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而家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号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3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19美元，卖出4598.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

0: 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就在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黄竹坑医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6: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澳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周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8: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9: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8: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8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古今风云人物，
1: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万8千里。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8日，劳工处优化鼠疫警告系统，下调触发鼠疫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4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時間嚟到8:10，喺8月28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係蕭樂文。有關於呢個工作鼠疫警告啊，勞工處其實呢個工作鼠疫警告嘅三級制咧已經實施咗3年幾噶啦，不過咧都之前都係一直係發出咧呢個黃色警告級別嘅啫，最多都係即係一個最低嘅級別啦，冇發過紅色或者黑色嘅咁。嗱，之前點解會引起討論呢？就係喺今個月初有出現過叫破百年嘅高温記錄啦，去到36.9度，咁但係咧都係發出呢個黃色嘅警告，咁所以有一啲嘅社會上面嘅討論啊，究竟機制係咪有啲嘅改善空間咧？咁啊，勞工處咧經過檢討之後咧，就會尋日啦宣布修訂呢個工作鼠疫警告嘅機制啊，由今日起實施嘅，會加入2個觸發唔同級別警告嘅新條件，咁啊包括就係話喺酷熱呢一個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期間啦，會降低觸發嘅警告門檻，另外都咧係就係話咧，全港多處地區咧係實測氣温咧係達到35度或者以上咧，警告級別都會自動上調1級嘅咁。嗱，具體成個操作究竟點，我哋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勞工處副處長負責職業安全及健康蔣志豪，早晨。
12: 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聽眾。
11: 你好，可唔可以講講即係話今日起啦，會加入2個觸發唔同級別嘅即係工作鼠疫警告嘅新條件啦。講講嗰個新措施個運作係點樣？
12: 係啊，主持人你好。首先我哋先要講一講咧，就係話關於依個工作鼠疫警告啦。其實咧，頭先你有提過啦，本身我哋嘅設計上面咧係有3個級別嘅，包括有黃色啦、紅色同埋黑色。其實最主要嘅目標咧，就係希望透過一個清晰、簡單、容易明白嘅一個機制同埋一個顯示啦，可以等公眾，特別咧就係僱主同埋僱員咧，都能夠了解咧喺當刻，因為依一個天氣咧所能引致嘅一個熱壓力啊，對於身體嘅可能造成一個熱壓力咧，係有一個警示，從而咧喺佢哋嘅工作嘅範圍裏邊咧，能夠作出適當嘅部署，盡量咧去保護同埋避免我哋嘅僱員咧係因為咧有機會中暑咧而係受到傷害嘅。咁呢個係一個最基本嘅一個目標啦。咁但係咁究竟其實黃紅黑？咁背後係啲咩呢？其實當中咧，當然就牽涉一啲好科學嘅一啲嘅評測同埋一啲嘅數據嘅。咁大家都會容易明白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講緊何為一個熱壓力咧？其實都個組成部分都比較多嘅，但係咧其實大家都公認咧係主要有4個組成部分啦。第一最容易明白嘅就係個温度，當然啦，温度越高越熱嘅，咁個身體感受到嘅熱壓力就越高。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重要嘅咧亦都係睇下嗰個濕度嘅，因為咧如果個濕度高嘅時候咧。嗰個人嘅身體咧，就對於嗰個自動平衡翻嗰個温度嘅嗰個機制咧，係會受到影響。特別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候係透過排汗蒸發咧，令到佢降温嘅。咁如果濕度高嘅話咧，咁呢個排汗蒸發嘅情況咧就會冇咁理想，導致到咧我哋嗰個熱壓力咧都會提高。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風速啦。如果有啲風係吹過嘅話，咁當然咧大家容易蒸發咗啲汗水嘅話咧，降温亦都比較容易。仲有一樣嘢大家都會理解到咧，就係嗰個太陽輻射。即係如果係直接暴曬嘅話，咁當然嗰個熱壓力嘅風險亦都相對比較強。咁呢4個因素咧，我哋為咗喺個科學化上面一個處理咧，一個評測嘅工具，其中一個咧就係透過呢個香港嘅鼠疫指數嘅。因為香港鼠疫指數係由香港天文台所定嘅啦，其實係綜合咗以上頭先我講嗰4個因素咧，係計出咗一個指數出嚟。個指數咧係某程度上咧能夠反映到咧，就係話我哋身體去面對呢一個相關嘅天氣嘅狀況嘅時候咧，熱壓力嘅風險嘅，但係當然啦，指數咧都只係一個評測嘅工具，咁咧但係亦都要透過咗咧，就係話一個實際嘅工作環境裏面咧，我哋嘅一個額外做其他一啲嘅因素嘅一個評估嘅，譬如就係話。如果喺嗰個工作環境、嗰個工作嘅性質裏面，嗰個勞動量係比較大嘅，咁當然佢本身自己製造出嚟嗰個温度咧，都會相對比較高啲，咁變咗咧，佢需要面對嗰個熱壓力咧，亦都有所增加。咁好啦，嗱，講完嗰個熱壓力究竟係有啲咩嘅組成部分之後咧，咁於是咧，我哋本身咧喺2023年嘅時候，當我哋推出依一個。工作鼠疫警告嘅時間咧，其實係借助咗天文台嘅依個香港鼠疫指數嚟到進行一個標準嘅。咁主要嘅做法咧就係話以當時嚟計啦，因為當時咧嚟講咧就係以京士柏天文台京士柏一個監測站咧，佢係量度咗香港依個鼠疫指數嘅。 咁咧就如果嗰個鼠疫指數係達到30嘅話咧，我哋就會發出呢個黃色嘅一個鼠疫警告。如果係32嘅話咧，就去到呢一個紅色。而去到黑色嘅話咧，就係我哋當去到34或者以上咧，就會係黑色嘅。整個過程嚟講咧，係希望當我哋透過唔同嘅顏色嘅一個警告咧，已經可以令到公眾能夠知悉。咁但係咧，我哋其實過去嗰幾年裏面咧，不斷進行優化啦。咁啊，當中咧，其實因為天文台咧喺今年嘅年初咧，其實亦都係除咗京士柏站之外咧，亦都喺其他有9個站點咧，都已經係能夠可以量度到嘅香港鼠疫指數。咁我哋所以咧就除咗京士柏站之外咧，我哋就額外亦都睇埋其餘9個站嘅嗰個相關數據，嚟到去判斷究竟係咪應該需要出邊一個級別嘅一個鼠疫警告嘅。咁翻翻嚟今次我哋由今日開始開始正式實施嘅一個優化措施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留意到呢、這、一個當喺香港而家我哋面對一個極端一個温度嘅時候咧，有特別係頭先提過啦，今個月嘅月初嘅時候咧，曾經試過一個比較高嘅一個錄得比較高嘅温度。咁我哋都發覺咧，可能喺我哋就住本身個機制咧，係需要做一啲嘅微調、一啲調整咧，希望盡可能去應對翻而家嗰個天氣嘅一個異常嘅狀況。特別咧，要提一提嘅，因為咧，我哋而家咧係過往嚟講咧，我哋本身咧，如果我哋當量度嘅時間咧，係主要頭先講啦，就係話咧，係純粹係睇嗰個鼠疫指數。就其他嘅因素咧，相對咧嗰個，因為鼠疫指數本身已經有綜合嘅指數啦。透過一個綜合指數咧，其實已經係一次過係睇曬幾個因素。但係咧，我哋本身用嘅嗰個香港鼠疫指數咧，其中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喺量度或者係擺一個濕度嗰方面嘅比重咧，係相對比較高一啲。咁呢個其實好切合我哋香港嘅環境嘅，因為咧我哋香港係屬於一個亞熱帶嘅氣候啦。換句話講，大家都會感覺到我哋好多時候夏天咧，伴隨除咗係氣温高之外咧，濕度都相對比較高嘅。如果大家有陣時可能去唔同嘅地方去旅遊，包括翻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咧，有陣時留意到，咦？點解嗰個氣温都係高嘅？但係咧，可能因為比較乾爽啲啊，所以個人嘅感受咧冇咁翳熱啊。因為所以我哋香港成日講嘅翳熱咧，就係其實講濕同埋熱兩樣一齊。咁我由於嗰個指數本身係對於呢個濕度相對敏感，咁變咗咧。如果係遇著一啲比較乾熱嘅情況，這個咧就係我哋八月初遇到一個過往嚟講相對比較少遇嘅情況咧，我哋發覺我哋嗰個系統咧，可能喺依方面嘅敏感度咧係需要提升嘅。所以我哋咧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過往兩個星期咧，我哋做咗好多嘅同呢個天文台做咗好多嘅聯繫，亦都咧同唔同嘅持份者同專家咧作出咗啲討論。於是就得出咗咧，我哋尋日公布，今日正式實施嘅呢個新嘅優化機制。咁好啦，咁講講嘅優化嘅情況咧，其實天文頭先主持人都有提過嘅。其實咧，我哋今次會引入一個叫三條支柱嘅一個優化機制。頭先所講我哋純粹係用一個香港鼠疫指數作為一個基準嘅嗰個咧，我哋可以叫佢一個支柱一，第一條支柱。第二條支柱係點咧？就係、是、當呢個天文台發出呢個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嘅期間咧，其實咧現行嚟講咧，我哋已經係會即時咧就係發放一個黃色嘅鼠疫警告，我哋唔會再特別去睇嗰、那個當時嘅鼠疫指數係一個咩嘅級別，因為天文台能夠發出呢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咧，即係換句話講，佢預測或者當時咧已經實測咧嗰個氣温已經係好高噶啦。咁啊！但係咧，我哋都覺得就係話，如果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我哋可能喺引發到我哋去發出一個紅色或者黑色，即係一個更高級別嘅一個工作鼠疫警告咧，我哋都值得應該係要降低下降嘅門檻佢。咁過往嚟講咧，如果係要要能夠達至到咧，發出一個紅色特別工作鼠疫警告嘅一個情況咧，我哋需要京士柏站，又或者係其他9個天文台嘅監測站裏面有4個，大家個鼠疫指數都係去到32或以上咧，我哋先至會發出紅色嘅。咁但係咧喺新嘅機制之下咧，我哋就會將嗰個門檻降低，只需要咧京士柏站或者係呢個天文台其他9個監測站裏面嘅2個。以前是4個，而家就減到去2個咧。呢啲監測站咧，那個鼠疫指數去到32咧，我哋已經係會發出紅色噶啦。 同樣道理啦。
11: 你講埋先。
12: 道理就去到如果去到34嗰、那個指數去到34咧，我都係將會由一個4個監測站減到2個監測站咧，就已經係會發出紅黑色。其實成個目標就係希望咧係更加快速同埋更加完備地咧可以處理到一啲氣温好高嘅情況之下，能夠減低個門檻，令到我哋係能夠敏感度提高。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支柱二嚟嘅。
11: 不如講個支柱二先啦，喺講支柱三之前，因為支柱二咧頭先你都講到啦，喺天文台發出一個酷熱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期間咧嘅一啲即係門檻上面嘅降低啦。咁其實而家嚟講，一年有幾多日係發呢一個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會唔會都比較少嘅日子咧？同埋點樣定？譬如頭先講到話紅色、黑色嗰個級別喺支柱二，講緊以前係要睇譬如京士柏站啦，或者其他4個監測站嘅，而家就降低門檻去到睇2個監測站就已經得啦。咁點樣定出嚟？係咪有啲咩科學嘅理據支持咧？又
12: 係。主持人，你首先提到咧就極端酷熱天氣提示一個咧，其實咧就由天文台發出嘅，咁佢基本上咧就係會基本上佢哋會係根據翻嗰個每日佢哋嗰個預計當天嘅氣温嗰個走勢咧嚟到去做嘅。咁我哋手上嘅資料，我哋知道咧，其實如果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咧，應該每年咧佢哋發出係應該係10日左右嘅，係啦。
11: 另外就先話4變2個監測站達標就已經得啦，嗰、那個點樣定出嚟？有啲咩科學理據支持？點解唔係一咧？又
12: 係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嘅過往嚟講咧，我哋就依、這個四嗰個咧，其實可以睇到咧，就係、是、換句話講，喺全港我哋講緊天文台9個監測站裏面咧，其實4個咧係講緊已經係佔咗大概係一半。監測站嘅一個數量，其實某程度上係反映咗咧，就係、是、香港個整體狀況咧，其實咧亦都係已經係達至有大概一半咧係達至咗依一個相關嘅一個熱壓力嘅水平嘅，咁所以咧係一個咁樣嘅方向去到零地的。咁但係今次咧，我哋為咗希望能夠去到提高個敏感度咧，我哋覺得可以將佢咧就係降到去2，咁依樣嘢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成個依個敏感度咧係適量地提高。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喺希望我哋喺短時間之內咧，透過咗過去嗰兩個星期嘅時間咧，同天文台攞咗佢一啲嘅天氣氣象嘅數據去進行分析嘅時候咧，我哋覺得依個數據咧暫時嚟講係一個相對比較適宜嘅一個數字。咁我哋其實亦都係。我哋會繼續咧，係去到監察住依一個系統本身嗰個運作情況咧，睇下需唔需要作出其他嘅一啲調整嘅。
11: 以呢一個條件，喺極端酷熱天氣提示期間，2個監測站達標就可以啦，即係講緊去到即係香港需要指數32咁樣。其實有一年有幾多嘅日子係喺呢個條件之下可以達到紅色警告或以上嘅？
12: 呢、这、一個條件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有翻查過相關嘅數據嘅。如果我哋純粹係以呢個第二條支柱作為一個條件嚟講咧，其實以過往3年嘅數據嚟講咧，我哋預計咧大概可能係0至3日嘅時候啦，咁咧就會係會發出到呢個紅色嘅警告嘅。至於黑色咧，如果以我哋手上嘅資料嚟講咧，就可能未必會因為呢一個條件咧嚟到去有發生啦。
11: 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仍然係太嚴咧？即係如果只係咁少日子係達到紅色或黑色嘅話，
12: 所以咧主持人，我哋都有頭先有提過咧，其實我哋喺今次呢個優化機制裏面咧，我哋係有3條支柱嘅，咁所以咧就要開始就要講埋第3條支柱啦。你較早前有提過嘅，其實第3條支柱咧最主要咧就係當香港咧多處地區嘅實測氣温係去到35度或者以上。嗱，頭先講咧就係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嘅生效期間，依、這個主要天文台嚟講咧，通常佢講緊係一個有機會可能係一個朝早嘅時間已經能夠預測到當日嘅氣温嘅走勢，有機會係達至到35度或者以上咧，其實已經會發出噶啦。但係當如果實際嘅環境之下，係天文台喺多處嘅地區，即係講緊其實係大概係佢40%嘅監測站裏面啦，都量度到個實測嘅氣温咧係超過或者係達至35度咧，咁我哋就會係開始行我哋嘅支柱三。
11: 嗯哼，
12: 呢個支柱三嘅做法會係點樣咧？就會係當如果有京士柏站或者係9個其他監測站裏面有2個，佢哋嘅暑熱指數都達至30。嗱，平時30嘅話，我哋只係會出一個黃色嘅啫。咁但係咧，如果佢達至30嘅話咧，喺我哋支柱三之下咧，我哋係會將嗰、那個這個工作暑熱警告係上調1級。換句話講，達至30咧，我哋會出紅色。 而同樣道理咧，就係當嗰個指數係達至32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出紅色，我哋就會出黑色噶啦，就會自動上調一級。依個係考慮咗咧，當時嗰個實測氣温已經去到35度，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熱嘅一個氣温。咁所以咧，我哋係會將佢自動提升一級咧，就係希望盡可能咧係能夠去為依個僱員咧提供一個更加好嘅保障。
13: 嗯，喺呢個支柱三之下，你哋有個條件就係話要四成監測站達到35度噶嘛？呢一個嘅即係劃界咧係點樣定出嚟嘅？
12: 嗱，其實咧，頭先你睇到，譬如我哋開始所講嗰啲啦，我哋講緊九個監測站裏面有四個，咁其實係整體嚟講都係講緊係香港普遍比較多、相對比較多嘅一啲嘅地區咧，已經係量多得到一個相關嘅一個指數。咁同樣地啦，其實如果講咗四成咧，即係講緊香港都有接近一半嘅一個監測點咧，其實已經係達至比較高嘅氣温。咁我哋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喺保障呢個工人嘅安全嘅一個前提之下咧，我哋覺得合適係作為一個劃線或者作為一個基礎。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咁樣嚟到去做嘅。或者可以俾多少少資料俾你啦。頭先有講過就係話，如果純粹用支柱二嘅話咧，預計如果用過去三年嘅數據嘅話咧，達至到紅色警告嘅日子咧，就會係零至三日啦。咁如果係用支柱三嘅話咧，其實咧，紅色嘅數目咧，紅色警告數目日子數目將會大概係講緊二至到七日嘅。咁而黑色咧就會係一至兩日嘅啦。
13: 嗯，喺預計啦，喺呢個新嘅條件之下，有呢啲日數可能係發出紅色或者係黑色警告嘅時候，係咪都回應到市民對於熱壓力嘅關切或者叫做足夠咧？點樣評估咢個又？
12: 其實咧，講緊熱壓力呢一個評估咧，其實係一個科學化嘅一個評估嚟嘅。本身咧，頭先有提過咧，係其實係源自於一個天氣嘅數據之餘咧，亦都係需要咧係運算翻究竟喺一個相關嘅一個天氣環境之下，對於嗰個工人嘅身體狀況嘅一個壓力嘅風險。特別咧，其實講緊嘅壓力風險講咩咧，就係話當如果一個人係佢哋嗰個核心嘅體温咧係去到38度嘅話咧，其實係會提高咗佢中暑嘅風險嘅。咁呢個咧其實有啲國際嘅標準同埋一啲國際嘅一個運算嘅方法，係可以計算得到究竟嗰個天氣對於人體嘅壓力係或者可以會有機會引致到佢提高一度。去到38度呢個核心體温咧，係有一個評測嘅方法嘅。咁我哋其實今次咧都係繼續沿用翻一個科學嘅基準，希望咧喺我哋呢個透過我哋嗰個警告嗰個級別嗰個嘅一個調整之下咧，可以令到本身嗰個警告係更加有效率地反映到。喺特別係一個異常高温嘅一個狀況之下咧，可以令到嗰個警告可以反映到相關嘅熱壓力風險。咁我哋整體覺得咧，當如果我哋而家講緊話，如果預計如果未來嘅天氣個情況係好似過往三年嗰個走勢嘅話咧，其實如果係紅色嘅日子咧，係會有機會係四至七日。咁而係黑色警告嘅日子咧，會係一至兩日。咁我哋相信暫時嚟講，我哋睇落去應該都係一個紅白嚟嘅。
13: 反映到異常高温嘅情況啦，不過有啲評論我都引述下啦，譬如有啲氣象專家都提到啊，天文台嘅暑熱指數嘅服務對象係大眾，包括一啲係室內有冷氣嘅人，但係講緊工作暑熱警告嘅對象係主要針對一啲戶外工作者，包括一啲地盤工。咁啊話今次咧嘅一個改善啦嚇，喺個機制上面其實冇觸及到嗰個整體嘅核心啊，即係都未有到接納到，譬如話係咪即係用到嗰個嘅黑球、濕球啊嗰個嘅温度啦，亦都話今次呢個工作熱壓力嗰個嘅暑熱指數咧，係反映唔到戶外工作者嗰個嘅問題啦嚇。咁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有冇其實喺香港鄰近地區都係用緊類似香港暑熱指數呢一個嘅比例，係真係有一個科學理據係支持嘅咧？
12: 其實濕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熱指數咧，其實都係一啲綜合嘅指數。其實咧兩個指數咧都係計算咗頭先所講嗰四大嘅依個熱壓力嘅風險嘅。咁其實兩個都係一啲嘅評測工具。其實兩個工具咧都係各有佢自己嘅優勢啦。特別喺香港依一個相對比較濕熱嘅環境，頭先都有提過啦。其實香港暑熱指數，由於佢俾得依個對於濕度方面嘅比重相對高啲咧，其實喺某程度上更加能夠反映到我哋一個亞熱帶天氣嘅狀況。喺當我哋一個如果係香港長時間喺一個夏天伴隨住一個濕度相對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熱壓力嘅風險咧， 係有一定嘅一個反映嘅程度，係一個比較合適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完全唔會排斥任何其他嘅評測工具。事實上咧，每個工具都各有佢自己嘅優勢同埋個使用嘅場景。而事實上咧，我哋勞工處咧，除咗係會用一個香港鼠疫指數作為我哋現時一個基礎嘅一個數據，去到出發出呢個工作警告啦。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都鼓勵啲僱主咧，如果喺佢哋嘅實際嘅工作環境咧係、有啲特殊嘅狀況咧，其實都可以用其他嘅評測工具去到做。
13: 好，唔該曬張志豪。
12: 咁而嚟講咧，我哋都係開放。
13: 時間差唔多啦，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讯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波，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94美元，卖出4,590.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 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啊，就系、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2026年8月28日，劳工处优化暑热警告系统，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四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講到關於就係勞工處經檢討之後就係修訂了工作暑熱警告的機制，今日起會實施啦，會加入兩個觸發不同級別警告的新的條件，包括就係話喺極端酷熱天氣呢個特別提示生效期間會降低嗰個觸發警告的門檻啊，咁就話即係舉個例啦，喺一個要達到紅色警告啦，一般情況之下咧就係要嗰個監測站嘅數量咧就係四個嘅，咁喺呢一個叫極端酷熱天氣提示之下咧就可以去到兩個，即係減到得兩個，即係嗰個門檻嚟講就降低咗啦，觸發呢個警告。咁另一個嘅條件咧就係全港多處地區實測氣温達到35度或者以上，咁嘅警告級別咧就會自動係上調一級嘅咁。18723咧講到有關於咧呢一個嘅工作暑熱警告嘅機制啊，加入咗一啲新嘅條件啊，觸發嘅條件。勞工處就話咧引入新嘅監測條件之後咧，預計每一年有4至7日咧係會有紅色暑熱警告，1至2日咧係會發出黑色警告嘅咁。18723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9: 早晨。
8: 你好，你好。点睇今次呢、這、一个即系修订之后啦，有一个喺个机制上面多咗一啲触发嘅条件。点睇呢个新嘅计法咧？又或者系咪都会提高到啊？比较提高到发出一啲红色或黑色个警告嘅机会啦？或者系咪比较叫做贴近现实嗰个热压力嘅情况咧？
9: 我哋今次都肯定勞工處啦，即係咁短時間內都去做一個微調，即係當然知道大嘅改動呢需要啲時間，咁佢都係喺一個好短嘅時間，都係兩三個禮拜就做一個即係調低門檻嘅微調啊，基本上都喺現有嘅機制上去改，咁就相信呢就會容易啲觸發到紅色警告，咁啲工友會多啲休息時間啦，咁即係我哋都肯定勞工處呢個做法啦。咁今次即係確實，如果降低咗個門檻呢，即係相比起以前嗰啲睇返過往嗰啲天氣資料啊，就真係有機會每年呢都會有幾次出呢個紅色嘅警告啦，咁啲工友呢就多啲嘅休息時間。咁當然長遠我哋都係希望勞工處係可以再即係咪參考專家嘅意見，即係有一啲濕球黑球溫度啊，即係濕度啊，或者太陽暴曬嘅比例可以再考慮一下。又或者雖然今次咧係降低咗個門檻，但係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是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之下咧，雖然話只係有兩個監測站，但係嗰個暑熱指數仍然係要去到32先至出紅色咧。咁我哋覺得即係32呢個暑熱指數嘅門檻係咪仍然係太高咧？嗱，因為睇翻8月最熱嗰幾日咧。其實好多嘅監測站都仍然只係31.几度，咁有一啲咧31度都未到嘅，咁所以暑熱指數仍然係32，甚至係34，咁呢個即係係咪仲係太嚴格咧？咁我哋希望即係勞工處之後可以再去檢視一下咯。
8: 嗯，仲有冇啲咩其他嘅關注咧？喺今次呢兩個即係新條件之下，你哋都睇到嘅一啲情況。
9: 今次嗰個調整係即係我哋都覺得佢都吸納咗一啲意見啦，就考慮埋嗰個溫度。咁我諗短時間內去修改，以便我哋應對九月嘅極端天氣，我都覺得係有用嘅。咁但係咧就今次只係改嗰個觸發嘅機制。咁其實咧都講緊係即係包括嗰個我哋留意到嗰個黑色警告咧，其實佢個即係嗰個門檻嘅。即係要求都係高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其實係咪仲有即係喺個指引上面其他可以再更改一下嗰啲工作安排咧？嗱，譬如話黑色警告，咁依家咧就係、極重勞動同埋重勞動咧就需要停工，咁係唔係可以擴闊去到中等勞動、戶外嘅清潔工？如果喺黑色警告都可以停工咧嚇，因為各案勞工處嘅講法其實。黑色警告一年可能得一兩次，甚至一年都未必有一次。我哋講緊九號風球、十號風球，其實好多唔理佢咩勞動級別，戶外工作嘅都停工啦、除咗一啲緊急維修嘅人員。咁其實如果講緊黑色警告嗰個發出嘅時段咧，可能比一年裏面九號風球、十號風球嗰個時間咧係更加少嘅。咁、
8: okay.
9: 所以咧就喺呢段時間裏面咁惡劣嘅情況。如果佢係清潔工一啲中等勞動都可以休息咧，咁對佢哋嘅保障就更加大啦。因為我哋睇翻建造業佢自己業界嗰個指引咧，其實都係建議地盤咧，如果黑色咧，就唔好理佢咩工種啦，全部都係停工嘅。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應該即係特別係黑色警告咧，都係我諗都係一兩次，甚至一年都未必有一次。如果停埋工咧，一啲中等勞動級別咧停埋工咧，其實對嗰個影響咧。又唔係真係咁大嘅，咁但係就起碼喺最惡劣嘅時間，真係如果有黑色警告咧，就更加好咁樣保障一啲戶外嘅清潔工人咯。
8: 嗯，今次都有個討論啦，或者即係相對學術一啲嘅，咁就係究竟成個機制啊嗰、那個嘅情況係點咧？咁有啲評論都話其實個核心咧冇改變到，因為仍然係以呢個天文台嘅。暑熱指數作為一個基礎，咁但係就覺得即係暑熱指數啦，其實個服務對象係大眾，包括一啲室內有冷氣嘅人，咁但係講緊工作暑熱警告，其實就針對一啲戶外工作者，好似一啲地盤工等等，咁所以咧，似乎如果係用一個叫暑熱指數作為基礎， 係咪有一個即係唔對嘅情況呢？咁都講到譬如鼠疫警告，就先到鼠疫指數，因為鼠疫指數係一個基礎嘛，咁就就話按住一個叫濕球溫度八成，咁黑球溫度就係5%，咁另外仲有一個嘅叫濕球黑球溫度，就係而家專家成日都所講嘅，係咪用呢個呢？咁就係嗰個濕球溫度呢就係70%嘅啫，咁黑球嗰個溫度20%，咁即係講緊咩呢？黑球溫度係佔比多啲嘅，亦都呢一個指數呢係反映多啲譬如太陽嘅熱輻射啊，同埋一個嘅風力影響喺當中嘅咁。咁而一個討論就係究竟好似天文台所講係用鼠疫指數而家嗰個做法係啱啲啊，定係好似專家所講用國際呢一個通用啲嘅叫黑球濕球溫度係啱啲呢？咁其實勞工處呢係有解釋嘅，咁就係香港嘅情況呢就比較濕熱，所以鼠疫指數呢喺濕熱嘅情況之下呢對於熱壓力個反應呢係比較敏感一啲嘅。咁亦都提到呢濕球黑球溫度呢就係對於陽光充沛啊乾燥嘅日子呢就比較敏感啲。林振聲，其實你自己是傾向應該是用哪個？你自己覺得是接納天文台的說法多一點，還是專家所講的那個說法多一點？如果如果好像勞工處所講，就是說比較就是鼠疫指數是比較適合香港現在這個濕熱的情況，你又是怎麼看的呢？
9: 我自己就都是持開放態度啦，就是我覺得因為今次呢可能就真的比較短的時間，咁勞工處想喺現有嘅機制上，亦都吸納咗啲意見，譬如溫度都考慮埋啦，再加上原本嘅鼠疫指數啦，亦都有一啲係調低咗啦，希望係降低嗰個目標咧，就係喺真係一啲熱嘅情況之下咧，出到紅色警告，實際工人可以多啲嘅休息時間。咁我諗就係以呢個為目標啦。咁但係長遠呢，即係一啲專家建議或者有一啲濕球黑球溫度啊，甚至係頭先講過嘅，即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太陽暴曬嘅，即係考慮嘅比重會多啲呢？咁呢個我亦都覺得係合理嘅，因為即係工人佢即係往往都係一個最直接感受，有時即係曬，即係加上嗰個體感溫度好高嘅時候呢，都令到佢哋即係更加辛苦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希望勞工處同埋天文台在未來呢幾個月再緊密溝通啦，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機制，以便我哋應對出年嘅一個可能係好酷熱嘅情況。不過工友嚟講呢，佢自己嘅感受就最直接嘅，即係佢哋就會覺得同我哋反映就係八月初嗰段時間已經係咁熱，咁點解仲未有紅色警告呢？我原來就係因為鼠疫指數未去到32，咁佢哋就覺得好奇怪啦，哇！已經37度、38度，咁點解鼠疫指數仲係咁低呢？咁所以即係我哋仍然都係覺得，即係如果勞工處係堅持要用鼠疫指數，咁你32同埋34嗰個門檻係咪仍然係過高呢？咁希望呢個都可以一併去檢視埋咯。
8: 對於工友嚟講啦，因為而家都係預計新機制之下每年大概係4至7日紅色警告，1至2日黑色警告啦。你自己覺得呢個合唔合乎現況佢哋需要休息嘅日子呢？
9: 我諗呢個呢就如果睇返即係一個比較即係熱嘅情況啊，如果過往即係譬如話多處地區嘅即係天氣嘅實測嘅溫度都去到即係35度，咁可能過往就即係多處地區可能即係40%嘅氣象監測站啦，咁因為有啲區呢就經常都上榜嘅，好似上水啊、元朗啊，就特別熱嘅。咁可能一年都有即係10日8日係真係有10多20個氣象站，其實都係超過35度啦。咁另外就嗰個極端酷熱嘅天氣嘅特別提示咧，可能一年都有幾日啦。咁就我諗呢個咧就會多咗一啲日數。咁對於一啲特別係極重勞動級別嘅工友嚟講咧，就會多啲嘅保障啦。因為即係紅色警告咧，咁佢極重勞動級別咧就可以去停工嘅。咁我諗呢個咧就都係對佢哋嚟講個保障會大咗啦。不過我諗都係實際要再睇下嗰個運作起上嚟嘅情況，因為有時工友嗰個實際嘅感覺可能同一啲科學化嘅數據又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我哋講過，譬如話嗰個鼠疫指數點解仲係32咁高呢？咁即係可能仲實行一段時間，睇下工友嗰個感受啊，再去檢視咯。
8: 有啲討論就係話啊，今次呢個嘅即係措施，如果做一啲降温措施都係指引嚟嘅啫。咁其實係咪要一個法定要求先至即係真係保障到一啲工友咧？咁另外都有啲討論啊，就係如果係易咗達至呢一個紅色或者黑色嗰個工作暑熱警告，有機會觸及到咧一啲即係工種咧係要停工嘅時候，究竟係由邊個啟動咧？如果萬一影響到一啲工程有延誤，係咪要賠償咧？咁究竟係由係即係邊個去負責嘅咧？咁即係最終會唔會都有其他問題衍生啦？或者就算有一個即係警告發出嘅時候，講緊紅色黑色嘅時候，係咪真係落實到咧？咁呢個點睇咧？又
9: 我諗依家佢都係改嗰個觸發機制啫，其實佢仍然係一個指引嚟嘅。咁呢段時間就希望都係宣傳多啲啦，因為特別以前大家係習慣黃色警告，咁依家有機會出到紅色警告，咁你嗰個休息時間係多咗啊，或者有啲工種需要停工啊，咁啲工友就要特別留意自己嘅權益啦。咁呢段時間即係希望勞工處可以多啲巡查嘅，過往佢都有巡查嘅，發覺咧就每年咧有時有啲年份咧都出過1000張警告，即係話有啲僱主咧都係喺嗰個防鼠嘅措施上面咧做得未夠完善。咁所以呢個我諗喺呢個發出警告嘅時候呢都要留意住實際嘅情況，睇下係咪絕大部分僱主都會遵守。咁如果係只有少部分嘅僱主遵守呢，咁可能下一階段呢就真係勞工處都真係要研究下係咪將嗰個指引部分嘅條文去考慮立法啦。咁我諗呢個就一路循序漸進咁去做啦。另外嗰、那個因為今次修改咗個門檻呢，估計紅色同黑色嘅次數都唔會係太多嘅，咁可能都係集中七八月最熱嘅時間，或者中午嗰段時段，咁可以透過一啲工作安排，譬如你中午嘅食飯時間係延長啲啊，三四點之後咧就集中工作，咁對嗰個工期嘅影響未必係太大。咁當然我哋希望有其他嘅機制補足啦，譬如喺個投標機制度嗰個成本已經預計埋啲承辦商會應對呢個惡劣天氣或者係極端酷熱天氣嘅一啲成本嘅開支，咁變咗咧就唔使咁趕工啊。咁另外一方面，即係承辦商亦都唔需要太過緊張，咁變咗工人又有個保障咯。
8: 估計會唔會譬如有啲日子日後喺即係紅色或黑色警告之下，有一啲時間要係停工，咁但係佢哋可能當日其實係要可能開工開夜啲啊，所以 OT 嘅情況會唔會係咁樣嘅？
9: 我諗就如果嗰幾日嘅安排裏面咧，就可能都會有一啲。因為如果紅色警告呢，其實極重勞動級別係真係要停工嘅，咁嗰個時間就可能係即係可能即係最熱嘅時間啦，估計可能係中午啦，咁我估計可能都會有咁嘅情況。咁如果即係話真係趕工嘅話呢，咁有可能係要即係做夜少少啦，咁或者如果成個工程即係其實拉雲嚟計，成年嚟計，如果真係唔係爭咁遠嘅，咁可能又未必需要去到 OT 去解決。咁因為要睇返實際嗰、那個發出嘅日數啊時間，但我哋整體估計呢，佢發出嘅次數如果唔係太多嘅話呢，你成個工程維期係一兩年嘅話呢，應該嗰少少嘅休息時間呢就未必對成個工程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囉。
8: OK， 好啊，唔該晒林振聲。林振聲呢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早晨。你好，你好。今次喺呢一個嘅即係工作暑熱警告嘅機制之下啦，有多咗一啲觸發嘅條件，咁亦都叫降低門檻啦。整體你自己點睇？會唔會都易啲反映到，譬如喺工友面對熱壓力嗰個實況咧？
10: 其實我哋覺得今次勞工處嗰個反應都好快嘅，即係都係講緊幾個禮拜，佢哋調適咗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個效果真係會出到嚟，因為事實上要啲工友佢哋即係中暑或者不適嘅話，對於成個操作都唔係一件好事嘅，因為其實佢哋如果身體唔好咧，其實個勞動力都會下降嘅。咁與其係咁咧，不如等佢哋有即係適當嘅休息咧，減低個風險，咁對件事其實係正面嘅。
8: 有咩關注咧？但係喺呢一個嘅改動之下有。
10: 我哋覺得咧，如果去到有啲情況譬如話黑色咁樣，反正都係而家我哋都建議大家係停工啦。咁會唔會勞工處索性就將佢定出嚟？即係真係某啲日子或者某啲情況咧，就實際上係定明係要停工啦。 因為呢個反而咧就僱主壓力喺邊咧，就話佢貿貿然停工咧，未必得到上級嘅即係單位同意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法定嘅要求之下，講到明係會停工噶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喺個工程合約入邊係有機會即係攞翻嗰個叫做日子嘅延長啦。咁反而大家咧就會更加容易遵循啦。而家咧反而好似頭先講，如果真係趕工時間，又由個僱主去決定某啲嘢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壓力就會去咗承建商啊、分包商度咯。咁但係我哋嘅立場上嚟講，如果根據勞工處嘅評估啦，就算而家降低門檻，真係可能觸發嘅都係四至七日或者係黑色嘅一兩日。就算停工咧，都係講緊十日之內嘅。咁我相信其實對整體工程嘅實質影響就唔大，只不過個別嘅地盤啱啱撞啱趕工嘅時間，就會有啲壓力做決定。咁倒不如咧，就我哋攞個清晰嘅指引講到明嗰陣時，就建議大家直情全面停工。咁對工友對執行人或者管理人嚟講，都會更加容易操作。
8: 所以你意思就係話，因為而家係一個指引，咁你哋希望一個法定要求，如果去到即係黑色嗰個嘅鼠疫警告之下，重同埋極重勞動都要停工，咪直情就講清楚啦，係一定要咁做啦，咁係咪咁嘅意思？即係而家譬如而家未有呢個叫做法定要求嘅一個指引嘅之下，其實對你哋嚟講，見到一個咁嘅黑色鼠疫警告嘅時候，係由邊個執行嗌話停工嘅咧？係由分包商定係承建商定係點嘅咧？如果真係導致一啲工程有延誤，係由邊個去負責嘅咧？而家清唔清晰㗎呢個？
10: 其實而家咧就如果有延誤嘅話咧，第一個受到影響當然係總承建商啦，因為佢合約入邊固定咗完工期。咁但係同樣呢個嘅完工時間都會影響分包商，分包商其實好難去做決定嘛，停唔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係嗱，而家咧其實係建造商會喺兩三年前都做了一份指引啦，都係建議黑色嗰陣時咧就大家全面停工，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淨係某啲工種停咧，其實就唔係好係好難操作嘅。第一你要評估佢哋是否係重嘅勞動力啦，第二樣嘅嘢就話佢哋嗰個當時嗰個狀態啦，第三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去做呢個判斷話建議停工，咁但係係咪所有嘅承建商、分包商都會遵循咧？咁其實冇個法律效力噶嘛。咁變咗喺操作嗰時候，但係呢個指引咧，如果僱主處理得唔好，其實都有機會係被起訴。咁其實我哋覺得不如咧就定得清楚啲。如果係去到黑色咧，索性就全面停工，就唔好分去輕定重勞動力。因為事實上，如果個氣温即係個温度啊，即係影響個體感係有機會中暑咧，就唔一定係重勞動力㗎。即係好似頭先有啲講者都講啦，你中勞動力因為個體質唔同咧，都話受影響。既然嗰個情況係大家覺得高風險嘅，不如就全面停工咯。
8: 我想搞清楚你嘅全面停工係全面戶外工作停工，定係全面一啲建築行業停工喺地盤入
10: 邊？我只能夠講咧，就建造行業嘅啫，因為我哋建造行業其實個工作環環相扣嘅。咁你有當中一兩個環節你停咗咧，其實其他要再開工都有困難，同樣都會有影響。咁倒不如就話我哋而家嘅建議咧，就話如果黑色嘅話咧，就全面停工嘅。咁你講緊都係講緊一兩天嘅。咁就算你紅色嚟講加埋都係 within 十日。咁其實喺我哋一個建築嘅時間一年嚟講，講緊200多日開工，咁其實個影響唔係太大，不如大家減低風險，令到啲工友咧好過啲，就真係呢日子咧就可以考慮全面停工。
8: 另外頭先我就係講嗰個即係賠償嗰個問題啦，喺而家啦，即係你哋希望當然有個法定嘅要求啦，咁但係而家指引之下，如果係有呢一啲嘅紅色黑色警告嘅，而有導致一啲嘅即係開唔到工嘅情況，究竟嗰個延誤導致嘅一啲即係額外支出啦，系边个负责嘅？
10: 承建商同分包商要负责嘅。
8: 有冇话边个负责多啲？即系个比例系点？有冇都清晰嘅？点样？
10: 呢、這个就唔清晰嘅，因为到时就一讲到延误嘅话，我哋即系合约上有叫 LD 啦，咁就会系即系因为延误而造成嘅罚款。咁但系通常第一个出现嘅当然系业主对总承建商啦。咁但系如果出现呢个情况咧，总承建商亦都将你损失咧就分翻落去俾佢系属下嘅分包商嘅。咁其实嗰个最终受影响嘅最大，我谂就系分包商。
8: 暫時喺呢啲警告之下咧，都係講緊喺警告之下一啲嘅工種啦，係要停工啦，就唔係講緊話全日都停工嘅。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都預期？如果嗰個警告落咗嘅，咁或者轉翻低級啲啦，咁係咪都要個工人即係開翻工？又或者佢哋當日係要即係叫超時工作 OT 咁樣，會唔會都會係咁嘅操作咧？預期會係
10: 如果亦都有啲業內人士建議咧，就係喺啲特別熱嘅日子咧，就將中間休息嘅時間，譬如我哋而家一般食飯係一個鐘啦，咁如果根據書警告咧，就會延長到個半鐘頭嘅。咁但係會唔會我哋索性定咗個時間，就係、是、喂我哋俾長啲時間，即係你當頭曬住，大家做得辛苦嘅假設。12點到2點我們直接不開工了，給一給個最曬時間，然後呢工友就這個放工的時間就順延返，咁變咗對嗰個整體的影響會降低呢，這個都大家有提出嘅。咁但係即係有好多個意見，咁我就唔能夠代表每個人啦，只不過都係將大家睇法拎出嚟，大家可以討論啦。
8: 好啊，唔該曬吳森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森華係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同周恒同组

0: 原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八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出现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个省区。中央气象台话，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同北面将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当局已经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多条高铁和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87点，升355点。港金报428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97美元，卖出4588.9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浙江省玉环市，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上午九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灿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寻日嘅上昼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个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寻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的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说，洪水灾区形成的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的风险，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今次的灾害外界都推测可能是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范畴的专家其后研判认为，可能是一块阔超过600米的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的巨大冲力除了造成灾难级山洪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去年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将会在今年内推出4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等的时间。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出现破纪录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处宣布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 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

0: 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是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嗰阵，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自动上调一级。採用新機制之後，預算每年可能發出4至7日的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經濟日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勞聯是歡迎政府降低暑熱警告的門檻，建議當局短期之內再審視對沖休息時間的安排。工業商網權益會發言人就說，相信新安排之下，暑熱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議政府在一年後檢討是否需要將濕球黑球指數納入警告的機制當中。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政府星期六會再次召集公務員到新皇崗口岸進行壓力測試，多達20000人。測試壓力達到頂峰嗰陣，皇崗口岸嘅承受點。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發布公告，話星期六中午12点至到下晝5点，深港聯合喺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展開跨境通關大客流壓力測試。深圳市同時喺內地口岸區展開相關專項應急演練。期間，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同埋周邊咧會有車輛同人員集結同疏散。信報報導。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一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害，不单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社评就说，劳工处宣布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是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政府亦都需要完善跨部门的应急联动，确保资讯能够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指引。评论话，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需要与时并进，作出革新。经济日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去到云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云头塘村。咁仲有石门回旋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就是石门回旋处去吉，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渔民新村。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另外较早前咧，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排到去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咁重复多次现时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圆洲角公园和沙砾公路近住太古汽水厂。 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润发仓。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大老山系另外咧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现时车龙分别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和沙砾公路跟住太古汽水厂，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忍让。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推荐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9: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2026年8月28日，劳工处优化暑热警告系统，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四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讲下有关于1823嘅一啲呢个热线嘅一啲新项目啊，数字版咧就话持续咧系使用AI 去提升咧1823嘅热线嘅效能啦，会正系开发咧四个嘅新项目，咁啊今年内咧就会推出噶啦，包括咧个叫来电语音达、电邮赞取二，咁啊另外一个投诉分流化同埋一个诉求一揽通，咁涉及到譬如一啲接收市民嘅诉求啦、啲个案嘅即系分析啦、数据嘅分析啦，咁啊希望可以咧提升成个营运嘅效率等等嘅。咁另外都仲有啲咧係支援其他政府部门用到 AI 方面嗰个嘅工作嘅，咁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其实呢几个嘅项目嘅内容具体系点样可以帮到成个效率咧？咁有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早晨。
11: 早晨，乐文。
8: 你好，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而家近年咧1823嗰个使用量系点？喺一啲即系处理方面觉得有啲咩提升嘅空间？咁另外就嗰四个项目究竟系点嘅咧？又
11: 好啊，好啊。其實咧，1823咧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平台同服務啦。
9: 單係譬如2025年啦，其實可能大家都冇懷疑，我哋嗰個總使用量呢已經突破咗750萬次咁樣。咁我哋當然啦，有一啲自助嘅服務呢就俾市民都好受歡迎去用啦。但係喺750萬次裏面呢，其實都有350萬左右呢係需要到人工服務嘅。咁呢啲人工服務包括有250萬左右呢是一些来电我们要去处理，另外就有100封的电邮这样是要处理的。而在里面呢，如果是来电那些呢，如果 是查询的性质的话呢，我们的统计就是基本上 99% 都可以在那个查询的电话里面呢即时解答到。但如果是电邮啊，那些可能是关于投诉啦，可能是一些服务的要求啦，或者是真的有 1% 啊我们没办法解答的呢，就会落到去我们要转介给部门去处理啦。那里大概在上一年里面都有过100万这样的情况的。我们其实正正呢今次在今年我们会有4个效能提升的项目啦，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就是正正就是用来处理这一些这样的要转介的个案啦。先讲来电的语音达，其实大家会想象到啦，一个 call 入到来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呢接线的人员啦就要是一路对话的时候呢，一路就是手去抄录返这个对话的内容这样啦。咁難免就會有一啲時間就或者係用咗喺抄錄啊，或者係再要核實咧呢啲內容嘅當中咁樣。咁來電語音達咧就係話將個對話啦，即係市民同埋嗰個接線嘅人員嘅對話咧，都係即刻咧轉為呢個文字。咁亦都咧用一啲大語言分析咧，咁咧就係將一啲概要咧就係輯錄出嚟。咁變咗譬如喺個 call 完成咗之後啦，個工作人員要同返市民去 confirm 返中間嘅內容嘅時候呢，咁呢就可以清晰啦咁樣。咁亦都呢因為呢啲嘅內容呢將會成為一個個案嘅摘要呢再去傳去適當處理嗰個部門嘅。咁所以呢呢、這個摘要呢亦都可以透過大語言模型同埋人工智能呢去生成個摘要呢就再發出去。咁但係當然啦，嗰個摘要呢發出去之前呢就需要我哋嗰、那個接線人員啦去核實入面嘅內容呢先發出去嘅。咁另外電郵，
11: 我想講嗰啲點先喎，頭先呢一個來電語音達其實可以預計慳到即係譬如寫呢啲個案嘅摘要啊嗰啲時間係幾多，同埋佢嘅準程度係幾高呢，即係會唔會都要個真人去執返一輪執好耐先搞掂呢？
9: 其實我們現在做緊個測試階段，因為大家都明啦，即係嗰啲關於語音摘要呢其實現在好多一啲軟件已經做到咁樣。我們現在個重要呢就話其實係因為我們有好多嘅數據已經係喺123度生成啦嘛。咁所以我們現在就用一個叫人工智能嘅一個訓練嘅方法啦，令到呢一啲個準確率呢去提升嘅。咁我們現在見到個效果其實都唔錯嘅。我們預計到去年底啦，我們去推出嘅時間呢應該係可以幫到減省到啲同事喺完成咗 call 之後仲要去叫做做嗰個摘要咧嘅時間咧 ，total 我哋可以慳到15-20% 咁樣。咁當中其實因為亦都啲同事一路喺度傾嘅時間咧，可能佢已經係都做住啲摘要先啦。即係而家嘅時間，咁所以一個 call 裡面嘅時間咧，都會係用時間嚟做摘要啦嚇。
11: 但所謂摘要其實都好講嗰個可能有啲判斷嘅當中，邊啲叫重點咧，邊啲要落去，邊啲可以唔使寫咧，咁係咪都可以？即係咪都準確嘅個判斷嚟講係？
9: 準確㗎，因為我哋而家做緊訓練嗰陣時咧，都要佢生成之後咧，其實我哋會俾翻一啲評分俾個模型嘅，即係話其實我哋其實個重點應該係時地人。個事件，而事件係一啲咩重點咁樣咧，就係做緊呢一方面嘅訓練啦，係啊。
11: 好，跟住電郵嗰個又係點樣嘅？嗰個項目係。
9: 係，咁頭先講過啦，我哋其實每年咧都收到咧接近100萬個電郵來電嘅。咁嗰啲電郵嘅時間咧，其實你可以了解到啦，就係話可能寫嘅嘢咧，都係叫做冇一啲規範嘅咁樣嚇。咁啊，可能有長有短啦。我哋透過人工智能咧，可以分析整個文章的內容，亦都就住佢一啲嘅 keyword 嚇，一啲嘅重要嘅詞語啦，跟住我哋就可以睇下佢係屬於邊一類型嘅 投訴或者訴求嘅、
11: 嗯，
9: 我哋就會按嗰啲投訴或者訴求佢哋要求嘅重點，譬如嗰個關於街道嘅一啲阻街啊，嗰啲咪要需要好確切啲嘅地點啊，或者形容嗰個物件咯。有啲就可能係牽涉到就係話一啲鄰里之間嘅投訴，咁可能個人嗰方面嘅着重點又會多啲啦。咁、
11: 嗯、
9: 我哋就透過 AI 去分析呢啲可能會好長篇嘅文章嘅內容啦。咁、
11: 嗯、
9: 而跟住呢就再做一啲摘要。咁我哋而家初步去做試驗呢，都發覺其實是真係慳到同事好多好多嘅時間咁樣，咁、
11: 嗯、
9: 但係當然啦，個準程度嗰方面，因為佢呢啲係咁 unstructured， 亦都唔似係好似來電嗰陣時候有個我哋嘅接線人員啦，去引導翻佢同即係嗰啲市民嘅對答啦，咁、
11: 嗯、
9: 所以個困難度亦都高啲嚇，咁、啊、但係唔緊要嘅，因為佢做咗個摘要咧。有個大概之後呢，其實嗰啲同事喺到最終呢都會睇返係咪已經有曬所需要嘅資料呢，先至會轉介去相關部門咁啦。
11: 嗯，另外兩個嘅項目又係點樣呢？
9: 好啊，關於投訴分流塊呢，其實我哋每日除返開啦，收到嘅電郵數目係數千個嘅咁樣。咁喺個數千個嘅電郵項目裏面呢，有啲可能係相對我哋覺得呢係需要優先處理嘅。例如嗰啲係已經本身係有一啲既定嘅程序啦，或者係比較重複嘅一啲提問啊，一啲嘢呢，我哋就可以將佢哋呢去擺返個優先次序去處理咁樣。咁試想想，即係話如果有一啲嘢其實可能入到嚟，如果我哋開咗個郵件，就即時喺我哋嘅一個資料庫裏面可以解答到啦。咁嗰啲就如果以而家嘅情況，我哋冇去優先處理嘅話呢，佢就同其他信件一樣啦，都係可能等一兩日啊，跟住先至去處理咁樣啦。我哋就變咗希望透過呢啲叫做投訴分流塊，去可以攞到呢啲咁樣嘅郵件出嚟呢，盡快處理。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呢，我哋發覺係喺我哋過往記錄係比較複雜啲嘅，可能牽涉跨部門，或者係要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去落返嗰個地方去檢視嘅。咁嗰啲我哋都會相信呢係要優先處理咁樣拎出嚟，咁就變咗唔會又再嘥多咗嗰個平均嘅嗰兩日囉。咁就算我哋咁樣做完之後呢，我哋發覺因為有一啲呢我哋已經有既定程序處理啦，有啲我哋亦都會拎咗出嚟搵啲專隊去處理嘅時間呢、我哋覺得咁樣分流完之後呢，唔會對剩低嘅一啲電郵咧，係會有影響到嘅嚇。
11: 咁所以其實佢用一個咩準則去判斷嗰啲個案係優先，即係純粹多人去反映或者投訴噶嘛？
9: 喺我哋嗰個經驗嚟講咧，譬如有一啲就係好似頭先講啦，跨部門或者佢其實基本上咧係要落區要去檢視啦，或者有一啲嘢咧其實係嚴重緊嘅。你試想想，譬如有一個投訴，可能就市民。今日就 send 咗過嚟嚇，咁跟住，咦，佢好短時間又要再處理，咁我哋再分析翻個性質，咦，其實係有嗰個叫迫切性嘅時間咧，我哋都希望透過人工智能咧去攞啲出嚟。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不斷優化嘅過程嚟嘅，
11: okay.
9: 而我哋亦都係喺對上123咧就有個經驗啦，知道邊啲係需要或者係值得去優先處理咁樣，
11: 係、仲有一個
9: 好嚇，最後一個就係叫做123。訴求一籃通啦，咁、就咁睇就可能就咁將一啲個案整合就擺咗喺一個儀表板上高，咁啊睇到咁就算啦。其實都就唔單止係咁嘅，我哋會將我哋每日、每月或者每年收到嘅咧，喺唔同嘅顯示嘅維度咧，咁就會去突出翻一啲主題出嚟。譬如我哋舉個例子啦，而家夏天，咁可能喺123鏡時同事之間咧，會感覺到就係話可能滴水嗰方面啊，嗰、那個投訴會多啲，又可能蚊患會多啲。咁但係呢個係感覺啫，因為冇一啲 engine， 冇一啲嘢去分析呢啲數據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哋有一個一覽通之後咧，佢就可以好清楚咁展示到，咦，原來真係收到翻嚟嘅蚊患或者滴水嗰方面係比較多啲啦。咁究竟蚊患滴水係邊區多啲咧？佢亦都可以用一個圖像化咧，顯示到出嚟，令到我哋同事可以即時咧向翻所 即係相關嘅專責部門去反映翻。而我哋其實唔單止係嗰個時像去反映嘅，我亦都咧係就住一啲趨勢啦，或者有一啲異常啊風險嘅情況咧，我哋喺背後就係去分析咗之後咧，我哋都會係整合咗個議題，轉介翻俾一啲、我諗最主要係主管地區治理嘅部門啦，去即時跟進咁樣，亦都會促請佢哋去採取一啲適當行動。目的都是希望改善那些地區治理。
11: 嗯，其實加入了這些 AI 項目之後，人工的判斷和 AI 的處理的分工是怎樣的？
9: 嗯，其實呢、人工的判斷呢，在有很多 case 很多、情況底下呢都是需要的，但人工智能呢可以大大咁樣，亦都呢因為我哋收返嚟嘅一啲個案啊、訴求啊嗰啲呢，其實好多呢可能都係可以係比較重複性啊、比較簡單呢、我哋就希望透過人工智能呢去處理咗呢一方面嘅嘢、留返啲時間呢就俾我哋啲同事啦、有經驗嘅、有專業嘅，就係、是、處理返一啲比較複雜嘅個案啦。亦都係每個 call 裏面、譬如頭先講到，如果嗰個來電語音達我哋可以已經自動生成啦，咁變咗我哋嘅接線人員就可以比較專注咁樣咧個市民嗰個對答嚇，咁、我哋希望嗰個服務咧質素都有所提升嘅。
11: 頭先就講到，譬如無論來電又好或者電郵好啦，有一啲譬如輸入資料嘅即係效率或者處理時間會短啲或者快啲咁，但對於市民嚟講，最緊要就係究竟你幾時處理到我個案或者解決到我個案啊嘛？有冇話加入咗呢啲 AI 項目之後，喺呢個市民獲得處理佢哋嘅個案嘅時間整體可以快幾多短幾多咧？
9: 確切嗰、那個短咗幾多咧？我相信就暫時未有嘅，咁但係一定係有幫助。試想想，譬如以個市民成個場景就係佢打上嚟，如果佢有一個訴求嘅，咁喺接線嗰方面，因為聽到嗰、那個即係要需要個內容啦，清晰咗。咁啊，唔使多方咁樣再 confirm 啦，再確認啦。咁所以我相信整個嗰、那個對答咧，都係簡單咗嘅，透過一啲改善。咁、好啦，我哋其實而家一啲頭先講過就係話有啲摘要會生成咗之後咧，其實而家嗰個practice都係即時去發放翻俾相關部門㗎啦。咁、我哋發放俾相關部門嗰陣時候，如果我哋有埋頭先講嗰啲分析嘅話咧，部門可能就會比較警覺啲，哦，咦，點解咁多嘅投訴都係講蚊患，又係某一個公園附近呢？咁佢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時間，我相信都能夠統一啲，亦都係簡單啲咁樣咯。咁、所以我深信啦，就話整體嗰個處理方面嘅時間咧，都一定會可以有所改善嘅。
11: 嗯，另外你哋話今年第四季會試行一個叫做 AI 智能題，係咩嚟㗎？攞嚟做咩㗎？呢個係？
9: 其實呢可能年頭呢大家都有聽講龍蝦咁樣啦，其實智能體就係話一啲呢人工智能嘅工具，咁佢呢就可以你俾一個工作佢呢，佢就會係完成到整個工作嘅，就唔係好似平時啊人工智能大家我諗經常用就係一啲對答形式啊、問下旅行嗰、那個即係計劃係點啊、班機嘅情況。我哋相信呢啲咁嘅智能體呢喺政府嗰度推行嗰陣時呢，一定係要安全有序咁推行啦，但事實上亦都係幫到喺政府裏面處理好大量嘅文書嘅嘅摘要啊，或者會議嘅記錄啊，呢啲咁樣嘅工作呢係大大地可以透過呢個智能體呢去處理嘅。我哋希望如果一啲比較繁瑣、一啲重複嘅工作，智能體可以幫到手之後呢，我哋嘅公務員同事呢就可以集中精力做返一啲呢係佢哋要用到佢專業啊或者經驗嘅工作咁樣。
11: 半分鐘到啦，大概幾多部門嚟緊會用到呢個 AI 智能體呢？
9: 我哋會分階段推出嘅，我哋最終呢希望下一年嘅年中呢係所有部門呢有需要嘅部門呢都可以去試用呢個智能體咁樣。
11: 嗯，好，唔該晒你張怡偉，同你傾到呢度。張怡偉呢係處理數字政策專員，都講到有正開發緊四個新項目啦，去提升1823熱線嘅效能。其中一個叫做來電語音達，可以令到通話之後嗰啲個案處理時間呢縮短 15% 至 2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3点，跌72点，成交金额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升2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1，跌2.4；腾讯控股452.2，升4.4；盈富基金26.02，跌8仙；友邦保险75.75，升1；建滔积层板45.74，升8；康方生物95.3，跌5.9；智普1,159。智普是1,158，跌2元 ；MiniMax 325.8，升11.2；建设银行啱啱系跌出咗10大股份。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1， 英磅對美元 1.36，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595 點，升473點，港金報 42,860 點，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87.8美元，賣出45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而另外大角咀嘅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石门交汇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石门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鲗鱼涌公园现时一带咧都稍为慢车噶。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咧葵涌道去九龍方向跟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現時車龍咧就排到祖堯村。咁仲有之前石門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咗場，龍尾就排到去沙田醫院。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2026年8月28日， 劳工处优化暑热警告系统，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1823将推出四个新项目，以 AI 提升处理效能。观塘 APM 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
9: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早前有一宗嘅案件啦，有一个即係喺统计处嘅一名统计师啦，涉嫌呢就喺上年七月啦，铜锣湾一间中学嘅开放日嘅时候，一对校园呢拍摄一名呢係中四嘅女学生，咁被控呢呢个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嘅咁。咁呢一个嘅游荡罪嘅案件啦，咁就虽然话嗰个嘅被告人呢过往都曾经有跟踪事主嘅前科，咁但係呢就话控罪涉及嘅日子呢系冇一啲客观威胁嘅行为，咁啊，法官咧就系、是、裁判官咧就系、是、裁定嗰个罪名咧系唔成立嘅咁，咁亦都咧裁判官咧就系、是、提到就话游荡罪咧系冇办法处理呢一个案件嘅情况，提及到就系法律改革委员会咧，即系过往都有曾经建议咧就系、是、订立一个缠绕罪嘅咁，究竟两者有啲咩分别咧？缠绕罪同譬如而家讲到嘅呢、這个案件嘅游荡罪涵盖嘅范围可能有啲咩唔同咧？咁有立法会议员咧喺传媒嘅访问嘅时候咧都提到话，而家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咧，係重新立法嘅咁。有關於纏繞罪或纏繞法究竟係點樣咧？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大律師范海傑，早晨。
11: 早晨，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0: 可唔可以先講下其實遊蕩罪究竟係涵蓋啲乜嘢？啲咩定義？所謂叫纏繞罪，而家香港係未有定立啦。又係通常係包括啲乜嘢嘅行為？係涵蓋啲咩範圍呢？
11: 其實呢，先講翻遊蕩罪啦。遊蕩罪就喺我哋嗰個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呢160條嘅。其實呢，遊蕩罪呢喺呢一度呢係有三種嘅。咁因為今日我哋集中講返同案件相關嘅情況啦。我哋最常用呢就係第三種。咁咩叫第三種呢？就係、是、只要任何人啊喺公眾地方呢嘅地方去遊蕩，咁唔理佢自己單獨一個啊，定係同一堆人啊。咁而最重要啦，就係遊蕩啦，第一 part 啊，第二 part 咧就係佢要呢個遊蕩嘅行為導致另一啲人咧係合理地擔心本身嘅安全或者利益，咁咧先至叫做遊蕩罪嘅。咁咧睇翻嗰個東區嗰個案件咧，嗱，我哋呢度要小心啲睇翻嗰個案件嘅情況嘅啦。首先我都冇在現場聽審啦，我都係睇新聞報道講翻嗰個案情啦。其實咧佢有兩個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是、講緊佢哋事前嘅瓜葛啊，就係頭先主持都有提到啦，就係、是、話案發之前咧兩至三年咧，其實嗰個被告已經係跟住嗰個女學生去翻學噶啦。咁咧個學生咧都話亦都刻意咧去改變下上學嘅時間啦，去早啲啊，遲啲出門口啦，想避開佢啦。但係總會咧就見到被告喺嗰個車站月台度等佢嘅，就算佢錯開車廂咧，被告都仲跟住佢嘅。咁呢個就叫即係第一部分嘅案情。咁第一部分嘅呢啲案情咧，正如新聞報道所講啦，其實個裁判官咧就冇特別去考慮嘅，因為咧我睇翻新聞理解被告就只係集中告翻佢，就係話喺學校開放日喺個課室走廊徘徊14分鐘嘅情況。咁所以咧，首先我哋要知道單案審咩先？單案咧就係淨係審佢咧係開放日嗰14分鐘嘅情況嘅啫，即係徘徊走廊嘅情況。咁就唔係等佢事前即係點樣喺車站等佢嗰啲瓜葛嘅。咁去返開放日嗰個情況呢，其實個官就考慮咗就係話真係有遊蕩，因為遊蕩呢根據啲案例呢就係講緊就係話一單2017年我哋有個叫黃俊欣嘅上訴法庭嘅案啦。遊蕩意思就係講緊閒逛呀、徘徊呀、逗留。咁不論你帶目的或者唔帶目的呢都係叫做即係遊蕩嘅。咁但係咧，點解呢一單女學生嘅案件，即係最後法官判佢遊蕩罪不成立，就係、是、考慮咗嗰、那個頭先主持就提到啦，就係、 就是那個兩部曲啊。
10: 嗯。
11: 第一部分呢就是喂究竟即控方定不定認到啊那個人是自主啦，因為被告嗰個遊蕩行為而擔心自身安全嘅利益啊。第二呢就再用一個客觀標準，就是話一個合理嘅平常人啊，或者叫一個正常意志堅定嘅普通人啊，會唔會因為嗰個被告行為而覺得自己嘅安全利益會受到影響而要擔心咯？咁但係睇翻呢單案呢，其實法官都裁定咗個女學生當時啊，即係開放日嗰陣時，佢唔知道咧。被告喺出面走廊徘徊，都唔知道咧，就係被拍影低咗佢張相嘅。
10: 嗯。
11: 咁所以咧，直至到係話有啲同學提醒佢話：，喂，出面有人喺度徘徊喎。咁佢先至發現咗被告人。咁所以根本事實上嗰個因果關係就係、是，雖然被告有遊蕩，但係咧都冇導致個事主擔心咯。
10: 嗯嗯嗯。
11: 咁如果睇翻我哋頭先講緊即係大概十幾年前法改會，甚至係應該係政制及我哋事務局按法改會嘅建議咧，都做咗嗰、那個我哋叫做纏繞行為立法諮詢啦。咁當時就提出一個叫騷擾罪，騷擾罪嚇。咁喺嗰個方案裡面咧，咩叫騷擾罪咧？佢就話如果一個人做咗一連串嘅行為，嗱佢講到明係一連串嘅，咁而呢一連串嘅行為對另一個人造成騷擾。嗱，呢個第一步啦，就是、行為嗰部分啦。
10: 嗯。
11: 咁意識上犯罪意識意圖上有咩要求呢？就係話呢個犯案者佢要知道呢一啲行為咧係對另一個係造成騷擾嘅。
10: 嗯。
11: 好啦，如果唔知道咧，都唔一定冇事喎。因為仲有一個叫做應該知道，應該知道就引入一個客觀嘅標準啦嚇。即係話，就算佢唔實質知道，但係用一個客觀合理嘅人，如果睇到呢一連串行為，認為係對另一個人有騷擾咧。即使嗰個被告人自己唔係真係知道咧，如果一個客觀嘅標準係認為佢應該知道咧，一樣都係犯罪嘅。
10: 嗯，
11: 咁呢個罪嘅重點咧係要有一連串嘅行為嚇，即係講到明嘅嗰個諮詢文件就話單一事件咧嚇就唔能夠構成呢一個騷擾罪嚇。
10: 嗯，
11: 咁所以即係睇翻咧，去翻我哋嗰、那個女學生個案啦，如果用當年我哋嗰個立法方案咧啊咁。要一定要係即係集中要處理到嗰個一連串嘅騷擾行為。
10: 嗯，
11: 如果你話真係處理翻單一嗰、那個開放日嗰14分鐘喺冷巷外徘徊啊影相咧
10: ，OK，
11: 都未必處理到，因為個事主當時唔知道。但係唔係喎，如果你話處理埋佢事發前2-3年、一路喺車站跟住佢咧，咁就有可能就跌入去我哋頭先講緊法改會個建議嘅範圍啦。
10: OK。你自己覺得呢、這、一個而家呢個時刻係咪有需要係立呢一個叫騷擾罪啦，或者叫纏繞罪咧？睇翻當年嗰個公眾諮詢大家嘅憂慮，因為最終係擱置咗嘅。而家睇翻啦，呢、這個時候再睇翻，又有冇繼續有呢啲憂慮存在？如果要立呢個騷擾罪或者纏繞罪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11: 其實咧，我自己睇法咧，可以係去審視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咧，法改會個報告咧就係即係好早年代㗎啦，已經嚇。咁應該係即係2000年度啦嚇。咁然後跟住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再攞嚟去做諮詢咧，已經係2011年尾嘅事啦。咁啊，即係再去到即係立法會幾番討論，其實最終政府咧，我睇翻資料就去到2014年。六月咧，去到立法會嘅政制事務委員會嘅時候咧，大家啲委員就唔再跟進法改會嘅建議等等啦。咁、其實咧，去到今年2026年咧，當中都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譬如有一啲我哋佢哋叫做特定關係嘅情況，譬如係家庭範疇啊、業主租客啊、放債人同債務人之間啲騷擾，有個別法例就處理咗一啲嘅特殊情況啦。咁、譬如2021年，我哋都知道咧，就係、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咧，就係、是、修訂咗有個起底罪啦，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嗰個第64条嘅罪行，就係、是、話如果你未經得當事人同意披露個人資料。呢啲行為咧，而披露者係意圖或者罔顧後果去披露呢啲資料，會唔會導致人哋去蒙受指明傷害咧？都係刑事化咗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重新開始嘅討論咧，第一件事就要嗰、那個起始點就唔係當年2000年法改會嘅報告，或者2011年政制內地事務局嗰個諮詢嗰個起始點，因為我哋本身嘅法例咧喺唔同一啲特定嘅範疇咧都有更新，咁我哋要喺呢啲背景做基礎下去做檢視，呢個第一啦。 第二咧就係當然咧，其實嗰啲報告啊、諮詢文件都參考咗，譬如英國、澳洲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啊等等嘅一啲例子嘅。咁究竟我哋即係十幾年過去啦，咁究竟呢啲例子佢哋有發展成點咧？海外嘅司法管轄區有冇一啲進步咧？嚇，呢個第二啦。第三咧，想特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實咧喺民事法律方面啊，即係民事索償，關於呢啲騷擾嘅行為咧。我哋自己嘅普通法咧嘅案例都有好重大嘅更新，咁就喺今年咧2016年1月9日咧，我哋終審法院係一間即係加道理公司嘅一間公司啦，佢就想申請一個禁制令啊，禁止佢哋個前僱員啊，就一啲對公司同埋僱員嘅一啲滋擾行為。咁、那個前僱員咧嚇，佢就發出咗超過500封電郵啊，咁就重複地對公司啊同埋一啲關聯人士咧，作出一啲好嚴重但係毫無根據嘅指控，譬如話佢哋犯法啊、不道德啊，咁啊好困擾公司同埋同事啦。咁打到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咧係首次咧嚇喺終審法院嘅層級確認咧，我哋香港嘅普通法咧係有一個叫做騷擾啊，英文就係harassment 啊，就是、一個侵權，即、就、係、是、一個 tort 嘅行為。
12: OK，
11: 咁咧呢個咧係對於呢、這個民事索償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或者一個新嘅發展。
12: 嗯，
11: 咁嗰個侵權行為點，即、就、係、是、民事嗰、那個騷擾嘅侵權點構成咧？就亦都好強調，佢要做咗被告要做咗連串嘅行為。嗰啲行為咧要係持續或者有重複性嘅，單一次事件就唔足以構成騷擾。咁同埋咧，係一個好不合理啊，有壓迫性啊，同埋要佢係有意對嗰個受害者造成傷害啦，或者罔顧嗰個後果啦嚇。咁而亦都講咗啦，法庭唔一定要有一個醫學上嘅精神損傷嘅，譬如就算造成。嗰、那個原告人一啲驚嚇啊、恐懼啊、困惑、焦慮咧，都會構成呢個侵權行為。咁咩意思呢？即係話，其實我哋睇到我哋自己普通法嘅案例，都有一個重大嘅發展。
12: 嗯。
11: 咁我就覺得刑事法方面，因刑事又唔同啦，因為你刑事靠案例去擴展嗰個罪行嘅覆蓋性，一個有啲不切實際、嗯，因為處理刑事罪行咧，涉及呢個即係人權保障咧，法庭一定係好審慎嘅。
12: 嗯，
11: 咁但我哋睇到其實民事法律都有一個咁重要嘅發展咧，我覺得都係時候咧，去到2016年嘅今日咧，可以去重新考慮我哋係咪要喺刑事責任方面咧去更進一步。咁、
12: okay.
11: 啊，
12: 好，係咪咁多？法傑，
11: 仲有少少啫。當然咧，我睇翻文件咧。大家啲擔心啦，就係話，譬如啲新聞工作者啊，或者一啲嘅銀行金融機構啊，佢要想去即係去追債或者去採訪嘅時候，有冇機會誤墮法網啊？咁所以大家有個擔心，但係咧其實大家個討論唔好集中淨係睇個刑事責任，因為咧當然其實都有一個我哋叫組合權啊，有個配套方案咧。佢係有一啲法定嘅免責辯護條款嘅，即係譬如佢講到明話，如果真係立法咧，佢哋都希望考慮就係一啲法定免責嘅理由，就係、是、譬如話嗰啲行為為咗防止偵查罪行嘅目的啦，即係譬如涉及啲私家偵探啊，或者啲保險去理賠師去查有冇人呃保險啊，嚇。
12: OK。
11: 咁第二個情況就係合法權限啦，即係包括唔同。按法例嘅或者一啲嘅唔同要求你去做嗰、那個去針對一啲嘅跟進啦、啊、第三咧就係、是、有一個好一般性嘅嚇，好、啊、一個包底性嘅就叫做合理行為啊，就係、是、話如果案中嘅情況下、那個被告做咗一連串嘅行為，其實係合理嘅喎、啊咁可能係包括新聞採訪活動啊等等咧，咁其實都有一個免責辯護理由。所以咧，我哋去睇一個法律係咪要修訂施加刑事責任，你都一定要一併睇埋佢有冇一啲嘅相應嘅免責辯護去，即係保障翻大家作出一個平衡咯。
12: 好，唔該曬范可傑。范可傑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執業大律師啊。我再想同大家講下啦。咁啊，近呢兩日大家都留意到喺尼泊爾同埋西藏日喀則。嘅即係日喀則市吉隆縣一個吉隆口岸嘅邊境咧，發生呢個嘅泥石流嘅災害，咁造成咧係多人傷亡同埋失蹤嘅咁。咁根據咧新華社引述一啲嘅自然資源部嘅相關專家都提到話，今次點解會有泥石流咧？就係由於尼泊爾境內發生高位冰崩，咁呢啲嘅冰崩嘅冰崩體咧就形成有一啲高速嘅碎屑流，最終咧係造成一個嘅泥石流嘅。點解會造成咁嘅情況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香港中文大學理学院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都系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旭博士。早晨，
13: 早晨。
12: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高位冰崩其实系咩嚟？点样可以演变成一个泥石流咧？
13: 哦，咁根據咧而家資料顯示咧，呢、這個事件嘅高位冰崩咧，其實咧係發生嘅地點咧喺一個高海拔嘅地方啦。咁、而且咧上面咧有冰川啦，咁喺冰川突然崩塌嗰陣時咧，就會沖積咗好多碎冰啊、泥石啊。同埋泥同埋水咧，落去到一啲主要嘅河道，咁有機會咧塞咗一啲主要嘅河道，咁如果塞咗主要嘅河道咧，就會演變成一啲我哋叫淹塞湖，咁呢淹塞湖咧就好似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咁咧塞住咗個主要河道咧，就慢慢令到嗰度咧水位上漲，咁水位上漲底下咧就產生巨大嘅壓力，喺隨時咧都會崩塌嘅，咁喺缺堤，即係好似缺堤咁樣樣咧，就會將高比較上游嘅物質啦，包括一啲碎冰啊、大量嘅沙石啊，甚至係巨大嘅一啲石頭咧，一次過咧好似即係海嘯咁樣沖咗落去下游嘅地方，所以咧就令到即係下游嘅地方咧好容易咧就會受到毀滅性嘅破壞咁樣樣。
12: 但咩原因會造成一啲咁大規模嘅冰崩？係咩原因嘅咧？又係？
13: 其實咧大規模嘅冰崩咧如果喺即係高海拔嘅地方咧，其實都常見嘅。但係咧而呢啲嘅冰崩咧佢究竟有冇即係沿住一啲嘅河流咧落到去即係民居啦，或者咧甚至咧係好似今次有啲資料都顯示咗有機會咧係演變成一啲嘅淹塞湖。咁淹塞湖就好似頭先啱啱講話形成一個臨時水壩。咁佢咧就會積咗好多嘅水啦，好多嘅泥石啊、碎冰同埋咧大量嘅石頭一次過衝落嚟。咁加上今次嘅事件咧，嗰、那個嘅量係非常之大。咁同埋咧發生嘅地點咧係響一個高海拔嘅地方啦。咁而呢個高海拔嘅地方咧，不單止高，而且咧佢仲係山勢咧非常之陡峭，即係咁大量嘅物質咧一次過咧就高速滑落嗰陣時咧，就令到成所有呢啲堆積物咧衝落嚟嘅速度都好快，所以即使咧見到啦，但係都未必走得切，就演變咗今次嘅一個意外啦咁樣。
12: 但從譬如雷達啊或者一啲監測技術有冇都可能睇到嗰、那個譬如即係冰川有一個唔穩定嘅狀態啊，又或者係有呢啲災害嘅機會啊，事前會唔會可以係監測到或者睇到嘅？
13: 其實咧，地勢上面嘅一啲轉變咧，用一啲傳統嘅衛星遙感探測技術啊，例如拉打啊，或者一啲衛星嘅影像咧，係有機會睇到地表咧變形嘅情況嘅。不過咧，呢啲嘅觀察咧，其實係需要時間。但係今次嘅冰川崩塌啊，同埋一啲咁快速、咁大量嘅泥石流咧，其實發生嘅時段咧，可能得幾分鐘至到十幾十分鐘，咁所以咧如果即使觀察到，都未必處理到資料有咁快啦，同埋咧可以即係預測到叫居民或者係附近嘅一啲嘅工作人員咧疏散咯。
12: 上年喺西藏呢個吉隆口岸咧都有發生過山泥傾瀉嘅，係咪呢個地形都有啲原因係令到或者嗰個本身嘅地方咧係易啲出現山泥傾瀉或者泥石流嘅風險嘅？
13: 其實呢個地方都算係比較複雜嘅，因為咧今次發生嘅地點咧，其實咧就係處於一個一個歐亞板塊同埋呢個印度板塊咧相撞嘅邊界，咁而且咧呢一個喺地質上呢個邊界咧，其實有好多咧活躍嘅斷層係穿過呢個地方，咁所以咧喺地質上咧都算係唔係好穩定啦。第二樣嘢咧就係發生嘅地點咧，其實咧附近咧係接近呢個西藏高原嘅邊緣嚟嘅。咁所謂西藏高原咧，其實係可以由2500至到5000米咁高嘅。咁但係發生泥石流嘅地點咧，就大概係1800至1900米。咁所以喺高度上面的落差咧係非常之大，咁發生嘅地點咧，亦都係有好多嘅高山啦，同埋深谷，咁當有一啲咁樣嘅泥石流發生嗰陣時咧，佢衝落嚟嘅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嘅，咁所以嗰、那個地勢啦，加埋咧個地質條件係非常之複雜，咁所以變咗咧萬一發生咗呢啲咁大量嘅冰川崩塌同埋泥石流咧，其實咧個速度啦同快啦，而且個量亦都可以好大嘅。
12: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谭佩玉博士，同你倾到呢度先。谭佩玉博士系香港中文大学理学院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都系香港地质学会主席啊。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今个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

0: 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是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比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75%，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8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之后在9点几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5点，升19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6升10.8，阿里巴巴114.2跌3，盈富基金26.12升2仙，建滔积层板46.3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78.1跌7， Minimax 327.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智普115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升1.8，康方生物93.8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49，澳元系5.646，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

0: 升518点，港金报42,76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91美元，卖出45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就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而家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啊，就系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啦，近住南昌公园嗰段噶，咁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都系车多啦，龙尾都系去到海丽村。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各位早晨，星期五朝头早十点十分，主持一桶金的是李以琴。而家恒指咧系升紧32点，做紧25000，贴近25600点呢啲水位嘅。今朝早咧大市嚟讲咧，暂时都系闷局嘅。至于外围啦 ，Nvidia 个业绩好过预期，亦都啦对于前景个睇法乐观，就升咗近9%收市，都带起咗美股一啲科技股啊。物晶片股亦都普遍上升嘅，纳指系升近1.6%收市啦。标指是升0.7%，而道指咧就升0.2%啊。咁啊，港股今朝翻嚟咧，仲系一个窄幅波动嘅状态啦。恒指情况转头咧，我哋就揾嘉宾倾下。而区内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升到大约0.3%，深证成指升超过0.5%啊。日韩台方面咧走势不一嘅，日经指数升近0.8%啦，而首尔综合指数咧系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都升近1%。好，星期五嘉宾，我哋事不宜迟啦，就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4: 喂，早晨，依琴，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系啊，你好啊。咁啊，港股咧就连续几日都闷局噶啦，几时先至可以打破呢个情况啊？
4: 应该都快㗎喇。点解咁讲呢？因为只係而家我哋讲恒生指数嘅波动性呢近期係大幅收窄嘅。因为如果讲牛熊证嘅解货啦，其实即係牛证同熊证嗰个所谓即係收回嘅区域呢，其实真係争个300点，即係话其实呢都係真係有机会呢係出现一个所谓爆边啊，即係突破嘅情况。不过咁即係其实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钟呢，即係指數嘅波動性咧，其實就收得好窄嘅。咁原因咧，亦都係建基於即係好幾個方面。第一，之前都有講到啦，即係話指數26200好似又突破唔到，但係落到100天移動線咧，好似有支持。咁近期咧，亦都有即係唔少嘅業績啊，即係亦都公布咗噶啦。咁亦都當然仲有啦，包括美團啦咁。咁好多時候公布完業績咧，咁啊真係好難有個太大突破。舉個簡單嘅例子，即係要首先啦，業績表現咧就要比預期好啦。咁啊，仲要管理层嘅对于未来前景嘅展望要非常乐观。咁仲有咧，就资本性开支不能太多。咁再加埋咧，就系唔好有啲配股集资嘅行动。咁四样嘢都过晒关啦，咁先至个股价可以升到。咁所以咧，就变咗就真系好难太完成呢个表之后话有个太大突破。咁啊，即系讲得直接了当啲啦，即系唔跌咧，咁啊算系咁噶啦。咁所以咧，就真系缺乏一个即系突破嘅动力咯。咁但系亦都有个别啲即系板块龙股份近期做翻好啲嘅，包括由 Nvidia 哇，即係派一個咁靚嘅成績表，咁好嘅業績展望，其實都帶起咗成個即係環球啲 AI 股份嘅。咁但係奈何呢啲又唔係太多喺恆生指數裏面啊嘛，咁所以個指數有個即係悶局嘅一個情況都係正常。咁當然今晚都有重點啦，因為聯儲局咁啊新嘅主席啦，沃什咧咁就會主持呢一個 Jackson Hole 嘅央行年會，因為佢而家係一個咩嘅聯儲局主席咧，就係、是、一個唔會做前瞻性，唔會講太多，唔會話俾大家聽未來貨幣政策會點樣走。咁啊，即係對於幾時加息最多，而家市場估就啲通脹數據近期咧放慢翻，咁啊九月應該有機會唔加住嘅。咁但係去到年底，哇，仲有兩次會議嚟埋，計埋第九月三次，睇嚟都可能起碼都加一次喎。咁即係而家市場都有個即係咁樣嘅預期咯。
1: 咁你仲未計其他即係一啲中東戰事啊等等油價啊等等。
4: 政治啊、國際啊、國際油價都 OK 啊，仲有通貨膨脹咧，呢啲都未講啊。咁所以即係都係真係充滿變數嘅。咁所以短線就真係直接了當，就好難再維持一個咁窄嘅波幅。不過咁講啦，即係就算你話向下跌落去，咁100天移動平均線，假如就算穿一穿都好，咁我諗25000又有支持。咁而家向上嚟講，可能去到26200又會阻力。咁即係話大家如果預期住即係未來個波幅可能會略為擴大翻嘅話，咁都仲係呢個框框嘅啫，即係亦都未話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嘅危機，又話會唔會有好大嘅下跌壓力？咁又未至於咯嚇。
1: 咁啊頭先講到嗰個波幅咧唔係好大啦，其實8月嚟講都係1000多點，9月嗰 個波動性你又點樣睇呢？
4: 係啊，我諗就會大翻少少啦。嗱，當然啦，都係建基住頭先你講嗰幾個好重點嘅因素，就包括第一啦，就係全球全球各國嘅貨幣政策啦。到現在咁，尤其是咧亦都唔係借美國啊嚇，好多國家嘅長期嘅國債咧收益率咧都係持續高企，即係反映到債價下跌啦。咁你話會唔會係市場都開始唔係太相信呢啲太長期嘅債券咧？咁又畢竟咧，哇！即係對於地緣政治嘅局勢啊，國際油價高企啊，長期貨幣政策可能都會係偏向重緊，亦都寬鬆無望啊！咁好多背後嘅原因啊，企業亦都咧係要大舉出嚟抽水集資，咁所以點解會令到即係債息係高企咧？因為實在太多企業咧都走出嚟集資啦，唔係淨係配股嘅，亦都有好多咧。就是、發債嘅，咁呢個亦都係唔係淨係香港，其實美國啊，即係好多啲大型嘅科技企業為咗要做人工智能，咁啊就係要錢咯，要錢就真係會發債嘅啦。咁所以債息咧亦都係上升，咁呢幾個都係會影響住市場情緒嘅。咁同埋都係個簡單嘅概念啦。美國如果加一次息啊，25个基点咧，我諗香港啲銀行都穩定不動。但如果你累積加到50基点咧，其實最優惠利率都可能即係有機會掉翻頭咧，就有個輕微上升嘅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呢啲都係要留意。
1: 明白。好，咁啊，講下其他話題啦。尋日咧就傳出話港交所咧就研究同JAM 主板合並喎。咁就係冇錯，年底前諮詢係咪對市場嚟講都係一個正面嘅消息？因為JAM 咧，大家成日都話佢嗰個即係上市公司數量比較少啦。咁其實即係大家嗰個參與度亦都比較低啲。
4: 嗱，先咁講啦，即係睇住佢出世，因為我入行嘅時間嚟，啱啱就係咁啊，99年咁啊，係啊，科網熱咧就非常之熱啦，喺外圍，咁我哋香港都即係即刻推出一個新嘅版，容許一啲咧，即其實簡單一句就毫無盈利能力嘅公司咧，都可以集資，俾個機會佢哋。咁但係到時至今日啦，真係轉眼間咧，就已經係即係26、27年過去啦，咁就即係呢個版係完全冇一個即係一個上市集資嘅功能，因為真係叻嗰啲。就已經老早轉咗去主板啦，咁喺翻度嗰啲咧就長期成交低迷啦，咁過去亦都良莠不齊啦啲公司，咁所以即係連個創業板指數報下，真係跌到去一個都大家都唔想報嘅水平，冇人再講呢個指數噶啦，係咪先？即係曾經有段時間係都會報下呢個指數噶嘛，咁所以真係唯有要揾一個出路嘅話，咁亦都缺乏一個即係話向上流動嘅機會，因為創業板嘅股份而家你話真係要完成即係轉主板嘅制度咧，其實。一來要錢啦，二來亦都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即係呢個諮詢，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出路嚟咯，因為真係唔轉嘅話，即係好似係永遠都係低人一等咁樣，亦都冇一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咯，咁都係正面嘅，我覺得。
1: 咁不過而家暫時都係傳啦，我哋都觀望住等。
4: 諮詢同埋傳咧有
1: 係啊係啊，
4: 即係要實施起嚟。
1: 要少少時間。好啊，講下啲業績股啊，國壽尋日公布咗業績啦，咁啊見到佢就。个纯利咧就非常之好，升超过2倍，都系嗰个投资带动。但系市场会唔会觉得有惊喜？就系佢派息啊，即系升咗成50%，系咪都系贯彻而家啲国企即系开始要派多啲息俾啲投资者个做法？
4: 都係嘅，我諗亦都有另一個憧憬，就係話大家都會係覺得咧，即係整體嚟講咧，即係呢一啲嘅即係保險嘅股份咧，喺未來咧嗰個嘅即係話盈利能力咧，都係會有個提升嘅空間嘅。咁第一啦，即係而家都即係講緊都大家都知嘅啦，就係話嚟緊啲內地嘅保險嘅資金咧，亦都可以即係通過ETF 嘅渠道啦嚟香港啦。咁即係投資嘅收益潛在亦都有個增加。咁再加埋啦，亦都之前嘅消息就係、是。因為即係境外嘅一啲保險產品，咁啊內地嘅朋友啊都係要加足增值税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某程度上又感覺上就可能令到咧，咁啊呢一個嘅即係話內地嘅保險嘅產品可能嗰個吸引力又有少少增加喎，咁即係都會有呢兩個嘅咁樣嘅憧憬，咁同埋亦都頭先你講啦，即係呢個都幾關鍵，就係話中期嘅派息都增加成50%咁多啦，咁新業務嘅價值亦都有所增加，咁所以呢。再加埋保單收新保費嘅收入都係有增長，咁所以即係可以用一個非常亮麗嘅一個業績嚟形容咯。咁所以即係股價近期嚟講咧，都係叫做做翻好啲。其實應該咁講啦，近期嚟講呢啲中資金融類股份，包括郵券商啊、讀保險公司啊、讀股價都做翻好啲，都係有少少即係提升咗市場氣氛，或者係對指數帶嚟一個正面嘅幫助
1: 明白，好啊，唔該曬德基。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4: 本人冇自由嘅，唔該曬。
1: 好，唔該，拜拜。 恒指而家做紧25,579点，升14点。今朝早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挥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嘅擦身而过，都系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系独一无二。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10: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8: 逢星期日下午5時，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旅游乐园之
12: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1: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2: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11: 佢去骑马、
12: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11: 参观成吉思汗北寿降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12: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11: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2: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1: 是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榴莲欧海星 Herman
11: 旅游乐园见。

0: 时间嚟到10:23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
2: 哎，但我今日麻麻地快乐，
1: 点解啊？
2: 即系我怀住一种伤心啦、凄楚啦，
0: 点解啊？
2: 内疚啦，
0: 见到啲咩啊？
2: 即系悲伤啦。
1: Ada 姐嗰个慰问好好温暖，
0: 你系嘛？
1: 点解？
2: 系啊，因为下个礼拜有一两日即系。哎呀，唔喺度做節目咁樣，
0: 哦、請咗假，
2: 所以就係啊，
0: 消假咪得咯，
2: 唔係真係，
0: 你唔好放咪得咯，有咩咁
1: 可以改㗎？即係隨時可以改，
0: 你取消曬啲嘢佢，
2: 唔係即係，係唔係咁？但係都，唉，又唔好嘅，大家又預備曬係咪？為咗我呢件事咁樣，
0: 唔緊要㗎，我哋好 flexible
2: 㗎，咪真係就係咁咯，咁就
0: 陰公，
2: 但
0: 係唔好放咯，
2: 唔係，但係因為唔係、那個最大嗰個唔開心係因為禮拜一要講笑話嘛，
0: 你而家講定咯，
2: 哦、我就係咁諗，
1: 誒、哎、真係。
0: 交俾你
1: 笑话，
0: 等一阵我 set set 个笑话，
1: 笑话毒脚戏，
2: 唔系，因为唔系，我真系喺度谂紧，唔系，咁你星期一嗰个我哋嘅系嘛？
1: 嗯，
2: 重头戏，
1: 重头戏啊，
2: 即系每个礼拜、啊，
0: 其实系边个话俾你听系重头戏嚟？
2: 我自己讲，
0: 自己讲好，
1: 唔系，我觉得系按照我哋嗰个心虚程度嘅，
2: 系啊，
1: 我哋越心虚，证明我哋越重视嗰个环，
2: 咪越心虚啦，同埋真系会发恶梦啦，
1: 系啊，
2: 同埋成个周末都喺度谂紧嗰个。笑话点讲啦？
1: 嗯，
2: 所以嗰个系同埋即系每次我哋都系新环节啊嘛，
1: 系啦，
2: 你度咗未啊？
1: 未
2: 笑话
0: 唔系唔见咗
1: 添，我唔见咗，
2: 唔记得啦，
0: 咗笑声，
2: 好真心笑得唔得咯？唔系个笑话乜乜乜啊？
1: 系
2: 度咗未啊？
1: 未，
2: 上次系咩啊？
1: 上次系哈哈嘅，系啊，
2: 一二三啦。
1: 唔系，我想回归翻三连击嘅，
2: 咁快。咁快就冇放，
1: 因為咧，我覺得上次我哋咧戴得有多太多頭盔啊、
2: 哦！
1: 因為以我觀察咧，而家網上嗰啲笑話咧，就算佢哋真係唔係好好笑的話咧，佢哋會用嗰個密度嚟取勝。
2: 哦，密度
1: 係啦，所以應該我哋
2: 即係每人準備三個。
1: 又唔係，只係講嘅時候，我哋唔好戴咁多頭盔
0: 啊嘛。
1: 一嚟就講
0: 講講完走。
1: 我相信呢個笑話係好笑嘅，跟住講完一個到第二個係啦。咁好似係會好啲。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我嚟喇喎。
0: 咁你講啦。
2: 我呢個笑話呢係我啲朋友為我而提供嘅。佢知道我有個。
0: 哇、okay. 哦、你都幾好啊你啲朋友。
2: 有個環節啦。咁佢就話唔得，你唔可以淨係講一啲即係係咪
1: 舊
2: 即係我冇講過舊笑話，我全部都係。
1: 唔係即係網絡嗰啲。
2: 係我之前佢都已經係即係一手㗎啦。今次呢個就係關於我的事。
0: 喔、嗯哦。
2: 但係呢係以一個即係 IQ 題嘅方式出現嘅、
0: 哦 okay, okay, okay。
2: 所以大家要估嘅。
0: 好好好好。
1: 好啊。
2: OK, 埋面。
1: 好。Okay。
2: 啊！但知唔知咩叫酒米啊？
1: 酒米
0: 知擠出嚟嗰啲粒粒嗰啲啊嘛。
1: 酒米，
0: 唉，
2: 你名句啊？
1: 酒米
2: 你有咩知噶？酒米啊，面上面嗰啲啊，一粒
0: 出嚟一粒粒，好似一粒，佢其實好似油脂粒咁咯。你、
1: 哦、
0: 你當佢正確
1: 應該
0: 學名係油脂粒咁
1: 咯，
0: 類似油脂粒嘅嘢。
2: 仲話科學部添，試下快樂。
0: 咁啊，擠出嚟一粒仔，好似米仔咁，啲人就叫酒米。
2: 係啦，咁樣。咁咧個謎面就係咩咧？
1: 係
2: 我粒酒米。
0: 咩話？
2: 我粒酒米。
0: 你
1: 嗰粒酒米啊，
2: 估一個地方名，
1: 地方
0: 名。哦，你嗰粒酒米、蝦米咯，
2: 地方名啊，
1: 可能真係有條村叫咩？
2: 嘛，你咁樣講，咁都可能真係有嘅，蝦米村。
0: 蝦米啊，哦、米酒啊，酒蝦米蘭啊，
2: 我粒酒米
1: 嚇
0: 粒，
2: 可唔可以用翻邏輯，唔好亂撞啊？即係
1: 邏輯嚟講咧，我最耍家噶啦。
0: 哈爾濱啊，
2: 好近，好近，好近。
0: 哈本哥嘅，
2: 好近。
0: 本
2: 唔好亂笠啲出嚟。
0: 哈，
2: 好近。
1: 開估啦，係開估啊！如果唔係，我哋會係咁亂
0: 嘅。唔係啊，我開咗個頭，你繼續估落去啊嘛。即
2: 係
0: 有哈字嗰啲嘅地方名。
1: 唔係我驚亂噏咗，
2: 咩都驚嘅佢。
0: 係係係。
2: 我哋開估啦。
0: 係啊。
2: 多哈。
0: 哦，係係係係。
2: 因為米哈走咗米，
0: 咪好多哈咯。米哈走咗米就好多哈。
2: 係啊，
0: 點解啊？咁你米蝦走咗咪都係得一個蝦
2: 米係米蝦咪冇冇 no no
0: no
2: 咁冇咗個 no 咯咁啲蝦咪釋放
0: 啦好嘢
2: 抓蝦
1: 好嘢好嘢
0: 都幾好笑喎、
2: 啊、我都真係覺得要講笑聲咁樣
1: 佢冇咗佢冇咗
0: 係呀佢有新嘅嗰個
2: 真係
0: 唔係呀我懷疑呢呢、這個月份有啲咩 嗰個籃裏面好多時有啲嘢都令到我好
2: 混淆，又少咗又多咗，
0: 係啦，又少咗又多咗，然後又 double 咗，跟住又冇咗咁樣。
2: 唔關事，關畫完嗰時，我計一次。
0: 對唔住，對唔住。咁好啦，咁你又放低咗個即係笑話啦。我哋其實下個星期咧，即係而家賣個關子先啦。下個星期阿米克放假嘅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嘉賓啊、主持啊咁樣。
2: 再正啲。
0: 嘉賓，嘉賓係啦，就嚟同我哋玩下傾下偈嘅。
2: 唔係，其實真係我都係為咗節目嘅。
0: 係。多謝你啊。
2: 唔
0: 係冇你點算啊，飛多啲係為咗節目。
2: 好啊，只不過剪低佢啲句。Ada 叫我飛多啲。
1: 好大條骨啊。
2: 係啊，唔緊聽唔到嘅啫。我就係聽面嗰陣。咁我會返嚟同大家
0: 匯報下嗰個經歷
2: 好嘢。
0: 都係。
2: 好啊，都問咗好多朋友。
1: 好啊。
2: 咁其實但我都係有啲工作嘅。
1: 你使唔使封煙啊？
2: 嗯，
1: 我哋打電話俾你咯，嗰陣時
0: 又唔使
1: 傾下偈咯，傾少少咯。
2: 同埋我聽咧，啲技術人員話封煙咧，
1: 係
2: 有陣時好多嗰啲即係
1: 雜聲，
2: 個聲唔夠靚。
1: 哦，
2: 即係我把聲已經唔夠靚。
0: 哦，
2: 你仲要再封煙？
1: 你 sell 內容咁，
2: 你明唔明啊？嗰個成上去啊，嗰個唔靚啊。
0: 唔係，我記得
2: 會影響視覺發育嘅質素啊嘛。
0: 唔係嗰陣時疫情，我哋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呢樣嘢㗎。即係我哋買一啲係啊，即係譬如我喺屋企做節目，咁我用啲乜嘢儀器會令到大家聽得舒服啲咧咁樣。咁後來都有個朋友
1: 買隻鑊咁啊，
0: 唔係啊，而係買一啲 headset 類嘅麥咯。
1: 哦，
0: 即係好似人哋
1: 先生嗰啲
0: 講 OB， 即係即
2: 係
0: 户外賽事嗰啲啊。咁因為一來你聽得自己清楚啦，二來就個麥咧就
2: 固定喺個位啊嘛。同埋最主要係咩啊？個人嘅問題，即係我問題，
0: 冇
2: 封煙唔到嘅，
0: 唔緊要，試下咯，
1: 試下咯，試下打俾你咯，你可以給我哋先嘅，
0: 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有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是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日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着校服返学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3点，成交金额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升1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5.6，升7.8；盈富基金26.12，升2仙；阿里巴巴113.1，跌2.4；建滔积层板46.22，升2.28；长飞光纤光缆176.7，跌3.1。 Minimax 319.2升4.6，智普1127元跌33元，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冇升跌，中芯国际71.05元跌2.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9.46，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682 點，升550點。港金报42,76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6.39美元，卖出4,5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芳嘅兴宁路去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啦，咁为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亦都影响到兴芳路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兴宁路咧为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啦，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这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的位置，交通就回复正常。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记大厦。咁后少少嗰段下角道去上环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噶，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s，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s J1M3。上晚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咁首先咧，好多谢米克啦，即系喺讲唔到笑话之余，都要冲出嚟讲咗先。
1: 即系讲唔到，讲咗，
0: 好好啊！即系呢一个系工作个责任心咧，
2: 我系咁嘅，
0: 系好强啊，
2: 冇办法。
1: 唔系，但系啲听众话。
0: 啲听众系咩？
1: 呢几日呢头好笑啊！我点样好
0: 有冇好笑啊？
1: 呢头个晦气毛都好笑，
2: 系
3: 是但系咧点啊你？
0: 我真系咁嘅，唔系呢排嘅，
2: 系
0: 呢个我即系冇办法啦。好，咁啊讲下我哋节日标题党条题啦。我条题系咁嘅，暑假压轴当期上演，海底攻防战之南海恶霸大战古惑章鱼。
1: 有冇咁长啊？
0: 系好长，唔系我谂紧写。写下都系有啲长，不过后屘又算啦，仲咪长咯。
2: 好，我题目系咁嘅，成啊，对唔住，你讲。
1: 哎呀，咩？我题目系咁嘅，失败乃成功之母，系咪真噶？科学研究答案啊，咁样。我成日成功行先，对唔住，成功系咪失败个仔咧？咁
3: 系啊，系啊。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观步亭，听雨轩，
2: 咩啊？
3: 去旅行揾唔到呢两个地方，就大件事啦。我讲下个写法先，观步亭咧，
0: 哦，系咪 toilet 嚟噶？
3: 系冇错啊 ，Ada 姐你咁醒嘅，
0: 好似听过字嘅嘢，
1: 但系瀑布个
0: 听雨轩啊嘛，我听过，我听过，
3: 系有啲咁嘅，
0: 系我听过，
1: 真系正，
3: 你厕所竟然有啲咁嘅，嚟，
2: 我猜啦，嗱，
3: 青春无价
2: 小包，
3: 剪啊，
2: 我最尾。
3: 青春磨教室，我揼啊！依你第一啊，依大姐。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时日标题党，
0: 话说咧，即系寻晚睇到一条片咧，关于一啲海底奇观咁样嘅嘢啦。咁其实我好怕睇嘅，即系无论海底好陆地又好，我都好怕睇啲打啊，即系点讲啊，即系弱肉强食啊，嗰啲咁啲老虎点样暴食
1: 啲纪录片，你好难睇。
0: 我唔睇噶，通常有啲朋友。我一啲男性朋友咧係好中意睇嘅，你有冇發覺
1: 係？我咪就係你男性朋友，
0: 總有一個半個，
1: 好
0: 中意咧，無端端屋企開著一隻老虎、獅子，點樣去捉只？
1: 我冇嘢做就播住㗎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3: 有冇即刻有顏聯武先生嗰把聲喺度？
0: 咁我冇顏聯武先生，但係我就唔中意睇咯。即係我知道係大致係咁嘅。
3: 係
0: OK， 我知啦。咁我就唔係好中意。
1: 唔係，但係唔係全部主題都係咁樣嘅。
0: 即我係啊係啊，
1: 有啲有窩心嘅。
0: 明白，我都配過類似嘅，即係我配過即係北極熊啊嗰啲即係古仔啦咁樣。咁但係我就唔中意睇嗰啲。咁我睇到嗰條片咧就即係南海咧大戰章魚啦，咁喺個海底度，即係哇大家好似大打出手咁樣，都幾得人驚喎。雖然佢哋都好似色彩繽紛咁樣，咁但係你話咁樣打鬥咧，咁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咁樣就話説咧喺地事發咧，就喺呢個地中海一個叫亞德。里亞海北部嘅一個海域，咁呢個海域咧就有一種咧就係叫南蟹咧，最近佢哋繁殖得好快。咁南蟹又得意，佢其實佢唔係屬於嗰個海域嘅，點解嚟講佢係偷渡咧？即
1: 係
0: 喺幾十年前咧搭嗰啲貨輪咧，
1: 係啊，
0: 偷渡
1: 好多蟹都係咁噶。
0: 係啊，
1: 你知唔知大閘蟹去到荷蘭都係咁樣嘅故事？
3: 入侵品種嗰邊
0: 係我食過，但我唔知啊嘛。咁但係佢就真
1: 係仲得人驚。
0: 係啊，食過但唔得人知咁。就跟住啲貨輪咧，就即係去到地中海咁樣。咁因為海水暖化嘛，咁所以佢哋咧就瘋狂咁繁殖啊。咁啊南蟹咧，佢本身就都係個你知嗰啲鉗鉗好 sharp 噶嘛。好多時佢哋捕食咧，就所有啲貝殼類啊，即係魚鱗啊，咁其實佢都係掃曬嘅。咁變咗就對於嗰個即係地中海嗰個生態咧，造成咗破壞啦。咁另外最重要就係啲漁民啦，因為啲漁民佢哋係巨額嘅經濟損失嚟嘅，因為一啲南蟹咁於是政府咧就點咧就試下仲用人工捕撈啦，又試下用啲防護網啦，咁但係都冇計嘅，因為嗰個南蟹咧個發展個速度係太快，點樣搞咧都追唔上，咁點算咧咁樣？咁於是後來科學家就研究到地中海本土有一種叫做章魚，嗱括弧佢係普通章魚嚟咧，佢冇乜特別㗎，咁佢就係即係天敵啦，又話即係又話係南蟹天敵啦，咁章魚咧佢就因為佢嗰個吸盤。 管啊，好強啊，所以咧佢又同埋佢又。即係個腦筋佢
3: 轉速快，轉速快，
0: 轉速快啦。
3: Okay,
0: 所以佢其實係好巧妙咁咧，就可以捉到呢啲男孩，好、容易就纏住或者制服到佢咁樣。咁於是咧就政府就意大利政府就話，不如我哋就試下用呢、這、一個即係章魚行動咁樣啦。咁就即係放咗咧十幾萬啊嘅即係章魚嘅幼體大規模咁樣即係放落去咁樣，就希望用即係大自然嘅力量去即係行制衡嗰個關係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方案諗就諗到好似都幾好啊，你掉啲嘢落去又食曬佢哋咁樣。咁但係都有風險，個風險就係其實章魚本身咧係唔淨止食男孩嘅，即係佢都會係食其他貝類。
2: 其實人類歷史上邊呢一種揾天敵去制嗰啲物種，已經係重複犯錯嘅咯。
0: 系啊，咁其實佢都係會造成咗另外一番嘅即係生態嘅問題啊，咁樣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所謂用即係自然生態去干預自然生態，其實呢件事咧長遠嚟計咧，基本上咧都係唔 work 嘅。
2: 係啊，
0: 咁但係就而家佢哋只係照樣咁行啦，我唔知道往後係點。咁係呢個八月份發生嘅事，咁就睇下佢哋究竟打成點，或者最後係點咯。
2: 南海嘅天敵包括鰻魚啦、石頭魚啦，一啲叫做沙魚啦，同埋最主要係人類。
0: 食唔食得噶？
2: 食得，食得。香港街市都買到嘅。
0: 啊，係啊，
2: 我都中意買南蟹。
0: 點啊？以肉汁取勝定係以
2: 乾淨？
0: 唔係佢唔係食高定食肉咁啊？通常係問。
2: 因為咧真係嘅，因為你高蟹等等咧，有陣時你買蟹咧，你處理咧最煩就係好多泥啊。咁但係南蟹咧係真係乾淨嘅，佢咧藍藍地色白色，咁咧佢咧就肉係甜啦，咁就膏唔係特別多嘅，咁但係嗰個處理係方便嘅，咁所以你用姜葱炒啊，或者有陣時你煮湯，即係有陣時海鮮湯咁樣咧，咁因為佢你真係覺得佢乾淨啲咧，你就會放心啲，冇洗得咁煩咯咁樣。
0: 係，我好中意食即係點講？你頭先姜葱屈蟹，
2: 是是是是
0: 有冇用過屈字？
2: 係屈都可以啦，係
0: 即係好多味唔同，
2: 係嘅
0: 濃味咁啊，然後炒咗，
2: 炒
0: 得好好食
2: 嘅，係嘅。咁你姜葱本身就已經正啦，咁然後蟹索味啦，咁就。但我近年係中意，以前細個啲嘅時候中意姜葱，
0: 而家
2: 老一啲咧，我真係中意食蒸
0: 清蒸啊，
2: 即係咧中意食個蟹味，
3: 係啦，個鮮味。
2: 同埋咧，因為你如果用姜葱炒咧，突然間變咗飲食節目。
3: 飲食好好。
2: 因為咧，你炒嘅過程咧，就算你本身已經開咗鍋炸咗嗰個蟹，令到嗰啲膏黐實啲咧，但係都係好容易流失啲膏嘅。咁所以咧，蒸蟹嘅好處就係啲膏咧能夠原汁原味，跟住你先炒翻一個姜葱嘅豉油咧，倒翻上去嗰個蒸蟹度，咁你就有嗰種味道。
0: 明嘅，明嘅。你中意食即係肉蟹定中意食即係膏蟹嘅咧？
2: 我中意唔使錢嘅，
0: 唔使錢嘅蟹，
3: 又好味嘅，又新鮮嘅，
0: 就唔使請有人請嘅，
2: 可以請外地中海去指一指啲南蟹。
0: 系个米蝦系天敵，
3: 又正價又放價。好啦，講完食咧，我哋去另外一個人生嘅需求啦。
2: 好啊，
3: 就係講緊去洗手間啊。咁頭先講咧，呢個觀步亭啊，同聽雨軒咧，其實喺內地，
2: 你頭先話解下個字，但你冇講個字。
3: 係啊，觀即係
2: 睇啦，
3: 睇個觀看，步步嗰個步嘅。系啦，佢就好似真系
2: 心虚啫，冇错啊！
0: 步个步，你想讲？
2: 哦，
0: 步唔系惊
3: 惊讲错，失败讲成功嗰啲，系听雨轩啦。咁其实佢就比较系叫做文雅啲，同埋诙谐啲去讲呢一个男厕同女厕。咁我睇翻啲资料，其实系廿几年前喺内地已经有啲媒体话有见到有厕所系用呢两个比较叫做文雅啲嘅东西啦。咁点解又话讲翻呢两个词语咧？其实系啱啱。即係嚟到呢個暑假檔期嗰個出行嗰個嘅尾聲啦，都好多內地嘅文章咧探討一樣嘢，就係內地咧啲網紅啊多咗人做所謂嘅廁評啊，
2: 廁評、
0: 廁所評論、
3: 廁所評論，
2: 係啦，我真係聽唔明喎。
3: 好多呢啲
2: 啊，真係文人真係
3: 好多呢啲關鍵詞，因為咧內地都好多朋友，因為好多旅遊景區啊嘛，你一有一啲假期，其實或者大家想去放假嘅時候，啲景區咧其實都各出其謀去爭取大家嗰個青睞啦，
2: 同埋好多休息站，因為啲長途車啊嘛，中間要停好多咁樣。
3: 係啊，
0: 喂，你知唔知香港都有啲即係討論區咧，係將全香港商場嘅廁所咧，係邊一個商場嘅廁所係最乾淨？
2: 咪有 Apps 添㗎？
0: 我唔知嗰啲討論區嗰度，咁跟住我都同意嘅， 真係佢個結論我都同意，不過費事講。
2: 但係佢有幾仔細，有冇話即係第三樓啊嗰、那個會好啲啊？定係整個商場計？
0: 整個商場計。哦，咁、okay, 有一個商場就係、是、即係個廁所係乾淨。
2: 因為我
0: 嘅，因為我都去過，所以我都覺得係同意咯。
2: 我個常識就係你越低層嗰啲咧，就即係冇咁乾淨嘅，因為人流又多啲。
0: 哦，人流邊度多？
2: 你越高嗰啲咧，係咁就做。
0: 唔係，馬哈同我好多嘢都好似嘅，即係所以我去廁所咧，我係向高處，
3: 向高處進發。
0: 即係雖然我對面兩步已經到啦，但我係一路搭 lift 上到去頂樓。
2: 唔好阻到，有啲可能急啲噶嘛。咁我咪行遠啲咯，
0: 冇錯冇錯，
2: 自己分流，
0: 係我都係嘅。
3: 但係點解內地會興起呢一個真係做廁所評測咧？咁其中一位叫做九五後廁評博主啊，咁佢咧本身係讀碩士畢業嘅，喺呢個北京大學。咁但係點解佢會諗起即係做廁所評測都有得做咧？其實因為佢有一次喺一個嘅辦公大樓嗰度翻工，咁、當然你都會人有三急去廁所，咁佢又發現咧。原來每一層嗰個管理公司都係唔同嘅，即係嗰個廁所
2: 咁得意。
3: 咁、我就真係忽發奇想啦，我平時會唔會去下上一層、上兩層嘅廁所，就評測下佢嗰個廁所嘅嗰個裝修啊，或者啲設施方唔方便啊，啲廁紙啊，或者啲清潔用品齊唔齊全，即係類似咁樣。咁有人話佢嘅拍攝風格咧，其實好似特種兵咁嘅，佢每一條片都係，人有三急。跟住就衝入呢個廁所，一分鐘之內就拍曬成個廁所嘅嗰個評測。
2: 哇，好驚喎！
3: 係啊，之後佢就咁當然佢唔會影到其他人。
2: 影到唔係啊，我驚即係個情個乾淨指數我都會好驚啊！即係影到咁污糟。
0: 唔係，不過佢咁樣影都係有問題嘅。你喺個廁所
2: 佢都係咯，都係
0: 呢一個都係一個私隱問題嚟㗎嘛。
3: 係咁，佢當我唔呢個就睇下佢應該唔會拍到其他人嘅。不過就內地就見到好多嘅所謂博主咧，佢哋都開始做呢樣嘢，因為大家都開始。擔心即係選擇景區之餘咧，係除咗你話個風景要靚之外，其實人有三急入面去唔去得乾淨啊，或者大家嗰個清潔程度，都係旅客會唔會再想去嗰個景區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咁樣。咁所以就好多呢一啲嘅內地嘅網紅就開始走呢一啲嘅評測路線。咁我見到咧都有一啲。公認是內地景區是廁所比較好的地方，譬如第一有這個四川九寨溝、他說呢當地的他們那些的洗手間是會比較好一些的，譬如洗手盆洗手的時候呢是有暖水供應在九寨溝裡面，如果你說冬天去到呢其實是對於那個旅客你可能即係凍到即係震曬嘅時候，係有啲心頭一暖。另外一個咧，就佢哋成日會推薦就係呢個江南古鎮啊，就係呢個烏鎮嘅一啲嘅景區。佢哋都話，
2: 我有去演過嘢喎，我哋作品去演過，
3: 係
2: 一個出名藝術節。
0: 烏鎮藝術節。
3: 咁你當時有冇洗手間方面
0: 嘅？你點樣品評當地嘅？唔係，其實真係真心，好多內地好多城市，其實嗰個洗手間都係好乾淨嘅。
2: 係啊，係
3: 啊，
0: 即係呢個已經係唔需要質疑㗎啦。
3: 係啊，但係佢哋就會即係有一個嘅詳細啲嘅評測啦，就俾啲旅客，譬如你未去過呢個景區嘅，咁你都會大概知道，譬如位置啦，入面嘅設施係點啊，有冇一個浴英嘅地方啊等等。咁、所以佢哋會列出一啲好詳細嘅評論，就話內地而家嘅旅客咧，佢哋開始將廁所咧都考慮成為佢哋 plan 行程嘅一個好緊要嘅一環。
2: 哦，係噶，都係。我咧以前咧，即係我係好中意行旺角嘅。但我係好唔中意行旺角嘅，
3: 係
0: 好遠，明啊，
2: 真係明
0: 白。可能旺角係咪好難揾洗手間？
2: 尤其是以前未有嗰個大型商場，嘅時候係以前嘅時候，咁咧你咧就發覺咧好難揾到一個係公眾可以去到嘅，即係佢好多細嘅商場，但係嗰啲洗手間係唔開放嘅，
0: 可能要攞條鎖匙，
2: 係啦，
0: 工作人員去用，
2: 係啦，咁你無啦啦點樣揾條鎖匙，你都同埋你都真係要消費或者點樣啦咁樣，咁你係餐廳咁樣，你好難嘅，咁你其實旺角你係可能。以前細個你可能行即係行半日㗎嘛嗰度，咁但係你點樣去揾呢咁樣，咁佢有一個呢，你除咗球場有個洗手間啦，咁都可以嘅行去球場嗰、那個。另一個呢就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喺一間好出名嘅電器鋪同埋快餐店嘅中間呢，喺大嗰條路、跟住中間
3: 係
2: 有一個落地下嘅。嗰、那個地下嘅洗手間咧係公眾開放，因為佢連住嗰個漢堡包快餐店嘅。
3: 啊，係啊，有去過、去過。
2: 哇！但係嗰個洗手間咧，
3: 係
0: 就比較污糟啦。
2: 即係佢係，你係覺得佢係有啲嘢。
0: 明嘅，
2: 即係嗰個有啲嘢咧，係意思即係嗰個，你覺得係可以拍電影嘅咯。
0: 唔使特技，唔使特技，
2: 唔使特技。同埋佢永遠都係濕㗎。
0: 厕所系湿咧，其实唔系好
1: 地下
0: 嘅。
1: 佢长期
0: 唔系，因为有阵时洗手啲人可能真系揈噶嘛。
3: 系
1: 唔系？佢湿系可以用厘米去计算噶。
0: 即係水浸嗰陣，
3: 小心跣親，好驚跣親。
1: 你度到喎個心，即係咁。但係咧，你有時每個人有三急啊，咩叫人有三急就係、是、你都話要去咧。咁嗰個係一個童年回憶。
0: 系，
3: 有阵时咁
0: 样。不过真系洗手间，
1: 所以咧有
0: 阵时
1: 都真系系啊，好影响你即系中唔中意嗰个旅程啊，等等咁样啦。咁所以就好啦，咁啊可以知道一下咁。好啦，我的题目系咁嘅，失败乃成功之母，人好多失败啦，系咪？讲个标题都失败，仲要俾阿标
3: 唔系
1: 我添，
3: 唔系笑，
1: 但系
0: 唔系笑系咩啊？
1: 你讲
3: 冇，即系
0: 开心啫，
3: 开心，
1: 大家开心系嘛？咁都好咪好咯。即系失败乃成功之母，咁成日都讲啦。咁但系究竟有冇科学根据咧？咁我就揾到啦，原来真系有咧唔同嘅研究咧，都系证实或者证明紧佢哋嘅关联性。咁啊，首先要分享一个研究咧，就系2019年嘅，咁系一个即系都系相当顶尖嘅期刊啦，就系、是、一个自然期刊里边，咁发表咗一个统计，佢就话咧，佢个大数据模型咧就追踪咗三即系几个啦唔同嘅范畴。
0: 哦
1: 包括咗数十万次失败同埋成功嘅例子，咁呢啲失败例子系咩咧？就一个人点样俾你追踪到失败例子咧？咁佢就追踪嗰啲科学家咧，申请嗰啲一啲好大型嘅基金啊，即系科研基金，系啦。咁同埋呢个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系一啲叫做创投公司，佢哋去能否成功上市或者被收购成唔成功？第三个咧就有啲奇怪嘅吓，咁就系佢去即系追踪一啲叫做坏嘅分子啦，啲恐怖分子佢组织啲袭击啊，佢会唔会成功吓？咁样呢一个咁样三个范畴，咁呢一个去追踪佢哋啦。咁样发觉数十万次嘅追踪之后咧，佢哋见到就系原来真系发现到咧，成功同失败咧之间系有一个关联性嘅。那个关联性就系咩咧？失败乃成功之母咧系啱嘅。如果每次尝试嘅间隔咧系相当接近。
3: 系，
1: 即系话你失败，
3: 系
1: 失败之后你好快要下次尝试。如果你呢个密度越高咧，失败能够帮助到你成功咧，系一个正面嘅一个连结嚟嘅。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啦，如果你个时间拖得越长，你中间有好多挫折啊，好多迷茫咧，其实前一次失败咧，的确系未必会造就到你之后成功嘅，
0: 因为你可能会放弃啦嘛。
1: 系啊，你可能放弃啦，同埋你嗰个停滞期，其他有相关经验已经帮助唔到你下次成功啊。
0: 冇错，
1: 因为你过时咗啊。
0: 系，本身你一试咗有啲嘢
3: 蚀咗到。
0: 唔妥当嘅，你即刻你已经修正
1: 了。系啦，咁你嗰个修正咧，就系、是、你喺嗰个脉络之下嘅修正就有作用啊嘛。但系你拖越耐咧，你嘅修正咧已经过气咗啦。
0: 冇错，
1: 咁又帮助唔到你。咁所以咧，就呢个系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研究咧，就讲到哦，原来失败成功之母系啱嘅，但系你要不断尝试，不断尝试咧系要尝试得密啲。冇拖太耐，咁就帮到你啦。
0: 系因为嗰个失败，你要快啲更正
1: 啊！
0: 如果唔系，凋淡咗又唔同咗咯，感觉。好啦，时候到1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葵涌道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翻侧，42岁小巴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7点几，一架红色小巴沿葵涌道西行，突然失控撞驳向右翻侧，横躺在两条行车线，冒出大量白烟。司机报称

0: 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鼠疫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鼠疫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7点，升111点，成交金额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2点，跌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7.8升10蚊，阿里巴巴113.9跌6，建滔积层板46.08升2.14，智普系1116蚊跌44蚊，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咗4.8。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咗7蚊 ，Minimax 317.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6，中芯国际71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6，瑞士法郎9.75，澳元5.65，加元5.662，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2点，升550点。港金报4276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19美元，卖出458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亦都封闭，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

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你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呢度揀位，綠色可以揀型，喎喺呢邊。
1: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該。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識你㗎喎。
2: 係喎。你未認識我的，我叫阿瑩啊。
1: 哦，你是上次看恐怖片嚇到倒瀉曬爆谷那個。
2: 上次看愛情片喊到收不到聲那個都是我啊。
1: 是上次看卡通片笑到踢凳那個都是你啊嘛。
2: 是啊，咁都記得嘅。
1: 你踢到我啊嘛。
0: 你兩個咁啱 channel 不一齊啦。
1: 啊，好似太快啊。
0: 我嘅意思係叫你哋一齊坐啫，後面成村人排緊隊啊。
3: 戏剧有独特的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今个星期我哋大戏电波讲嘅呢一套戏咧，我身边系有好多朋友系极速已经去咗睇嘅，即系一上画嘅时候，譬如我妈妈啦，同埋我身边有啲 friend 咧都已经开始二刷添啊，有啲讲法。
2: 哇！
5: 因为真系。如果你是一個周星馳星爺迷，由細睇星爺嘅電影大咧，冇理由即係相隔七年，佢上一套應該係呢一個新喜劇之王，
6: 即係九年，
5: 係啦。咁嚟到呢一個大家等咗好耐嘅功夫女足啊，咁所以應該好多人期待住入戲院再睇翻啊星爺嗰個魅力啦。
7: 係啊，好多時候我哋睇呢一套戲咧，大家都好似係。買張飛入去睇星爺咁嘅感覺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好少有睇一部戲，你會即係你都會哦覺得哦呢個導演你好喜歡咁樣，或者呢個創作人你好喜歡，但係你行入去咧，你會嗰個心裏邊係諗住啊，我要睇一部叫做即係周星馳電影，我要裏邊見到我哋一路以來中意星仔嘅一啲即係元素喺裏邊，咁嗰個期待有嘅。
6: 但係如果你懷住呢個期待，就可能會出現即係以下效果，即係呢一個都係近年其中一套我谂影评上面最两极嘅电影啦，即系有啲人就好中意啦，二刷啦，然后其实好多朋友亦都系，即系因为香港系迟咗少少上噶嘛，好多人已经一早已经去咗深圳度睇咗先啦，咁样啦，咁所以又好中意嗰啲又中意啦，但亦都有另一方面有极端就系相当唔中意，咁因为系好有趣，即系点解会有咁嘅两极啦？好似即系睇紧唔同电影咁啦，然后出嚟个效果又系即系啊，大家有赞嘅又搵到你赞系嘛，然后唔中意嘅搵都唔中意，虽然共通都有啲嘢唔中意嘅，咁我都可以慢慢讲，但系嗰个现象级咧系存在嘅，
7: 系啊。咁另外就系话未睇电影。之前即是可能我哋未真係睇嘅时候呢，我哋已经睇好多即係星仔关于呢一部电影嘅一啲访问同埋、一啲佢嘅构思係點樣咁樣。其实嗰啲呢都大家係即係成日会撈入去睇。
6: 唔係嗰啲有啲对于有啲人讲好睇啲。因为见到周星驰啊嘛，
7: 见到周星驰
5: 唔使喺彩蛋度，
6: 见唔到周星
7: 驰。咁变咗喺嗰啲访问当中，我哋见到即系今日嘅星爷啦，即系我哋其实一路都好留意佢。当然即系我哋作为影迷，由佢作为一个演员啦，到佢真系做创作，做即系老细，然后到而家咁咧，我觉得星仔个转变咧，由呢啲访问去接触佢咧，系有都几大噶。你觉唔觉得？
6: 系得你可以嗌星仔啫嘛，个转变你听得出。
7: 咪即係親切啫，即係惠仔啊、華仔啊，
6: 我諗住星爺已經好親切嘅啦，其實
7: 係啦。咁其實咧，我覺得佢個人咧，好似每一次訪問睇佢咧，個人咧係唔同咗
6: 嘅。真係啊！
7: 今次睇佢呢啲訪問，譬如關於女足嘅訪問咧，我覺得佢個人慈祥咗，
6: 鬆咗。
7: 我唔知係啊，嗰人成個人係一個好有愛嘅一個。
5: 是
7: 嘛，即係佢樣嘢都好讚賞啊！哇，你哋做得好好啊！哎呀，啲女仔嗰啲，你睇下佢哋真係好犀利㗎！嘉玲姐真係好咩？佢個人係 humble， 然後慈祥咗好多咁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好得意，你睇住一個人嘅轉變啊咁樣。咁而我哋今次買飛入場係真係抱住話我哋要支持周星馳嘅一部電影咁樣嘅感受入去睇呢部戲咯。
6: 我咧就少少唔同，我咧係。有啲困難嘅，買飛入場嗰個心理嗰個關口，因為咧我係好怕嗰種我未睇嗰套戲咧，已經有好多雜訊去帶住入去睇戲嘅。
5: 我唔知點解好多係咪喺啲非法嘅，因為係一啲社交媒體已經有啲片段，我唔知點解呢套係特別多。
6: 你可能你講嘅片段咧，我嘅意思就係咧嗰啲。评价
5: 哦 ，OK，
6: 即系呢阵时点解要好似第一轮就要睇戏咧？就系原因你有阵时咧，你接收咗大家嘅一啲 观感啦，一啲观念啦，你带住入去咧，有阵时你会放大咗嗰啲嘢，影响咗咁。咁呢一出电影就系啦，因为我嗰个回音壁里边咧，好多时对呢套电影都系好负面嘅，
5: 系，
6: 即系大家系甚至有啲人系觉得一文不值咁样嘅嘅状况。咁我就好害怕嘅，因为我觉得我未洗得走嗰种嗰种滤镜，即系我带住滤镜。其实我不断讲电影都系咁讲，即系希望系。盡量去打翻開嗰、那個即係偏見，然後去同埋有期望係嘛，然後去睇電影，咁又會公道啲。咁今次就係咁啦，即係呢套電影咧係都其實近年我話由周星馳電影其實都有一種咁樣嘅困難，就是、大家好高期望，咁又好高期望之後咧，大家就好似好容易就揾到失望咁。咁而今次都係一個，我覺得又係再一次示範咗呢件事咧，就係大家好期望，例如。即係下嗰個故事嘅講故仔方法啦，然後嗰啲笑話本身嘅即係我哋話幾貼我哋嗰個城市啦嘅一啲感覺啦，即係呢啲我諗都係好多人會去挑剔嘅咁樣。咁但係我成日都想講翻個立場就係、是，其實中意周星馳同中意周星馳導演嘅電影咧，其實應該要分開講。
5: 嗯，
6: 即系如果你怀住系周星驰自己演，然后有好多唔同导演系嘛，即系去同佢做执导或者联合执导啦，然后去比较佢自己执导嘅电影咧，其实嗰个评价或者判断咧，系真系会干扰咗你自己去睇嘅。
5: 系，
6: 其实周星驰电影本身系有一种几独特嘅讲故仔方法嘅。
5: 嗯，
6: 我认为今次《女足》咧，其实都系咁。
7: 嗯，
6: 即系如果讲完嗰套电影，即系睇完之后，大家觉得系。都个古仔都冇起承转合嘅，
5: 嗯，
7: 系，
6: 咁大家要睇翻喎，从来，周星驰电影里边佢自己执导嘅电影啊，佢都唔系行呢个方向嘅，佢都系行紧一啲即系你觉得话好跳啦，啲古仔唔通啦，但系因为佢要做嘅就唔系讲嗰一个通嘅故事，而系做一啲我哋话效果令到你能够笑嘅效果，即系起码你，我觉得嗰个要摆部尺啊，因为你知道系睇紧呢个导演啊嘛。即系你睇紧系嘛法国新浪潮电影嘅时候，其实你都会发觉佢哋啲故仔都唔系故仔。我唔系尝试将佢哋比较系一个艺术电影，我意思系要就翻个导演本身嗰种电影语言去评价。咁喺佢个语言里边，咁佢做唔做到咧？咁呢个就公道少少。
5: 我记得嗰阵时候，就算喺大学读书咧，啲 professor 都系会经常讲起星爷嘅电影。佢就话好多譬如外国嘅朋友研究港产片，其中一个就系星爷电影就系无厘头。就是呢個元素點樣可以玩到極致喺佢嘅電影風格入面嗰個體現咁樣。
6: 其實喺清華啦，喺哈佛大學啦，都曾經有用周星馳作為教材嘅，即係例如李亞凡教授都就喺哈佛嘅時候都有講周星馳，因為佢幾代表咗整個我哋話90年代香港一個叫做產生嘅好獨特嘅城市文化，即係無厘頭本身。咁但係只不過就去到即係我哋話佢自己執到之後咧，其實佢想洗一啲呢種無厘頭嘅邏輯嘅，去做其他嘢嘅。咁、但係今次去到呢一度，咁係啦，即係講翻轉頭，大家覺得套戲嗰個效果係點咧？
7: 講講故仔先咧。
5: 其實佢故仔咧都係比較單刀直入啲嘅。咁今次就講呢個峨眉女足啊，咁就佢哋啲隊員咧就個年紀上有翻咁上下，就講一班咁樣嘅女足，又係一個不被看好嘅情況底下，佢哋就要參加一個嘅比賽。咁今次佢哋個劇情設計上咧就冇咗話之前25年前少林足球嗰種要逐個逐個揾啲師兄師弟啊，再埋班啊。
7: 即
5: 係
7: 佢哋已經埋咗班
5: 嘅。已經埋班。一嚟就踢波啦，咁样即系用比赛咁啊！有睇翻啲访问都系话佢哋今次希望系比赛接比赛，每一场都写到好似决赛咁样嘅一个处理方法。咁、所以嗰、那个剧情就真系一句讲晒嘅，就睇呢班嘅女足点样可以克服困难啦，克服自己嘅弱点啦，最后去即系争取佢哋嘅目标咁样。咁但系中间你点样可以利用比赛中间嘅空隙去再讲翻佢哋每一个人嘅故仔？其实系嗰个难度系几高嘅，即系一路睇都觉得哇！喺今次嗰个设计同铺排上咁
7: 样。咁啊，我未睇之前咧，即系听我啲屋企人啦，即系喺度讲啦，就即系个个都睇晒，即系好似觉得哇！你仲未睇嘅有冇搞错咁样？咁
6: 又话中意电影，
5: 好少可输，
7: 好少可输。咁我家姐就即系喺度讲话，哎呀呢套戏啊！ 佢致敬晒所有以前啲电影啊，你即係你哋都唔識嘢㗎，你即係你明白佢嘅意思，即係話你哋要知道其實我哋入去睇呢可能係睇緊一啲周星馳唔同嘅电影嘅一啲嘅情节里面嘅一个致敬，可能呢一个搞笑嘅方法係出即係喺喜劇之王曾经出现过，喺另外一啲嘅电影曾经出现过咁樣。
6: 好多嘅。
7: 咁呢一个呢係你作为即係影迷㗎呢，你好值得是去即係再一次去睇經歷呢樣嘢咁樣囉。咁所以我聽到呢句說話之後呢，我入到去戲院我就明講緊乜嘢，而係我哋即係當中如果我哋係睇佢嘅電影即係一路跟實嘅話呢，其實所有嘅笑位呀嗰啲全部大部分都是我哋曾經經歷過喺唔同嘅電影當中。不過講到呢一度咧，提醒大家咧，喺11點20分咧，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係生效咗嘅。
6: 係，不過有陣時電影就係咁咯，即係有陣時中唔中噶嘛。即係我估講真，以前周星馳嘅電影都唔會好中 Ada 嗰種口味噶啦，即係聽開電台之後。係咪？咁今次中唔中啊？
7: 我諗呢阿星爺都有咁講嘅，佢話今次係做唔到粵語版，佢係唔知唔夠時間定係點樣，真係對唔住啦，我今次真係做唔到即係廣東話版嘅一個版本咁樣囉。咁我估呢係真係嘅，佢嘅電影如果你用廣東話去呈現嘅話呢，嗰件事嗰、那個齋名是不同啲嘅，咁所以今次咧，我覺得咧，當佢轉咗係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嘅呢一個啲版本，亦都會有啲出入嘅，即係有唔同演員啦，個節奏又唔同啦咁樣，咁所以你話係咪完全可以攞到喺我心目中係嗰個效果咧？我又覺得未必個個 get 都有咁。
6: 係啊，因為我就覺得咧，重點就喺個演員度，
7: 冇錯冇錯。
6: 因為有啲嘢咧，喜劇係咁樣，喜劇真係好依賴個演員。佢個節奏啦，佢嗰、那個即係能唔能夠演到嗰樣嘢，就算你俾個即係一份幾唔像樣嘅劇本佢，呢一個喜劇演員都有本事將佢變得好笑㗎嘛。
5: 係啊，
6: 咁但係而家就調返轉呢，我係其實喺周星馳即係作為導演啦，佢自己主導電影之後，咁佢熒幕前即係缺席之後嘅電影、其實我都係覺得唔能夠將佢同以前周星馳電影做比較嘅、即係就算今次，其實我會用另一個說法，就係折子戲咁咯。即係基本上就係好笑佢一啲會好嘅經典嘅嘢、然後佢用咗另一個方折子戲都係咁嘅，即係你唔一定要睇翻任白做噶嘛，即係你其他人做，但係嗰個就係、是。啊，就係、
7: 是、嗰、那
6: 個，就係爭啲啦，就係爭啲
7: 啊！你咁講，我諗起之前有一套戲就係《美人魚》係嘛？
6: 係。
7: 咁咧又係即係導演缺席啦，咁然後裏邊即係有好多，但係佢有一個廣東話版嘅。係。咁啊，廣東話版咧，佢就揾咗好多唔同嘅人配嘅。咁嗰啲聲有啲聲都係即係手熟練啲聲嗰啲聲。咁因為佢我諗佢都係監視住嗰、那個即係配音個過程啦。咁變咗有一啲嘅好笑嘅嘢咧，係好笑嘅，即係佢係攞到嗰、那個。時間個位啊，個 timing 嗰、那個 punch 個位啊，咁樣咁我而家憶述翻，我明白你講嘅嘢咧，就係有啲戲係做得到，係
6: 㗎。
7: 但係今次點解我哋有啲感覺唔好、就係因為其實基本上佢唔係嗰啲演員啦，亦都係唔係廣東話版本嘅嘢啦。咁、所以我哋睇到阿星爺嘅影子就係、我哋知道佢 damn 好多戲嘅，即係喺個拍攝嘅過程，
6: 是
7: 譬如話演員會不斷問、你想我點做，然後佢會 demo 一次俾你睇，即係我哋個術語叫 demo 戲啦，即係 demo 試一次，試一次俾你睇，跟住佢就跟住做咁樣。我諗好多情況都係咁。咁但係咧、所以你會見到演員係嘗試。努力地嘗試演周星馳嘅，咁但係嗰個始終我哋太熟悉呢，能唔能夠真係達至嗰個效果呢，就真係好見仁見智。
6: 係呀、你本身周星馳演嘅角色就已經係啦，你仲要你去扮周星馳去演一個角色喎，你兩個角色之間距離就好遠。
5: 係呀、我自己呢睇嘅時候呢，我少少慢熱嘅，因為呢都係要入佢哋演員嘅嗰個節奏，咁我覺得咧有一個角色咧，其實佢可能唔係好跟星爺嘅節奏嘅，即係佢有自己嘅節奏，就係、班主啊。
6: 哦，班主跟唔到啦。
5: 班主，因為我睇翻啲訪問咧，好似係星爺咧點都唔透露點樣揾到阿班主呢個演員出嚟嘅。
7: 班主好似都真係喊喎，係嘛？
5: 即係俾阿蔡思貝
6: 打到喊。
7: 佢話佢睇翻啲 playback， 佢就話覺得自己好可憐，真係我自己真係好慘。
6: 但是呢其實班主那個做法都不是新的。其實千禧之後呢不同的喜劇都不是只是星爺電影。 都係有呢一種我哋話素人演員突然間出現喺裏面、去製造一啲好突兀嘅感覺，咁呢一種笑法
7: 功夫本身
6: 係啦，
7: 我
6: 都有見過嘅、其實咁。咁然後當你演到，哇！你演到咁，然後你見到蔡思貝起勢咁樣去懲罰佢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啊，即係舒服翻咁樣，有一種心理上嘅平衡咁樣咯。
7: 咁今次即係喺演員方面咧、我哋見到兩位女主角，其實佢哋都真係好盡力咁樣去做啦，咁、樣。咁但係至於你話佢哋喺一啲喜劇感方面啊，系咪我哋觉得系周星驰识嘅喜剧感咧？咁呢个就真系大家睇到可能唔同。
6: 周星驰识系一样嘢可以讨论啦。第二样嘢，刚才阿彪讲得好重要嘅一个关键词就系你入唔入嗰个世界。即系咧，我听到好多嘅，即系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相对我而家可以叫做明白啲去睇嗰啲负评咧，就系、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唔入嗰个所谓动画式嘅、卡通片式嘅超现实世界咧。你係冇辦法理解個故仔，即係如果你連第一部根本都唔能夠進入到嗰個世界，咁你睇唔明個故事，或者覺得故事好多嘅即係犯駁位咧，咁係理解嘅。咁、但係有陣時入唔入嗰個世界，一方面就係個電影有個責任去帶你入去啦，另一方面就係你自己有冇嘗試讓自己進入啦。即係好多人都帶住過度嘅批判去討論或者進入嗰個電影院嘅話咧，其實真係難啲嘅。咁、所以我都係覺得係期望嘅嘢，即係你入到去，你真係要當係一個童話故事、卡通片嘅邏輯去進入嗰個世界。咁、但係我明白，其實其中一個就係我都覺得係會跳戲，就係特效上面咧。
5: 哦 ，OK，
6: 真係跳跳
7: 戲，係、
6: 真係講真嚇。
7: 咁
6: 呢個嚟傾下，
7: 即係翻嚟再傾咯，好唔好啊？咁、當中出現咗呢一首歌喺一啲浪漫情節當中
6: 啊。
7: 但係你有葉倩文嘅呢一首歌嘅名字係《迷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在早上11:20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畅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畅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2日已经畅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升110点，成交金额1,0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6.6升8.8，阿里巴巴114.3跌2，建滔积层板45.74升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4.6，南方恒生科技4.55先4升1.8，智普1,113元跌47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8.3。Minimax 315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552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83美元，卖出4,58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中人大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而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6: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5: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6: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5: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6: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上一集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unable 同 incapable 嘅分别。上次讲咗用法嗰个 grammar 个 structure 上咧 ，unable to 同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意思上有乜分别咧？Unable 呢，有時不只是講能力上的問題，你願不願意呢，有時都可以用 unable。 I'm really sorry I'm unable to help this time， 不好意思，我今次真的幫不到你。 I can't be of help， 或者 I'm unable to help to be of help 都得。那個意思就不是說我的能力不大，而是呢我是真的做不到，可能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 of appointments， 我們呢都可以用 unable。但如果 incapable 呢，就有少少能力上的 capacity 的意思，即是譬如說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this， He is incapable of achieving 某一個 standard。 那呢，這個 incapable 就是那個能力那個意思，就跟 unable 呢那個有少少輕微的這個分別。 Again，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unable to do something。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我哋大氣電波講嘅一部電影咧，《功夫女足》啦。咁我諗嗰、那個無論即係宣傳或者係即係我哋而家一路套戲上緊，一路睇翻阿星爺啲訪問咧，其實都幾達至嗰個宣傳嘅效果。一路睇阿星爺點樣去即係示範俾啲演員睇點樣做啊，咁又睇佢啲訪問啊，
1: 同阿嘉玲姐互動啊，
0: 同阿嘉玲姐喺度你推我讓啊，又話你又勁啦，我又好嘢啦，咁樣嗰啲咧，即係其實都幾好睇嘅。
2: 係啊，睇到啲訪問好似話係。阿嘉玲姐话：你要落场同我打个麻将。
0: 佢本身话去考虑啊嘛，
2: 系考虑下，考虑下。
0: 系佢即系其中一位打麻将、麻将脚咁样。咁我谂佢谂谂下又系唔做。其实之前都有话，即系阿星爷话，即系其实佢想反转做翻阿师奶嘅角色嘅。咁、后来都系觉得揾阿嘉玲姐做好啲咁、
1: 我都觉得系宣传啊，
2: 宣传啊。佢话如果嘉玲姐唔做嘅话，咁佢可能都
1: 系啊，我觉得系说法。咩？但系又想讲咧，即系刚才叶倩文首歌啦，系嘛？到刘嘉玲去饰演嗰个师太角色，同埋个取景，其实如果大家留意翻，其实都系香港本山啦。我觉得个古仔里边系有一啲叫做将香港情怀摆翻入去，即系虽然好可惜冇个广东话嘅版本啦，咁但系我就系咁觉得啦，即系你好明显见到系一个即系嗰个规模上边啦，嗰、那个整个电影嘅展望上边都系一个更大嘅市场嘅，咁、但系里边都系有一啲我哋话香港嘅情怀同元素，咁我只能够讲，无论系一个喺一个计算，定系还是一个叫做佢讲古仔嘅方法，我都系喺呢啲位咧，我都系会醒嘅。即係睇嘅時候，咁所以我唔知咧，即係嗰種兩極我都明白咯。有陣時就係我都會檢討自己、就係其實可能都，其實周星馳星爺已經係展望緊一個好新嘅電影模式，而好似我仲係停留咗以前講故事嘅方法，因為其實佢呢種方式我哋話折子戲又得，另一種咧就係我覺得係視頻化，一個視頻化嘅
2: 短影像、
1: 短影音、短影音時期咧，究竟電影將會點樣再走落去？我覺得今次呢套電影咧，如果之後係會繼續都會有好多呢種類型咧，其實呢一次就係一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啦，叫做個原點啊，就係、是、一種點樣拍短視頻方式拍電影。其實你諗下，因為其實星爺嗰種面對市場同埋去經營電影作為用生意咧，其實係非常聰明嘅。佢永遠都好似見到一啲我哋未見到嘅東西咁樣。咁、我今次想捕捉嘅就係緊佢預見一個咩嘅市場咧，就係、當所有新興嘅即係我哋話嘅人啦嚇嘅世代啦，其實都係睇短視頻。咁、其實嗰啲31分鐘嘅片從來都係冇頭冇尾㗎啦，從來都係片與片之間係冇關係㗎啦、但係佢哋係睇得好即係樂此不疲，會不斷追學。其實個電影個展現模式呢，我覺得係有少少模仿呢種觀影經驗啊、只不過我哋係舊時代嘛，我哋都唔係好鍾意睇短視頻，但係而家人都睇㗎嘛，所以係會有呢一種係唔係俾我哋睇囉，
0: 為咗市場，
1: 為咗個新嘅一個模式，個市場轉變緊啦，觀眾轉變緊啦，咁觀眾想睇咩呢、我係有一種咁樣嘅理解去閱讀呢套電影啊，即係作為一個個案。
0: 係咁，所以呢你見到佢，譬如佢學阿彪所講，一嚟就打啦，都唔使
1: 解釋啦，
0: 直接底啦。咁然後每一場比賽其實都係獨立一段嘅視頻咁樣，
1: 冇錯。
0: 咁佢拆翻開嚟講，你求其睇一段，你都唔覺得，譬如話講阿師叔公咁樣點樣追求啊咩嗰樣，咁你嗰一段已經係一段視頻咁樣，一段一段咁樣剪輯炒埋一套戲咁樣，其實就係嗰種嘅形式囉、只不過你鍾唔鍾意睇或者你係咪習慣咁樣睇呢、就另外一個講法、不過我睇嗰場呢好笑㗎，咁我就以為啊睇呢啲都係大家支持周星馳咁一齊入嚟，咁但係呢我前面見到兩行呢都係小朋友，咁嗰啲小朋友係細到咩年紀呢？係細到即係你當八九歲囉，即係一定係小學㗎啦，咁我見到佢哋由頭笑到尾㗎，
1: 係囉
0: 嗰啲小朋友嚇好笑，咁呢就是香港的小朋友，原來他們看這套戲他們好像是覺得嘩好笑好有趣的這樣，
1: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老啊，即是我反而我
2: 計算
1: 是即是我們是不適應這種
0: 方式，你說我們我會遇埋自己，
1: 但是星爺反而是後生，即是他是捕捉緊個真係活躍緊嘅市場，佢哋嗰種觀影模式。咁同埋另一個好多人嘅批評就係話都唔喊嘅，唔感動嘅咁樣。咁我又會苦心自問，坦白讲，星爷嘅电影佢自己执到前边，我都冇乜点样感动到喊过，老老实实。
0: 即係你冇乜邊一套星爺嘅電影，你會覺得係有一啲好感動嘅情節。
1: 係啊，即係我唔覺得呢個係佢一個好拿手、或者佢好想做嘅效果嚟嘅喎。佢、可能有啲情懷位，最多都係情懷嘅啫，有少少硬一硬。
0: 嗯，
1: 但佢從來都唔係觸動
0: 佢，係咪啊？表哥，你應該都係睇好多佢嘅戲長大
2: 啦。係啊，唔係，但如果你講翻少林足球咧，有一場戲，我覺得嗰個毛管動位咧，係即係你不斷 loop 翻少林足球都會中意嘅，就係、大師兄翻嚟啦。
1: 哦，
2: 即係嗰啲你。煲咗浸咗哦，前面點樣俾人蝦，點樣俾人哋攞啲武器咁樣去打，咁然之後最後即係風雲變色，逐個逐個回歸位嘅嗰、那個毛管動咧，我係有啲期望
1: 的。你講得好準確，最多都係毛管動，係你唔會喊噶嘛，
2: 係係，
1: 即係你唔會
0: 飲泣啊嘛，
2: 係
1: 你唔會月光寶盒咁樣，即係嗰種嘅。
0: 其實咁，我覺得今次都有啲感動位嘅，
1: 有，但你未去到嗰、譬如話到嗰個位
0: 置，兩位女主角嘅友情嗰個位，即係雖然佢可能剪咗好多嘢嘅，我覺得嚇佢即係去到中間就話，哇原來佢哋前面有好多嘢發生嘅，即係我點樣結識你啊咁樣，咁去到後來即係大家一啲衝突咁樣，然後又即係大家支持翻對方咁，我覺得呢個係有感動位嘅，都唔係冇嘅，咁只不過即係學你話齋，佢唔係嗰個路線，佢點到即止，即係俾咗一個感受大家就離開㗎啦，即係譬如嗰個司叔公咁樣，佢你知道感動啦，就走㗎啦，就笑翻㗎，佢唔會俾你跌咗入去繼續喊啦咁樣。
1: 我有一個感動位係覺得最接近，我覺得真係有少少朗一朗眼水嘅、就係、好多人唔明嗰個香港版嘅彩蛋。
2: 係，哦，即係最尾係
1: 係啦，因為嗰個位咧，其實最感動就係、其實佢哋圓空咗一個位，
2: 係
1: 咁嗰個係留俾達哥嘅嗰個位，咁嗰個我係真係有啲觸動嘅，即係嗰件事係。系咯，即系观望翻。我其实唔会，我唔知啊。即系我下一出系咪真系会男足对女足，我好怀疑嘅。但系嗰种我唔知啦。即系你睇呢次女足，我其中一个觉得嗰个情感上或者情绪上嘅东西就系、即系好几怀念即系少林足球。佢真系好似原来一转眼就已经20多年啦。咁然后就开拓咗一个。即係一個經典，即係當年係曾經見過一個經典出現，然後後來係咪即係都係一種叫做我哋話 reference 翻啦，即係都要參考翻佢作為一個經典嘅原點去睇咁。咁所以好多嘢去諗翻啦，亦都當然我哋話拍嘅時候啊，好多啊咁樣都得嘅，咁樣都得嘅咁。咁但係其實從來周星馳嘅電影係咪都係好多時候都係開創咗一啲咁樣都得嘅拍法。咁今次會唔會係咁呢？咁就即係仲要再睇耐啲啦。
0: 另外一個批評就係關於個特技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嘩點解啲特技好似冇以前嗰啲做得咁好呢？
1: 即係已經唔係講話好似20多年前咁，而係點解冇20多年前咁好啊？
0: 係啊，點解呢？咁呢個都係好聽返好多呢個負評比較多嘅。
2: 難啲搞嘅，即係因為我有陣時都會諗呢，因為而家我哋睇電腦特技呢，實在睇到太厭啦，即反而我哋好鍾意，哎佢實拍喎、好喎、即反而會做
0: 好得彩係咪？
2: 係啊，因為特技我覺得我哋入咗一個樽頸位嘅，我深刻覺得即係電腦特技。但反而呢，因為睇返好多星爺嘅訪問呢，佢話喔劇情上啊乜乜設計上，星爺好多時都係答我哋都係試嘅啫，咁樣即係佢個試一下咯，
0: 你扮得幾
1: 好，幾好喎，真係
0: 幾好，佢有啲
1: 真係冇
0: 啲 feel 嘅扮，佢模仿人有啲都係試下啫。
1: 唔係我睇嘅時候有啲擔心，星爺係咪俾人呃啊？
2: 呃咩
1: 即係咁都收貨，因為我覺得匪夷所思
0: 有少少個
1: 即係咁樣，
0: 同埋因為佢幾大篇幅係喺個球場度，
1: 係咯，
0: 咁所以我成套戲都差唔多係喺個球場
1: 呢一個係我真係覺得真係有啲可惜啦，即係試新嘅講故仔方式係咪試好多我都明嘅，但係你個特效真係咁樣囉，
0: 係啦，呢個有啲咩嘅，
2: 另外一個我自己會覺得有啲硬一硬嘅呢，就係、是啲植入式廣告、會有嗰、那個有隻狗仔嗰、那個吉祥物啦，咁同埋打邊爐嘅時候有嗰個嘅涼茶啦。我諗緊呢個係咪都係試探緊觀眾嗰個對廣告嘅嗰個
1: 呢一個咧？我覺得我閱讀啦，即係我唔知道嘅。咁但係就我覺得同我剛才講話，即係迎接緊嗰個短視頻。
2: 是
1: 生態之下的電影拍法我覺得是有些關係的、因為短視頻本身都是這樣、即是很多的廣告、還有呢拍電影實在太貴、 吓，虽然个大校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个贵法就系我谂大家都揾好多方式去拍啊。即系我听阿子聪讲，以前拍少林足球咧，有一次倾偈啦，同佢，咁啊肥仔聪哥咧都系咁讲，佢话以前即系特效唔掂，咁点？例如佢哋拍最后讲翻少林足球啊，拍最后喺球场里边大战嗰场啦，咁咁你要拍咁多观众。咁多上球场，咁你 book 翻嚟，你边有咁多临记去帮手咧？咁你特效，你做特效嘅系，咁特效都有个底噶嘛，即系你乘上去啫嘛，你都唔可以系三个人然后特效全场啊，咁你都起码有一赚啦。咁但系钱就真系唔够喎，咁啊，咁点啊？登广告，诶，有明星睇。
0: 我、哦、就见啲真嘅观众，
1: 真系观众啊！
2: 周星驰，
1: 系啊，睇周星驰拍戏咁啊，
0: 因为我睇唔到呢啲广告嘅，我哋都可以去睇。
1: 跟住大家去啦，咁样啦，咁咧即系我话系，如果其实你谂得清楚啲，应该喺嗰度买埋饭盒先，可能有钱赚，即系咁，即系嗰收入场券系嘛，即系咁可能都系冇嘅咁。咁即系我意思就系话，从来其实拍戏都系辛苦嘅，即系都系喺搵钱啦，搵即系个效果啦上面，我谂都系要即系各出奇谋去搵方法。
0: 但系即系今次你话你见到有啲。嘅即系植入广告，我觉得佢都系好点到即止啦，即系佢唔系话好做得好过分。
1: 嗱，我就觉得咧冷硬嘅，但系咧你摆落去周星驰嘅嗰种系咁啊，即系讲夹硬嚟咧，
2: 系
1: 佢就系好笑，即系佢摆到我想笑啊，咁都摆，乜又摆，即系咧同班主角道理一样，即系嗰个你个演技咁样摆上嚟个大人幕上面，啊你又系咁样噶，你又够胆噶。啊，幾好笑！即系我系，所以我而家都有啲即系有啲分裂嘅，即系喺个观感上，我睇到好荒谬，荒谬到我觉得好笑。咁但系究竟佢系计算咗定系咩？我系分唔清楚嘅，但系佢有个效果俾到我咁样，系啊，
2: 系啊。咁啊，同埋都我谂系有啲嘅演员咧，我冇 expect， 因为我都系冇做好多功课入去睇嘅。咁但系当你见到，欧阳曼城喺度嘅，即系都会有啲惊喜位
1: 嘅，有奖喎。
0: 欧阳曼城惊喜啊，嗰度
1: 系咯，
0: 同埋我觉得佢好恰到好处，真系点到即止佢真系。
1: 你有冇谂过？
0: 问咗两个问题，
1: 即系取代即系星爷系嘛？担正
0: 咁又唔得，
1: 担正得唔得咧？
0: 咁又唔得，
1: 成套都系佢得唔得？
0: 不过你即系你见到有呢啲熟悉嘅面孔都开心啊，系咪啊？即系你
2: 系开心啊，
0: 嗰阵时都开心啊。咁我哋见到譬如嘉玲姐咁样吓，即系佢都系好親切感啊！即係成件事係好親切咁，我諗呢啲都係帶俾觀眾一點嘅温暖喺裏面咯。即係我諗啊，星爺到而家今時今日，我哋頭先都話咯，見到而家係佢好磁場嘅嚇，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嗰啲咩吸力嗰只磁場，即係我講嗰個磁場係真係一個好相處咁。
1: 果然阿星爺嗰個魅力咧，A 站都要食字喎。
0: 好似你會覺得佢啊好好啊，做得好即係好 positive 啊個人，意思係咁。你睇佢訪問都系啦，佢讲到真系佢而家嘅人生观啊，各方面其实佢都系好 positive 嘅，
1: 系好 positive 噶。你收紧廿几亿，
0: 喂，系票房方面点样咧？即系咪预期周星驰电影嘅一个即系收入咧？
1: 唔系，就只能够讲即系相当亮丽嘅成绩噶啦，
2: 暑假第一噶啦，
1: 系啊，即系而家嘅即系个市道上面啦，即系收紧廿几亿啦。咁同埋就系咁咯，即系你系会有人唔中意啊，但系亦都好多人中意，
0: 系
1: 咁亦都一路向上。咁所以嗰廿几亿就系、是、我谂都系另一个证明咗，即系大家话啊，即系星爷喺嗰个电影生意里边系好叻啊，即系佢会好雕琢紧一套电影。虽然佢雕琢个电影嘅意思未必系一啲视觉效果上边，但系佢个产能即系就系好高。
2: 系，同埋我谂星爷而家咧，佢系变咗一个大家会好。即係 keep 住個機會，因為星爺佢好鍾意海選㗎嘛，即係話我下一套戲我而家即係全國招募，即
0: 係
2: 好似覺得哦
0: 參與到㗎，
2: 係喎，咁大家留意住佢個社交媒體。
1: 你答應我哋，
0: 你試一次，
1: 如果星爺下次海選，你代表試日快樂，
2: 我睇下佢
0: 一次。
1: 你淨係去試，
0: 你係有機會嘅標。
1: 嗱，首先你有機會啦，係咪？咁你再揾即係杜文慧，即
0: 係
1: 指
0: 下
1: 戲啦。唔係真係，我都覺得唔係骨嚟嘅，係真嘅。真第二個就係，就算你落選，佢個經驗都可以講一個禮拜啊。係
2: 啊，新星極之王嗰啲咯，
1: 即係代表呢個事實快樂係嘛？即係我節目嘅係嘛效益。
2: 好期待啊！
1: 你應承我哋啊！
2: 喂，好啊，
1: 剪低。
0: 不過講真，我哋等咗幾年話呢一套？
2: 七年，
0: 七年啊！咁下一套係我諗都真係唔知。 会点
1: 啊？唔知嘅，你估到真系估到就唔系星爷啦，
2: 系啦，
0: 你估到又唔知系几时？
1: 你估到啊？
0: 真系吓，咁我谂即系要继续期待咯。即系睇完呢套之后，咪大家又继续期待
2: 系啊，
1: 系啦，即系唔知会唔会系即系飞船加西游记咧？因为足球同埋功夫
2: 唔好估啦，唔好估
1: 啦嘛，
2: 估唔到
0: 噶，
1: 估唔到咩？
0: 我谂足球佢够皮，
1: 应该够啦啩？
0: 即系佢应该放低噶啦。嗱，我觉得我
1: 唔系，但系有一样嘢佢冇放低过嘅，又讲翻转头，李小龙佢真系冇放低过。
2: 系，
1: 即系就算蔡思佩嗰啲咧，都下下都系李小龙嗰啲彩蛋啊！
0: 咁你去翻功夫嗰边嘅嗰套啦嘛，即系唔系足球？
1: 唔系啊，李小龙系所有套套都系李小龙啊，即系佢一定啲李小龙影子摆入去，
0: 你摆入去啫。咁你套套都摆到。
1: 而家佢系噶，
2: 系啊，
1: 犀
2: 利啊！
0: 所以即系，唉，究竟系下一套系点？咁我哋就唯有即系又等下咯，系咪？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咁送翻首歌啦。今日即系都准备咗啲同阿星爷有关嘅歌啦。咁以下带俾大家咧就系即系电影啦。即系《仙女奇缘》啊，《西游记》里边《仙女奇缘》
1: 呢套真系
2: 喊，
0: 咪系咯？你头先又话冇嘛？
1: 我话佢嗱，再讲一次，可以你听翻重温，同埋可以俾五星星。就系咧，我系讲周星驰导演嘅电影，同埋周星驰做嘅电影系分开嚟讲嘅。
0: 好好好好好，多谢你嘅更正啊！
1: 我明明讲好清楚，
0: 一生所爱啊，带嚟有呢一首歌，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经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话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1000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吉隆县县长说，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统计工作。中大校长卢毓明说，北部都会区可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详细的新闻内容。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处方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如果只有小部分雇主遵守，下一步可能要考虑就部分条文立法。任顺希报道。
2: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3: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是两个指数都是计

0: 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1: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小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呢就真的劳工处都真的要研究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啦。
0: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在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1000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吉隆县县长说，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有专家就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引发。张曼燕报道。
3: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造成多个城镇被摧毁。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两个乡镇五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而滞留吉隆县的555名游客完成疏散转移，当局调派的近700名消防人员、百几部车辆、搜救犬和无人机昨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暂停签发前往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方面，搜救人员出动直升机搜寻幸存者，并向几千名被困在城镇和山谷中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同时，救援人员出动搜救犬在平原地区搜寻并打捞遗体。两国都警告可能有第二波洪水来袭。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警告说，一个堰塞湖水位正是上升，面临缺堤的风险。而参与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中方人员说，当地已经发现一大一小两处堰塞湖。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的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相当于大约1200个标准泳池规模，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离不切撤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近年中大世界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仍然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可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可以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他又说， AI 是人类科技史上最重要发明，但担心如果学生经常使用，会降低他们的创造力。陈了庆报道。
4: 上任中大校长。

0: 一年几的刘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他说中大近年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过去三年有过百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56%，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75%。他认为这些都证明香港的吸引力。卢毓明说，中大未来希望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现正努力筹建第10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他说北部都会区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俾院校建设嘅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
1: 我哋就好似精品酒店咁，嗰、那个 reputation 同埋做嘅嘢都做得好，但我哋 size 其实唔够大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北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咧，令到我哋 size 系做得大啲。咁但系当然我亦都知道咧，而家譬如话特区政府预留咗100亿咧，系可以即系借钱俾啲学校去起啦。咁我其实就，即係覺得希望可以再加注啊，甚至係超越咗嗰個借錢嗰、那個啊，或者一啲 grants 咁樣咧，令到我哋咧嗰個規劃咧係容易啲做咯。
0: 被問到希望做一個點樣嘅中大校長，盧毓明咁樣回應：
1: 我真係希望可能將來，譬如我退休之後嚇，望翻轉頭，咁跟住咧就見到嗰陣時中大有某一啲發展，某一啲標誌性嘅發展，又或者做咗一啲会影响世界的事，原来原本个种子咧系我做呢几年咧种嘅，咁我到时可能就会退休有啲安慰咯。
0: 提到人工智能 AI 应用，卢毓明话 AI 系人类科技史上最重要发明，但担心如果学生经常使用某几个 AI 模型，会减低佢哋嘅创造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海关检获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约3600几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毒品调查科毒品调查第二组高级调查主任林忠豪表示，前晚在中环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呢批毒品，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
3: 香港海关早前和海外的執法机构进行情报交流，经过深入调查和分析之后，我们在8月26日晚在中环展开这个反毒品行动。行动期间，海关人员在一间酒店的大门外截查一名外籍男子，该名男子一度企图逃走，并且作出激烈的反抗，最终我们海关人员成功将他制服，并且在他随身的背囊里面找到11公斤怀疑可卡因。其后海关人员将他押送到旺角一个私人的住宅单位进行搜查，并且在单位里面再检获约42.9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被捕男子将会被落案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初步调查显示，不法分子利用位于闹市的住宅单位作为毒品的储存和分销中心，企图利用紧密的人流去掩人耳目，逃避我们海关人员的追查。除此之外，涉案的男子亦經常轉換入住不同的酒店，藉此增加執法人員對他追查的難度。今次執法行動成功在源頭打擊了大批的毒品，及時阻止他們流入市面。想藉此提醒市民，根據危險藥物條例，販運危險藥物是極之嚴重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0万元以及終身監禁。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会在下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届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览会。今届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约456间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今届服贸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筹备工作进展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今届将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预计90间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在中国第一次展出，并将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今届亦都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另外亦都是第一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燕东又说，15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5: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4: 展望全年，燕东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咏琳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同访华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会面，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按照一中原则处理台湾问题。张曼燕报道。
6: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干部会谈。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发挥作用。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个钟头。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报道话，双方一致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利营造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跟住许敬轩带来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足球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完成联赛抽签，36支球队分为4个档次，主场作客各踢4场比赛，争逐16强席位。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将会对巴塞和曼城，亦都会作客阿士东维拉和维拉利尔。重返欧联的曼联抽中主场对拜仁慕尼黑和作客马德里体育会，又会面对莱比锡、罗马、科穆和维拉利尔，以及士砵亭和沙巴 FC。 阿仙奴就要主场硬撼皇家马德里，多蒙特又要作客拜仁，对手还有贝迪斯、里尔、拿波里等。利物浦要主场对马体会，作客国际米兰，其余对手有波图、布鲁日、维拉利尔和费伦巴士等。曼城除了斗巴黎圣日耳门之外，硬伤还有巴塞、波图和拿波里等。有摩连奴回归的皇家马德里要对国际米兰和阿仙奴，其余对手有罗马、燕豪芬和萨克达等。
2: 重复新闻提要，经优化的工作鼠疫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说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1000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吉隆县长说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详细展开失联人员统计工作。中大校长卢毓明说北部都会区可协助中大扩展规模，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9: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喺期指结算日，港股先低后高，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之后倒升最多大概130点。中午收市报25684点，升119点，升幅0.47%。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1175亿。科技指数升0.6%，报4648点。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升近3%，美团和腾讯升近1%至到超过2%，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就跌近1%。手机设备股做好，比亚迪电子升近7%，信宇光学升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内房股向上，龙湖集团升近3%，华润置地升超过2%。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友邦升近2%，港交所升近1%，汇控就偏软。另外，东方海外就跌咗超过7%， 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公司上半年的盈利跌近两成四。睇翻今朝早股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倾下噶。你好啊 ，Ken。
10: 系主持人好。
9: 咁啊，喺期指结算日啦，咁啊，港股啦半日啦就升咗大概百二点左右啊。咁啊，近期方面咧，恒指咧个走势就一日升一日跌啦。咁似乎都受制于25,800点呢个水平啊。咁啊，亦都暂时未见到一个好明显嘅方向啦。咁短期方面啦，系咪都系关注翻咧？即系联储局主席沃什啦，喺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嘅言论咧？
10: 我谂呢个大家都会密切睇住。因為呢個都比較多啲嘅指標，大家睇緊美國嗰邊嗰個經濟情況同埋息口個取向啦，呢個係一個重點啦。咁我諗第二個重點，八月尾九月，我諗最初段呢個位置都係比較浮浮沉沉，25,800反而唔係乜嘢關鍵點，26,200先係關鍵點，因為呢個26,200咧就係今年年初咧農曆新年1月29號至2月初28,000嘅高位一路延伸落嚟嘅下降軌嘅阻力區。咁喺我哋過去呢三個禮拜破嚟破都破唔到。咁但係下面25,000支持呢又守得住，相信短期裏面都係牛皮階段。咁希望係嚟緊九月啦，我哋國家領導人同美國嗰邊又會面啦，咁再加埋國慶臨近啦，咁相信市況如果能夠拱穿26,200嘅話，唔排除會走啲更好嘅方向囉。咁但係我諗整體暫時九月就個方向性唔算太差住嘅，因為有兩個比較大啲嘅重點嘅事件會嚟緊會發生。
9: 嗯，咁好啊。咁另外咧，睇埋咧，即系内银啦，同埋内房股啦，都有唔少咧，系喺即系呢个业绩高峰期即系之前啦，咁都会嚟紧都会公布翻业绩啦。点样睇翻咧内银同埋内房股嗰个呢两个板块嘅表现咧？
10: 要留意住啦，因为业绩公布期业绩公布前咧，通常股价嘅表现通常都比较亮丽嘅，但系如果出嚟嘅业绩比较有误差嘅话咧，个股价就会出现见光死嘅情况咯。咁所以我覺得我會比較謹慎少少，咁內人可能會比較好啲。過去呢段時間個企業盈利大家都會見到都唔係有好大增長，但平平穩穩。咁但係要留意住，如果呢個階段佢哋個股價都升咗上嚟先呢，咁我覺得會比較尷尬啲啦。但係內房就比較飄忽啦，呢一點大家要留意。
9: 嗯，咁另外咧，即系美团啦，咁啊作为咧 ATMXJ 入边咧压轴公布业绩嘅股份啦，咁啊市场关注边啲方面先？
10: 当然睇下佢之前大家喺度内卷嘅消能指呢個舉動會唔會繼續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有冇一個好明顯嘅明確方向嘅增長動力啦？呢兩點都係比較大啲留意啦。如果呢兩點有一個改善嘅話，咁變相股價就會好翻啲咯。咁但係你見到佢過去呢段時間咁耐啊，個股價都係喺比較低啲嘅位置徘徊嘅話咧，你要一個好大嘅動作走得好叻咧，就比較我覺得比較難少少。
9: 嗯，好啊，咁啊同阿盧志明傾到呢度啦。剛才提到嘅股份啦，即係美團啦，有冇係持有嘅咧？
10: 好
9: 嘅，好啊，今日咧唔该晒卢志明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684点，升119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174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656点，升58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2升咗1毫，腾讯457.6升9.8。阿里巴巴114.6跌咗9毫，建滔积层板45.8升1.86，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咗4.4，南方恒生科技4.55仙六升2仙，智普1,118元跌咗42元，长飞光纤光缆172.6跌咗7.2 ，Minimus 317.2升咗2.6。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7.84跌咗2.1。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礼建德集团、国际商业结算、易居企业控股、力天影业、博尼控股。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XI 以南策略、盐城港、西茂集团、华和控股、百能国际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咗1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624点，升咗49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42，澳元5.647，加元5.66。 新西兰元 4.676， 欧元 9.13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港金报42,8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83.81美元，卖出4,584.45美元。市场观望联储局主席沃什在香港时间今晚首次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言，以判断利率政策走向。近期多名联储局官员都表示需要警惕通胀风险。堪萨斯联储银行总裁斯密德认为，现有利率水平并未对经济产生限制作用，通胀仍然是顽固，要寻求办法突破，暗示他倾向加息。克利夫兰联储银行总裁哈马克就说忧虑通胀前景，又说现时是时候采取行动，他在上个月政策会议已经支持加息。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联储局内部分歧大，相信沃什发言时在货币政策上发出明确信息的机会不大。他又认为考虑到美债债息高企，经济数据一般，油价可能会回落，预料美国短期加息的机会不大。
11: 睇翻最近聯儲局啲官員個言論咧，佢哋都係傾向咧想加息，但係咧沃什暫時仍然都未有表態啦。另一邊商亦都見到美國經濟啲數據亦都係好似麻麻地，通脹都冇乜進一步惡化。咁所以變咗你話而家現時市場係咪真係已經預咗聯儲局會加息咧？如果睇翻 CME 嘅利率期貨咧，亦都唔係未有見到話個九月份嗰個加息去到哇80%，甚至90%，咁啊依然咧都係可能去緊30-40% 到加息咧，呢個都未必會有嘅。咁所以你話今晚係咪沃什會有一啲嘅言論可以有咧，希望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沃什都可能未必會有好明確嘅言論，因為始終佢嘅作風，佢知道佢肯定會加息啦。我諗佢先會講。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現時目前嚟計，有咁多不確定性嘅嘢咧，我諗佢都未必肯。如果你話聯儲局而家加息嘅話咧，無疑咧就對個債息咧可能咧進一步攀升。對於美國財政部嗰邊咧，亦都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嘅力度去叫做壓咗債息。暫時我都覺得適宜觀望下先。咁睇下沃什會唔會有啲言論表達出嚟。咁但係你話沃什會有一個明確嘅言論話俾大家知嚟緊加息咧，這個暫時機會。
12: 大家不是很確定利率的走向是怎樣，即是沃什和其他的委員是不是分歧都真的頗大呢？
11: 都是的，不單止沃什和他們分歧大，就算聯儲局內部的其他委員都有一定的分歧在這裡。所以現時的情況都是 挺模糊的，可以說短期加息的機會不大。你說稍後時間會不會加息呢？這個我想都是未必，我都認為油價有機會進一步回落，推低通脹，更加令到聯儲局不需要加息，要按低通脹，有什麼辦法可以做呢？這段時間美國政府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嘅方法可以推低個油價？呢度做到嘅話咧，絕對就好過你加息添。因為如果你話就咁加息，佢壓個油價係壓唔到嘅，咁壓個通脹壓唔到嘅。特朗普而家現時採取一個經濟制裁嘅方法，唔再同伊朗打仗，希望個油價回落，大力鼓勵美國嘅企業咧去委內瑞拉開採更加多嘅石油咧。委內瑞拉嗰邊亦都係想退出油組。如果委內瑞拉嚟緊係有個潛在龐大嘅供應嘅話咧，呢、這個都係對油價有個不利嘅情況。對於嗰個通脹咧可以舒緩到嘅話咧。咁啊，变咗短期间咧就唔需要加息。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咁先讲翻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啦，去葵芳方向啊，由于有汽车着火啦，介乎二号至到五号回旋处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主要咧就影响咗咧呈祥道啦，去翻荃湾方向落翻葵涌货柜码头路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啊。咁再重复多次，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咁由于有汽车着火，介乎二号至到五号回旋处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呈祥道啦，去翻葵涌货柜码头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咁另外，葵芳嘅兴宁路去翻葵涌运动场对出，近住兴芳路咧又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啊。再重复多次位置。葵芳的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一段的兴芳路都受影响，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封了慢线，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 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在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5: 我睇得出，柳都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嘅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留中一个？
4: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8: 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啊？
9: 唔会唔会，啱啱好。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翻嚟啦。最开心嘅莫过于就系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8: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个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倾翻嚟啊！
7: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大家好，星期五嘅中午12:36啊，主持一桶金嘅系李以琴。港股咧，临近收市嘅时候咧，就升过百点啦。恒指收市系升119点，25684点，升幅啦大约0.5%。期指结算日啊，期指咧就58点啊，升咗25656点，低水20多点，成交咧3900多张，大市成交半日系超过1174亿嘅。至于睇下一啲指数嘅情况啦，金融分类指数升大约0.5%啦，国企指数系亦都系升大约0.5%嘅，科指升0.6%。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比较好嘅股份头三只，中国铝业、信宇光学科技、比亚迪电子是升到超过3%到接近7%的。至于表现最差的三只股份，蒙牛乳业、创科实业、东方海外国际是跌超过2%到超过7%。望望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到5%或以上。XLE 南方海力士是升超过5%，跟住有只宏盛科技是跌超过7%，另外商汤升到近6%，是升到近7%嘅。美图公司升1.1%，麦富士股份编号是2556，是升到超过9%。区内情况又怎样呢？内地股市上证指数是变动不大，3959点，升3点。日韩台方面就走势不一，首尔综合指数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升大约1%，日股方面就升大约0.7%。转头找嘉宾倾偈。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6: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5: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星期五我哋揾嚟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谢 Sir 你好。
0: 你好，李小姐，
12: 系啊，呢两日咧个市都冇乜方向，有少少买卖两行啊，特别见到今日中午嚟讲啦，嗰个成交都比寻日少咗啲啊，唔够1200亿啦，系咪都因为期结果因素同埋大家等紧下个月嘅情况啊？
0: 我相信咧都系想睇下 Jackson Hole 啊，美国呢个联储局局长阿 Walsh 啊，想点样讲个息口，或者佢会唔会俾啲即系话 guidance 啊嗰啲咁嘅情况。咁因为点解咧？呢、這个月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所谓叫业绩公布期嘅频密嘅期。咁但系而家嚟讲咧，我哋睇翻咧都差唔多，嗰啲业绩都公布接近尾声啦。咁就只系仲有多少嗰、那个
12: 内银
0: 股啊嗰啲啦咁样。咁所以嚟讲咧，整体嘅市咧都 OK 嘅。咁但系即系成交你话弱啲嘅，咁变咗嚟讲，睇下北水嘅参与嗰个程度啦。咁過去嗰個星期，我哋都見到有啲即係話資金流走嘅，好可能佢覺得嗰、那個即係話炒作嗰、那個題材咧就少咗啦，因為你都即係話呢個業績期接近完啦，咁就之後即係。因为呢个月嚟讲咧，其实都发生好多嘢啦，系咪阿里集资阿里批股啦，咁样就仲有其他嗰啲，譬如讲个别嘅嗰啲公司嗰啲业绩啊咁样吓，咁整体嗰个情况系咁啦。
12: 明白。嚟紧下个月嗰、那个波幅你点样睇咧？上下？
0: 嗱，今日嚟講咧，佢做好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想話期指結算啦。今日 ，OK， 因為今日我哋睇翻八月嚟講咧，最高去到26187啦，最低係25089，都係講緊1000点到嘅啫，係嘛？咁但係就下個月咧，下個月九月咧同十月咧，都係比較上係即係話個市咧，即、就、係、是、升個機會大嘅。咁但系就都系要睇翻嚟紧九月咧，美国九月初嗰个经济数据系点啦，即系譬如讲落翻 payroll 啊各方面啦，个息口啊咁样，美金嗰个走势系点啊？咁但系即系话，如果今日做好嚟收咧，九月咧好可能有多少回吐，因为你嗰个题材少咗。咁但系如果你九月跌得多嘅话咧，十月弹升个机会就大啲啦，因为做翻上去，其实整体个市唔差嘅，咁会嗰个情况系咁啦。咁样上下个月咧，我谂个波幅都好似呢个月多少少啦，好可能会试翻28000啊，或者27200啊嗰啲位啦吓。
12: 明白。好，咁啊讲下啲业绩啦。咁龙湖咧就中午公布咗业绩嘅，咁见到佢嗰、那个上半年嘅盈利咧就跌39%啊，不派息。佢其实喺内房当中咧，已经算系相对好啲噶啦。而家即系睇落都仲系个盈利继续跌，嚟紧系咪都系即系继续关注大家所关心个嗰、那个现金流啊，嗰、那个负债嘅情况咁样？
0: 冇错噶，因为龙湖啦，其实我哋睇翻中国海外亦都系一个有代表性嘅即系内银股，不过咧。即係話中國海外咧，就香港嗰啲都係個生意都唔係多啦嚇。咁就係我哋整體睇翻嗰個行業嚟講咧，其實都嗰個唔大奢望噶啦，可以咁講。本來咧以往咧就金九銀十啦，可以有一個所謂炒作嗰個藉口啦。咁但係而家你睇翻地龍個業績嚟講咧，我哋都唔能夠強求啦。我諗如果即係可以講話話佢衰又唔係衰得曬，但係即係話佢好啊，就唔能夠話佢好啦嚇，可以講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规中矩啦，可以咁讲。
12: 但係佢哋而家個銷售壓力係咪都係比較大啲咧？要用即係減價呢個方式去即
0: 係？一定係㗎啦，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即係話各省份嗰啲即係嗰個供應嗰方面咧比較上多。係嘛？尤其你大灣區啊嗰啲，我哋每日都有電話，即係話國內落嚟都係推銷國內嘅樓盤啊，咁樣睇個價錢啊，咁樣其實都可以咁講啦，都比較上係困難嘅。咁國家嚟講，亦都係盡咗好多，即係話你話威啲啊，各方面嗰啲措施啊。喺銀行嗰方面啦，亦都係有嗰啲所謂對某啲情況之下減息啊，免佢哋嗰啲貸息啊，各方面咧咁樣嚇。
12: 即係都係要時間啦。嗱，咁我哋又講下內銀股啦。今日咧收市之後咧有幾間啦，交通銀行、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五大行都會公布嗰個業績啦。估計嗰個盈利增長係點樣，同埋係咪嗰個息差方面咧，都係仲係比較偏向下或者受壓咧？
0: 息差咧嗰、那個咧唔會話擴闊得多噶啦，因為你而家你睇翻嚟講佢業績，我哋都估佢係一個單位數字嘅增長啊，譬如講7-8% 啊，或者係under 10% 啊咁樣嗰啲，即係唔能夠話強求噶啦。咁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銀行，即係話內銀嚟講咧，都係有啲都係國家隊嚟嘅。咁變咗嚟講咧，佢嗰個啲業績咧有多少即係不沙出嚟㗎？你明講咩？咁樣變咗就息差方面係比較上係狹窄啲咯。咁就亦都係睇翻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喺投資嗰方面咧揸住有乜嘢咧？譬如講股票啊，或者係房地產嗰方面啊，咁樣佢哋嗰個。因為如果你話房地產好啲咧，股票市場好啲咧，亦都係對佢哋有利嘅嚇。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大致上都 OK 嘅。即係如果我哋唔能夠話高要求話 double digit growth 啊嗰啲啦，尤其是你半年啫嘛，全年嗰啲會比較上係即係話全面啲啦。你半年啫嘛嚇，所以個情況咁。
12: 派息方面点样睇？嗱，因为见到有一啲嘅中资嘅保险股公布咗业绩之后咧，那个派息都即系对市场嚟讲觉得几好，有少少惊喜啦。即系包括咧个中人寿啦，咁见到佢即系半年度咧个派息就增加咗50%。内银股方面会唔会又再加派息咧？嗱，原本佢哋都系比较高息率噶啦。
0: 嗱，息口嗰方面咧，我谂佢哋会派。但係有幾高咧，要在乎佢，即係話，譬如講單位數個增長，譬如5-6% 或者7% 咁樣嚇。因為點解咧？你內銀股基本上咧，大股東咧係國家，咁當然講國家需要錢嘅，咁啊派息嗰方面咧，我諗佢盡量咯嚇。咁亦都要睇翻佢哋，即係話佢哋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話個 cost 嗰個情況係點樣咯嚇嗰個情況。
12: 明白。好，我讲讲外围嘅情况啦。寻晚呢美股呢特别係纳指呢就由 Nvidia 带起啦。因为纳指其实都过一段时间都係即係向下啦，比较弱势啦。而家大家觉得似乎嗰个 AI 个需求呢都仲係好大呢。有冇机会呢一阵带起咗纳指有个小升浪咁样呢？
0: 其實我哋睇翻佢美國個股市整體嚟講，尤其是 NASDAQ 咧，佢大漲大落嘅。因為點解咧？你 AI 嗰個情況係控制咗嗰個投資者嘅情緒嚇。咁、當然講之前咧，你 NVIDIA 個老總 Jason Huang 啦嚇，佢講好多嘢啦，亦都係話即係話唔多唔少對呢個股價個影響係比較上係大。咁呢次個業績出嚟咧，亦都係話即係支持到佢所講嘅嘢。咁但係你下半年咧，你嚟緊咧，其實而家已經即係話第三季已經下計埋下個月已經出嚟噶啦。咁究竟 AI 嗰個情況係點咧？你冇可能話無窮盡倒錢落去嘅。佢哋嗰個循環貸款各方面咧， 其實都比較上俾人覺得嚟講咧，即係大家互相，譬如講啊，我支持你嘅股價，你支持我股價，大家互相嗰、那個即係話，即係貸嗰方面啊，融資嗰方面啊，大家互相支持。咁啊，我覺得呢方面咧，中線嚟睇咧都要小心，因為你即係嚟緊嚟講咧。你啲 AI 公司製到，譬如講 H200 啊，或者嗰啲芯片嚟講咧，你將來去借錢會唔會用呢啲嚟做抵押咧？你小心。
12: 嗯，同埋市場成日都有少少憂慮，會唔會嗱有幾種講法啦？有啲人就驚啊，即係佢呢個即係算力嘅融資平台會造成一啲表外嘅債。咁有啲講法咧就覺得，唉，好少啫呢筆錢。咁謝 Sir， 你覺得係咪都係未來一個投資者關注重點咧？
0: 一定要。因為點解嚟講咧？你 AI 呢啲嘢，你有咩事嘅時間咧？因為你而家用，因為用 AI 呢、這個唔係概念，佢其實都係即係話嗰啲晶片出到嚟啊，咁變咗嚟講嗰啲公司係需要用啊。咁但係有一樣嘢就話，你一路擴張嘅話咧，你一路做科研啊，一路賭錢落去咧，咁你回報係點咧？你嗰個帳嗰方面係點樣咧？有啲好可能咧，你即係話公司需唔需要咁樣投資落去咧？你尤其是啲中小型公司咁樣，咁你上面嗰度咧一路，譬如講 Nvidia 佢哋，佢一路生產呢啲高科技嘅晶片咁樣，咁你下面嗰度中小型公司嗰啲使唔使要用得唔犀利咧？咁如果唔係嘅話，你中間斷鏈嘅話咧，呢樣嘢嗰個即係話股災啊各方面咧，因為 AI 嘅情況出現咧，有可能噶嚇。
12: 唔明白，咁可能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嗰个情况嘅发展啦。好啊，今日我哋同谢 Sir 咧倾到呢度，头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噶。
12: 好，唔该晒你，下次再同你倾，拜拜。
16: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17: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16: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17: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16: 吓、啊，可以点算啊？
17: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18: 神州理财小百科，
12: 好，星期五嘅神州理财小百科，我哋系揾嚟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 ，Vincent 你好。
19: Hello， 你好。
12: 是啊，找得你，咁当然就其中一部分讲下啲楼市相关。嗱，今日咧想同你讲下内地。
19: 好啊。
12: 是啊，咁过一段时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内地嗰个土地市场其实都系因为嗰个楼市问题比较沉寂啲啦，同埋投地嗰啲咧都系一啲央企啊比较多少少嘅。不过近日咧就陆陆续续开始见到内地有一啲嘅报道就话民企重出江湖啦，咁啊开始去翻嗰个土地市场度买地。Vincent， 你个观察系咪都出现呢个情况啊？
19: 是啊，其實近期民企是相對較活躍的。咁我哋首先講翻啲硬指標先啦。如果你睇翻2026年咧，一到八月中旬啦，咁如果以380嗰個住宅用地嘅成交嗰個面積咧，我哋以建面去計，即係建築面積去計咧，其實去到成1.77億平方米嘅。咁雖然同比咧仲係下跌成26%。左右嘅，咁但係出让金额都係啦，去到8091億，虽然同比上面你呢两粒数字呢都係下跌嘅，而金额呢係跌咗 28%， 但係呢如果我哋调返转另一个角度去睇，就係话民企嗰个土地价值嗰个增量呢，其实喺2026年呢已有21家係喺头100位入面嘅，係高于2025年呢18家或者2024年13家，喺数字上有明显嘅改善啦。咁如果你话以攞地嘅金额嚟计呢，头30 間房企咧有七間都係民企嘅，咁比起以往咧其實係高咗好多。咁但係當然啦，唔係個個地區都一樣嘅，主要大部分都集中咗喺江浙沪嘅地區，尤其是喺杭州係比較明顯嘅。咁其次咧就去到昆明啊，以至重慶、廣州都有。咁但係大部分都係江浙沪地區。
12: 嗯，明白。嗱，头先你讲到100间入面都起码有21间啦，咁对市场嚟讲都系一个几好消息。对成个即系土地市场啦，或者内地楼市嚟讲啦，有咩启示呢？
19: 如果你话纯粹系讲个楼价嚟讲咧，其实你睇到如果以100大城市啦，去到七月份嘅数字咧，新建嗰个住宅价格个环比上升咧都有成 0.26% 嘅，咁当然二手住宅仍然有下降，系大概 0.44%， 咁所以喺个房价里边嚟讲咧，都系相对比较未有太大帮助，但系你见到起码一手房咧系相对比较正面啲嘅，咁如果你话長遠嚟講個益處喺邊度呢？當然啦，如果去到即係民企嘅發展商都為我哋開發商都去攞地呢，即係證明佢對將來嗰個庫存去化量呢係比較信心，佢先會咁樣做啊。同埋起碼佢哋會覺得佢哋往後嗰個融資呢應該會相對比以往係容易咗，佢先至會夠膽去攞地囉。咁當然而家暫時去攞地呢都係一啲主要一二線城市為主嘅土地啦，核心區土地啦，或者地皮面積呢相對唔算係特別大嘅。咁但係起碼如果你話純粹喺金額嚟講，雖然民企去攞地嘅數量佔比唔係好高，但係個金額呢其實佔比都相對比較高㗎，差唔多有六成呢嗰個房地產嗰、那個即係出让金嗰、那個個數額呢都是由呢、這個即係由住宅嗰度出嚟嘅，咁所以變相其實嗰、那個住宅嗰個房地產市場好明顯復甦咧，對整個中國內地嗰、那個房地產同土地市場咧都有一個增益喺度咯。
12: 你頭先就提到以一線嘅核心地區為主啦，咁都講過上海啦、杭州等等，呢啲地區係咪？攞咗之後，其實將來即係就算我起屋或者點樣銷售嘅時候，比較容易少少啊。
19: 一定係啦，因為我估係兩個方向出發啦。第一件事就係大家都知道，2024年11月打後，內地有一個白名單嘅制度啦。其實最主要就係講銀行究竟放唔放水俾啲房地產嘅企業啦。咁後期都有啲疊加嘅白名單制度，但係都係類似嘅政策。咁但係當然大家了解到個白名單制度主要都係要求房地產開發商喺指定項目去做補交房為主嘅。咁但係睇落去好似比較間接，但實際上當佢放寬咗之後咧，佢個資金流流動多靈活咗啦，鬆動咗啦。咁但係呢啲白名單嘅地區咧，反而你會見到其實都係集中喺啲大城市，例如頭先我講深圳啊，或者上海啊等等。咁變相呢啲房企如果佢喺呢啲主要嘅城市去攞地，佢容易咗嚇嘅，去賣樓嘅時候佢都可能冇咁擔心。點解？因為正如剛才所講，這些是核心一線城市，變相它將來賣樓的速度我相信都會快一點，變相它現金流回籠的時間都長，即是簡單兩個方向，一個就是它首先攞不攞到錢去完成現在的項目，令到它的現金流有個鬆動。第二件事在個核心地區它賣不賣到樓，將來的現金流是不是可以流轉呢？那這兩方面是他們考量的最主要因素。
12: 其實現在攞地那個日價呢，有沒有說比過往相比之下是怎樣呢？
19: 其實而家個日價係相對比較犀利㗎，即係去到20-40% 不等嘅日價。咁當然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因為大部分嘅地區都集中喺一啲核心嘅城市，唔係一線就係二線城市。同埋而家攞嘅地咧，即使喺一線或者二線城市，可能都係比以往更核心嘅地區去成交咧，先至較為即係活躍啲。咁可能咁樣對比之下，點解就會衍生咗個日價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指標嚟嘅，起碼對開發商嚟講，你睇到個情緒或者個市場嘅氣氛係氛圍係好咗嘅，只不過就係話仲未話係完全擴散或者大幅擴散，所以你見到整體成個內地個房地產嗰個土地成交嘅市場咧，其實個量都係縮咗嘅。頭先正如提啱啱我講話，但係咧個佢賣出嗰啲土地嘅質素咧係提升咗嘅，咁所以變相嘅日價咧相對都係高咗咯。
12: 你頭 先都提到佢哋攞嗰啲地咧，嗰、那個面積都係可能比過往細啲啦。咁啊，內地就有個名詞叫做小而美啊，即係都係 size 細啲。呢、這個咧將來佢起嘅時候咧，係咪都可以預示到即係有機會內地將來啲樓啊嗰、那個 size 都會細咗啲，定係點樣咧？
19: 首先個地皮又好啦，或者個建面啦，即係建築面積大與小咧，同佢起嘅單位嗰個面積大與小未必有關係嘅。其實你見到近幾年啦，內地咧嗰啲反而係特別大嗰啲豪宅，無論係大平層又好，或者洋房，其實佢哋嗰個需求咧都係相對比較大嘅。點解咧？其實尤其是點解裝置户係特別興旺咧？尤其是大家明白啦，你見我哋六小龍裏面有幾多係喺杭州出嚟、浙江出嚟啊？咁呢啲其實呢啲民企咧，佢哋各有個財富效應。當佢哋喺業務上有個獲利之後，佢就反而會投翻喺個房地產市場。但係呢啲咁嘅市場嘅科技公司嘅高管啊，又或者啲咁成功企業嘅高管啊，佢哋會考慮話買個100平嘅細單位，佢哋一買可能係幾百平嘅大單位，咁所以個地盤面積細，那個建築面積唔大，佢可以起一棟，但係可以起全部都係大單位咯。
12: 明白。嗱，除咗咧一啲即係傳統係真係做開房地產咧，見到即係有啲傳媒都話有啲實業或者唔同嘅企業就係唔係做房地產嘅，都加入呢個市場喎。係有啲咩因素造成咧？
19: 我相信其實第一件事，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有部分嘅企業佢可能個業務真係做得很好嘅，咁佢可能第一件事去考量去做一個入去房地產市場，佢可能買翻啲地係起完之後俾自己高管嚇，就等同我哋好似講緊嘅人才公寓，但係咧佢哋淨係俾自己高管，咁依個係其一啦。第二件事可能就係佢喺自己個業務上面都做得比較成熟啦，例如你見我哋近依幾年個電動車個行業可能做得好好啦，咁甚至乎有啲係佢本身做開建築啊、做水泥啊、鋼材，比較熟悉嗰個房地產市場嘅。咁事實上佢都想做一啲上下游嘅整合，都會進入咗嗰、那個市場入邊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一部分都有刺激嗰、那個住宅土地市場咯。
12: 明白，好啊，今日同 Vincent 傾到呢度，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

0: 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00点，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9蚊，升11.2；阿里巴巴114.2，跌3；南方恒生科技4.54仙4，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7.8，升4毫；建滔积层板45.78，升1.84；智普1092蚊，跌68蚊；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0.9，瑞士法郎系9.741，澳元系5.643，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45点。港金报42,885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71美元，卖出4,5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 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

处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呈祥道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現時龍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就是葵涌貨櫃碼頭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號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影響到呈祥道的支路去葵涌貨櫃碼頭路一段比較車多，車龍就接近蝴蝶谷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稍为多车，车龙啦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接近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收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5: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7: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8: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9: 我是莫言。
10: 我是郑愁予。
7: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1: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正另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好啦，嚟到8月28号星期五嘅时间，大家咧收睇港台电视31以及听緊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会有呢一个健康资讯节目正令一点。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16: Hello， Vivian。
15: 一点到点半咧，有医管局嘅正令直播啦，讲下咧正视儿童肥胖嘅问题啊。咁当然啦，我觉得咧食物资源咧即系唔短缺啦，好丰富添喺香港嚟讲，同埋咧好多时都缺少运动啊，会唔会呢个亦都系导致儿童肥胖嘅主因咧吓？
16: 系啊，咁同埋咧讲紧就快开学啦嘛，當然啦，即係小朋友喺屋企咧飲食咧就父母睇住啦。翻到學校會唔會咧嘟一嘟就買到零食咁啊？點樣可以咧俾一個正確嘅飲食概念佢哋啦？等佢哋可以管理好體重啦。稍後咧都會有咧專科醫生同大家慢慢講。
15: 咁啊，一點半到兩點咧，心理心理有個迷咧，講下呢個自我管理。我覺得有好多個唔同層面嘅，睇下管理自己嗰、那個即係身形啦，係咪啊？咁啊，或者咧健康啦，甚至乎咧喺工作上邊嗰啲時間管理，我覺得呢一個都係非常之大嘅大學問啦。
16: 係啊，咁啊，大學問咧就從一啲嘅少少嘅規矩啊，或者一啲嘅方法做起啦。咁點樣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咧做好自我管理呢樣嘢咧？等陣咧請陳仲恩博士咧同我哋講下啦。
15: 咁啊，兩點到三點咧翻翻一台直播室，有呢個精神科醫學院嘅系列啦。今次講下呢個情緒病啦。咁當然啦，近年大家聽到咧有情緒病嘅患者咧數字好似有呢一個增加嘅趨勢。我哋點樣關注呢件事咧？幫自己嘅健康同埋咧身邊家人嘅健康啊，情緒方面啦。做好一個咧預防嘅防護網咧，一陣間咧我哋有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噶。好啦，事不宜遲啦，請出咧我哋廣華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嘅副顧問醫生吳家偉醫生同我哋講下兒童肥胖嘅問題先。Hello， 吳醫生你好。
17: Hello， 兩位主持好。
15: 係啊，吳醫生啊，我哋話咧細個嘅時候見到 B B 仔咧，哇手瓜一節節咁樣咧，想咬一啖噶嘛，係咪先？咁啊，究竟啊，其實家長啊，我哋或者一般市民點樣去認知到小朋友係嗰啲我哋叫做 baby fat 嗰啲 B B 肥，定係其實佢真係已經去到一個超重嘅階段嘅啦。
17: 係啦。咁其實有時真係好難喺肉眼就咁睇到嘅。譬如我哋見到啊，好似肥嘟嘟啊、肥肥白白啊呢啲，好似喺我哋傳統嘅思想嚟講咧，都係一啲比較好似係讚緊嘅小朋友啊咁樣樣啦。又或者其實啲小朋友啊，慢慢都長高，咁佢係咪啊就會就咁拉翻瘦嘅咧個人？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常見嘅我哋平時嘅觀念啦。咁但係我哋都要將佢擺翻喺一個客觀裏邊嘅。咁就我哋其實喺最近啦，都有一個 香港2020年嘅增長圖表咧，係發布咗出嚟。咁就係基於一啲比較新嘅數據，咁係一啲人口普查裏面啊，分析翻究竟現代嘅小朋友佢哋其實點樣為之係合適嘅增長比例啦。咁其實我哋可以參考翻呢個2020增長圖表咧，原來咧我哋喺零至五歲嘅兒童裏面咧，如果佢哋嘅體重擺翻喺個百分線裏面，體重嘅指標咧，其實就係根據翻佢哋嘅體重相對喺個身高啦。因為當然如果小朋友係高啲嘅，咁佢個體重相對起上嚟應該會重啲嘅嚇。咁我哋將佢擺翻喺個百分線咧，如果佢哋其實個百分線已經達到去98%或者以上咧，其實屬於超重噶啦。咁如果大過呢個99.6%呢條百分線咧，就會係屬於肥胖添。咁相對起上嚟咧，其實5到18歲到，即係我哋講緊係真係啲小朋友到青少年人咧，咁嗰個標準其實會再收緊一啲嘅。咁超重咧就代表佢哋嗰個體重指標，即係或者我哋比較常講啦 BMI 啦，就會係講緊大過91嘅百分數啦。咁如果係肥胖咧就會係大過98嘅，咁啊同大人有啲唔同啦，因為大人咧我哋已經個身高已經係定㗎啦嘛，咁所以咧我哋好容易就會就咁用一個 BMI 嘅實數，咁男性會有一個標準線啦，女性有另一個標準線啦，咁但小朋友就唔同，因為咧佢哋喺每一個年齡層每一個階段咧都有屬於自己嘅一個標準線嘅，咁所以咧就我都明白點解有時有啲家長好難想像到啊，就算有啲可能比較叻啲嘅，佢哋識自己去計 BMI 咧，都唔係話啊，我小朋友嘅呢個數字嘅 BMI 就代表佢係過輕過重。咁你話哇咁多數據，咁我哋點樣知咧？點樣去到判斷咧？咁其實唔使太擔心嘅，因為通常喺0至4歲啦，咁其實 BB 咧都會翻去健康院度打疫苗啦，同埋佢哋都會度高磅重。咁呢啲數據咧，其實佢哋係會將佢擺翻喺佢嗰個健康院本書仔嗰個圖表嗰度嘅，咁就會由護士啊，會由醫生去到解釋翻，同埋有相關嘅需要嘅話去跟進。咁當係翻學齡嘅小朋友啦，咁佢其實咧就會喺呢個學童保健嗰度，咁會做翻相同嘅嘢啦。咁同時學童保健咧，其實都會參考翻啊佢哋或者做同翻佢哋評估翻佢哋嗰個發育啊，因為小朋友去到發育年紀咧就會有飆高噶啦嘛，係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會做翻相應嘅一啲評估啊咁樣嘅。
16: 嗱咁既然有啲嘅數字作為指標作為參考啦，咁應該都可以睇到個趨勢。宏觀嚟講，而家香港嘅兒童啦，嗰個肥胖嘅情況嘅趨勢係點樣咧？
17: 其實我哋都見到近年係有上升嘅趨勢嘅，係啊。咁我諗比較關鍵一個轉捩點咧，其實都可能係同呢個新冠都有好明顯嘅關係。係啦，咁新冠咧代表大家都係即係
15: 留在家中，
17: 留在家中啦。咁出街玩嘅時間都會比較少啲啦，嚇。咁就所以我哋見到咧就那個升幅咧都比較明顯嘅。咁特別係有啲即係研究有做過咧，其實就喺有100個小朋友裏邊咧，其實4歲嘅幼童裏邊咧，有3個就已經可能係屬於呢個過重或者肥胖嘅情況。咁其實都令人擔憂，即係咁細個小朋友如果已經開始咁，如果萬佢之後唔改善的話，繼續去到累積呢啲嘅情況嘅話，係啦。咁跟住就喺中小學生咧，其實就可能會再即係多咗一啲嘅即係情況係會影響都多咗啦，係啦，咁就呢個數據就會更加之係個比例上會提高咗啦，喺6個小朋友裏面咧就已經有1個係過重或者肥胖咁樣樣，係啦，咁就升得快嘅咧就係一啲9至13歲嘅一啲兒童裏面啦，係啦，咁就頭先所講啦，佢哋除咗即係運動少咗、喐得少咗之外咧，其實就食嘅嘢嘅種類係啦都有影響，譬如食多咗零食啊，或者係多咗一啲外賣嘅食物啊等等咁樣樣咧，其實都係好直接有關係嘅，
15: 係吳醫生頭先都提咗啦。咁有段時間，因為真係要留在家中，又未必有好多嘅活動運動嘅時間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家長咧，佢哋會好注重小朋友可能翻學啊、成績啊各樣嘢，未必會咧好即係個績效指標咧放喺究竟佢做唔做得夠運動啊呢方面嘅。成個生活習慣，因為家庭都係一個主線嚟噶嘛。咁如果爸爸媽媽可能本身都冇做運動嘅習慣，或者飲食上面都係可能偏向西方飲食文化多啲，呢個我諗都係導致小朋友肥胖嘅原因啦，嗬。
17: 冇錯，其實咧我哋有時就會睇翻啊，原來咧喺比例上咧，大家係冇乜一啲留意到啊，原來實際一個小朋友佢應該食唔同嘅比例嘅食物係幾多咧？譬如咁我哋通常中國人傳統咧就都係會比較注重飯啊，係啦，碳水化合物，咁咧就覺得啊都要食 夠飯咧先至夠飽肚嘅，但係原來嗰度咧可能比例已經多咗啦。咁同埋咧就好多時，譬如我哋出街食又好，或者嗌外賣咧，就套餐都會包一個飲品嘅，咁又好少，比較少人揀就唔要啊，或者點樣樣啊？既然佢都有，咁所以嗰度就含糖嘅嘢又會多啲啦。咁好多呢啲陷阱咯，係啦。咁同埋就有時即係譬如話喺一啲即係肉類嘅選擇嚟講咧，咁我哋可能有時都未必太着重原來一啲加工嘅肉類咧，即係譬如可能係啲煙肉啊、腸仔啊、啲肉丸啊嗰啲咧，其實裏邊咧就唔係單單係我哋講緊嘅蛋白質咁簡單，其實裏邊有好多嘅一啲
15: 添加
17: 嘢啦，係。其實佢會令到個口感啊、個調味好啲啊，咁咧其實都加咗好多脂肪喺裏面啊，咁樣樣，咁就裏面啲蠟質啊、味精啊嗰啲啊，咁樣樣咯，啲汁醬類都係啊，咁其實成個飲食嘅比例咧都有失衡，咁亦都可能家長冇咁著重咧，就係啲菜蔬菜嘅比例，好多小朋友咧都唔係好中意食菜，啲家長就話逼極佢哋都唔食啦，即係水果亦都係有啲困難咁樣樣，係啦，咁同埋就即係頭先講嗰啲咧，可能就都係啊又要。比較方便準備啦，因為可能家長其實都冇乜時間嘅，好忙嘅，係啦。咁如果係要嗌外賣或者我要可以快靚正整到嘅，其實都係呢啲選擇啦。咁有時都真係有啲迫於無奈，都有少少即係係啦，都理解嘅，即係可能係同佢哋成個嘅即係香港人就係要快啦。小朋友又即係放咗學之後，可能又有課外活動，又要補習等等咁樣。咁所以係啊，其實都係一個好整體要去到配合先至可以達到一啲改善。
16: 係，同埋有陣時可能家長嘅心態就會覺得啊，而家都係小朋友階段啦，遲啲又會再長高，而家肥少少冇問題嘅，可能會拉翻高。頭先都有提過呢一點，咁但係咧，始終即係對於潛在嘅健康風險咧，有陣時都忽略咗嘅。呢樣嘢係咪都要提醒翻大家，就係話肥胖唔係淨係體態外形方面嘅影響咁簡單？
17: 係啊，冇錯，講得好啱。其實咧，原來我哋發覺咧，小朋友咧，佢哋如果持續有呢、這個過重啊、超重、肥胖呢啲情況咧，原來都好影響到佢哋成年之後嘅一啲生活嘅，即係嗰個身體嘅狀況嘅。咁我哋成日都講嘅三高啊，係咪真係淨係發生喺啲年長嘅人身上咧？原來唔係嘅，原來可以喺真係青少年嘅時候咧，已經可以開始發生啦。之餘咧，其實原來佢哋都真係好影響到佢，即係。唔係話啊，我可能過咗個青春期，我長大咗就冇事嘅。原來係可以將啲呢啲咁嘅唔好嘅情況係帶到去後續嘅之後嘅情況，同埋出現並發症嘅時間都會早咗咯。譬如我哋話啊，如果血壓高或者有啲膽固醇影響到啲血管，咁有啲叫中風啊，啲心臟病嘅情況，咁可能都講緊啊，都係啲六七十歲、七八十歲嘅情況啫咁樣樣。但係如果佢哋咁細個已經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會將嗰個並發症是拉前了很多，可能會即早了 十幾二十年都未定。同埋我剛才講三高啦，即譬如話糖尿病啦、二型糖尿病啦、血壓高啦，或者係啲血脂高啊、膽固醇高咧，原來喺呢一班超重嘅小朋友嚟講咧，對比起正常體重指標嘅人嚟講咧，佢哋會個風險係高咗約莫三至五倍左右嘅，咁所以都真係不容忽視嘅呢樣嘢。咁另外亦都有發覺有一啲性早熟嘅情況咧，我哋有留意到其實呢近呢十年或者以上咧，都係有好似多咗嘅個比例。咁如果醫學上分析翻咧，原來都真係同肥胖係有關，因為肥胖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男性或者女性嘅荷爾蒙嘅。咁呢啲其實都會造成困擾嘅，即係譬如如果同其他同齡嘅人唔同，佢早咗一啲性徵嘅發育咁樣樣咧，其實個小朋友佢未真係可以理解到或者未可以處理到，但係已經發生咗啦呢件事。咁都係同家長同小朋友都會好大困擾。甚至乎咧，其實都有研究指出咧，性早熟嘅小朋友咧，都影響到佢個成年嘅身高嘅。通常好多家長都會擔心，哎呀，佢可能早咗停止咗長高喎，咁亦都真係有機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嘅。
15: 係，咁當然啦，下一個問題就係話，哦，聽完醫生你咁講，好，我要同仔仔女女一齊訂立呢一個咧減重嘅方案。但下一個問題就會追問，但係唔得，佢發育緊嘅喎，減重咁咪驚佢會真係頭先講嘅話，喂長高冇咁好啊，成長得冇咁好，發展冇咁好啊，各樣各樣。咁呢個問題又點樣拆解家長嘅疑惑咧？
17: 係好常見嘅呢啲問題，我哋都成日都接收到。咁其實咧，我哋就唔係話啊，要地獄式減肥啊，一日食一餐咁樣樣，咁就唔需要擔心。咁因為咧，我哋都了解嘅，其 實小朋友喺唔同階段啦，佢哋營養需要係唔同嘅。咁比較重要而又係真係令到佢哋可以長高、體格又正常嘅話咧，其實可能要著重翻一啲優良嘅蛋白質嘅攝取啦。咁我哋就一定會確保佢哋係有足夠嘅一啲營養來源，係啦，就唔會話啊要剝奪佢哋原本需要嘅嘢。咁好似我頭先講，其實有時咧可能係個比例上失咗衡啊。咁要即係又係啦，唔同嘅小朋友唔同階段啊嘛，咁梗係要有個專業人士去幫手分析。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轉介翻營養師嘅，幫佢哋去睇翻啊，其實邊啲嘢反而係應該食翻多啲，邊啲嘢咧其實就唔需要。咁譬如我頭先講話，邊啲為之好啲嘅蛋白質咧，其實係一啲魚類啊、家禽類咧，都係一啲好嘅取代品嚟嘅。譬如可能即係雞肉啊咁樣樣啦，咁就三文魚咧都係其中一個唔錯嘅脂肪酸或者一個蛋白質嘅替代品，一啲豆類嘅製品都係嘅。紅肉嚟講咧，唔係唔可以食嘅嚇，都可以適量咁食，不過最好就係揀翻啲瘦肉啊咁樣樣。同埋我哋強調就係要圓形嘅食物咯，即係就取代翻啲加工製品咁樣樣，係啦。咁我哋希望咧小朋友係有足夠嘅良好嘅營養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繼續長高，亦都個體重咧就唔好話即係繼續唔正常咁樣增長落去
16: 咁。其實好多時小朋友食嘅嘢就係家長幫佢準備啦，當然亦都係家長自己食緊嘅嘢嚟嘅。其實以一個家庭作為單位咧，去到一齊作出發點啦，去到建立良好嘅飲食習慣，係咪都係一個一大目標咧？
17: 是的，非常正確，因為家長都真的要以身作則的。如果家長都是一手就拿住支汽水咁樣樣，其實冇乜說服力嘅喺小朋友前面。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家庭環境呢其實就一定係陪伴住個小朋友個習慣。因為其實好多時家長話啊，咁佢都真係扭計話要食個麥當勞下午茶喎咁樣樣。但其實習慣呢啲嘢呢都係一步一步嘅，係啦。咁變咗即係家長有時就話啊，我唔忍心喎、真係。咁但係呢只要其實家長都做得到啦，同埋就我哋頭先講話啊，其實我哋因為都真係比較營養佢嘅，就唔好話擔心，我會唔會真係餓親佢咧咁樣樣。咁所以就我哋都會建議啊，不如咧啲零食咧就即係無論係你食好定係小朋友食好，都唔好擺咁多喺屋企啦。甜嗰啲嘢飲咧就唔好習慣即真係塞咗好多嗰啲汽水啊、檸檬茶嗰啲擺曬喺屋企咁咯，即係你又唔會攞到之餘，咁啊小朋友咁當然你話啊咁會唔會俾啲零用錢佢咁樣，咁都要限制咯嚇。咁但係都要改嘅，即係如果佢習慣咗成日都有呢啲甜嘅嘢飲咧，咁就更加知佢大個就好難改變。
16: 我諗概念上就俾翻個 quota 佢啦，
17: 都係。
16: 即係有時屋企唔好擺咁多啦。咁但係可能出到街，例如而家咁樣黃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喺條街度嗰陣先可以買少少嘢飲，買個一細細嘅汽水啊，或者即係一啲嘅飲品啊凍飲，咁都係一個方法咯，嗬。
17: 係或者分享咯，即係起碼即係佢會知道習慣咗，知道啊呢、這個就唔係必然嘅，係啦。咁就要等佢哋慢慢有翻個正確嘅概念，係啦。呢個教育嚟講都係好重要。
15: 唔好話小朋友啦，有時大人都會好順手啊，即係屋企個模式可能你擺咗好多啲好甜嘅飲品啊，檸檬茶咁樣放咗喺雪櫃啦。即係都試過㗎，呢個親身嘅體驗分享就屋企人咧就我發覺，咦唔係喎，佢每日都會打開雪櫃，至少飲兩包，有時三包。我話哇唔得喎，你呢個咁嘅模式，你知唔知入咗幾糖去你個身體？將呢啲嘢拎走，話你出街嘅時候可以俾自己飲下少少咁樣。咁你冇咗喺屋企擺呢個陣出嚟嘅時候咧，就真係冇飲到呢啲即係咁樣咁高糖分嘅飲品啦。所以嗰個環境嗰個模式咧，都真係要慢慢去轉變啦，嗬。
17: 冇錯，冇錯。
16: 咁建立到呢個模式，呢個環境，即係固然係好事啦，但中間都有啲程序噶嘛，就難免可能即係小朋友都係啊，我好想食零食，好想食多啲肉類或者一啲紅肉咁樣，又或者係我唔係咁中意做運動，都難免咧係有啲過程去磨合啊，或者係去教佢哋啊嘛。呢方面你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咧？
17: 我會覺得咧用一個即係獎勵嘅制度係啦，有時咧家長咧就會好心急啊，即係想啊我一下子就要做到啦，咁就有時好難嘅，即係小朋友如果達唔到咧，咁小朋友又可能會灰心啦，家長又會問。咁反而又會導致咗有啲嗌霎啊咁樣樣，個親子關係又會有所打
16: 緊張
17: 係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就不如一步一步嚟，即係譬如好似頭先講啊，咁如果係咁啊出街嗰啲或者久唔時少少嘅甜嘢飲，當一個獎勵係啦，咁平時嗰啲就唔好啦，係啦，或者我哋話譬如運動咁樣樣啦，你好難叫佢為下次就同我去行三個鐘頭山咁樣樣，係好難嘅。咁我哋可能每個禮拜或者每一個月定一個少少嘅目標咯，咁做得到的話又可以。 以同佢傾下啊，會唔會有啲其他嘅方式去獎勵？譬如可能去去下啲主題樂園咁樣樣都得嘅。咁就我哋希望係用一個正面嘅態度咯，係就唔好用罰嘅方法。
15: 係就係獎勵咁啊！你諗下，大人自己都想人哋讚，想人哋獎勵啦，係嘛？用翻呢個方式對待小朋友，同埋咧營造一個好嘅家庭環境氣氛，健康先至係最緊要啊嘛！今日唔該曬吳家偉醫生 ，thank you。
17: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葵涌有垃圾车撞到旅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十点几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到一名八十几岁旅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火局局长何永贤话，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截至昨日，当局已收到 96.5%。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当局鼓励呢啲业主找紧呢几日时间，喺下星期一期限届满当日下昼5点或之前签署同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期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0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之下的售楼工作，包括下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九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撞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吉隆镇。按目前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营救工作，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色不稳定，随后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6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96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阿里巴巴456.6，升8.8。腾讯控股456.4，升8.6。阿里巴巴114.3，跌2。恒生中国企业87.8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54，升0.6仙。建滔积层板45.48，升1.54。智普1100元，跌60元。 长飞光纤光缆172.2，跌7.6。Minimax 315蚊，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6,425点，升293点。港金报42,885蚊，比上日收市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8.6美元，卖出4,57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发现有动物，咁现时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博围，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咧，由于发现动物，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去博围。同时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咧。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咁就是葵涌的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跟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兴宁路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咗，一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稍为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丰盛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现时咧沙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咧，由于发现有动物，咁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牛潭尾，大家经过咧，驾驶人士咧请建议改道行驶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喺近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3: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3: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7: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8: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9: 精灵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0: 心里有个谜，难解难解。
11: 继续咧，有余日峰同埋叶蕴仪主持《精灵一点》啦。当然，心里心理有个谜咧，梗系唔少得我哋嘅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啦。Hello， 做
12: Hello， 大家好。
11: 喂，做 N 啊，头先咧，峰峰，我哋未开节目之前咧，大家都讲得好开心啊，讲紧一啲儿时回忆嘅玩意。不过咧，因为我要自我管理我嘅岁数咧，唔好俾大家知得太过清楚。我哋唔会喺呢度讲俾大家听噶。不过有更加重要嘅嘢要讲俾大家听，因为做 N 咧今日讲嘅呢个自我管理真系好重要啊吓。
12: 系啦，因为咧即系就嚟开学啦，或者有啲学生已经开咗学啦，咁好多时咧都会想即系做得好啲咁样啦，希望咧自己今年可能有一啲突破啦。咁好多时透过自我管理咧，都会令你嘅表现啦有所提升。咁尤其是作为学生，咁如果觉得其实我哋做人咧，即系都系喺人生里面咧，每一日都系一个学生嚟嘅，所以自我管理咧对我哋都好重要嘅。咁但系咧讲啲咁认真嘅话题之前咧，就不如玩下游戏先啦。好啦，咁咧今日咧就系玩古声音嘅游戏。咁咧不如你哋讲咗个游戏规则先啦，即系等即系听众同观众可以打电话上嚟啊。
11: 好啊，咁大家一阵间咧听到呢个声音嘅时候咧，当然都可以咧估下呢个声音啊，到底系一个乜嘢声音嚟嘅咧？咁可能系一啲嘅动作啦，又或者啊，会唔会系有一啲工具又做紧某啲嘢咁咧？何峰哥，
4: 咁啊，所以咧即系知道个答案嘅话，就要打电话嚟咯。
11: 系啊，1872311 1872311，头三位最快答啱嘅吓观众听众朋友咧，就有机会攞到我哋呢个纪念品噶啦。
12: 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咧不如咧先听一次个声音，但今次咧我哋就唔会俾任何选择住嘅，想大家咧先估一估先，咁我哋听听呢个声音先啦。
11: 听下先。

0: 聽到，咦？我一聽到嘅時候，其實我就已經有咗個畫面出嚟啦。
1: 唔係，我有咗個空間出嚟，即係某個地方發生嘅呢件事。我覺得啊嚇。
2: 好，好啦，咁我跟住咧就睇下咧，即係三個選擇啦。咁今次咧就有畫面嘅，大家就可以一路聽聲音咧，睇下咧係 A、B、C 邊一個選擇啦。咁我都會講翻 A、B、C 係咩嚟嘅。好，咁我哋一齊聽聲音咧，同埋睇呢三個選擇先。B 咧就系食薯片嘅声音 ，C 咧就系水喉滴水嘅声音。
0: 哦 ，A 就系煎蛋 ，B 就食薯片 ，C 咧就系呢一个水喉滴水嘅声音。咁点啊？你嗰个空间系咪喺呢一度噶啦？
1: 我觉得应该中噶啦，同埋有一个就一定唔啱咯。
0: 我自己头先一听声嘅时候咧，其实未睇呢三个图画啦，我都出现咗嗰个画面。咦？點知一睇呢三幅圖有一個配對到喎，應該就係嗰、那個，會唔會你都係咁諗咧？咁啊，快啲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
2: 好啦，咁我哋咧就喺節目完結之前咧就會即係揭曉個答案啦。咁咧玩遊戲咁好玩咧，不如就繼續落去啦。
0: 好，
2: 咁近來咧我就睇咗本書，咁佢裡面有個幾得意嘅心理遊戲咧，我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啦，咁如果係聽眾咧，你就可以即係想象下你有張紙喺前面啦。咁如果係觀眾，可以真係試下寫低啦。咁首先第一行咧就寫真實的我啦。第二行就寫理想的我，第三行就寫别人眼中的我。
0: 哦，真实的我、理想的我和别人眼中的我。
2: 是啦，好啦，跟住我就会问你一些问题啦，你就要寫返对于那个问题是你真实的你是怎样啦，理想的你是怎样啦，同埋别人眼中的你是怎样的。好啦，第一题简单啲先，身高。
1: 哦，
2: 知唔知自己几高噶？
0: 我知
1: 道，都知嘅。
2: 好，咁所以你可以写低咧真实嘅你嘅身高啦。好啦，跟住第二咧就系理想中嘅你有几高啦。
0: 哇，
1: 呢、這个一早就知噶啦。
0: 有呢个理想好耐。
1: 近年好似咧要求越嚟越高添，即系近阵时180都好高噶啦嘛，而家唔够噶，听佢哋讲
2: 啦，
1: 系啊。
2: 好，跟住第三个咧就系别人眼中嘅你有几高咧？
1: 我覺得咧都有呢、這個問題幾有趣，我覺得講緊身高啊，因為理論上身高好客觀噶嘛，咁啊別人眼中大概都知啦，但係有啲人就話：咦，你上鏡同你嘅高度又唔似喎，睇你啲社交媒體同你嘅真實高度又唔似，我唔講話覺得我高得定矮咗，總之就唔似啦，
0: 係
1: 啦，
2: 好啦，係就係咁樣啦，好啦，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性格啦，咁有真實嘅你嘅性格啦，可以寫其中一樣啦，或者兩樣啦，理想中嘅自己係點樣性格嘅咧？
0: 係，
2: 跟住。別人眼中的你又是怎樣性格的呢？
0: 我又咁啱咧，我覺得呢三個咧都係同一個答案。
2: 有機會嘅。
0: 我覺得咧我自己都幾樂觀嘅。咁理想嘅我都係想做一個樂觀開心嘅人。咁而喺別人眼中嘅我咧，我聽翻嚟都係覺得咦，你個人都幾開心幾樂觀嘅。咁所以我覺得比較一致嘅呢、這個係。
1: 好，俾個認證你咯。別人眼中嘅你
0: 的確係。要你認證先。
1: 係嘅，我覺得係嘅，係啊，準確嘅。
2: 所以咧，有時咧呢三項咧可以係好接近，甚至係一樣啦。有時咧就會有啲分別嘅。咁我繼續睇落去啦。跟住咧就係愛。好啦，
0: 系爱好啊，真实嘅我，OK，
2: 系啦，跟住咧就系理想中嘅我，即系例如真实嘅我咧，可能系好中意睇电视啦，理想中嘅我咧好中意睇书啦，别人眼中嘅我咧，咁系点样咧？
1: 系呢、這个咧，我怀疑同我同 Vivian 有机会都撞一撞，有啲似，我写咗三只字咯。狗仔狗狗狗，係咯，我中意寵物啦，咁理想嘅我都真係
0: 中意一個寵物嘅人，
1: 同埋別人眼中嘅我都知道我有養寵物咁樣，
0: 同埋好錫佢嘅狗仔咁樣咯。咁佢我認同，我又給翻個認證俾你先咁樣。
2: 好啦，跟住最後一個咧就係理想抱負啦。
0: 哎呀，我以為你要問我住宅面積添，我覺得呢個好笑。住宅面積理想嘅係3000尺，真實嘅係300尺
1: 咁。係，個實用面積低咗。
0: 實用面積低。好啦，我答翻啦。做一個理想抱負 ，OK， 現實嘅我，哦，其實我呢個又 OK 喎，我覺得都係似，即係三個都係理想嘅抱負，我係想做到一啲工作上邊都可以幫到人哋嘅事啦，咁樣，我覺得而家即係現實嘅我做到啦，理想之中嘅我亦都做到啦，好似有啲使命感嘅工作咁樣，咁另外別人眼中嘅我都係唔知風風迎面，我覺得好似都係一樣咯個答案。
2: 我認證啦，
1: 我認證啊，俾多個認證。
0: 我認得你有兩個認證，三個添。
1: 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抱負。 即係話一個希望嘅一個生活模式嘅 lifestyle 咁樣講，我覺得真係可以即係自己自由度高啲啊，選擇性高啲。咁我咁呢三行都中嘅。
0: 係啊，其實可以隨時唔使做㗎。
1: 都係㗎，係啊，等你幫下手
0: 啦。係啊，佢已經可以達到退休嘅生活㗎啦。不過佢就繼續服務我哋啫，係啦，
2: 係啦，好啦。咁所以咧，即係觀眾同聽眾咧都可以咁樣諗下啦。咁嗱，冇特別嘢要分析嘅，不過咧就想大家睇下咧，如果你見到咧有啲時候咧，真實嘅你同理想中嘅你咧有啲唔同或者有啲距離咧，咁有時咧你可以透過即係自我管理啦，同埋即係去定立一啲目標咧，讓自己更接近理想中嘅自己啦。咁、而我都想大家睇下就係話，其實有一啲嘢咧係我哋未必可以控制嘅，例如身高啦，即係比較難長高啦，其實已經係。咁我哋亦都要識得分有啲咩係唔可以控制，就唔好太勉強啦。
1: 係
2: 啦，
1: 其實第三行已經係唔可以控制嘅，就是別人眼中嘅自己呢樣嘢，基本上可以係咪可以查咗佢㗎？
2: 如果咧我哋能夠咧放開別人對我哋嘅評價，或者即係成日都係想討好人哋，成為人哋理想中嘅自己咧，相信咧即係生活都會開心好多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大方向。作為人生嘅學生，我哋都可以繼續學習啦。好啦，咁我哋講下咧自我管理咧係乜嘢嚟嘅？嗱，呢一種嘅能力咧並非一啲咧咩特殊嘅技能嚟嘅，而係透過我哋咧內在嘅認知同埋執行能力咧，主動咁樣咧對於自己嘅行為咧作出合理嘅監測啦、評估同埋調整嘅過程啊，即係有少少好似譬如覺得哦，想養成一個好啲嘅習慣啊，我而家做成點啊呢一啲咁嘅過程啦，咁我哋可以講下咧，究竟咧呢一啲執行能力包括乜嘢？大家咧亦都可能會即刻諗翻以前作為學生嘅時候咧，都有所即係需要啦，或者係有時覺得自己有啲欠缺啦。咁而我覺得我哋做工作嘅時候咧，其實都好似個學生咁，都需要呢啲嘅執行能力嘅。第一個咧就係專注力啦。
0: 系
2: 啦，大家覺得自己能唔能夠專心嘅咧？
0: 我覺得啊，一時時啦，讀書嘅時候咧，我覺得個老師如果佢係好玩，或者佢課後其實好關心我哋嗰類型嘅老師咧，我係會特別中意上佢嘅堂，就算個科目咧唔係太過自己中意都好啦，我個專注力咧都會可以增強嘅。
1: 係，我覺得學生嘅時候都好睇環境嘅，即係例如而家嘅環境就好容易上到網啦，攞個電話就上到啦，咁可能都會幾容易 distract 咗啦。但係學生嗰陣時候你仲要可能開個等到咁先，整一輪先上到網，仲有電話入嚟會撞走你個網絡嘅連結嘅，咁就嗰陣時就唔會咁容易就，不如而家上下網。
0: 喂，你自我管理你個年齡，
1: 我冇所謂㗎，其實都講出嚟。我講緊好細個嗰陣時
2: 係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專注力咧係即係而家係越嚟越困難，因為有好多嘢都喺度爭緊我哋嘅專注力啦。咁所以即係作為學生咧，你都想象到上堂你唔專心，你又點樣聽書，又點樣去吸收咧？好啦，第二個咧就係自我抑制啦，即係話咧喺有需要嘅時候咧，能夠抑制自己咧嘅強勢反應，或者咧想留意唔相關信息嘅衝動咁樣啦。咁呢個其實咧，甚至係唔係講翻學？有時你即係同人食飯，你點樣即係唔去睇電話而專注喺嗰餐飯上面咧，你都去抑制呢一個衝動去睇電話啦。咁又或者係咧有時譬如你喺學校裏面同同學有啲爭執。你好想喐手，或者好想即係講一啲粗言穢語啦。你點樣令自己唔去做呢一啲行為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同你能唔能夠自我抑制有關係咯。
0: 係明白。有時咧，即係天氣燥熱嘅時候咧，個自我抑制能力咧，好似都覺得好似爭咁啲。啱啱咧，嗱天文台咧都發出咗酷熱天氣警告，同樣地都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噶嚇。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啲猛猛地熱熱地嘅天氣咧，都要好好自我抑制一下，或者飲杯凍嘅水咁樣
1: 啦。係啊，或者可能喺上即係頭先講緊或者言語上有衝突嘅時候咧，先飲啖水，深呼吸一下，咁就唔會講咗啲即係收唔翻嘅説話咁
0: 過頭
2: 係啊，係啊，或者做嗰啲即係自己會後悔嘅事啦。好啦，跟住我哋咧，即係跳落去講下咧，組織都係啦。例如咧，按照唔同嘅系統收納整理思想或者物品，咁咧就唔係淨係話要即係執好個書包嘅。咁例如小學生咧，其實學執書包本身都係一個即係佢要一個過程嚟啦。咁然後咧，可能中學生就係點樣即係當你有啲嘢擺上電腦嘅時候，點樣你可以揾得翻你嗰個檔案？呢個都可能會係一個挑戰啦。而我哋即係到自己係成年人咧，咁亦都可能係有一啲嘅即係組織，我哋係需要去做嘅。咁呢一個咧都係考緊我哋嘅執行能力咯。
1: 係，其實而家即係再加上科技嘅幫助，都更加容易應用喺生活當中啦。即係頭先話，雖然唔好成日玩電話，但係電話都可以幫到你將一啲嘢分為代辦啊、做緊啊、已經完成，其實都可以係幫你更加有條理去處理呢啲嘢咯。
2: 係啦，另外咧就係靈活變通，大家覺得靈活變通喺你嘅工作上，或者以前作為學生咧，有咩重要性咧？
0: 哇，佢可以令你撞少咗板咯，同埋靈活變通之後咧，你嘅人際關係會好咗，我覺得係
2: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啲都係好緊要嘅能力啦。另外就係自我監察啦。咁即係你可唔可以咧留意、辨識同埋評估自己嘅思想同埋行為？因為你都要知道，譬如我有冇進步啊，定係我停滯不前啊？咁我可唔可以去改善或者改變咧？有時又未必係做唔到，而係即係個方法唔啱咁樣啦。咁所以都可以即係諗下呢一啲嘅方向去即係管理自己啦。好啦，咁我哋點樣去提升咧？簡單講下啦，譬如專注力，大家有冇啲咩 tips 係讓自己提升專注力噶？
0: 我覺得咧，如果你環境上面受干擾嘅話咧，咁你就最好遠離嗰個環境啦。有物品令你受干擾嘅，你個電視喺度斬斬下嘅時候，你會真係即係專注力差啲嘅話，咪熄咗佢咯。即係用呢啲即係實際嘅行動去做，
1: 或者同自己約法三章咯。可能真係做幾耐嘢，就俾自己休息幾多時間啊，或者睇一睇電話咁樣咯。
2: 係啦，對於自我抑制咧，就調翻轉咧，就係有時如果譬如你好唔想自己成日睇電話啦，咁你就可能係諗緊，我要深呼吸三下，我等我自己平靜咗，或者我就唔會攞起個電話啦，即係睇下你要戒或者想改善嘅係咩行為咁樣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話組織點樣咧，就係你可以咧試下即係等自己咧唔好咁多嘢咧係要即係去選擇啦。咁有時都會咧容易啲嘅，即係組織。好啦，跟住咧就係話我哋都可以靈活變通咧，就係諗下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唔係得一條路嘅。我哋如果遇到一啲障礙嘅時候咧，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咧兜一條路之後咧達到同樣嘅目的啦？亦都知道咧，有啲事我哋唔係咧做唔到，係未做到。咁試下唔同嘅方法咧，亦都有助我哋咧可以靈活變通咯。
0: 同埋咧都要定時自我監察一下啦，就唔好放任亂跑咁樣，可以大草原咁樣。即係其實有時要俾翻自己有啲嘅界限限線咁樣都會緊要嘅。
1: 同埋靈活變通除咗係自我管理之外，亦都係要將呢個變通或者個 flexibility 咧俾埋人哋。
2: 好緊要，
1: 因為人哋做些少嘢唔合理心意或者唔係你嗰、那個框框想做到嘅，即刻就變通唔到，或者甚至乎嬲咗，都係唔好。
2: 係啊，所以咧靈活變通咧喺生活上唔單止學生咯，我哋作為成年人都係好需要啦。咁所以亦都咧可以即係有一啲咧每一日或者係每一個定時咧去反思嘅時刻啦，諗下自己咧究竟有啲咩做得好，咁可以繼續用嗰個方法啦。有啲咩可能唔係好理想，咁就試下揾其他嘅方法。咁呢一種自我監察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咧更有進步嘅。
0: 係啱啦，所以咧頭先我都活用咗，因為驚咧今次我第一次玩呢個聲音咧，唔記得我寫定咗喺度，最尾嘅時候咧，記得要揭露翻個答案最尾兩個字尾踢咁樣，係啦。咁到底我哋今次呢個聲音係啲咩聲音嚟咧？
2: 咁我哋咧就一齊睇下個答案先。
1: 空間度啊嘛，我覺得，我就覺得喺廚房噶啦，未必係煎蛋，我覺得係煎緊嘢咯。頭先
0: 唔知係因為咧，我對煎蛋呢個聲音咧好有親切感啊。雖然我唔係成日煎，但係咧嗰種聲音咧係不能磨滅喺我腦裏邊。一聽到我就覺得一定係煎緊蛋咁、
2: 好啦，咁啊趁住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咧就祝福下咧，即係即將開學或者啱啱開咗學嘅學生啦。希望佢哋咧即係可以用到自我管理咧，即係更進一步啦。大家仲有冇乜其他祝福嘅説話想講俾今年預備開學嘅學生聽咧？
0: 我就覺得咧，等大家咧，即係如果今日聽完咧有咁多小方法之後咧，整合一下邊一啲自己係一個弱項嘅話咧，就可以嗰方面加強啦。咁來年你哋一定會做得更好嘅。
1: 係啊，同埋頭先講緊嗰個固然要自我監察啦，睇緊自己個改善或者要做得好啲嘅地方，亦都要開放自己咯。即係人哋俾你嘅意見，亦都係即係一個改善啊進步好大嘅意見嘅來源，令到你知道咩要做得好啲咯。
0: 係啊，峰峰你真係好貼心啊，成日諗埋人哋嗰方面嘅，真係我要俾多個印象你啊。認證你啊，係啊，好人認證咁樣啦。咁大家若果咧都想知道自己咧到底會唔會成為頭先啊估呢個爹爹聲音煎蛋嘅得獎者咧，
1: 好神似喎爹爹。
0: 爹爹，咁就記得咧要留意翻一陣翻到去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電台部分嘅精靈一點啦，咁啊到時我哋就會揭曉得獎名單，咁啊仲會有咧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呢個情緒病，我哋點樣去關注嘅。今日唔該曬做 Thank you，
2: 唔該曬。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将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定点监测。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滴滴香港表示，欢迎政府公布牌照的申请安排和相关要求，将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申请。滴滴说已经筹备多项司机支援措施，包括同多间职前训练机构合作推出专属课程优惠，亦已为乘客和司机设立多项服务保障措施，包括24小时真人客户服务和安全事故快速响应机制。公司会因应运输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合规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Uber 表示，正是积极筹备牌照的申请，会为乘客带来安全优质的出行体验，同时支援司机伙伴与配合政府政策。公司话，审批过程中将保持高度透明，全力配合监管机构各项工作。又话目前公司专属支援队伍规模已经扩大一倍，将于发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引导，包括协助准备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等，确保司机伙伴能够无缝应对相关事宜。葵涌有垃圾车撞倒女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点几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倒一名80几岁女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

0: 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45.8升8蚊，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2.8，南方恒生科技4.53跌0.2仙，建滔积层板44.98升1.04仙，智谱1096跌64蚊，长飞光纤光缆171.2跌8.7 ，Minimax 306.8跌7.8。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5，瑞士法郎9.739，澳元5.643，加元5.661，新西兰元4.672，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51，日经平均指数66,386点，升254点，港金报42,755蚊，比上日收市跌2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99美元，卖出4,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一带稍为慢车。另外之前新田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啦，亦都系结束咗噶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跟住逢吉乡全线亦都系解封翻，一带啦已经系稍为慢车嘅啫。咁现时啦，主要就系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少少。咁至于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亦都系稍为慢车噶。在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样先係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6: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不要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是无。

咩都讲大数据，我的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繼續回到嚟電台版本嘅精靈一點啦，如果風風風啦，同埋葉韻兒都喺度噶。Hello， 風風。
1: Hello， Vivian。
0: 咁啊，而家室外氣温咧31度，不過咧，我覺得呢兩日咧都有啲翳焗同埋悶熱啊，好似呼吸空氣都有啲困難咁樣。
1: 係啊，所以咧都係要留意住天氣啦，飲多啲水咁樣啊嚇，亦都可能避免即係曬住啦。
0: 是啊，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都是生效的。那麼未進入我們精神科醫學院系列之前呢，先公佈返啦，剛才做 Van 帶了一個聲音檔案上來啦，我們聽完之後呢就發覺，哦，原來個答案是 A， 那些聲音呢是煎蛋聲音來的。那麼有兩位朋友都估中了的吧。
1: 是啦，在這裡呢要恭喜殷之雄和錢麗娟呢是估啱了這個答案的。那麼都要留意住啦，就是呢在下個星期工作人员就会通知你有关奖品的安排，请你们都耐心等候。
0: 好，跟着星期五都会有职安精灵学堂的问答游戏，我们的问题就已经预备好了。
1: 没错，问题就是这样的，在进行吊运工程的时候，起重机和最近的障碍物要保持最少几多毫米的安全距离呢？ A 就是300毫米，B 就是600毫米。
0: 是啦，咁讲到保持最少都唔会好少囉。咁答案我諗你哋应该都知㗎啦。知嘅话快啲打嚟 1872311,1872311。头五位呢答中嘅朋友呢就会有机会得到我哋嘅纪念品㗎啦。咁所以大家呢都快啲可以打电话嚟囉。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3: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进入我哋咧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啦。咁啊，今日请嚟咧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万雷医生同我哋讲下情绪病嘅。Hello， 陈医生。
1: Hello， Vivian。Hello，
0: Dennis 都喺度，系啦。
1: 系 ，Hello， Dennis。
0: 系啊，陈医生啊，嗱，咁我哋成日都话啦，香港人咧，即系活在呢一个即系森林里边啊，石屎森林。咁基本上啊，工作啊，即系家庭生活都有好多嘅压力啦。咁其实咧，如果你接触一啲嘅个案里边咧，其实最容易令人觉得有压力嘅咧，系啲乜嘢咧？会唔会个人都好唔同嘅咧？
1: 其实个人都唔同嘅，不过我哋通常分年龄组别啦，同埋分家庭岗位啦。譬如如果年龄组别，小朋友当然系嗰啲学业压力啦，同埋如果去到teenager 嘅时候，咁就当然系朋辈之间嘅压力啦，大家对社交媒体嗰啲批评啊嗰啲都好在意啦。咁去到職場嘅喎，咁當然係工作上嘅壓力啦。有如果係太太嚟嘅，就直頭又會有分又有家庭嘅壓力，湊小朋友嘅壓力，再加埋工作壓力。因為好多媽咪都係新職媽媽嚟噶嘛，咁年紀大啦，咁又會擔心自己身體有好多病痛啦。咁仔女又離開自己結婚啦，咁又有啲孤獨喎。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年齡每一個家庭崗位都會有唔同嘅壓力㗎。
2: 即係簡單嚟講，壓力呢樣嘢都即係難以避免啦。就算係即係任何嘅崗位都好。咁啊，同埋咧，壓力咧就係一種無形嘅嘢嚟㗎嘛。即係你都唔識得去，即係冇得睇唔到、摸唔到，但係你會感受到咯。咁其實佢對於一個人帶嚟嘅影響咧，係咪都好多時都係無形？無形嘅係情緒嚟嘅，定還是一啲可能一啲身體嘅症狀啊，一啲嘅情況都？一个提示呢，
1: 其实呢压力当然我哋有啲是很明显的直接知道的，譬如读书就你要考试，那要一定是知道是有形的压力啦。但有时一些无形的压力可以是自己给自己的啦，那譬如对自己的期望和自己的能力可能不是太匹配，那都会有产生一些无形的压力的，可能周遭没有人给你压力，但是自己给自己压力都会有的嘛。那但有时呢人是未必知道自己给了自己压力，或者自己收到纸已经接受到压力的了，那这些都是一些无形的压力来的。
0: 咁有时我哋话呢无形压力好似仲难去量度咁样啊。咁但係我哋又要定正面啲去睇，佢头先即係陈医生你讲啦，就话有时自己俾自己压力呢都系一个推动力嚟㗎嘛。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样正面啲去睇，有压力就唔等于系一定系坏事呢？
1: 是啊，其实压力呢，我哋系适度嘅压力系会令到提高我哋嘅警觉啦、工作效率啦，令到我哋可以完成目标啦，可以带领我哋向前。咁就係壓力太過嚴重嘅時候，先至會超出生理同埋心理嘅負荷，先至會開始損害自己身體健康精神狀態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好嘅壓力，我哋會叫佢要 stress 啦；如果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壓力，我哋叫 distress 啦。
2: 其實咧，如果壓力過大嗰陣時，身體嘅警號或者係一啲症狀咧，會係點？可能都可以提醒翻大家去留意一下自己係咪處於壓力過大嘅一個狀況喎。
1: 係啊，嗱，我哋有身體嘅警號啦，同埋心理嘅情緒嘅警號嘅。嗱，譬如如果心理的警號通常都會容易感覺到，我覺得自己有壓力啦，或者覺得好緊張啊，焦躁不安啊。咁有些人咧就調翻轉，佢覺得自己冇嘢，但係佢會好易發嬲嘅喎。咁有時會覺得無力啊，或者咩都唔想做，覺得自己係好想唞下或者匿埋避開嗰件事情，咁都會有嘅喎。咁當然啦，身體警號，如果我哋覺得緊張嘅話，咁當然會頭痛啦、頸痛啦、頸筋膊痛啦、瞓覺瞓得唔好啦、胃口唔係咁好啊、腸胃不適啊、個心跳得好快，但係其實度嗰陣心跳又唔快喎。咁有陣時咧，表現成日都會不停咁去洗手間都會有嘅喎。咁各種唔同嘅症狀都會有㗎。
2: 剛才話呢有啲人就會選擇匿埋啦或者逃避件事啦。我見呢有啲觀察到嘅人呢就係佢呀未必或者係匿埋但係呢就會呢乜都唔理就完全將嗰個集中力啊或者將時間就放喺睇一啲手機嘅短片啊玩電話度就覺得呢啊我而家就同壓力已經分開咗啦我已經即係將嗰個目光啊注意力擺喺個手機度。其實呢件事係咪都好常見同埋嗰個問題嘅症結會帶嚟一啲咩嘅後果呢
1: 其實短時間即時呢就會覺得放鬆啲嘅因為當然係你覺得嗰個壓力自己處理唔到然後先至投向呢電子產品或者玩手機咁啦咁但係呢一個壓力如果同玩手機呀或者打機嗰個壓力比咁當然係打玩手機嗰電子產品個壓力係會細啲嘅咁但係問題就係玩手機呀呢啲嘢其實本身自己都帶嚟一啲壓力㗎喎我哋只係嗰一刻只係兩害取其輕囉就唔係真係解決咗個壓力。
0: 嗯。
1: 咁但係如果我哋長期將個焦點移咗去玩手機呀打機啲地方嘅話咁會令到嗰件事情可能會一路咁惡化啦或者拖延去到不能夠逆轉嘅程度啦咁呢個係到時係個壓力仲會再大啲㗎嘛。咁呢個就固之然同結果方面就唔係咁好啦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純睇玩手機玩打機呢件事呢都會令到個人個官能就太過受刺激啦其實都係產生一個精神上嘅傷害嘅。
0: 嗯，同埋咧，而家咧，即系陈医生可能都有留意到啦，即系嗰啲社交平台有啲嗰啲短片啦，好短嘅，将嗰啲好即系我哋叫做密集式啊、高强度嘅嘢咧，放晒喺一个好短嘅时间。如果你不停碌嘅时候咧，你就系好高强度咁样睇紧一啲好重要嘅或者叫好刺激性嘅资讯啦。其实呢个反而系咪令到人哋个压力咧个点咧会不停处一个高位，放松唔到咧？
1: 是的不過只不過我剛才說就是如果跟他真正現實的壓力來比這種這樣的壓力都還是好一點好過一點這樣而已
0: 嗯
2: 是所以其實壓力都要即係搵個正確嘅方法去到即係解除佢啦減壓啦因為其實呢長遠嚟講壓力係咪都係會導致一啲情緒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嚟
1: 嘅係啊其實壓力呢就係、是情緒病的主因來的不過當然中間還有其他內在或者外在因素在一邊但是如果壓力可以消除的話當然是少很多這些情緒病啦
2: 是那個演變的過程那個道路呢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通常
1: 通常呢最開始有一個假如一個長期的壓力啦最開始的時間呢我哋攞個比喻就係、是，譬如去讀書考試咁，咁啱啱開始讀嘅時間，就放假嘅時間，禮拜六日就覺得自己好輕鬆嘅，只係星期一至五翻學嘅日子覺得有啲辛苦啦。禮拜六日咧就所有精神啊、瞓覺啊、胃口全部都回復正常嘅。咁呢個就叫做我哋短暫嘅適應性嘅問題。咁但係如果長年累月都係咁累積呢個壓力嘅話，咁有陣時去到星期六日都冇辦法可以回復翻嘅咯。咁呢啲就係開始出現咗有問題嘅時候。咁早期嘅時間通常就會出現焦慮嘅症狀先嘅，因為嗰個人好似好多嘢都搣唔到個 target 啊，讀書嘅進度又搣唔到啊，嗰啲功課啊，同埋温習嘅目標又完成唔到，咁就成日都好擔心啦。咁呢啲焦慮呢就慢慢就會轉化再嚴重啲變成有抑鬱嘅症狀㗎啦咁就會覺得唉睇呀呢個世界都係唔啱我㗎啦我都係應該冇辦法喺呢個贏到喺起跑線上面啦咁呢啲考試都係唔啱我㗎啦我又唔想返學啦咁跟住慢慢就由一個緊張自己達唔達到嘅目標就變成慢慢覺得自己唔會得跟住就從而就放棄咁樣啦
0: 嗯，但好多時咧，如果真係可能病人嚟到即係見陳醫生咁樣啦，同佢傾完一輪啦，最後話哦，可能佢真係精神上面有啲嘅即係狀況出現咗啦。大部分病患者係咪都會同你講，瞓唔到覺都係經常會出現嘅一個狀況嚟㗎啦？
1: 係啊，其實瞓唔到覺係一個經常出現嘅狀況。 咁事實上大部分人覺得自己冇其他情緒問題，淨係得瞓覺嘅問題嘅病人咧，都有嚟咁樣講嘅。但係一傾咗之後咧，根本都係情緒嘅問題嚟嘅，只不過佢唔察覺自己有情緒嘅問題嘅啫。
2: 通常咧瞓唔到觉咧，佢哋会点样形容咧？系可能系哦个脑海其实系一片空白嘅，不过就硬系瞓唔着，定还是佢会不断谂翻例如压力嘅来源啊，或者嗰啲情景咁样噶？
1: 咁其实有好多情况都会出现噶喎。嗱，首先瞓觉佢哋会有啲咩投诉咧？就好难瞓得着啦，辗转反侧，会谂埋啲日头啲冇拉楞嘅嘢，完全唔系压力嘅嘢又有啦。咁有一個正式係擔心嗰件事發生，又唔知點應對，咁又有啦。咁有啲瞓著咗之後咧，又發夢夢翻嗰件日頭有壓力嗰件事又有啦。瞓得唔冧又會有，中間醒幾次又會啦，醒咗之後瞓唔翻又會。跟住咧有啲最差嘅情況就係醒咗之後心情好差，冇辦法再瞓。咁啊，比正常應該起身嘅時間早一兩個鐘頭，咁都會有噶。
0: 但係有時咧，我諗有啲嘅突發事件發生咗啊，而導致嗰刻啊，可能心情真係好差，情緒即係唔係咁好。嗰一種短時間嘅，即係我哋叫做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咁我哋點樣去留意住件事嘅事態發展，係會唔會繼續呢一個情緒持續到令我哋瞓唔到或者出現其他問題咧？個時間點係點咧？
1: 如果以醫學的定義呢，譬如抑鬱症咁，我哋就會話有一個病人如果有持續的三個病徵，其中入面兩樣包括就是冇辦法開心到啦，個人好攰同埋情緒低落，呢三種病徵入面其中兩樣喺每日大部分嘅時間超過兩個星期，咁我哋就會話佢應該有可能係有抑鬱症嘅症狀，咁就應該要盡快睇醫生啦。咁如果嗰個病人頭先講，可能三個病徵入面只係得一樣，或者有時係唔會係全日大部分嘅時間，又或者佢唔係持續超過兩個星期，咁呢啲就可以繼續觀察住先咯。
2: 其實呢啲病徵除咗自己感受到之外咧，側邊嘅人容唔容易去睇得出嘅咧？
1: 有陣時睇得出，有時睇唔出。咁有啲唔係咁嚴重嘅病人咧，佢就可以表面上都會扮到日常嘅正常嘅應對啊咁樣嘅。咁但當然啦，當個病情越嚟越加深嘅時候，有時呢啲唔開心嘅症狀都好難掩飾嘅。咁甚至功能上出現咗問題啦，例如佢可能翻工集中唔到精神啊，記性好差啊，或者應該做嘅嘢冇辦法可以組織得到啊，做咗件事出嚟啊，咁呢啲功能上都有減退嘅時間咧，咁就好容易會俾人發現嘅。
0: 明白，咁所以都要关注住自己个情绪啦，同埋咧身边嘅人咧会唔会都出现咗咧头先咧可能陈医生讲嘅状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咧由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万雷医生嚟探讨一下情绪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开始时，提议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对极大的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湿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等善后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韩国中清南道天安市一间油漆原料生产厂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工厂在当地接近中午起火，消防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灭火，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至少4人因烧伤被送院，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1点，升65点，成交金额16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58.4升10.6，阿里巴巴114元跌个半，恒生中国企业87.66升2.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2仙，建滔积层板45.06升1.12，智普1098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9.1，MiniMax 307.6跌6.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59.5，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405 點，升273點。港金報 42,840 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84.05 美元，賣出 4,585.2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因为较早时曾经是有坏车已经离开了的，沙田出口还是暂时比较车多，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分域街。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上环消防局对开。另外在西区山市街近住卑路乍街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城西道过了坚尼地城游泳池。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是比较多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稍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杨子培。
9: 信任好容易破裂，而且一旦受损，只是凭一句你要相信我，通常都没什么用。伴侣沟通奇迹这本书指出，真正能让人重新感到安全的，不是更多的解释，而是一段时间之内持续感而且一致感行动。因为伴侣要确认的不是你讲些什么，而是你之后会不会真的尊重他的感受和界线。
10: 在书里面作者提到，如果你感觉彼此的信任正在下降，可以直接问对方，如果满分是10分，你现在对我的信任有几分？如果低于6分，代表关系需要先修复信任，再谈其他技巧。因为没有基本安全感，再好的沟通方法都是很难真正发挥作用。有些信任会因为一次重大事件瞬间崩塌，例如外遇、长期隐瞒财务问题，亦都有些则是由小伤害慢慢累积，例如明明答应今晚陪伴对方，但是就一直接工作的电话，或者是每次对方表达不安的时候，都被一句你想太多了打发他。这些事单独看似不大，但是重复发生，就会令人逐渐相信我的感受对你并不重要。
9: 如果你真的违背了承诺，第一步不是找理由，而是承担责任。真正的道歉需要承认事情对伴侣造成了什么影响，接下来问对方，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够慢慢恢复信任。每个人修复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需要更多透明，有人需要时间，也都有人需要一个清楚而能够实践的新承诺。有时信任下降不是出于背叛，而是误解。你一句最近真的太忙了，对方可能听成你不是我的优先。因此与其急着解释，不如先问你从我刚才的说话里面听到些什么。好多的误会往往可以在沟通里面重新被看见。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咁啊，大家咧都要继续听住啦，讲下呢一个情绪病噶。不过咧，我哋未请翻陈医生出嚟之前咧，先公布翻我哋职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嘅答案先，交俾峰峰。
1: 好啦，问题咧就系喺进行吊运工程嘅时候，起重机同最近嘅障碍物要保持最少几多毫米嘅安全距离咧？正确答案咧就系 B 600毫米嘅。
0: 好，恭喜晒以下五位嘅得奖者啦，有何少芳、林耀华、林秀娟、刘汉华同埋钱群欢嘅。咁啊，我哋工作人员咧下个礼拜就会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候啊吓。好啦，接住即刻进入翻我哋咧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啦。咁啊，讲下呢个情绪病嘅，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万雷医生。Hello， 陈医生。
2: 系 ，hello， 系人真
1: 系你好，
0: 陈医生系啦，头先都讲咗啦，其实好多时咧，一啲有形嘅压力或者无形嘅压力咧，都会令到人哋咧有一啲身体状况嘅反应出现啦。咁但系啦，若果大家真系觉得咧，可能真系情绪低落啦，又或者好攰啦，咁样个人咧可能冇乜动力啊之类啦，超过咗可能真系有两个星期持续都系咁样啦，亦都真系瞓唔到觉，就要特别留意啦。亦都提过咧，陈医生话咧，讲下呢个抑郁症啦，好多时咧。即系长期瞓唔到咧，我会觉得嗰个持续嗰个我哋叫做咧恶性循环咧，就会喺度不停咁样 loop 住啦。瞓唔好，唔够精神做嘢，翻学咁跟住咧，自己又担心自己好多嘢都赶唔上咁样。其实呢一个咧系都系导致抑郁症嘅主因嚟嘅，系咪咧？
2: 系啊，其实如果成日都系有呢啲咁嘅压力嘅话咧，都系一个主因嚟噶。
0: 嗯，咁如果系嗱，抑郁症嘅话咧，除咗头先讲嘅一啲嘅情况可能会导致之外啦，仲有啲乜嘢我哋会比较关心同埋担心？咦，大家如果出现咗呢一啲嘅情况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都系抑郁症嘅表征咧。
2: 嗱，除咗瞓觉瞓得唔好啦，胃口又变差，可能突然间变瘦瘦好多啦，咁个心情好似好难开心到。咁譬如有啲朋友。應該一齊 gathering 應該都好開心嘅，咁但係嗰日一啲都唔 enjoy 啊，咁呢個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個抑鬱症嘅症狀嚟嘅。咁另外就覺得長期都好攰，亦都係身體解釋唔到呢個咁攰嘅情況嘅，可能全日都冇咩做過，但係就攰到咩都唔想喐啊，咩都唔想做，咁呢啲都係一啲抑鬱症嘅症狀。咁當然啦，心入邊感覺到好抑鬱啊，好唔開心，甚至想傷害自己啊，離開呢個世界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嚴重嘅抑鬱嘅症狀嚟嘅。咁當然啦，仲有一啲，譬如我好有動力，好中意做嘅嘢，而家一啲興趣都冇喎，完全都唔想做喎。咁又或者係一啲身體嘅症狀，譬如覺得個心壓住，好似有個石頭咁沉咗嚟砸住個心口咁啊。呢啲都係一啲常見嘅抑鬱症狀嚟嘅。
1: 嗯，我記得咧，陳醫生喺上一節就提到啦，其實好多人喺長期嘅壓力之後，如果去到即係情緒出現問題咧，都會先出現一啲焦慮嘅狀況。咁我其實想請教一下陳醫生，焦慮嘅一個心情、心理狀態，同一個焦慮症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分別，定還是係都係差唔多嘅嘢嚟？
2: 其實，凡係情緒呢啲問題咧，我哋都會話係一個。由一個正常嘅好系一路去到一個唔正常嘅疾病嘅，咁所以中間咧冇一個特別嘅界線嚟劃分。哦，如果你37.5分咧就係唔焦慮啦，38分你就叫做焦慮啦。咁其實就唔係咁嘅，係一個漸進式嘅情況嚟嘅。咁但係我哋一般嚟講嚟界定佢點為之？有真係一個病咧，就首先就係睇下佢嗰個壓力完咗之後，佢嗰個回彈性啦，即係佢會唔會即刻變翻正常，開心翻曬？咁佢嗰個嚴重性啦，佢有幾嚴重？會唔會影響佢日常生活啊？影響佢社會嘅崗位、家庭嘅崗位啊？咁同埋佢嘅持續性，佢究竟會唔會好耐都冇好翻咧？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衡量嘅指標嚟嘅，但實質上就冇一個特定嘅。 界線嘅。
1: 嗯，其實咧好多時候如果要人去講翻啊，你覺得點為之焦慮啊？定義係點？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哦，即係緊張咯，即係可能係即刻個會手心飆汗啊，跟住咧又騰曬雞啊咁。但係其實焦慮呢樣嘢咧，如果例如用一個情緒啊、思想啊、身體表徵啊、行為等等去到體現出嚟咧，係一件點嘅事嚟？
2: 其實個焦慮，我哋會係一個綜合性嘅問題，其實就係我哋有情緒嘅反應啦，我哋身體反應，同埋我哋嘅行為嘅表徵嘅三部分，我哋都會有嘅。咁不過焦慮症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變奏啦，咁呢啲唔同嘅病咧，其實背後都係焦慮症嘅一種嚟嘅。咁譬如有健康焦慮症啦，嘅三部分我哋都會有嘅。咁不過焦慮症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變奏啦，咁呢啲唔同嘅病咧，其實背後都係焦慮症嘅一種嚟嘅。咁譬如有健康焦慮症啦，我又會覺得啊，心口痛咧就會唔會心臟病啊，胃痛會唔會生 cancer 啊，小便急會唔會生尿道癌啊咁樣，咁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身體擔心自己有啲絕症嘅病啦，咁呢個係健康焦慮症啦。咁有一啲病人咧就會由朝到晚都好似阿 Dennis 咁講啊，成日手心出汗啊，好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啲就係一啲廣泛嘅焦慮症，廣泛性焦慮症。咁亦都有啲人咧，平時我乜事都冇噶，不過突然之間咧就將頭先 Dennis 講嘅所有病徵都成十倍咁嚴重，就即刻唞唔到氣啊，覺得自己手腳即刻會冇曬力，會即刻暈低啊。然後就驚自己要去急症室啦，驚自己會死啊！咁呢啲就係一啲恐慌症，咁就叫做 panic disorder。咁仲有就香港幾常見嘅幽閉恐懼症，因為香港人多車多啦，有好多地方都會即係冇乜窗啊咁。咁有啲病人咧係會好怕去呢啲咁嘅地方嘅，咁就搭唔到巴士啊，搭唔到地鐵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常見嘅焦慮症嘅變奏嚟嘅。咁仲有社交焦慮症，咁當然係好多年輕人都會遇到嘅情況啦。咁就會避免去啲同佢同最常見係同齡嘅場合啊，或者啲半生唔熟嘅朋友嘅聚會，咁呢啲都係一啲焦慮症嘅狀態嚟㗎。
0: 嗯，但好多时呢都会听到有人讲话，哎，焦虑啊、抑郁啊呢啲系个性格諗唔开啊，性格比较内弱一啲啊、软弱一啲啊咁。咁其实我哋真系如果要有啲正確嘅观念灌输俾大众嘅话呢，点样去睇呢件事，或者家长系点样回应返

0: 啊，可能子女有呢方面嘅即系情绪问题嘅时候，用啲乜嘢嘅说话或者各方面嘅即系协助会比较合适同埋理想咧？
1: 首先，当然唔好标签佢有呢啲焦虑症状就系软弱啊、冇用啊、渣啊呢啲，即系唔好用呢啲咁嘅负面嘅嘢嚟标签啦。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面对压力嘅时候咧，都会有机会遇到呢啲咁嘅症状，不过争在系个压力系去到几大。或者個持續有幾耐嘅壓力先至會產生呢啲病，咁所以其實無論個精神究竟幾強大都好啦，都避免唔到會有呢啲病可能性㗎。咁我哋首先要承認呢一件事係真係一個病啦，就唔好話俾一個污名佢先，然後咧就嘗試理解，嘗試體諒佢而家嘅處境，咁同埋從而係盡量幫助佢，睇下有咩可以幫到手啊咁樣。如果係一個外在壓力，係咪可以解決得到嘅呢？如果係一個內心嘅壓力，咁會唔會見心理專家或者見社工啊都可以解決得到嘅呢？
2: 係
1: 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可行嘅辦法嚟嘅。
2: 嗱，啱啱讲呢个例子就系可能系家长对于子女嘅帮助，咁当然即系一定系嗰个爱啊包容好大啦，亦都好有诱因去到协助佢啦。但系有阵时现实啲去讲啦，嚟自工作上嘅压力，当然好理想地一个好嘅工作环境，梗系应该都有好多包容、好多支援啦。但好多时翻工都系靠自己啦，尤其是讲到工作表现等等嗰阵时，其实咧如果有一个病人话觉得啊，佢个压力啊或者佢嘅情绪嘅问题最大来源都是来自工作环境，咁其实你又好难话叫佢改变到人哋对佢嘅一啲嘅睇法啊，或者系一啲嘅支持支援。咁你会俾啲乜嘢嘅方案佢哋去处理呢啲嚟自工作上嘅压力导致嘅情绪问题咧？
1: 咁首先睇下嗰个事件本身啦，因为其实嗰件事件本身咧有好多时系加咗自己嘅睇法落去，咁如果个睇法改变咧，有时未必真系咁差噶、哦。即系譬如有一个病人，佢同我讲，哦，隔篱同我同 grade， 但系经验比我多一两年嗰个同事咧，老细俾啲难啲嘢俾佢做。咁跟住佢就覺得，咁我係咪唔得啊？我係咪渣過其他人啊？咁樣，咁其實呢一件事本身客觀嚟講，只不過係頭先我咁嘅敘述，就係因為單純你經驗係唔夠另外嗰個同事咁好，咁只不然會複雜啲嘅係交俾個經驗豐富啲嘅同事做噶啦。咁但係佢自己嘅詮釋咧，就是我不夠好，所以老闆不給那個難的工作給我，那這個是有一點偏頗的。那我們日常的工作裡面呢，都不乏是有這些這樣的自己想出來的偏頗的想法的。那如果可以糾正了這些的話，那就剩下是真的工作工時啊或者工作量啊，那那些相對來說呢，就已經將我們原本的壓力呢就會卸減了一些了。
0: 咁但係嗱，我哋呢喺嗰、那個即係治療上面呢，好多時呢都我諗唔係單一，可能用藥物啦，有啲非藥物嘅治療都會有啦。呢、這個配合上面係點樣去安排嘅呢，陳醫生？
1: 咁除咗藥物治療之外呢，咁當然可以做心理治療啦，就好似頭先咁講，我哋好多時呢有一啲偏頗嘅諗法嘅，咁我哋糾正返呢啲偏頗諗法呢，就會令到我哋嘅本身俾自己嘅壓力都會減低一啲啦。咁另外就係嗰啲做多啲做運動啊，我哋平時出去曬多啲太陽啊，做一啲 positive 嘅活動，譬如呢我哋可以搵一啲朋友啊，或者跟住自己嘅興趣做一啲自己喜歡嘅活動，咁我哋增加多一啲正面嘅嘢，咁負面嘅時間呢，我哋承擔嘅能力都會高啲㗎。
0: 知道。
2: 咁身邊嘅家人又好，朋友啊，或者係同事，其實嗰個支持可以喺邊啲地方做到呢？
1: 身邊嘅朋友或者同事呢，最緊要就係理解咗嗰件事都唔係嗰個病人自己想嘅，即係譬如佢返工嗰啲可能請假，或者個工作交咗俾同事啊，咁首先就唔好覺得嗰個病人係偷懶先啦，因為好多時抑鬱症其實係冇樣睇嘅，即係佢唔會個樣寫住好憂愁啊咁樣㗎嘛，咁甚至佢有時都會笑得出添嘅，因為其實 如果個人如果24小時呢都一啲表情都冇，都笑唔出嘅時間呢，其實你唔會喺個街度見到佢或者請緊 sick leave 㗎啦，其實可能係嚴重到佢入咗醫院㗎啦嘛。咁所以一般呢返唔到工覺得自己好差好差嗰啲病人呢，佢都可能你偶然會見到佢會笑一下咁樣。咁所以亦都唔好因為啊佢笑喎、啊、咁即係佢冇抑鬱症啦咁。即係首先就唔好俾一個咁樣嘅錯誤嘅理解先。然後就嘗試睇下個病人有冇嘢可以幫到手啊，嘗試如果佢係因為壓力導致嘅抑鬱唔係冇辦法好轉嘅時候，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啲外在壓力減輕啊。咁如果佢真係抑鬱得好，即係抑鬱而覺得頭先嗰啲外在嗰啲問題解決咗，佢都冇好轉，咁呢個可能真係壓力太嚴重而搞到佢真係病咗，咁就真係要睇醫生，咁就即時咁勸導佢哋去尋求醫護人員嘅協助啦。
0: 嗯，係。咁所以咧，今日咧，大家聽咗咧陳萬來醫生講咗咁多之後咧，相信咧對呢件事嘅關注度會提高啦。咁樣，如果發現咧，哦，真係處於頭先陳醫生講嘅啊，見到家人或者自己有呢啲狀態嘅時候咧，不妨同佢啊傾一傾，會唔會可以去見一見專科醫生咧，或者做翻一個即係傾談啊評估先咧，咁。看看个状况是怎样，从而再帮他安排即迈向一个新的健康方向。今天麻烦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万雷医生，麻烦陈医生，拜拜。
1: 好，麻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及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与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 75%， 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 53.9 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元，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说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

0: 个四毫六升六仙，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五毫一仙四跌两仙二，建滔积层板45蚊升1蚊06仙，智普1075蚊跌85蚊 ，XL2 南方海力士36.66跌3.28 ，Minimax 299.6跌15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跌8.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41，澳元5.64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64美元，卖出4606.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系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系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路压道。咁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仲有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玛丽医院至到启明寺呢一段系车多。司徒拔道上山，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碧桂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接近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咁仲有就系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至到大埔仔村呢段咧系车多慢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眼神。留心等，密保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等，出门专心行。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2: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话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剧迷除咗会记得主角马小玲嘅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他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

前。这一组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摄》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复的语句和特定的动作能够建立秩序感，将无形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仪式，用作处理内在感知。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这样东西称之为边界时刻，所以九字真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机制，将恐惧具象化为敌阵，再藉由语言节奏建立可掌控的领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或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我们重念这些古语，与其说是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说是人在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坐喺度嘅依然都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同埋我冯蓉蓉 ，Happy Friday！
2: 冇错 ，Happy Friday 啊！系蓉蓉啊，其实咧，我想即系分享今日一个主题咧，就系讲回忆嘅。
3: 嗯，
2: 因为咧，其实咧，我上网睇过一个乜嘢系叫做回忆咧？回忆咧就系指即系人咧喺个脑里边咧，将一啲过去嘅经历啊，又或者一个事物啊，又或者一啲嘅资讯咧，重新咁样重现喺你嘅心理嘅过程里边，即系再提取出嚟呢啲咁嘅资讯嘅嘢咧，所有嘅就系叫回忆啦。
3: 系啊，
2: 咁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回忆啦，
3: 唔同嘅回忆啦，
2: 有好嘅回忆，有唔好嘅回忆啦，系咪？咁但系我想讲今日一种味道嘅回忆，一种咩叫做回忆的味道？
3: 回忆的味道，你味道呢样嘢，你想讲紧嗅觉啊，定系
2: 味
3: 蕾嘅味觉？
2: 系啦，
3: 味觉，
2: 即系你细个嘅回忆的味道，同你大过咗之后嘅回忆的味道，嗰种嘅分别又点咧？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你食过啲嘢啊，又或者一啲即系对一啲味
3: 系味蕾嘅味觉
2: 系啦，
3: 味觉，
2: 即系你细个嘅回忆的味道，同你大过咗之后嘅回忆的味道，嗰种嘅分别又点咧？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你食过啲嘢啊，又或者一啲即系对一啲味道嘅感觉嘅咧，你系一种好似系理所当然嘅咁样噶。
3: 哦，系啊，其实
2: 系噶，即系屋企人煮饭啊，或者婆婆啊、嫲嫲啊、爹哋妈咪煮饭俾你食，你食咗嗰种味道，好似系。冇嘅，我一定有得食嘅咯。
3: 其实咧，呢、這个真系，唉，逢星期五都系咁样嘅。
2: 系啊，好心灵，
3: 好心灵啦，又好又有种治愈嘅感觉啦、嗯，又会探索下我哋过去、现在同埋可能展望将来嘅时候系咩情况。
2: 系啊，
3: 我自己咧，即系哥哥你一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我脑海即刻涌现嘅影像咧，就系、是、我以前细个咧系我婆婆凑大我嘅、
2: 嗯，
3: 即系我妈妈嗰边嘅婆婆啦。咁、嗯、婆婆凑大我嘅时候咧，其实咁你一定必定经历嘅就系一日三餐都系佢煮，咁、
2: 嗯、
3: 所以我系食咗好多婆婆的味道嘅饭餸啦。咁但系而家婆婆就走咗啦，系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嘅童年回忆其实充满住系婆婆嘅煮嘅餸咯，系啊。咁所以
2: 边一味系最即系最有感觉嘅？即系一谂起婆婆嘅味道，就系呢一味餸啊。
3: 嗱。有一部分嘅菜式咧，其實我都有自己試下自己煮嘅、
2: 嗯，
3: 但有一個菜式，我係到而家。

0: 呢一刻，因为个步骤太繁复，我都仲未 unlock 到。但系呢一个系我永远即系喺我心目中，佢系第一位最好食。我人生入边，即系就算你食所有好好贵 fine dining 或者咩米芝莲乜乜乜好贵诶好好味嘅嘢食咧，我都系会觉得呢一味餸系我最中意嘅，就系山根炆鱼腩啦。
1: 哇！山根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噶，仲要炆埋鱼腩添，
0: 好好吃。
1: 呢一种味道系，我相信系带到俾你一种嘅温暖嘅感觉啦。
0: 系
1: 呢一种就系你嘅回忆嘅味道啦。咁啊，唔知道今次我哋明星试室里边咧，呢一位嘉宾有一种咩嘅回忆味道咧？
2: 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咧？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心影林啊。今日上到嚟明星试新室，有咩做呢？咦，原来有嘢食、啊。等我擘大个口试真啲先。哇，好紧张啊，唔知系咩嘢食呢？我呢个大食鬼，好期待、啊。嗯，甜甜地嘅朱古力囉。嗯，但係呢粒朱古力食完之後好似有少少令我諗起一啲好好嘅回憶喎。好幾個月前呢，我返工返返下呢係好唔舒服，好似有少少暈啊。咁我就病埋喺洗手間，就 send 訊息俾自己女朋友啦。咁啱啱佢嗰日又放假嘅，然後我嗰日收嘢啦，一路都枕住好唔舒服嘅。但是到我放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出现在我公司门口，他特登过来接我，因为他知道我不舒服，怕我回不到家。这粒朱古力就令我想起这件事。啊，但是我吃着朱古力啫，为什么会想这么多东西的？因为再试身一点，除了朱古力味之外，好像有少少啊咸咸地的味道，不过真的估不到是什么东
4: 西。是鸡肉松味朱古力。
3: 哇，雞肉酥味的朱古力，一路食住粒朱古力的时候呢，真的令我想起很多甜蜜的回忆啊。又令我想起返好細个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甜蜜故事。当其时啦，我是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咁因为我是三月出世的。咁啱呢生日嗰日呢又要返學啦。咁放學返到屋企，一如既往啊要做功课啦，跟住瞓晏觉啦等等。一路都唔記得咗原來自己嗰日係生日啦，但到咗夜晚黑差唔多啊黃昏時段啦，媽咪就突然之間衝入嚟我間房就掹咗我出去喎。咁媽咪呢就開車車咗去一間快餐店，其實小朋友呢都好向往喺呢間快餐店度開生日會㗎。咁所以呢原來係安排咗俾我啦。呢粒朱古力又令我諗起呢一件事，真係好神奇，可唔可以俾多一粒我啊？就等音樂停止前，繼續俾我食埋呢粒朱古力佢啦。

0: 刚刚听过的是心影林的音乐停止前啊。Ruby 啊，头先你讲咧，你婆婆系咪啊？那个山根咧，那个味道咧，其实系即系一种好美丽嘅回忆嘅味道啦。
1: 系啊，因为即系咧，尤其是我觉得呢个中式嘅菜式咧，其实咧系可以五花八门嘅，即系哪怕系蒸一个肉饼啊，每个人屋企嗰个调味嘅一个比例啊，个配方系唔一样啊，即系都系可能都系买啲免治肉啊，跟住可能打个咸蛋啊，但系佢嗰个每个人煮出嚟嘅味道，每家人煮嘅出嚟嘅味道系好唔一样噶嘛。即系简单如我婆婆呢、這、一个即系三斤炆鱼腩呢个餸啦，我妈妈系有尝试过煮多一次，佢煮唔到我婆婆个味道。嗱，食材完全一样，
0: 系，
1: 但系个味道真系可以唔一样。即系呢个系。即所以我覺得即屋企人煮嘅餸嗰個味道係嗰個特色度係會充滿住回憶，係因為真係每一個人調味出嚟嗰個比例係可以好唔一樣。
0: 係啊，
1: 哥哥你咧？
0: 同埋咧，即頭先我哋開麥之前都講咧，就係話咧，即嗰個細個嗰種嘅回憶嘅味道咧，就好似即理所當然嘅咁樣啦。即你食過就會記住啦，同埋即你成日會覺得係。嗰種味道咧係好開心、好甜，同埋咧你係唔會諗過會失去嘅，因為你細個你唔會噶嘛，你係去到大個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有一種唏噓嘅感覺，而呢種唏噓嘅感覺咧又帶種有少少思念啊，即係有一種
1: 係啊，
0: 有一種頓悟嘅感覺嘅。
1: 因為咧嗱，即係又講翻即係煮餸，每個人煮嘅味道唔一樣，就係真係啦。我哋用簡單少少，就譬如講肉餅咁樣啦，即係你每個人煮嘅肉餅係可以唔一樣個味道，咁然後即係。细个嘅时候，你喺屋企食嗰餐饭，食嗰个肉饼，咁你就食就好开心啦。咁但系去到长大咗之后，可能各种原因啦，屋企人冇再煮啦，即系可能未必系离世嘅，即系纯粹可能系吓接手有另外一位屋企人帮手煮饭又得嘅啫，系啦。咁然后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嗰个味道嗰、那个记忆度系咁强，而嗰样嘢系哦，真系咁即系你会。如果有機會再食翻嗰個味道嘅時候咧，你所有嘅記憶係細個以前發生嘅咩事都會突然間湧現咯。我最記得係我食我婆婆啲餸菜嘅時候咧，係好興睇電視嘅，我係電視送飯嘅。然後咧個電視咧係嗰個時段咧，因為小朋友咧早少少食飯，六點零鐘食飯，咁咧有通常都會有美水嘅一啲動漫啦，跟住然之後咧就有一個劇集。再睇埋个新闻嘅，啱啱喺嗰个时段嘅，
0: 哇，
1: 系啊，跟住我好记得，即然后就会将成个屋企以前即系装修，即系经历咗咁多年啦吓，咁装修前嗰个格局嘅嗰个样子全部
0: 有晒
1: 影像出晒嚟，我而家同紧哥哥你讲嘢，我脑海都系谂紧呢一个片段咯。
0: 其實嗱，呢樣嘢就係好得意噶啦，即係人咧嗰個回憶咧，同埋嗰個片段，你今時今日活在當下咁樣啦，你今日同我做節目，你唔會諗到會分享到呢一個故仔噶嘛？
1: 其實冇啊，即係因為呢樣嘢通常都係留喺自己心入邊噶嘛，即係你就會間唔時諗翻，或者可能即係我哋而家聰明的電話就會有陣時
0: 記翻係嘛，
1: 係啦啲親人嘅相會彈出嚟嘅時候，即係咩某年某月某日咁，跟嗰陣時你可能喺個心入邊會記住呢件事。
0: 係嗱，我自己咧就。好記得咧，我以前咧就同阿嫲嫲一齊住嘅，即係我阿嫲。咁我阿嫲咧，佢就煮飯嘅，專門煮飯。但係咧，到我去即係入咗演藝學院嘅時候咧，因為我成日都要排戲排到好夜啊。咁佢就好好嘅，佢每一晚我翻屋企排完戲，譬如十一點零十二點嘅，我翻到去個廳嗰度咧，點都會有一碗蝦子麵嘅。
1: 哦，
0: 係啊，呢個蝦子麵，哇！我毛管動添，突然間。
1: 仲要暖暖嘅湯咁樣。係
0: 啦，跟住咧，仲要加隻蛋喺度嘅。咁點解會咁講呢？係因為我之前讀書嘅時候，中學嘅年代呢，佢成日都會覺得我唔夠飽呢，因為你知後生仔食好多飯㗎嘛，佢就會即係夜晚呢就會整個宵夜俾我食㗎啦，就會整個蝦子麵。咁因為呢佢係講鄉下話嘅，咁我就叫我嫲嫲就叫阿瑩嘅，咁阿瑩你幫我整蝦子麵，咁佢就一定會整嘅。咁通常係整，有陣時我後生就細個就食兩個啦，咁但係而家大咗就食一個。咁到我入演藝嘅時候呢，我有陣時呢我自己咧覺得，我攰啦，我唔食啦，咁就算嘅，咁啊就擺咗喺度，攤凍咗噶啦。咁但係佢依然每一晚 我排氣嘅時候，佢都會煮定一碗俾我，哪怕我係冇食到，佢即係臨尾即係抌咗又好點都好。咁到我大個咗之後，我而家諗翻起咧，即係今日坐翻去，我都覺得有少少心酸，即係我覺得係啊，呢一種係一種好温暖嘅回憶嘅味道嘅感覺。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好似你所講咧，就係、是、令到我有一種 picture， 令我諗翻起我同我嫲嫲嗰種生活嗰種嘅狀態，點樣去交往嗰種嘅關係。
1: 所以有陣時即係我哋即係老土都要講句，真係要珍惜眼前人咯。即係有陣時有啲情況，可能我哋有好多事情都會覺得啊，好理所當然啊，啊你整定個湯。俾我整定个嘢食俾我，咁啊，哎，我今日而家呢一刻好唔想食啊，跟住可能会发咗一个小脾气咁样。但系其实即系如果即系默然回首谂翻去即系一啲状态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有一啲情况我哋可以用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去处理，咁同埋应该要珍惜翻对方嘅心意咯。
0: 系啊，最紧要大家咧，即系唔好忘记一啲嘢咧，即系失咗忆咁就唔系几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演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者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大约5个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6.2，升8.4；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4无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51仙6，跌2仙，智普1093元，跌67元，建滔积层板45.14，升2.2，XL 二南方海力士36.68，跌3.26，Minimax 301.4，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71.4，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1.49美元，卖出461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嚟。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喺邻近嘅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华仁书院嗰段啦，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去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的，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比较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华贵村。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车多，龙尾去到南丰道桥底。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的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是繁忙的。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变电站和接近连翔道；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都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近住淘大花园都慢车；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不睡，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睡完好像没睡咁啊，他会不会是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港式生活馆啊！阿蓉蓉啊，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回忆的味道啊，咁我哋而家呢一 part 咧，不如我哋又
4: 展望将来，
3: 展望将来啊！即系有阵时咧，我哋做演员咧就好兴一句嘅，就系话咧，成日导演都会同你讲嘅，就话你有冇突破你自己嘅演出啊？有冇啲咩 breakthrough 啊？即系突破呢一样嘢，对于我哋演员嚟讲咧，系真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
4: 咁你平时系点样探索自己嘅突破咧？
3: 嗱，首先咧，好简单嘅啫。我哋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做演员咧，好多都会做一啲叫 play safe 嘅嘢 ，play 就 play 啦 ，safe 即系好安全地去演出一啲嘢，同埋咧好多时候都系做翻啲叫食老本啊。即系可能，
4: 即系
3: 来来去都系做嚟做去嘅。
4: 靓仔啦，靓声啦，就继续用翻咁样，系咪咧？
3: 唔系，即系你真系呢、這个真系心灵鸡汤嚟噶，嗬？
4: 呀呀，
3: 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做演员咧就不甘于咁样嘅、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挑战一啲咧自己从来冇做过嘅角色，就会去尝试去做。咁当然啦，喺个过程里边系一定会系好困难啦，或者系好痛苦啦。
4: 痛苦。
3: 系啊，因为你有好多嘢咧，你系点讲啊？要跳出你嘅舒适圈，你好多时候你做惯咗嗰啲嘢咧，手到拿来啊，即系哦呢、這个角色得啦，冇问题啦，我已经做咗十几廿次呢啲好人角色噶啦，咁你突然之间，好似我以前啦，我做舞台剧咁样啦，有少少分享咧，好多时候都系做一啲好正经啊，好正路嘅主角啊咁样，但系
4: 想要玩下其他角色啦，
3: 系啦，当我入咗去 TV 嗰度。即系当我入翻以前嘅电视台嗰度拍剧嘅时候咧、我真系唔明点解嘅，你都识讲啦，你见到我即系好人好样噶嘛，系咪先？
4: 系啊，
3: 我永远都系做坏人嘅，永远都系做衰人嘅，
4: 几好啊，一个突破嚟噶嘛。
3: 唔系，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我估唔到啊，即系我估唔到啲监制、啲导演咧喺个电视嘅画面里边，佢哋会觉得原来啊，谭伟权 Gary 哥哥咧，你系适宜做一啲嘅衰人嘅奸人嘅咁。咁 so far OK 喎，我又接受咗，跟住我又即係去信服個導演，同佢溝通，跟住我最緊要係信自己啊、我跳出個自己嘅 comfort zone 嘅時候咧，我嘗試 break through， 即係去突破自己嘅演技嘅時候，哇！有好幾套咧都有一定嘅迴響喎。咁於是乎我就覺得啦，原來真係一個人咧唔可以企喺自己嗰個舒適圈裏面太耐嘅，一定要跳出嚟同埋接受一啲嘅挑戰咧，你先至可以突破自己嘅。
4: 我都非常之认同啊！即系好似咧，最近咧咪即系电影院上演咗一个三个钟头嘅电影啦。
3: 系
4: 咁嗰个电影咧入边咧，其中一个即系就系阿主角系必须要翻屋企，但系佢用咗七年嘅时间翻屋企，就系因为佢系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其实呢、這个即系无论大家做咩行业都好啦，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舒适圈某程度上系舒服嘅，亦都系一个安全网，但系亦都好容易咧，令到大家忘记咗要去进步，忘记咗去突破。咁当然有唔同嘅人个人生入边有想要唔同嘅嘢啦。咁有啲人可能觉得哦，稳定系最开心嘅。咁我哋冇即系呢啲事情嘅选择系冇啱与错。但系如果自己好肯定自己个人生入边有一啲嘢系好想要，而自己系身处喺一个舒适圈。就是舒適到唔記得咗自己原來想要嘅一啲嘢嘅話咧，咁呢個就有問題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我自己覺得啦。舒適圈除咗係舒服之外啦，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個人要有對生活有好奇心，同埋要怕悶。係。咁我覺得呢兩個就會即係只要你可能抱住呢兩個心態喺個生活入邊嘅時候，其實咧你就會容易啲推開個舒適圈咯。系啦，因为你即系好似哥哥咁啊，你用咗即系惯咗喺某一个模式去演出嘅时候，咁你就舒适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怕闷，喂，做嚟做去都系呢个角色咁闷噶，咁其实你已经会自动
3: 系自自然然就会想跳出呢个
4: 舒
3: 适
4: 圈。
3: 舒
4: 适
3: 圈最紧要，我同意 Ruby 你所讲啊，我哋做人咧最紧要就系怕闷啊，同埋咧要不停咁样去尝试试啲新嘢，就好似系啦，好似我哋嚟紧呢一个嘅 Simon 啦，呢个明星试室室里边咧，今日嘅嘉宾又唔知。有啲试啲咩新嘢？
5: 明星试新室，
6: 大家好，我系细猫应志源。 如果声音可以用嚟创作节奏，咁味道可唔可以呢？我而家就黑埋眼试一样食物，唔睇，净系靠口感同埋味道。哇，滑嘅，吉他塔流动嘅，系啦，个酥系咁样嘅，甜咧又唔系好甜，有种淡淡地，慢慢有啲味道渗出嚟嘅感觉。如果呢个味道系一个 beat 嘅话，应该系慢拍，慢慢铺出嚟。突然之间想分享一样嘢，就个感觉咧系似慢节奏，就好似平时大家香港搭扶手电梯就好快噶嘛，但系咧嗰种感觉就好似喺扶手电梯系慢到不得了嘅，即系你可以慢慢咁样观赏下周边嘅风景咁样。我再试多啖先，
7: 哇！里边原来有馅嘅，
6: 我食到啱啱有一个应该系花胶咁样嘅，爽爽地嘅。其实咧成碗应该系一啲嘅羹类咁样嘅嘢啦，里边已经渗透住啲红枣味，应该有啲类似燕窝咁嘅物体啦，同埋有啲奶香味。我开眼睇下先，哇！原来系冰糖牛奶花胶羹。哇！我估中咗九成，我自己其实系好少食养生嘢，其实我都惊嘅。啱啱你话啲试食乜嘢咧，跟住我睇下，一食一开头其实都觉得个 texture 系奇怪嘅，即系似鼻涕咁样。咁但系佢好明显系有啲奶香同埋红枣味，所以大概都估到系乜嘢。咁而自己即见比较多嘅咧，都系阿妈可能。以前細個見佢會食得多啲啦，咁都會有啲咩煲啲花膠啊、燕窩啊嗰啲嘢都會類似 share 俾我食咁樣嘅。去到大個真係冇啊，我對食呢樣嘢已經係即係少咗好多要求，尤其是係健咗身之後咧，你就會發現你好多嘢都計數，即係你要幾多蛋白質，咁平時就飲下奶，咁自己喺屋企。即係飲完奶粉啦，咁你出到去你唔夠奶粉，你依家其實各大嘅便利店、超市其實都有嗰啲健身奶，跟住就食完又當一日噶啦。花膠、燕窩同埋紅棗呢樣嘢，我諗我十零廿年冇掂過呢類嘅食物。我覺得食呢樣嘢咧都係一種突破嚟嘅，食一樣食物咧都可以變成一個節奏嘅，由一啖開始咧。慢慢 layer 上去之後咧，食第二啖咧，味道嘅印象咧就慢慢開始加深咁，就好似特別咁樣啦，由簡單去到變完整啦。咁啊，舉例就係啲食材啦。咁其實音樂就可能有鼓啊、吉他啊、bass 啊，咁你一陣一陣咁樣加上去啦。而食物你啱啱就係又有紅棗、燕窩、花膠咁樣一。炸嘢放落去煲，咁啊形成咗一个食物，就好似形成咗一首歌咁样。

0: 啱啱听过嘅系细猫应志月嘅 Beat Maker 啊。
1: 哥哥啊，我哋呢头先啦嗰个对话啦就讲到我哋呢呢、這个突破自己嘅方法啦。其实呢我觉得呢即讲到呢一个位置，我其实呢除咗跳出呢一个舒适圈之外啦，我觉得呢系有一个觉察力呢一样嘢，即如果用心理学嘅词去讲嘅话呢，就系觉察力呢样嘢呢系非常之紧要。对于我嚟讲啦，我系有少少呢准备要进入呢、這、一个中年危机嘅感觉嘅，其实某程度上。而我个觉察就系我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我有嗰种啊好唔想脱节啊。
0: 喂，咪住先，咪住先 ，Ruby。
1: 心嘅感觉。
0: 你有排都未到啦，系嘛？
1: 但系因为而家真系有一批年轻人，即系佢哋有可能好早就投入社会啦，我哋咁样形容啦，系啦。咁再加上即系因为而家科技日新月异啊嘛，即系嗰啲社交平台，其实佢哋可能未畢業，即係讀緊書，佢哋已經有好多佢哋嘅諗法，可以喺 through 個社交平台上面擺出嚟，話俾大家聽佢點點點點點點。其實我覺得係好犀利嘅，百花齊放，亦都好 appreciate 呢啲咁嘅新力軍，我直情咁樣形容。咁但係咧，你就會開始喺度諗啦，即係。因为尤其是系科技太发达太快，即比起以前，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可能我哋都会有嗰个科技嘅发展都系不停进步紧。但系而家我直情觉得系超频嘅状态，即嗰个系叫咩 compound interest， 即系佢嗰个叫咩
0: 倍数递增咁，
1: 系啊，倍数递增嘅快，跟住你就会觉得哇，好担心脱节，即我哋而家成日讲嗰啲咩 AI 啊科技啊，咁当然我哋会好努力去學習啦，但係其实已经系比起佢哋能够吸收嘅速度系慢咗㗎嘛。
0: 係啊，你讲开 AI 呢、我平时都有即係同啲 AI 呢问下佢攞。
1: 倾下偈
0: 係咪？唔系倾偈啊，系即係问下佢攞啲资料啊，做啲 research 啊。係我系琴日啦。我琴日呢，因为我琴日。
1: 打开心窗。
0: 係啊，琴日同啲旧朋友呢就倾开偈，佢就教我用 AI， 你可以直接同佢讲嘢。跟住我就问佢哇系咩边一隻 app 咁，跟住我今朝呢就 download 咗，跟住就同佢倾偈。我发现呢我真系几好倾㗎喎。
1: 你唔好爱上咗个 AI 啊。
0: 唔会爱上，唔会爱上。我哋呢啲系好识得利用个 AI 去帮我哋做嘢。但系咧，我发现原来真系学你话事，真系你而家啲科技实在太过发达啦。你好多时候咧，系你如果你追唔上咧，你好容易会脱节嘅。就好似头先你所讲嘅中年危机咁样啦。
1: 系啊，绝对会啊。即系我觉得嗰个中年危机，可能听落去件事，哇有冇咩中年呢、這个？即係呢個字詞令到好似有個年齡嘅規限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可能甚至乎你啱畢業做咗幾年嘢，其實已經開始要有呢個覺察力去要即係不停提升自己去進步，因為尤其是而家嗰個科技太快啦，資訊研究所有嘢都比起以前個速度快咗太多。咁你要喺個職場上面或者喺個工作嘅層面上面要保持個競爭力嘅話，你必須要長期性進步咯。即係有啲吃力，有啲辛苦，但係我覺得即係呢樣嘢都真係幾緊要。如果唔係嘅話咧，係除咗脱節之外，係怕被淘汰，係然後你就唔知道可以。即系你喺个社会上面，你就变咗好似有种无所适从嘅状态咯，系啊。但系咧，我亦都有一样嘢再觉察到嘅咧，就系、是譬如职场上面啦，咁我有阵时都会接触到一啲年轻嘅，可能啱啱即系仲未读完书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嘅一啲年轻同事们啦。跟住我觉得佢哋除咗喺呢个科技潮流上面系。即係快啲之外啦，佢哋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喺個心理狀況上面咧，係我覺得比起我哋好健康，佢哋唔內耗，同埋即係某程度上有啲位可能我哋會，如果負面啲去講就嗌自我啦，因為好似好保護自己，好愛自己，但係與此同時係佢哋識得建立界線，即係我哋嗰代啦，或者再老啲嘅咧，就越嚟越好多人都系可能会听人哋嘅意见，然后就不停内耗，自己去反省，去好多即系会做好多调整。但系其实有阵时可能未必系完完全全系自己嘅问题噶嘛。咁我发现而家新一代咧，佢哋就好快可以梳理到呢件事。
0: 哦，即系佢譬如话Ruby 我觉得你咁样噶，咁你好快就会 get 到啦。然之后再消化，
1: 或者咁样讲啦。譬如有一啲事情係冇啱與錯嘅，係啦，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 A 好啲，你又覺得 B 好啲，咁你做咗 B 啦，咁人哋話俾你聽 A 好啲呢，譬如我哋 以前嗰個華人社會嘅教法，就可能長日都要話你一定要同即係所有人俾意見你，你都應該要接受人哋嘅意見，唔係嘅話你就會好似係一個好唔合群嘅人啊嘛。但係新嘅一代咧，佢哋係反而會識得消化呢個意見適唔適合自己。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幾好嘅一個現象，去我哋反而我哋大個嘅人係應該要學習，因為唔一定所有嘅意見係對自己啱，最緊要係適合自己啦。咁意見都要聽，咁但係就要真係要揾到一個係適合自己嘅，就唔好無謂因為為咗要嚟取悦他人，然後就委屈咗自己咯。而新嘅一代，我覺得佢哋相對地喺呢方面係處理得好啲，心理狀態好啲。
0: 我完全同意你嘅講法，因為我哋其實做人做事啊，咩都好啦，最緊要係接受一啲新嘅嘢同埋新嘅嘗試噶嘛。
1: 係啊，就話說呢啲新嘗試咧，我哋下個星期開始咧，逢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館咧就有新環節啦。咁我哋嘅新環節咧就有我識你唔識，考考咧啲明星同埋歌手朋友們嘅常識啦，同埋仲有另外一節咧就叫做可以識識嗱，但係咧哥哥你唔好諗錯隔離啊，因為呢個識識係知識個識，所以咧就係可以一齊認識香港嘅知识嘅，
0: 冇错啦。而九月份开始咧，可以识识咧就会请嚟咧，妙如咧筲箕项目嘅负责人啦，胡慧中阿 Maggie 咧就考考我哋咧，大家咧对于筲箕湾嘅历史啊，正所谓咧，我哋咧所有嘅新节目咧都有啲新嘅突破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影响运作影响不大。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伸延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3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

公园一段是车多繁忙的，加上后些少干绿道中近住交易广场那段繁忙，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车龙过晒金钟了，排队告示打到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连翔道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啦，就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大棠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车多，龙尾美环新村。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龙尾就喺葵福路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
4: 林普斯、郭靖文。

0: 翻嚟啦。
1: 哎，系啊，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哎 ，Iris 啊，
0: 系。
1: 咁啊，即系同大家打完招呼之后咧，我喂同大家讲下呢、這个即系有香港运动员咧，有一个嘅即系好消息咧，即系令些醒神嘅。
0: 冇错，咁啊呢位仁兄咧就喺普斯嘅角度就梗系即系非常之熟悉噶啦，因为咧佢成日都有佢嘅消息出现嘅。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就系网球王子啊，香港嘅网球王子啊，王泽林咧就喺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嘅外围赛啊，成功突围啦，喺第三圈嗰度咧就赢咗呢个塞尔维亚嘅36岁嘅老将咧拉祖域咧，咁啊晋身呢个正赛。
0: 冇错啊，咁啊佢仲以2-0嘅局数直落两盘咧，咁啊赢咗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佢咧连续两年打入呢、這个。大满贯赛事嘅正赛啊，咁、希望佢之后亦都有好嘅成绩啊。
1: 系啊，两次都可以喺即系美网打咧，都真系唔简单噶吓。咁啊，旧年咧佢就喺美网入到去第三圈嘅正赛、希望今年咧，诶睇下可唔可以再突破呢个成绩啊？喂 ，Iris 啊，讲到香港运动员咧，我哋今日咧就唔系就系我哋两位，仲有一位香港运动员咧系即系做我哋嘉宾噶。
0: 冇错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其实都几开心啊，咁啊邀请到我啲小师妹啊，咁啊喺个足球圈里边咧就由细都睇到佢大啊，佢又睇住。

0: 好大啦咁样。咁我哋今日都好开心啦，咁邀请到就係即係女足港队嘅其中嘅一员啊，咁就係李巧儿啦。巧儿你好。
1: 喂，巧儿你好啊。喂，咁啊我哋嘅即係女足嘅代表啦，其中一位啦，咁其实两位都係女子足球嘅运动员啦，咁小弟就唔係运动员啦，可惜啊。咁讲下足球方面呢，就巧儿呢就好犀利喎。咁因为点解咁犀利呢，佢呢就係、成为咗呢个中超嘅球员啦。就係讲緊呢就喺2025年啦，即係舊年啦，年中啦，3月啦，咁即係签约就成为咗呢个嘅陕西自丹嘅一位成员啦。咁想问下巧儿先，咁成个过程其实再早啲嘅啦，讲緊係24年嘅尾咁上下呢就已经係即係有试脚啊等等啦，去到最后成为真正嘅中超一员，成个过程呢俾你个感觉系点，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试脚，其实我哋成日听试脚啊，咁究竟有咩做嘅呢，试脚係啦，咁点样先至可以成为即係即係呢个职业合约嘅即係攞到呢份合约呢。
2: 咁喺開始呢段職業生涯之前呢，都經過好多段經歷，即係試腳啊。咁可以由喺我中六嘅開始講起啦。咁係我第一間球會去試腳嘅，咁係佛山三水啦。咁然之後都經歷過好多段經歷完呢段之後呢，就開始慢慢萌生咗呢個想外流嘅意念更加之明確，咁之後就更加嘗試去其他球會啦，即係可能浙江同埋陝西自丹啦，咁然後當中就返去就考完呢個懲罰DSE 之後呢，就跟嗰邊球會因為一早都有講過話想要，但係因為要考完 DSE 再返去，咁之後就慢慢再去搵咗唔同嘅試完呢個浙江女足之後因為嗰邊就有個台灣球員，咁之後就咁就球會嗰邊都有問我要唔要去陝西自丹女足度嘗試，咁喺我第一次去陝西自丹女足嘗試腳嘅時候，佢哋都有話想要，但係因為我嘅體能喺當時即係仲係好年輕啦，即係佢哋就話俾我再返去儲多啲經驗先再試，咁第二次試腳就成功
1: 了，就 OK 咗啦。係咁成個過程其實你自己個心情呢，即係緊唔緊張嘅呢，定係還是都平常心啦，冇乜所謂啦，得唔得都定係點，係點樣嘅呢？
2: 緊張㗎，因為其實都嗰陣時想外流嘅心都十分之
1: 明確嘅。
2: 明確嘅，係啊，之後就試過好多次嘅失敗，都試過好似有希望，都好多假希望咁樣，之後就個心都好不安啊，亦都有好唔確定自己係咪真係要行呢條路，所以都特別想追求呢樣嘢，但係有好多次嘅失敗打沉咗我，所以就我個心情嗰陣時一簽到約我就哇，好似咩都解開曬。
0: 咁但係即係我都知啦，即係講時你就 DSE 啦，咁其實 DSE 完其實你都有學校收㗎嘛。咁到底你點樣去決定到底我繼續讀書啊，定係我行呢個職業嘅路呢，即係可能對香港人嚟講成日都覺得學業都好緊要㗎嘛。咁但係你最後就揀咗唔讀住，咁我就去咗踢波先。咁你講時就點諗嘅呢？
2: 咁嗰時考完 DSE 放完榜，好彩浸會大學嘅副學士都收咗我，咁但係嗰時因為我就要面臨我就要即刻出發去陝西自丹，咁我就係喺當中就係以同學校都溝通咗好耐，我就要我嗰時就係諗我要唔要讀完兩年先至再去尋找第二啲機會啊，定係我踢完休學咗一年先至再返嚟呢，咁可能而家我嘅狀況就係、我休學咗一年去咗踢職業一年之後再返嚟啦，咁個代價就係、要有好多嘢都要慢慢去重新 catch 返啲同學，係啲同學又要再catch 人哋一早圍好曬班咁樣之後我再入嚟，咁就要面臨呢啲好多嘢囉，咁當時就係、同屋企人都商量咗好耐，因為學業都好重要㗎嘛，係咪屋企人嘅理念上，咁之後咁我嘅諗法就係而家唔做幾時去做，即係我有夢我就想追咗先，咁我讀書可以返嚟再讀，但係機會可能唔止 唔知幾時
1: 唔知幾時再有啊？
2: 一失去咗就唔知幾時
0: 真啊！即係我嗰陣時候去西班牙都係覺得可能過咗就冇，
1: 即係要好好把握，即係嗰一下，
0: 冇錯。咁啊，同埋我覺得即係都好彩，就係學校好肯 support 啦，即係俾你哦留個學位喺度先，咁啊你出年翻嚟再讀啦，即係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好好嘅。如果唔係學校話啊一句唔得，咁啊可能考研嗰陣時候又要再諗下啦，即係都係一個難題嚟嘅。
1: 咁呢啲彈性啲嘅處理係好嘅，係
0: 啊，係啦。咁啊，即係都想問下啦，好啦。即系你去跟操啦，咁啊又未有得踢啦，即系嗰时都知道就系因为你嗰队都有个台湾球员仲喺个队里边噶嘛，咁因为咧即系普斯又可以同你讲下就系咧，即系咧踢中超同埋中甲咧有个规矩就系咧，即系咧中港澳嘅球员只可以有一个人喺里边嘅啫，注册，咁所以咧只要有个可能有中华台北嘅球员啦，有香港球员喺里边嘅话咧，或者澳门嘅球员咧，咁三个里边你只可以拣一个
1: ，OK，
0: 系啦，咁所以考验情况点解哦？前嗰季只可以跟操咧，就因为有个中华台北嘅球员喺度，咁啊就所以要等到嗰季完咗啦，所以佢喺2024年嘅3月咧先正式有得踢。
1: 嗯，
0: 系啦，咁啊你跟操之后，即系难唔难适应咧？即系个个都系哦喺个职业队度长大啦，你又唔系啦，即系会唔会觉得个距离好大咧？沟通上有冇啲困难噶？
2: 会啊，首先咁我系队入边嗰阵时。为数唔少嘅咁，即系香港球员啦，即系唔系内地球员啦。咁即系我都好惊人哋嗰种眼光啊，同埋因为佢哋就系个体系，就系佢哋由呢班班底，佢哋就系由细青年队培育到大，一直上去。佢哋系一班人一齐 group 上去，咁佢哋一早已经有晒佢哋嘅圈子，咁我好难咁样一下子就融入，好完全融入佢哋。咁但系都好好彩。係但係都好好彩，咁佢哋都有外援啦，咁啊嚟自尼日利亞嘅外援，咁佢哋都對我好好，就好似有個同病相憐嘅隊友咁樣，就扶持住我，咁然後咁喺場內啦，咁言語上都係，雖然佢哋係講普通話，咁我哋喺香港都可以成日聽到普通話，但係佢哋嘅口音就可能好
0: 潮，係咪好卷你嗰啲咧？
1: 好難，即係可能未必聽得明，
0: 都幾難聽到
2: 喎，好難聽得明嘅，因為我教練係山東人，咁佢哋嘅咬舌，咁我就聽落，我好似聽得明，但其實我唔係實質聽得明佢入邊嘅，
1: 又 get 唔曬，可能係嘛？
2: 訓練個規則係點樣咧？咁我就可能就要扮明，但係其實做落去係
0: 落去會唔會做錯先？
1: 系啦系啦，咁有冇话即系有冇啲坑
0: 做错？有时你知职业球队就会俾人鄙视噶嘛？
2: 系啊
0: 系啊，
1: 会噶真系
0: 真系会噶，
2: 即系队友嘅眼光就会好似佢哋控制唔到嘅唔好睇咯，系咯
0: 系啊，
2: 所以就呢啲位最难受咯，系咯。嗰阵时适应咗好耐，
1: 适应咗好耐，但系之后都 OK 噶嘛？即系
2: 之后慢慢同队友熟络咗，都有啲新加入嘅球员，咁慢慢
0: 你就唔系最新啦，所以就好啲啦。
1: 系，咁跟住呢跟住头先譬如Iris 交代咗少少啦，因为有一位中华台北球员啦，咁初咁可能未踢得住啦，咁之后好啦，都真係有机会啦，嗰、那个过程啊或者嗰个心情嘅变化係點樣嘅呢？
2: 嗰个心情嘅变化係咁我一开始其实都有讲，啱啱都有讲过，我签约之前我都有喺嗰边已经跟咗，其实有半年，
1: 系啦，
2: 但我
1: 系一段时间
2: 冇比赛嘅，即係我系淨係纯跟操，咁其实个心理好唔平衡啊，即係我觉得我练波，咁我觉得我同班队友我系有得比较，我系觉得我可能赢到佢哋，但系我知道自己因为呢个状况我冇得落场，但系因为同时嗰、那个中华台北嘅球员亦都系伤咗十字韧带嘅，咁但系佢就因为一开始注册咗，而转会窗都未可以开启，咁我都系仲系未可以落场踢波，咁嗰、那个。嗰、那個心理就是哇，點解我自己要喺度？點解我要咁辛苦？點解我唔可以翻香港，我去踢翻香港聯賽？我有得比賽，我有得去踢正選，又或者點樣？但係我喺度承受嘅就是我咪冇得踢，啲人又喺度諗我喺度做咩咁樣？我會好驚人哋會點樣諗？
1: 即係有啲動搖啊，係咪？
2: 係啊，係。咁我就好唔明確，我望到香港嘅人。香港球員好正常踢緊波，好個球場度展現緊自己，但係我自己就喺嗰邊無人問津，好似無人問津，又冇人知道我咩狀況咁樣。嗰陣時就係呢個心情咯，好難受咯。
0: 最後即係呢一 part 我哋都問多樣啦。好啦，咁雖然難受啦，咁但係你覺得有冇進步先？即係講真嘅，係咪先？即係。你做咗职业球员，日日系咁练，当你一日有时练两课啦，即系我哋都知道。咁有冇进步先？
2: 我觉得一定系有嘅。咁不论上好 除咗體能層面啦，咁我嗰邊訓練強度比香港多好多，力量啊嗰啲都有提升之外，我覺得最大最難喺香港得到嘅係嗰種心理嘅進步，好難喺香港你可以經歷呢啲嘢，因為我係自己一個喺嗰邊咁經歷過好多心入邊嘅struggle， 即係係咯，之後去磨練翻嚟嘅呢種心態，令到我翻到香港我更加堅定，知道自己踢波嘅目標。咁我覺得呢一個嘅進步係更加啲重要咯，即係比起技術上任何嘢都重要。
1: 好，咁啊同阿考兒就傾咗一啲關於即係喺中超嘅生活啦。好，咁我哋依家咧唞一唞先啊，轉頭翻嚟咧就同考兒傾下，嚟緊亞運嘅一啲目標啊，或者備戰情況係點樣咯？轉頭見。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1: 好，欢迎继续收听动力四射啊！我哋今日咧就有我哋嘅嘉宾系边位 ？Evans
0: 就有李巧儿啦，巧儿继续喺度啊！咁啊，香港女足嘅代表啊！咁啊，啱啱咧即系。我哋聽音樂之前就有講緊一啲係中超嘅嘢啦。咁啊，而家咧都想問一下，即係咧，即係因為你踢完個中超啦，咁其實咧翻到嚟咧 ，suppose 即係一啲觀眾啦、一啲球迷啦，甚至其實球隊咧都會對你有一啲期望啦。咁特別你翻到香港隊嘅時候，即係巧兒其實會唔會有壓力啊？
2: 會噶，咁之前都有試過，咁我係外流緊嘅時候，我都有翻嚟代表U20去踢呢個亞洲杯外圍賽，咁之後翻到嚟，因為外流就會有多一層人哋嘅期望，咁我自己就會當自己覺得自己未發揮理想嘅時候，就會有種壓力，就係、是、如果我外流，我踢到可能個表現未如理想，啲人會點樣睇我呢？咁樣又或者我未必跟冇得以即係外流好似好聽咁，但係我翻嚟冇幫到個球隊，咁我就係會諗自己做得啱唔啱咧？咁
1: 咁啊 ，so far 暫時嚟講個情況俾你感覺係點樣呢？
2: 而家 so far 個心就覺得踢波我係為自己咯，即係我冇去俾特別大嘅壓力自己。呢、這個外流只係我嘅一個經歷，係咯，即係、我唔需要因為呢樣嘢去俾壓力到自己，然後就係以呢個經歷去去更加俾一個。信心自己咯，而唔係壓力咯，係咯，
1: 係哇！阿劉 Sir 呢個即係心態嘅調整都好重要，
0: 真
1: 係、
0: 啊，
1: 即
0: 係
1: 由呢個壓力變為動力啊，反而係
0: 係啊，同埋都唔係好使在意其他人嘅目光，
1: 係冇錯，
0: 即係始終嗰段經歷係你自己先知啊，咁啊，所以係好嘅，即係呢段經歷裏面人哋冇嘅經歷，你攞到呢段經歷，然後你喺呢段經歷成長咧，就好緊要啦，
1: 係。喂，咁我哋就講下呢個嚟緊嘅亞運啦，咁好快就到啦。喂，睇翻今次個名單咧，咁當然有阿巧兒就入選咗啦。咁哇，前鋒都好多名球員嘅喎，有六位球員嘅喎。咁咪同我哋透露少少啊，即係啲秘密陣式就唔好講啦咁透露少少而家個備戰情況啊，或者各樣啊，做成點咧？
2: 咁我哋前鋒都有好多名球員啦。咁有我哋英國翻嚟嘅陳仲文啦，亦都有大師姐啦、維奇，仲有阿余啦，我嘅前队友啦，阿康桥神射手，仲有韦远咁我就球队不嬲以往嘅阵式都系睇紧4-2-3-1 系啦，之后咁我谂因为我哋人足社嘅球员佢哋啱啱先至翻嚟香港，而上次都因为大雨取消咗年播，咁冇出去球队，咁我觉得可能如无意外都会跟翻呢个阵式之后系咯，所以。之後的部署我們可能都會跟回我們以往的 個作風去準備，亦都唔太擔心，我都覺得呢個進攻嘅陣容都係咯，
0: 好強大，我見到一陣，同埋都好多年冇見過咁齊人，即係始終可能一啲外流嘅球員又翻唔到嚟啦，咁可能譬如你見今次 Carry 都喺度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都期待啊，咁但係嗱都緊要嘅，即係。过几日就九月啦，咁啊已经你我知道你哋就准备出发啦。咁而家系即系一个礼拜练几多日咧？同埋你哋，我亦都知道就系你哋会先出发咗去集训先嘅。咁啊，即系可唔可以讲下透露下俾我哋听下咧？
2: 咁我哋喺香港备战嘅时候，喺人足社球员咪度嘅时候，我哋都有一直 keep 住恒常训练嘅。咁我哋就一个礼拜练到四日咯，系一三五日一场 friendly 咁样，之后每次练波前都会有健身啊，咁样都十分之充足。咁我哋九月五号我哋就会出发去到呢、這个，我哋会先去静冈集训先嘅，咁、然后我哋就会进行去到十一号嘅集训啦。咁中间有两场友谊赛，咁之后我哋就会搭车出发去名古屋，就入宿系啦，就准备啦。
1: 喂，咁啊，讲下睇下今次嗰个形势啊，分组形势上啦，就同组就有呢个中国嘅国家队啦吓，咁啊有菲律宾啦，同埋乌兹别克啦，咁啊点睇港队嗰个嘅即系嚟紧嗰个参试啊？
2: 我哋嘅分組有中國國家隊、菲律賓同埋烏茲別克，咁最強大嘅咁就一定係中國國家隊。咁我諗我哋都會可能重點去放喺呢一場，我哋因為個實力源即係可能比較得最大，咁我哋就會去集中去部署呢場啦。咁另外菲律賓我哋之前亞洲杯外圍賽好似都有對過佢哋，好似係輸一兩球定和咗。咁呢一場都係一場非常之咬緊嘅比賽啦。咁我哋都因為成日都對到佢哋啊，咁都好想贏佢哋。咁烏茲別克都係一個好強大嘅對手。係。
0: 咁你自己呢即係有啲點樣可以自己私底下準備好啲啊？同埋你自己又有啲咩目標呢？
2: 我作為一個前鋒咁，我梗係想即係入多啲波，就幫助球隊啦。做一個，我覺得唔單止入波，即係我想做一個好製造到威脅嘅球員喺個球場上。咁然之後就想做到可以更加。出多啲場啦，咁然之後爭取到表現啦，然後為香港爭光咯，最緊要呢樣嘢。
1: 嗱，呢個真係好緊要啊！
0: 嗱，我都知道咧，即係今次咧，即係女足都有直播啊，即係喺香港，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希望可以見到巧兒上場啦。咁普斯即係有時間都睇下直播，睇下女足支持下女足啦。
1: 梗係大家都要支持下啦，我哋港隊嘅運動員係啊。咁正如巧兒所講啦，嗱，無論係自己入波都好。好啦，定係還是喺前線製造威脅都好，都係好重要啊！
0: 冇
1: 錯，即係唔一定淨係入波嘅，即係好多時咧場上嘅其他表現都好重要啊！
0: 冇錯，
1: 咁我哋今日咧又差唔多時間啦，今日嘅節目好多謝咧李巧兒今日接受我哋訪問啊！
0: 咁啊，亞運要加油啦！咁我哋就喺香港支持你。
1: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喺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喺寻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同印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掩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咗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过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跌1.4，智普1090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 Minimax 30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3.03跌9.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65，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05 点，升了273点，港金报 43,08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9.44 美元，卖出 4,610.11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较早时常移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企业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下壳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壳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在巴士站，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坚尼地道。另外坚尼地

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过咗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少少车龙噶，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啦，系稍为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慢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旅游乐园之
4: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4: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3: 佢去骑马、
4: 观星，
3: 好自在啊！
4: 景点包括
3: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歌，
4: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3: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5: 旅游乐园见。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晏昼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义琴啊，时间嚟到晏昼嘅4:39，我哋咧睇一睇港股今日收市情况啦。恒指收市系报25,584，升19嘅。咁啊，期指今日期结日啦，大市成交咧系有2,312亿啦。望望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嘅指数。比较差的股份啦，出口相关的股份啦，个别嘅内需股啦、内房股都系向下噶，资源股啦，包括三桶油啦，部分嘅手机设备股嚟，亦都系上升噶。指恒指咧，全个星期咧系跌超过1.6%啦，系跌超过420噶。转头我哋咧再同大家讲下恒指同埋区内嘅情况。
9: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9: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11: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9: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8: 好，继续翻嚟一桶金嘅节目时间啦。望望咧就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最好嘅三只股份啦，包括呢一个嘅信宇光学啦、中国铝业啦，同埋比亚迪电子啊，咁分别咧系升超过3%啦，到6%以上啊。表现最差嘅三只恒指成分股啦，就系联想集团、创科实业同埋东方海外国际啊，系跌超过2%啦，至到跌近9%嘅。區內其他股市情況啦，上證指數咧係跌大約0.1%啦。日韓台方面係走勢不一噶，日經指數係升0.4%，首爾綜合指數咧係跌近2%收市。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咧係升大約0.8%噶。咁我哋又望一望啦，恒指50大成交额一啲异动嘅股份啦，智普系跌咗6%嘅，另外长飞光、千光缆啦系跌超过5%啦，盛宏科技又系跌近13%，另外金蝶国际啦系升到超过6%收市嘅。至于咧成个星期，表現最好和最差的恒指成分股，第一隻是瀚森製藥，升了11%的，中國石油化工升8%的，信宇光學科技是升到超過7%， 表现最差的三只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来讲啊，美团、东方海外国际和新洲国际分别呢是跌近 9% 啦，至到近13%。好啦，我哋转头找嘉宾倾偈。
5: 飲食對你的身心靈來講充當什麼位置呢？
12: 是一種情感抒發的載體，
5: 還是養生食療的工具？
12: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的典籍，
5: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12: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蕭恩浩，
12: 同你一起細味人生與文學，一起展開閱讀一本書的旅程。
8: 好，繼續回來節目時間，我們今天是找到大盛資產管理基金經理李明德的。喂，你好 Chris。
13: Hey, 大家好，大家好。
8: 是啊是啊，那我看到呢恆指這兩天都窄幅波動，亦都去到8月底了，看回呢就下個禮拜就是8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了。暫時來講下全個月就跌超過 1%， 跌近300點左右，高低的波幅呢就千零點了。今個月都即是要跌超過 1%， 七月呢就好大升幅啦，今個月都算係咁啦，係咪即係300點到。
13: 係啊，又唔係好差嘅，始終你話業績期咁，但業績期之下小波動，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差嘅局面嚟嘅。咁始終可能真係我哋睇返啦，七月份升咗咁多之後，消化完即係可能啲美國加減息個方向之後啦，信息比較穩定返啦，咁又都預返美國嗰邊要加息，純粹係個時間點嘅問題嘅啫。咁大家可能真係唔留意，即係嗰個將個目光由呢個加減息或者宏觀數據嚟講，咁然後變返港股呢邊個業績嘅去睇。咁但係你話八月份嚟講個業績，我諗今個業績其實老實講真係唔係好睇到啲乜嘢，因為我哋可能去做統計，你話即係可能見到好過預期、差過預期嘅公司啦，一啲主流即係可能大家會睇嘅公司啦，我諗大概都係一半半嘅啫。而且你話真係可能好超越預期嘅公司，咁其實個業績好超越預期嗰啲，其實數量都唔係好多啊。即係話大家全部估到曬，咁然後最關心嘅科網龍頭啦，嗰扎騰訊、阿里呢批啦，咁其實都可能真係唔係話喺個主要數字，即係講緊收入啊、盈利端啊上面好大驚喜。再加埋可能佢個主調都係講緊個成本控制啦，咁所以變咗就真係話喺冇乜驚喜嘅情況之下，一個咁穩定嘅八月度過咗，咁你話呢個窄幅情況，我會視為真係可能叫做儲緊力啦，咁可能真係為之後走上去係鋪路嘅。個圖形都幾明顯㗎啦，咁其實你話25,000到26,000，咁然後呢度鎖死咗喺成個八月入面呢，我諗走唔出都大家都會見到。成交方面就大概2000到2500億啦，日成交，咁我覺得唔合格嘅，呢件事唔係太差嘅，有成交浪得住，咁其實對後市嚟講我都覺得係一個比較好嘅信號囉。
8: 嗯，好啊，咁啊一陣間九月嘅情況呢再請教一下你啦。咁頭先呢就出咗幾份嘅內銀股嘅業績，工行啦、农行啦、交通银行咧都出咗啦，大约咧就升超过3%啦，去到近半成嘅。暂时三间嚟睇咧，就农行就表现比较好啲，工行咧就升超过3%，都系咪都符合预期啊？内银股佢哋咁大只都差唔多啦，呢啲即系升幅系嘛？
13: 是啊，始終你話真係而家見到中國經濟環境都係處於一個復甦期啦，唔算話特別優秀嘅經濟環境之下咧，見到呢啲數我覺得都 OK 噶啦。咁同埋主要都係見到息差啦，因為大家都預期呢一期嘅業績上半年係要見到個息差係應該可以見底回升，咁然後收入見到係開始收復，即係上升翻啦。利潤嗰邊咧就可能叫做慢慢消化粉之前兩年可能一啲撥備啊或者信貸需求的影響，咁然後去處理翻嘅，咁似乎呢三個大的因素咧，咁喺呢一期業績都繼續係真係做到大家要嘅嘢咯，咁唔係預期今期業績一定係超靚仔噶啦，一定唔會係咁啦，係叫做底位改善翻嘅啫，咁所以你話業績收貨嘅，咁純粹大家可能擔心就係後邊會唔會可能即係個息口個派股息嘅問題啦，又或者即係可能處理壞帳嘅問題啦，咁呢啲似乎都過到關嘅話咧，內人嚟講而家個穩定度都繼續喺度，尤其是依一兩個禮拜啦，大家都見到可能比較穩定嘅高息嘅開始有啲資金追入㗎，咁所以我覺得銀行股嚟講都交到數，咁應該都會繼續穩穩定定咯。
8: 嗯，好啊，啱啱美團啊出咗業績。 第二季经调整的日利净额呢就按年升69%，中期呢就盈转亏，蚀了近47%，近47亿。不派中期息，美团大家一路都关心紧佢外卖同埋本地商业嗰边啦。嗱，而家本地商业个经营日利咧就应该系转翻正噶啦，会唔会见到成个经营环境咧都会好啲咧？
13: 系啊，我谂依件事都系睇翻之前外卖大战嗰、那个后遗症啦，咁样讲啦，因为始终都讲咗玩咗一段时间，烧钱烧咗一段时间，咁似乎真系最差嘅情况过去咗啦。咁同埋你睇翻佢经调整利润，今次嗰、那个比市场预期好个数字嚟讲啦，又真系好好多啊。咁但系入边有冇啲咩细数，暂时依刻未见到啦，未开到睇到详细，亦都未开分析员会议啦。咁如果咧就咁睇嘅话，咁其实系 O K。同埋如果你话睇翻一个新业务收入嗰度咧。同埋其實本身核心本地業務收入啦，即係講緊啲外賣嗰方面啦，已經係好過預期㗎啦。咁見到新業務收入都叫做稍稍好過預期。咁對於美團嚟講，大家之前比較擔心就係唔理本身外賣業務受壓又多，然後又大家價戰，咁然後新業務嗰度又冇嘢睇，咁變咗大家會擔心。咁但係依一期業績，我覺得係可以扭轉到大家嘅諗法，佢唔係咁差嘅。不過睇長遠啲，就始終美團可能而家依一刻 AI 個成分啦，即係佢個業務同 AI 相關嘅部分真係唔係咁多，大家可能會睇下佢之後業績會有冇睇呢啲大家會諗，即係大家會問嘅嘢啦。AI 到底佢發展上面有咩部署咯？
8: 嗯 ，AI 發展都好燒錢嘅喎，即係會唔會要佢諗住做 AI 嘅時候，而家見到個業績好啲，咁可能又燒下錢，即係又轉翻冇咁好喎。如果即係大家會唔會有呢種擔憂咧？
13: 佢而家真係去做 AI 啦，或者我哋大眾理解比較高科技嘅 AI 啦，而家都係通過一啲投資股權投資去做嘅啫，包括之前啲機械人公司啦。咁但係你話可能融入翻佢本身嘅業務嚟講，我又暫時唔見到好大動作，即係唔似可能巴巴嗰邊將淘寶啊或者一啲叫做電商平台引入 AI 功能。咁但係你話外賣嚟講 ，AI 功能幫唔幫到好多咧？又唔係，但係你唔做又唔得，你會俾個社會淘汰。另外可能即係新業務嗰邊。酒店啊、旅游啊、到店啊呢啲，可能应用 AI 会多少少，但系都唔系一个点讲咧 ？game changing 真系唔系一个好大变化性嘅AI 引入嘅因素咯。咁所以佢一定要做，钱就一定要烧咁啲噶啦。不过大家睇美团可能都唔系好担心话派息啊依因素嘅话，烧钱我谂唔系好大问题。反而你话股东回报会唔会有啲回购啊或者等等嘅嘢，呢啲可能系市场比较对科技股 over 我而家关心嘅问题咯。
8: 嗯，明白。好啊，咁啊讲啲股份嘅业绩嘅情况讲到呢度啦，我哋讲下九月份啦。嗱，九月咧就传统嚟讲，大家有时会听到一个九月魔咒啊，包括其实美股都似乎有呢个情况啦。啲市场数据就话，即系九月咧一向系美股报酬率最弱嘅一个股份嚟嘅。咁至于港股方面咧，都有啲统计就系由1970年去到2025年期间咁长嘅历史嘅数据咧，就话期间26次升，30次就跌嘅。咁我就揾到一个好得意嘅数据咧，原来。九月咧有个叫南瓜香料拿铁效应啊，其实呢个系讲紧一个夏季转入一个秋天，一个有少少情绪嘅影响到啦，咁唔知系咪啦，咁不过即系市场有一讲法啦，但系Queensway 其实九月嚟讲系咪一般都系比较淡少少咧？
13: 我而家就望住個數據講嘅，港股呢邊啦冇咁長啦，最近20年啦，始終太遠啲冇意思啦。平均其實跌0.13% 嘅啫，你話對比8月啦，8月其實通常係會跌成1.7% 嘅。咁所以你話統計數據上近20年嚟講咧，就9月唔係太差噶啦。咁反而咧，如果我哋留意翻近呢兩年啦，2024、2025年啦，咁分別個表現都非常好噶。咁如果你講2024年好誇張嘅，單月係雙位數升幅嚟嘅，2025年係7% 升幅，講緊恆指，咁其實係真係一個比較好嘅月份嚟㗎。咁你話過往點解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呢？就係話啱啱出完業績啦，冇新嘢期待啦，咁然後可能以消費股嚟講，九月、十月嗰啲數據又未出嚟啦，咁變咗個期待落空。咁我又覺得今次有啲唔同喎，咁因為講緊今次業績期第一真係冇乜大驚喜，反而九月、十月我哋可以期待成個中國社會體系入邊應用 AI， 尤其是 AI agent 呢啲功能可能會出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可能多啲嘢睇到，真係會推升翻可能騰訊啊、巴巴啊呢類型嘅大型科網股，從而推升翻成個指數嘅喎。
8: 嗯。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九月嗰個波幅或者波動，你點樣睇咧？暫時嚟講，八月就千零點。
13: 嗯，我諗上半季可能波幅升幅啦，因為可能而家去睇咧都係壓住咗喺26,000。我就睇上半季嘅上半月嘅話咧，升穿26,000嘅機會係大嘅。咁但係你話去到月中啦，可能有呢、這個九月份美聯儲議息啦，大家都會比較擔關心啦，因為九月份雖然話加息機率好細㗎啦，喐過利率嘅機會都好細㗎啦，咁但係你會後議息聲明都會大家比較關心嘅。咁所以去到後半月啦，出完呢、這個議息聲明之後啦，我覺得就相對會比較平淡少少。咁而家嚟睇港股呢邊咧，我覺得可以嘗試到26,500，甚至乎如果誇張少少啦，有機會係去到27,000嘅。如果氣氛改善，因為近呢兩個禮拜可能都開始見到有部分嘅海外資金願意喺翻港股唔同嘅板塊部署。咁但係你話去到九月份會唔會爆發曬出嚟咧？未必肯定嘅。但係去到年底9、10、11、12月咧，我覺得呢啲資金嘅力度係會加大。所以單睇九月，上半月應該會 OK 啦。波幅上面我諗會稍稍多過1,000，未必1,500左右嘅情況啦。但係都唔會話 expect 可能真係超級爆發性一下去到好高嘅位置咯。
8: 明白。頭先提到嗰、那個即係有啲資金流入啦，有冇話暫時觀察到流入邊啲板塊，或者九月嗰個主題係邊一兩股份呢？
13: 其實除咗科網股啦，頭先都提咗好耐啦，其實仲有啲醫藥股啦，會見到比較明顯咗咁資金流入嘅，因為真係成個板塊落後咗好多，估值唔貴，咁同埋成個板塊都有一個根本性嘅因素改變啦，就係講緊美股嗰邊莫德納啦，見到喺 AI 研發藥物上面參與嘅成功度好高啊，短咗嗰個時間啦，同埋個成功率真係好高。咁同埋另一邊就見到可能有部分嘅內銀啦、券商啦、保險啦，呢啲傳統啲嘅金融股都有資金流入嘅。咁甚至乎個別嘅消費股都稍稍有啲改善啦。咁但係你話總體嚟講消費股都比較差啲。咁所以可能醫藥股同呢個金融股方面啦，資金流入係比較明顯嘅咯。
8: 一個嘅消費股，咁九月都即係我哋傳統都九月踏入十月，咁十月就有內地嘅黃金週，會唔會呢方面都有機會炒作一陣？
13: 反而可以留意一下啲旅遊股，因為如果見到咧今年比較特別啦，佢哋好開心啊，放咗好長嘅假期。如果見到中秋節加埋十一黃金週，其實今日睇到應該係請三日假，係可以放到十日以上嘅。咁所以你話長假期嚟講咧，對於成個消費氣氛有機會改善。始終你話消費抑壓咗咁耐咧，我覺得點都有個釋放點噶啦。咁旅遊都應該會係一個比較好選擇嘅釋放點咯。尤其是如果你咁長假期嘅話，有冇機會使多啲錢，可能去遠啲，又或者去一個好啲嘅旅行，咁呢個機會率係會比較大少少，咁亦都係成個旅遊板塊入邊真係可能有機會重新改善嘅一個契機咯。
8: 好啊，咁我哋又講下外圍美股啦。因為啲數據出嚟就似乎九月咧升嘅機率咧就40%，咁其餘11個月份就升嘅機率咧就有60%，同埋見到即係日前都有大行出嚟警告啊，就話九月嗰個風險咧就升高咗，即係 AI 半導體同埋科技相關股份咧可能都會受壓。而家資金流方面會唔會見到有呢方面嘅部署？即係譬如一啲即係沽盤啊等等呢啲。
13: 咁如果 AI 細分領域啦，儲存體嗰啲啦，其實已經開始見到個升勢變老啊，即係開始冇乜力再上去。你話上游少少可能 GPU 已經偉大咁放完業績，要俾一個好誇張嘅升幅指引，講緊 70% 先至有機會升得喐，即係個股價仲有機會升得喐。即係大家已經係越嚟越貪心，我要你升得好勁，業績爆好多，指引要好靚仔，我先至有權再喺呢個位升上去。咁其實都顯示咗你或者三大指數上邊啦，我一路都破頂嘅，係嘅。咁但係升幅動力會越嚟越細，係越嚟越難升嘅。咁你話加息個 agenda 都會喺度嘅話咧，始終都會壓制住升幅。同埋如果你仔細去睇啦，入邊個資金流其實近依一個禮拜啦，都開始見到係流去啲傳統板塊，包括銀行啊，又或者一啲比較保守啲、防守性啲嘅板塊，見到美股嗰邊都開始有啲咁嘅喐動咯。
8: 呢、這個係咪都同頭先所講，可能傳統嚟講咧，美國九月嗰、那個即係升市個機率比較低少少，所以可能都即係去一啲保守少少啊，或者傳統啲嘅股份。
13: 我諗近排另一個大trend啦，又未必就係關九月份事嘅，見到美匯指數都走弱緊啦，同埋另一邊其他嘅資產類型，除咗股票之外啦，其實你留意到可能加密貨幣啊、商品啊。 等等非美元掛鈎，即係非美元影響嘅資產咧，咁其實個表現都比較好。咁可能所以大家開始睇一個 trade 就係話，我要減少同美元相關嘅資產嘅動作咯。咁所以你喺呢度咧，對於美股嚟講會係個比較大嘅壓力。咁但係你係咪即時性可能真係將佢個指數打低10-20%一定唔係咁，但係可能係慢慢將個升勢減慢先。咁然後可能開始慢慢會出現一個緩慢嘅跌幅咯。咁呢件事情可能都會蔓延到去成個年。底先至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嘅跌幅出现咯，新币指数。
8: 嗯，明白。美金比较弱咧，系咪关唔关财政部长？即系大家觉得佢好似喺度成日干预个市场，咁又话要即系摆好多钱落去救个即系债息啊、债市啊咁样，关唔关呢方面事咧？
13: 絕對關事嘅，因為對於可能美元整體嘅資產信任度係減少咗，即係話以往嘅話，你美國對於呢個財政政策或者金融政策都分得幾開下嘅，即係行政唔會干預佢。咁但係你而家又可能俾咁多方向性、壓力性嘅嘢，可能俾聯儲局去做嘢嘅時候，又或者甚至乎你去要咁落力去搞個長債息，一去到5.3幾你就咁驚嘅時候咧，咁係咪真係話你其實會唔會係唔俾個市場去自己調節，然後自己去做好多嘢咧？即係個干預太多咧，依件事大家會擔心嘅。咁當然你話 open market operation 過運有做嘅，咁但係你好刻意咁可能製造一個比較寬鬆嘅環境，咁大家會諗，其實呢件事會唔會令到通脹太高，然後另一邊真係可能一個叫做滯漲嘅情況出現咧，通脹高，然後經濟又唔好嘅情況出現，所以對於美元個資產嘅信任度唔會有少少削弱咯。但係都係嗰句啦，唔係即時性嘅效果，可能真係要長遠啲先會見到咯。
8: 嗯，明白。大家觀望住今晚香港時間10:00聯儲局主席沃什講話啦，頭先都講到，即係市場好似覺得有啲唔咁信任嘅，就係財政部干預，會唔會令到沃什其實今晚講嘢咧都比較中性或者保守少少，唔好講咁多啦咁樣咧？
13: 佢個大方向我諗嚟緊係令到大家開始估唔到，即係以往嘅可揣測性啦 ，predictable， 即係可以係估到噶嘛，你美國嗰邊嘅政策，咁但係似乎佢而家嘅方向係有啲另一邊，就係令到你冇咁透明。我估到，咁變咗我有行政有施政嘅空間喺度咯，所以佢講嘢，我覺得未必會預期得到太多嘅信息住噶啦，而家依一刻就。
8: 嗯，明白。咁可能大家都要睇住今晚嗰个情况系点啦。好啊，我哋今日咧同阿 Creator 倾到呢度啦，麻烦晒大盛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李明德，多谢晒你。下次我哋再倾过啊。唔该晒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说，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的1:59，经过大约五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完成太阳舱、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表示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的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过6， 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仙2跌1.04仙，智普1090元跌咗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仙，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元 ，Minimax 300.4跌14.2元，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5，澳元5.64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65，欧元9.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9美元，卖出460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介乎友爱村至到龙门居系车多。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啦。

0: 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另外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亦都是比较多车的。收费广场一段是略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的龙尾去到香港公园。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后果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至到屯兴路是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狮隧入口沙田，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意外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断断续续排至到南昌公园。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5: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澳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周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9: 远景咧系会被淘汰嘅行业都唔少，每个人都要食嘢。
10: 冇错，
9: 你做餐厅做饮食嘅咧，应该又襟做啲，唔会变咗黄昏事业咁样。
11: 大家好，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9: 但系嗰时系好辛苦，净系你每一日着住木屐企喺个厨房度，唔使你做啊，企喺度你脚震嘅会。
8: 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0: 杨立门你好，
1: 系你好啊，卢宇光。
0: 星期日听到你做节目，咁今日亦都可以率先又听到你做节目
1: 啊。
0: 咁我欢迎大家收听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将会讲下咧就系劳工处咧就系寻日宣布话，今日开始咧就会进行一个优化嘅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啊。咁希望咧可以更加咁准确啊，同埋更加好咁保障啲员工喺酷热天气之下咧嘅工作嘅职业健康啊。咁啊，有冷门啊，仲记得咧今个月嘅上旬啦吓，咁啊个气温真系好热啊，好多地方咧都系持续咁系超过咗吓35度摄氏嘅高温啦，破晒纪录啦吓，有纪录以嚟嘅高温啦咁。咁但系咧劳工处吓所发出嘅工作暑热警告咧，都只系低级嘅黄色啫，咁都令到咧就社会就引发讨论啦，即系究竟嗰个嘅警告个参考价值有几多咧吓，咁所以。

0: 咧就之後咧，勞工處好快就宣布咧話會檢討呢一個嘅工作鼠疫警告啦，所以尋日就宣布咧呢一個嘅優化嘅結果啦，咁就將會咧主要就係話咧去到更加比較降低嚇，降低呢個咧觸發更加高警告嘅門檻啊嚇，就譬如話咧嚇，咁我都簡單講一講啦嚇，咁而家咧，而家嚟講咧嚇，咁其實即係勞工處都係參考咗天文台嘅呢個鼠疫嘅指數。以及就是譬如極端天氣、極端酷熱天氣這些特別提示，它發出就是黃色、紅色和黑色三級的工作鼠疫警告的嘛。現在就新的今日實施新的機制底下，當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的時候，觸發更高級別的門檻咧，將會降低啦，即係以前就係譬如話係四個站要錄到咧，就係一定指數，咁就先發紅色啦。咁而家咧就只要兩個站都錄到咧，就係觸發到個門檻咧，就將會咧就係發出高啲嘅級別，即係譬如紅色或者黑色啦咁。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如果香港好多地方都係咧測到呢個氣温達到攝氏35或者以上啊，35度或者以上啦，亦都係啦，以往都係咧係講緊即係有幾個站去到測到過咗門檻先至會發更高嘅警告啦。咁而家都係啦，降低咗門檻啊，咁只要兩個站測到咧，就係觸發到門檻嘅水平咧，個警告咧都會去上調下，即係譬如會發出紅色以至黑色更加高嘅，去到測到下過咗門檻先至會發更高嘅警告啦。咁而家都係啦，降低咗門檻啊，咁只要兩個站測到咧，就係觸發到門檻嘅水平咧。個警告咧都會去上調下，即係譬如會發出紅色以至黑色更加高嘅警告嘅門檻啦嚇。
1: 嗯，冇錯啊。咁呢一個即係優化咗嘅制度咧，就應該係更加易咧係達到一個更加高級別嘅即係工作鼠疫即係警告啦嚇。咁你亦都似乎都係回應咗社會上不少人即係嗰個提出個聲音咧，就係、是、你都要加翻啲實測嗰、那個即係地嗰、那個地區嗰啲氣温入去嚇，咁變咗。而家即係嗰個支柱三啊，即係話而家勞工處咧係話幾個即係成分噶嘛，咁第三個成分咧就係都睇埋，即係如果要多處地區係有好炎熱嘅氣温嘅時候咧，都係會觸發即係更加高嘅工作鼠熱警告嘅咁樣。不過就即係當然亦都有一啲即係專業人士，好似前天文台長林之英都有講話，咁但係你而家都係始終都係冇用個濕球黑球嗰個嘅量度方法，咁亦都係唔係咁科學化。咁呢啲我哋唔知道啦，咁所以呢個大家都可以即係有關嘅即係技術性嘅討論呢，就即係我諗有留待返即係專業人士去再討論。
0: 或者我都補充少少資料啦，咁其實即係過往呢，咁當發生咗月初嘅情況之後呢，咁有幾位嘅前天文台台長都提出就係話，其實而家呢一個嘅呢個工作鼠疫警告呢，咁就唔係好似國際社會所通用咁樣嘅濕球黑球溫度指數啊，咁因為咧講濕球黑球咧，其實對於太陽輻射係更加敏感啊，嚇，就更加適合咧户外工作咧就作為參考嘅。咁但係咧就喺今次嘅優化之後咧，咁都冇特別去到改到咧，就係關於嗰個太陽輻射啊嗰啲嘅比例嘅嚇，冇提高到濕球黑球相關嘅比例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咧今次之後啦，優化之後咧，譬如林超英都講啦嚇，都仍然係未咧嚇完全咁去即係按住科學啦，或者係同國際社會嘅一啲標準咧去到接軌。咁呢個，不過呢個都可能有待即係譬如科學界啦，以至政府繼續考慮啦。
1: 冇錯嚇，咁其實當然都有好多人即係關注，即係尤其是勞工界啦嚇。咁咁點樣係去判別邊一種嘅即係工種去停工咧？咁樣因為而家咧係即係比較高級數嘅工作鼠疫警告咧，先至需要即係一啲比較重型嘅即係工作咧要停工嘅。咁咧就即係點樣判別咧？即係如果僱主自己嗰、那個決定又係會點樣影響到咧？即係佢哋，因為佢哋都要計幾時可以停，可以即係完工噶嘛。即係對佢哋僱主都有影響嘅，對嗰個工程嘅進度都。
0: 講多少少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咧嗰個新嘅機制啦，觸發更加高級別嘅警告指數咧，個機會咧。就會係大咗，容易咗啦咁。咁根據咧就係勞工處嘅副處長蔣志豪，今朝咧就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嗰度講啦嚇，咁

0: 預計呢在新機制之下每年發出紅色警告的日子、就將會由0至3日增加至到呢是4至7日、黑色警告呢亦都預計每年呢就會一至兩日呢可能觸發㗎。咁紅色黑色有啲咩嘅後果呢，如果講緊紅色嘅情況之下，一啲呢就係極重勞動嘅工種啊，咁就需要呢係暫停工作嘅。咁極重勞動係包括啲乜嘢呢，咁其實都唔少呢係一啲嘅建築行業嘅一啲工種嚟㗎，譬如話係扎鐵啦、棚架啦等等咁。咁、另外就係如果係黑色警告發出嘅情況之下，無論是重勞動以及勁重勞動呢都是需要暫停工作的。包括啲咩呢，除了剛才說的扎鐵啦、棚架之外呢，就仲有譬如搬運啦、釘板啦、混凝土灌漿啦、清拆工人等等呢都屬於重勞動，咁都將會係呢黑色嘅警告底下呢係需要停工㗎。咁、而當然啦，即係喺呢啲嘅高級別嘅情況之下呢，一啲休息時間呢都是相應調整下、就俾呢就係、希望俾啲僱員多少少休息嘅時間啦。咁呢個情況之下究竟會點樣實施呢，咁、真係考驗到呢、就係僱主僱員之間嘅溝通啊，或者大家啲僱主點樣去俾即係相關相應嘅啲措施去到防止員工中暑啦。
1: 係啊，冇錯，咁、就真係要睇一睇嗰個業界嗰、個考慮係點樣啦。咁、當然有呢個清晰度係好嘅、即係有個咁樣嘅制度。咁、亦都呢有人都建議呢係不如你就跟返即係內地嗰個做法啦，譬如廣東省啊，即係嗰個嘅機制呢就是以實際嗰、那個即係温度去作為標準嘅，咁啊，即係譬如話日間最高氣温係達到35以上，至到37度咧，就要輪班啊，咁樣至到37至39度咧，又做全天戶外嘅露天工作咧，都唔能夠超過6小時，即係等等咧，其實都希望係即係政府可以考慮咁講。
0: 係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咧，你發表一下你對呢個議題嘅意見嘅。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林伟光啊，林议员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好。
1: 你好，林伟光。
0: 系，首先请你评价一下咧，系新优化嘅机制啦，你有咩评价呢？
6: 我都咁即係感謝啦，政府咁快速啦就作出呢個回應嘅。咁佢新機制入面呢，佢都亦都係加多叫做兩個支柱啦，總共三個支柱嚟到更加易觸發嗰個紅同黑嗰個警告。同埋我特別留意到呢，其實佢喺今次加嗰兩個支柱入面呢，都會特別將嗰個溫度呢擺喺一個比重嘅地方。咁呢個呢亦都係我一直都有提嘅，即係其實當戶外工作者溫度高呢，真係一個比較客观嘅标准，咁系咪即系天文台或者政府可以将呢个因素摆高啲咧咁样咯？
1: 咁你认为劳工界嗰、那个反应会系点样咧？即系佢哋觉得呢一个系足唔足够，系可以系即系令佢哋释怀咧？即系话佢唔需要再担心，即系好热嘅天气咧，就即系系要再要继续工作啦。即系佢哋欢唔欢迎呢一个咁嘅做法咧？
6: 我聽到嘅反應或者我所了解呢，可能呢個只係第一步啊，對於喺我哋戶外工作者嘅保障。咁因為我哋而家只係講緊嗰個檢討機制、觸發個機制咋嘛。但觸發咗機制之後呢，其實呢有冇停工嘅安排，甚至乎呢有冇一啲強制性嘅防暑裝備俾我哋啲工友呢，而家暫時都冇掂到嘅。咁再後者再講遠啲啦，即係最不幸我哋真係好唔想啦，裝不幸因為中暑而引致死亡嗰啲咧，今次都冇掂到嘅，呢啲都係都希望會繼續跟進咯。
0: 嗱，我哋頭先都引述咗咧，咁喺紅色同埋黑色嘅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嘅時候咧，一啲嘅重勞動以至極重勞動嘅一啲工種嚇，頭先都講啦，譬如扎鐵啊、搭棚啊等等咧，係需要暫停工作嘅咁。 你自己点样睇呢、這个情况呢？即係譬如话真係啊嚟緊啊有机会发出红色以至黑色啦，咁你会期待即係嗰个工地啊现场会点样去沟通呢？会安排即係点样佢哋譬如暂停工作嘅话佢哋去边度休息呢？咁以至到即係乜嘢情况之下可以更加好咁保障佢哋以免中暑呢？
6: 我覺得第一個呢，如果個機制檢討咗易觸發咗之後呢，個信息傳達到俾工友呢，這個係關鍵。咁而家我哋有時都聽到啲工友講，哦，即係可能就算彈咗呢啲警告嘅話呢，地盤嘅管工或者地盤嘅同事唔會特別提呢啲工友嘅。如果佢唔望嘅話，即係繼續開工㗎啦。咁你話喺地盤入面嘅設施上面係咪可以都要求啲地盤嘅承辦商都一有呢啲咁樣嘅捉到呢個紅黃黑咁嘅警示要提醒工友呢？咁而第二個呢，咁梗係按返嗰個準則嚟到去重勞動好極重勞動好嚟到去休息啦。但其實我自己本人呢覺得呢，喺地盤工作一去到呢個紅黑嘅話呢，係咪即係有時你好難即係好怪啊，有啲工種停有啲工種唔停。咁其實係咪都不如停俾佢哋一次個唞啊唞下咧，户外工作嗰啲咁啊，因為始終去到呢個温度肯定好熱㗎啦嘛。咁啊，第三個咧就係真係要有充足嘅水啊，充足嘅水俾佢哋飲先得。咁啊，除咗係休息之外咧，如果冇補充水分嘅話咧，都比較即係都個人都比較難散熱啊，都易中暑嘅。咁啊，有時有啲工友都講到啊，可能本身水亦都唔夠㗎喎，有時有啲聽到維修嘅地盤呢更加係要自己工友自己買水添。起新嘅地盤就有可能有水呀，但維修地盤冇喎。咁譬如呢啲咁樣呢，而家我哋現時嘅勞工處或者法例都冇掂到呢啲位㗎，咁係咪應該都可能要即係強制要求呢？我覺得都需要囉。
0: 問多少少先，剛才你講話希望喺一啲高級別嘅警告生效嘅時候，即係咪你係希望可以全個工地都停工定係點樣呢？因為而家即係除咗重勞動、極重勞動之外，仲有一啲中等勞動或者輕勞動，譬如話係一啲嘅起重機嘅操作員啊、挖掘機嘅操作員啊等等，佢哋未使停工住嘅，即係根據而家嘅指引咁。你係咪希望全個工地都停工咧？
6: 我自己都覺得係要區分返嗰個勞動重量嘅，但係呢掂到一啲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嘅話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個區別可能可以統一去處理。即係頭先可能講到一啲落石屎啊、扎鐵啊、鋤地嗰啲呢，而家佢搭棚呢，扎鐵同搭棚就算極重勞動，但係可能係落石屎啊、掘地嗰啲呢就唔算啦。咁其實我自己個人呢，即係見到佢哋工友呢，呢啲都係一個比較勞動力大嘅工種，咁啊係咪應該都可以將佢立為同一時間嘅休息呢？咁至於地盤入面仲有其他嘅運作嘅，譬如可能係裝緊水喉啊、電啊、其他啲嘅話呢，我覺得可以另外處理啊。
1: 好似頭先你都有提到咧，即係而家呢一個即係工作暑熱警告呢個機制咧，其實都係冇一個法律嘅約束力嘅嚇。咁好似頭先你都講咧，譬如話派水啊，係點樣派啊？應該譬如話工種嘅區分點樣區分好咧？即係都好細嘅，有時呢啲技術上嘅嘢。咁呢啲其實係咪應該要即係用一個比較大力嘅一個法律嘅基礎去支撐佢，咁先好，先至比較理想啲。
6: 這個是當然最好的，因為其實我們鄰近的地區啦，台灣好、內地好呢，其實呢對於在戶外工作暑熱底下呢，都是用一些比較法律上面有約束力 的操作來到去強制執行的。咁而家只不過是個指引啫，咁同埋我們個指引呢亦都是有唔同咩紅黃黑啦，有分唔同勞動啦，同埋呢其實我們個指引呢亦都提出，如果個僱主可提供到一些水啊遮蔽的地方呢，又可以減低那個休息時間的、哦。其實我自己初步聽上來可能相對複雜，其實可不可以即將它化繁為簡，即我自己覺得、是不是提供了水遮擋這些是必須的，本身就應該要給我們戶外工作者的，但不是、提供了可能又跌下去，可能又不用休息那麼久、這些這些位置我覺得都可以再檢討咯。
1: 沒
0: 錯，其實現在勞工處都說話是過去一年，因為僱主防暑措施不足都發出了大概是1000個警告，但是你自己覺得勞工處在這方面做成怎樣呢？有沒有需要更加加強去巡查甚至是執法呢？
6: 我希望會加強巡查啦，咁但係呢希望佢警告咗之後呢仲會有一啲後續嘅跟進 嘅個案可以俾我哋見到。咁啊，以我哋譬如我哋工會或者我哋見到啊，咁發咗咁多警告，咁但係如果冇一啲相應嘅罰則，如果有啲真係好嚴重違規嘅僱主真係冇提供好嗰個防鼠設施啊，呢啲咁樣話，或者係要求佢哋停工都唔俾停啊，等等啲咁樣嘅話咧，咁係咪如果有啲好典型、好情節好嚴重嘅個案，係咪應該都要有啲懲處去罰咧？等我哋可以掌握到嗰個嘅，即係類似係嗰啲即係嗰個阻嚇性嗰啲咁樣會好啲咯。
1: 嗱，至於有啲人提咧，就即係僱主方面都比較即係關注嗰個工程嗰個進度㗎嚇。咁有啲人建議一啲比較即係彈性嘅做法，譬如話你真係有嗰個黑色嘅或者真係工作鼠疫嘅警告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盡量延遲翻嗰、那個即係食長翻嗰個食飯嘅時間啦？或者如果真係日間太熱咧，可唔可以或者將個工作時間延長到去譬如傍晚甚至夜間進行啊？即係等等呢啲，你哋覺得嗰、那個員工方面嗰個反應會係點樣咧？
6: 其實有啲工種咧喺地盤嚟講咧，可能真係比較難即時停嘅。
1: 嗯，
6: 即係譬如假設落緊石屎咁樣，咁你混凝土係不斷要落噶嘛，你如果停咗休息咗嘅話，咁凝固咗可能又難去做其他啦。第二個咧就係地盤嘅工序咧，本身都係一層一層咁做嘅。你前面嗰陣未做完咧，後面啲工友可能未開到工喎。咁即係呢度咧喺地盤或者係建造業界咧，其實都會究竟考慮緊啊，如果酷熱天氣都係要停工。休息咁個工程進度點樣咧？咁樣咁其實我
0: 你頭先講呢個情況點樣處理？即係落石屎，你頭先講話即係都難以落到一半去到停工。咁你建議點樣處理啊？
6: 嗱，我正等於頭先勞工處嘅指引或者實際情況咧，如果佢提供到充足嘅防鼠措施，假設佢有個風扇衫。咁樣俾嗰啲工友，咁佢着件風扇衫，咁個體感唔係真係達到易中暑嘅情況咧，簡單嚟講就繼續開工咯。即係叫佢哋繼續開工㗎啦。咁但係咧，我留意到好似我哋內地簡單啲啦，當溫度去到某一個情況就停工啦。佢除咗講停工之外咧，佢亦都有講到替工嘅安排嘅，鼓勵僱主提供安排嘅。咁我自己都諗啊，咁係咪我哋香港而家呢個情況底下真係好難去操作咧？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工序不能停嘅話，咁會唔會去到某一段時間真係個工友好辛苦，要停一停嗰陣，有冇其他人可以接下手咧？咁呢度我覺得都可以去研究探討咯。
0: 好，時間關係，多謝曬林偉光議員啦。林偉光議員就係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轉頭繼續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直至昨日当局已经收到 96.5%， 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回。当局鼓励这些业主找紧这几日的时间，在下周一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1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下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且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繁复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的时候，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南湾如心酒店。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黄屋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去上水方向排到接近大旗岭，至于反方向去屯门啦，龙尾就喺锦田河嘅桥面。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将军澳入口一段都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钦州街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路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朗天路那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下游田村。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跟住黄金海岸商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多车龙，龙尾就去到兆麟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就跟住三圣村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啦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六点钟直至今晚嘅十点，沿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口岸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瑞云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天水围天英路屯门、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6: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5: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6: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5: 吓、啊，可以点算啊？
6: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全世宗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10: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的就是这个劳工处发出的工作暑热警告的优化机制今日开始就生效了。那个的触发更加高级别警告的门槛降低，即是说接下来发出红色以至黑色警告的机会就会增加了。而根据劳工处的指引之下，红色或者黑色警告底下，某一些的重劳动的工种是建议他们暂停工作的。那怎样去理解这件事呢？吓，点样去应对咧？吓，咁啊，都的确系杨立门头先即系劳工界嘅议员都提到话，啊，有啲工作都可能真系唔系话停停，即系落石屎啊咁。咁點算呢？點處理呢？當落緊石屎嘅時候發出呢個高級別嘅警告嘅時候
11: 其實即係有勞工界嘅人呢，就好似即係政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嘅周思傑講呢，即係其實而家話停工啫，咁但係即係十之其九呢真係唔會停工嘅，好多時就但係呢啲工友呢就即係佢要休息耐啲，咁就似乎隻眼開隻眼閉咁樣，咁就即係唔係話完全叫停嗰啲工作，只不過就係即係快啲啦，或者之後俾你休息 釋翻咧咁樣。
10: 咁一來一個呢、這個勞工處嘅指引就唔係一個法定嘅要求啦。
11: 係
10: 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係講緊有好多實際嘅情況咧需要考慮嚇。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咧，我哋就請嚟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廖勝鵬先生同我哋傾下啦嚇。廖生你好。
12: 系，两位支持好。
10: 系，你又请你讲下啦吓，即系如果真系发出红色、黑色警告嘅时候，你自己即系你自己想象或者理解一个工地嘅情况会点咧？系咪有啲情况都难以系令佢哋停工嘅咧？
12: 嗱咁嘅，自从开始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指引发出之后咧，
10: 工作鼠疫
12: 我哋建造业咧就做咗一个叫做建筑业嘅行业指引嘅。咁、其實就比較明確啲去執行呢、這個酷熱天氣警告之下嘅執行措施嘅。咁喺以往嚟講咧，我哋一路都只係發出黃色啫。咁如果黃色情況之下咧，我哋每日大約十點鐘咧就容許啲工人休息十五分鐘。跟住到十一點四十五分咧就容許佢哋出去食飯，然後三點三到咧就休息十五分鐘咁嘅。咁就呢、這個。就是而家嘅做法啦。咁如果係紅色呢，我哋就將呢十五分鐘嘅時間呢延長到半個鐘。其實呢個就唔係好分工種嘅，因為頭先剛才嗰位嘉賓都提到啦，建築業就好難話一個工種停另一個工種開工嘅，所以我哋就有個即係指引呢，就比較適合我哋喺建築業主要喺新建工程裏面呢嘅做法嘅。咁如果喺黑色嗰度呢，我哋其實就唔分工種，我哋就成個就會全面停工嘅。
10: 咁、所以成個工地停工係嘛？
12: 係成個工地停工嘅、
11: 即係如果黑色嘅話，
12: 係因為黑色嗰陣時候，即、就、係、是、我哋估計啦，都係比較惡劣嘅工作環境啦。即、係為咗配合工地嘅安全又好，亦都冇可能一部分係停工，另外一部分繼續工作啦。咁所以我哋就建議，即、係我哋業界咧。就全面停工嘅。
10: 頭先講個情況咧，即係如果真係落緊石屎嚇，先至發出呢個紅色以至黑色嘅警告，咁你哋會點樣處理㗎？
12: 其實如果譬如話紅色咁啦，因為紅色咁我哋休息半個鐘啦，咁其實咧嗱喺發出紅色之前咧，其實應該都會有黃色啊，同埋嗰一輪天氣都比較熱㗎啦。咁其實喺地盤做規劃嗰陣時咧，佢哋有預計翻呢個可能發生嘅情況嘅嗱。譬如話黃色咁咧，咁如果佢要啲工人要休息十五分鐘咧，呢、這個就會輪班休息啦。咁如果紅色嘅，咁就變咗輪班休息半個鐘咯。咁同埋而家喺工地咧都比較普遍咧，提供一啲冷氣背心俾啲工人嘅。咁變咗就亦都可以舒緩咗佢哋嗰個酷熱嘅情況啦。
11: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有咗呢個機制都差唔多三年啦嚇，譬如黑色。即係嗰個警告發出之下有幾多次咧？同埋即係每一次
10: 冇試過，
11: 咁嚇咁即係你哋未曾需要動用過你哋嗰個嘅即係準備功夫喎，係咪？
12: 係嗱咁嗱，即係咁咧，因為我哋同勞工處都有，即係勞工處所講咧，根據過往三年嘅數據分析咧，如果根據新嘅機制之下咧，每年咧紅色會有四至七次，黑色每一至兩次啦。咁變咗我哋就都可以估計得翻咧，如果天氣每年都差唔多咧，呢啲情況就會發生啦。咁如果係變咗喺紅色嗰陣時，即係四至七次，黑色每一至兩次啦。咁變咗我哋就都可以估計得翻咧，如果天氣每年都差唔多咧，呢啲情況就會發生啦。咁如果係變咗喺紅色嗰陣時，其實今年咧，大約喺六月嗰時咧，都曾經有一次咧係幾接近紅色嘅。咁當時咧，其實我哋同相關嘅部門咧，都已經有個事先嘅溝通噶啦，即係有機會會紅色嘅。咁但係即係到最後，即係亦都唔知，即係而家啲數據嘅原因就冇黑色冇紅色發生啦。咁但係我哋估計咧，其實紅色咧係有機會嘅。我哋估計今年其實，咁但係就如果根據新嘅指引咧，應該會有機會發生嘅。變咗喺我哋做嗰、那個即係譬如話落石屎啦，都要做規劃。咁啊喺規劃嗰度咧，就要考慮呢個情況啦。如果譬如話好有機會會發生黑色嘅，咁我諗我哋啲工地咧喺嗰個考慮情況之下會更加慎重，因為 如果係地盤全面停工咧，咁變咗就即係嗰個落石就唔應該進行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同我哋而家落雨都差唔多嘅，佢落雨都有紅色、黑色。咁如果黑色，咁我哋都要停工。紅色都有好多要求嘅，譬如話喺啲危險嘅地方咧，我哋都要撤離嘅。咁即係如果根據新嘅機制咧，只係我哋地盤，如果喺施工規劃嗰度咧，要做一啲預留嘅措施咯。
11: 嗱，而家即係勞工處就預計，即係而家個新嗰個機制之下咧，預計黑色警告嗰亦都每年都係一至兩日到嘅啫。
12: 係，
11: 咁即係話其實就算真係有，即係都對你哋嗰個工作嗰個程序唔會影響太大，係咪啊？
12: 嗱，即係如果係一日就係一日咯，兩日就兩日咯。嗱，紅色嗰個咧，其實就嗱，我哋而家黃色咧，每年都發生好多次啦。咁頭先我講過啦。即係會有三節各15分鐘嘅額外休息啦。如果係紅色嘅，就會將15分鐘延伸到半個鐘頭。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如果係紅色咧，就每日會有3次半個鐘頭嘅休息啦。咁相對而家嚟講咧，只係增加咗45分鐘嘅啫，每一日。咁所以如果一年4至7次咧，即係我哋可以預計得到，亦都唔會有個好重大嘅影響。
10: 嗱，因為而家根據勞工處嘅指引啦，咁喺紅色或者黑色嘅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嘅時候咧，部分工種咧係需要暫停工作噶。咁而你哋嘅指引更加係話可以建議啲會員啦嚇，成個工地停工添啦咁。咁但係對於工期啊嚇，即係工程個進度會唔會延誤啊？你哋有冇擔心咧呢方面？即係因為工程延誤，驚會違約啊嘅問題噶嘛。
12: 嗱，其實就如果講翻啦，紅色啦咁啦，頭先所講啦，如果一年有4至7次，咁即係其實都係等於當係7次啦，7次都係額外多咗45分鐘啫嘛。即係如果換算起嚟講，都唔夠一日嘅工期嘅。
10: 咪但係極重勞動嗰啲工種係建議暫停工作嘛
12: 嗱咁嘅嗱嗰啲。

0: 重勞動呢，咁一般頭先我所講啦，而家地盤呢佢哋我哋都會提供嗰、那個冷氣背心啦，咁同埋遮陰嗰啲，所以喺規劃嗰度呢係要做好啲嘅，譬如話遮陰嗰啲措施呢係要預計返喺度嘅。咁即係譬如話落石屎咁啊 ,for example, 其實喺而家嘅做法呢我哋都有預計嘅，因為會有紅雨黑雨㗎嘛，咁其實即係遮擋呢樣嘢呢，其實就喺地盤嚟講都一路有安排嘅。咁譬如話休息嘅設施、飲水嗰啲一路都會有啦。咁至於講返個工期嗰度啦，我哋其實有同政府部門啦同埋發展商呢都有溝通嘅。因為我哋其實預計得到啦，過往三年嗰、那個即係嘅數據喺度啫。咁但係我預計呢即係嗰個極端天氣可能會越嚟越頻繁啦，咁可能會越嚟越多。其實我哋而家有路有溝通咧，就話會唔會如果喺紅色、黑色嗰度咧，即係業主一話政府部門係咪可以安排翻呢、這個即係嗰個 EOT 啦，即係將嗰個即係工期可以延長翻咧，咁避免咗即係話，因為我哋好多承建商啊、分包商為咗唔想失咗個工期。而要啲工人去即係太過冒險咯。
1: 我仲想問一問咧，講到個冷氣背心嘅問題，係咪即係話，如果你哋肯即係提供嗰個冷氣背心，係咪即使係真係黑色啦，即係要停工啦，嗰啲重型嗰啲工作，只要嗰個員工肯嘅話，係咪你哋都會繼續即係去要開工嘅？
0: 係嗱，咁嗱，我哋其實建議咧，如果係黑色呢個好極端嘅情況之下咧，係應該即係應該要停工嘅，因為即係嗱，我哋雖然係鼓勵啲會員提供啲冷氣背心啫，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鼓勵啲會員咧要密切監察嗰個工人嘅狀況嘅。即係嗱，我哋而家講緊行四智慧工地啦，其實我哋都建議咧呢啲工人咧戴翻個智能手錶嘅，如果嗰個身體狀況出現有乜嘢咧，其實應該要去休息嘅。即係其實即係我哋所謂紅色、黑色、黃色都好啦，都係一個指引。其實最主要係監測翻個工人實際嗰個身體狀況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有好多工地咧都提供咗嗰個智能手錶啦，又話個智能嘅帽啦、安全帽啦，
2: 監測住啲工人嘅一啲身體狀況嚇。時間關係，多謝廖勝鵬先生啊，佢係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嚟噶。電話旁邊有位聽眾余先生，余生你好。
3: 是你好，
2: 是请讲啊。
3: 我是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的主席吴新医生。我自己本身是一位职业及环境医学的专科医生。咁我讲一讲返即係关于依家我哋用緊嗰、那个香港暑熱指数同埋即係湿球黑球嗰个温度嘅差别喺边度。
2: 时间有限啊，可能请你长话短说下，唔好意思。
3: 两条公式计出嚟嘅时候呢，香港暑熱指数呢一定比呢、這个濕球黑球計算出嚟咧，嗰、那個度數咧係低嘅，一定嘅。咁、但係咧調翻轉頭咧，勞工處而家用嗰個門檻咧就係、由30開始，然後32、34。但係濕球黑球嗰個國際嘅指標咧就係、28度咧就開始做嘢。咁即係話咧，我哋用咗一個更低嘅指標，但係用一個更高嘅門檻。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勞工處一定要好好聽。即係市民同埋工友咧解釋嗰個背後嘅科學理據，因為到目前為止咧，佢哋都冇解釋過一個科學理據喺邊度，點解用呢個香港暑熱指數？天文台三位前任台長已經講咗話用錯咗，中文大學負責嘅教授呢、這個研究嘅教授咧都話係用錯咗。咁點解即係話所有啲學者、所有啲科學家都話錯嘅時候，點解勞工處覺得自己係啱咧
2: ？OK， 好，時間關係，同余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咁今朝早咧，勞工處嘅副處長蔣志豪都有講到話咧，就係、其實今次嘅優化咧，係發現因為原有嘅系統對於乾熱環境嘅敏感度有改善空間啊。佢又話咧係處方用嘅暑熱指數啦，即係天文台暑熱指數，同埋咧頭先余生講嘅濕球黑球指數咧，係各有優勢嘅評測工具，咁呢个可能真系要留待咧，就系大家继续讨论吓。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上一集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unable 同 incapable 嘅分别。
6: 上次讲咗用法嗰个 grammar 个 structure 上咧 ，unable to 同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意思上有乜分别咧 ？unable 咧有时唔系净系讲能力上嘅问题，你愿唔愿意咧，有时都可以用 unable。I'm really sorry I'm unable to help this time。唔好意思，我今次真系帮唔到你啊。I can't be of help 啊，或者 I'm unable to help to be of help 都得。咁、那个意思咧就唔系话我个能力不低。而是呢我是真的做不到，可能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 of appointments， 我們呢都可以用 unable， 但如果 incapable 呢就有一點能力上的 capacity 的意思，即是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this， he is incapable of achieving 某一個 standard， 那呢這個 incapable 呢就是那個能力那個意思，就跟unable 咧，嗰、那個有少少輕微嘅呢一個分別。Again,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unable to do something。咁講到呢度，拜拜。
7: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自由風，自由風嚟緊嘅時間咧，我哋繼續講下人工智能啊嚇。咁、楊立滿啊，而家真係一個全民 AI 嘅年代啦。除咗政府推動之外咧，亦都咧就係俾呢個生產力促進局咧係進行一啲嘅全民 AI 嘅普惠計劃啊。咁希望咧可以透過一啲嘅支援企業啦、提供一啲課程啦嚇，亦都係做到一啲調查啦，做一啲全民教育啦，希望可以咧俾到譬如商會啦嚇、中小企啦、勞工團體啦、專業人士等等咧，都可以咧學習 AI。咁究竟係點樣做法咧嚇？咁啊呢個時間咧，電話旁邊就有香港電商協會創會會長，亦都係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嘅副會長李基全啊。李生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2: 係嗱，中小企啊，咁有咩嘅 AI 需要，同埋希望生產力局可以幫到你哋啲乜嘢咧？
8: 我諗其實中小企老闆呢好多時而家聽到 AI 呢第一時間就係諗到由香港人力成本咁高喎、點樣可以幫手減到啲人手呢，其實呢個係第一時間中小企老闆諗到嘅嘢、即係佢覺得其實有著數啦，好直接啲咁講。但係其實好直接講，其實呢個係一個迷思嚟嘅、因為大家可能接觸開都明白冇可能一下子我用 AI 就可以即刻減省到人手。咁因為大部分中小企老闆其實可能佢本嚟由傳統行業轉型去 IT， 再而家跳到 AI， 其實佢根本就未必係即時可以銜接到。咁但係特區政府推出呢個計劃，生產力促進局呢個計劃係非常好嘅，起碼讓多啲老闆知道覺得有資助去幫助，另外亦都讓多啲員工咧就係、話起碼接觸佢呢件事先。但我相信能夠真係達到中小企老闆想慳到人手咧，其實嗰段事係仲好遠嘅。不過問題係，我覺得呢個係起碼一個好嘅開始，鼓勵中小企老闆，鼓勵中小企嘅員工。兩個階段嘅人一齊去慢慢接觸，然後慢慢優化佢哋嘅流程咯。
1: 生產力局就成日都話想幫助嗰啲所謂即係 OPC 嗰啲即係一人公司嗰啲咧。咁、其實一人公司嘅你又要佢咩都去做㗎啦。咁佢而家又要上堂，又要學嘢咁樣。咁佢點樣去應付呢啲嘢？呢個生產力局點樣幫到佢呢種公司咧？
8: 其實我相信所謂一人公司，而家其實尤其是譬如以翻個電商我哋自己為例咧，其實好多根本。可能已經一個人是做到的了，但是問題就是說其實怎樣學習用 AI 呢，其實那個過程呢我認為是漫長的，所以其實反過來我認為如果生產力促進局現在這些 program 它是可以幫到他們起碼多些時間或者去自學 AI 這件事令到他們進步，但我個人認為更大幫助的反而是一些三五人的公司，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呢很多的公司，其實三五人的公司基本上自從如果完善使用 AI 之後，其實就算個業務量啊增長到一倍咧、其實佢哋都唔使加人嘅。咁、所以我會認為反而係一啲三五人嘅公司，連如何培訓啲同事多啲使用 AI 咧，比個人公司其實嘅效果更明顯
2: 嘅。你哋業界最希望學到啲乜嘢 AI 嘅技巧咧？
8: 我相信咧，其實大部分而家如果你講我哋電商業界嚟講咧，其實就好明顯嘅啦，已經見到就係話，因為電商好多嘅操作咧，譬如就算客服啦，就算一啲報表啦，其實都可以透過 AI 去解決。咁所以其實實際上，如果一啲傳統文書操作上嘅嘢咧， AI 係幫助到解決咗好多人嘅，甚至乎採購、落單、物流呢啲步，每一個步驟只要牽涉到係傳統以前用人手好多步驟操作嘅話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咁我相信，尤其是香港傳統業界又好、中小企又好、電商嘅朋友又好，呢幾個嘅流程嘅優化咧，都可以幫佢哋起碼減輕咗個人手壓力。先唔好講話減人啦，可能起碼就係現有做嘅同事工作量少咗，佢多咗時間去揾多啲生意，咁更好，都更好幫助咯。
1: 嗯，嗱，而家好多中小企都係諗住揾 AI 幫佢做某一個工作啦，某一項工作咁啦。咁而家成日講嗰個 agentic 嗰個 AI 咧，即係差唔多當 AI 係嗰種助理咁樣啦，
2: 代理
1: 啦嘛嚇。咁即係有冇可能係即係令到即係嗰個公司係直情係好似多咗一個即係代理咁，可以請少一個人咁樣，即係做就代替咗佢員工咁得唔得嘅咧？
8: 我諗我哋喺個操作嘅層面，我覺得比較現實。反而頭先都講啦，未必係即時代替嘅員工，反而係能唔能夠令到原本一個員工佢做一啲好繁瑣嘅工作，佔咗佢十個鐘頭，但係用 AI 能夠變咗一啲繁瑣嘅工作，可能三個鐘頭已經完成 ，release 咗七個鐘頭去做其他更加多嘅嘢咧，我覺得會比較現實。當然啦，你話你能唔能夠將呢三個鐘頭嘅嘢到最終由三個員工減到變成一個，咁呢個就睇老闆能力啦。但係反而喺我哋接觸到嘅層面，就係令到同時多翻啲空餘嘅時間，學習新嘢反而更重要。
2: 係，即係希望可以提高到一啲嘅工作效率啦嚇。好，個時間關係啊，我哋多謝曬李基全先生啦，佢就係香港電商協會嘅創會會長，亦都係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嘅副會長。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0: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兆麟苑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一大稍為慢車。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黃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去到大旗嶺。較早前啦，黃竹坑道天橋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意外清咗場噶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處，西隧嘅港島入口西行車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埋金钟，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去到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仔芜湖街，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欣怡花园，我哋下一次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尼泊尔就公布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而吉隆口岸附近的一个掩塞湖出现溢流，极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灾害。有救援人员表示，雪山附近仍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够用无人机拍摄掩塞湖的现状。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489人。有專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山冰崩引發。中方指出，災區掩塞湖 有風險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區再次受災。崔慧欣報導。
2: 尼泊爾一則日前的泥石流災害在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新華社報導，在高山峽谷之中，搜救工作條件複雜艱難，難度極大。氣象部門預測，從過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緊的星期日，吉隆縣大部分地區會落雨或者出現雷陣雨，南部部分低海拔鄉鎮就有大雨，局部地區容易出現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災害，可能影響救援工作。吉隆縣相關部門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掩塞湖，地質不穩定，對下游救援構成威脅。有救援人員說，雪山附近仍然不時出現滑坡現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無人機拍攝掩塞湖現狀，路基被沖毀也都增加救援難度。為應對災情，前方指揮部組織重災核心區搜救突擊隊克服重重困難，昨日下午四點半左右抵達中國和尼泊爾邊界國門位置，傳媒災後圖像，開展現場搜救。消防救援隊伍設立專項隊伍搜救失聯人員，包括出動橡皮艇陸路徒步翻山，並且以高空無人機偵察和投送物資，同時派人利用無人機和望遠鏡測繪偵察受災核心區和掩塞湖區域。尼泊爾方面，政府日前決定將受災地區的一些地方行政單位劃為災後危機地區，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都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一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和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掩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3: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

0: 国家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地质学专家分析今次泥石流的成因，以及为什么会造成严重伤亡，以及有没有预警的方法。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平均每日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信希报道。
1: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2: 今次我们的要求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人才，第二经验，第三要有财力，平台的运作他都要相当的投入，也都要有这样的能力才得。如果定得太低，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也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1: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话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话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3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黄贝文报道。
3: 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0000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出年首季后段和出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2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天水围站、兆康站和屯门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
4: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So 3 stations on the Chumau line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service adjusted for no more than 2 days.During the skidding operations of each of the 2 station structure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

0: announce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e'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1: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说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跟政府商讨紧，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说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59圆满完成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优化假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任信希报道。
4: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数据降至2个。另外，当40%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5: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是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4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一些，其实在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个亚热带天气的状况。但是当然我们都完全不会排斥任何其他的评测工具。
4: 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的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6: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劳工处都真要研究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4: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在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2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7: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三分一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下个月9号至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会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8: 今届服贸会将会在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筹备工作进展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届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预计有1800多间企业线下参展，当中包括大约456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今届将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预计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在中国第一次展出。今届亦都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燕东又说，15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9: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
8: 展望全年，燕东预计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0: 新闻特写。
2: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当中铲走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并且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旭表示，冰川崩塌不时会发生，但如果好大量连同冰积物和沙石落到主要河道，有机会造成阻塞，形成掩塞湖，一旦缺堤就会冲到下游，速度可以好快，但要准确并且及时监测并且作出预警有一定难度。听下他分析。
11: 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呢，已經是即海拔1800至1900米，它附近的西藏高原呢，其實可以去到2500至5000米，那麼高的山勢呢，有湖泊啦，亦都有冰川的。這個呢，就是今次泥石流呢，很多資料顯示呢，那個源頭冰川呢，它在這麼高的地方呢，崩塌呢時不時都會有的啦。那麼但如果個崩塌呢是很大量，甚至呢是落了去一些即那些碎石啊、冰川一些嘅沉積物啊，或者叫冰積物啦，係一次過落咗去一啲主要河道，咁啊有機會塞咗呢啲主要河道咧，就變咗嗰對主要河道咧就會變成咗一啲掩塞湖，佢就好似一啲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咧，就隔絕咗河道本身嘅河流咧嘅一啲嘅流動。呢類嘅臨時水壩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就慢慢令到本身河道嘅水位喺某個位咧上升啦，咁而亦都會咧產生一個臨時缺堤嘅，咁佢缺堤嗰陣時咧，就將頭先所講冰川崩塌嗰啲物質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沖積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溝溝埋埋咧，就一次過咧就沖落去下游。而喺呢個發生嘅地點咧，本來係已經有地勢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咁所以咧佢就會沿住呢啲咁大量嘅沖積物咧，就會沿住呢個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咁量又大啦，沖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今次咧嗰個嘅事件咧就即係產生咗咁大量嘅人命傷亡。
12: 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有冇得預先監測到，而係可以提醒翻民眾躲避嘅咧？
11: 如果講緊係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一啲咧，可以放一啲儀器，可能係監測水位，有冇突然間有上升啊，或者有變動啊，或者咧即係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監測嗰個水位變動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啲嘅變動係嚟得好快嘅話咧，其實都好難預測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儀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勢上面都係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嘅地方咧，嗰個嘅接收系統咧都係比較差，嗰啲嘅數據可唔可以準確，同埋可唔可以攞到咧，都係成一個好大嘅困難同埋挑戰咯。
12: 或者以現今嘅科技，有冇機會或者可能咧係可以改善到嗰個限制，令到嗰個監測可以準確啲，同埋係快啲？
11: 由個源頭開始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喺冰川嘅位置咧就去即係緊密去監測嗰個冰川嘅一啲嘅移動啦，甚至咧佢嘅大小啦，係同時間競爭啦，即係喺時間上係咪可以好密集咁幾秒甚至幾分鐘咁樣去監測佢嘅移動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待研究嘅一個話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間咧，嗰啲物質嘅流動啊，即係譬如喺崩塌咗之後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係萬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導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監測嘅。咁譬如如果萬一有一個掩塞湖發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咧水位可以上漲。咁如果萬一上漲咗之後，會唔會有啲即係自動監測嘅系統咧會疏導呢啲嘅河流？咁當然要疏導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起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條主要河流去疏導咗佢。 以我的理解呢，这么大量的一些冲击物冲了下来的话呢，如果知道上面有一些的数据有变化，唯一做的事就真的是疏散的。那当然啦，这个也是同时间竞赛，究竟数据来得快还是冲击物来得快。
12: 在那里再发生再次有泥石流的机会又高不高的？
11: 理论上来讲呢，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泥石流的话呢，那里呢嘅物質其實都好鬆散嘅，咁如果萬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個源頭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話咧，同一個事件會唔會再發生咧，都係有機會嘅。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咧，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咧，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2: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下昼4点，强烈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嘅系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20取消。跟着是财经消息。
10: 香港电台6:00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在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倒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科技指数就反覆，收报4,605点，跌15点。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近 2%， 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跌超过 1%， 联想集团、 Minimax 和智普跌超过 2%-6%， 是表现最差的三只科指成分股。内房股就个别发展，东方海外跌近 9%， 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公司上半年盈利跌近24%。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 1.6%，科指累计跌近 3.4%。 五大内地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 3% 至超过 5%，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说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莉报道。
14: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 3% 至超过 5%， 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 3% 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2.01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净息差收窄问题。建行净息差收窄三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四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净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 正式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今年更因为存款增量较好，压缩咗债券发行。佢话有信心全年正式差持续企稳向好。
15: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所以我们有信心在全年内使我们的息差继续保持企稳向好的态势。
14: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的不良贷款率介乎1.22%至1.3%，变动不大，但全部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贷款，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工行又说，随着内地稳增长和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但关注股债市场波动，相关收入增速将面对不确定。交行就说会扩阔非利息收入来源，以保持较好增速。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3: 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较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由赵家俊报道。
16: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17: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5.15%，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流动性溢价。
16: 刘辉话，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7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说，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中银香港上半年的股东应占日利大概是237亿3900万元，按年升超过7%，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9港仙，和特别股息每股23.88港仙，连同第一次中期息每股派81.88港仙。此外，董事会已经批准实施2026至2028年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的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且计划在这3年期间额外增加不少过105亿元的股东回报。美团上半年业绩由盈转亏，录得亏损大概46亿7200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就赚超过104亿元。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亏损超过24亿元，去年赚超过124亿元。单计第二季的盈利接近22亿元，按年急升大约4.9倍，第一季就录得亏损超过68亿元。 市场观望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香港时间今晚首次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言，以判断利率政策的走向。近期多名联储局的官员都说需要警惕通胀的风险。堪萨斯联储银行总裁斯密德认为，现有的利率水平并未对经济产生限制的作用，通胀仍然顽固，要寻求办法突破，暗示他倾向加息。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联储局内部分歧大，相信沃什发言的时候在货币政策上会发出明确的信息，机会不大。他又认为考虑到美债债息高企，经济数据一般，油价或者会回落，预计美国短期加息的机会不大。
18: 睇翻最近聯儲局啲官員個言論咧，佢哋都係傾向咧想加息，但係咧沃什暫時亦都未有表態啦。另一邊雙亦都見到美國經濟啲數據亦都係好似麻麻地，通脹都冇乜進一步惡化。咁所以變咗你話而家現時市場係咪真係已經預咗聯儲局會加息呢？如果睇翻 CME 嘅利率期貨咧，亦都唔係，未有見到話個九月份嗰個加息去到哇80%甚至90%加息咧，呢、這個都未必會有嘅。咁所以你話沃什會有一啲嘅言論可以有咧，希望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沃什亦都可能未必會有。好明確的言論，因為始終他的作風，他知道他肯定會加息了，我想他才會說。但如果你說現在現時目前來計有這麼多不確定性的東西，我想他都未必肯。如果你說聯儲局現在加息的話，無疑就對債息可能進一步攀升，對於美國財政部那邊也可能會進一步加大的力度去叫做壓住債息，暫時我都覺得適宜觀望一下，看看沃什會不會有些言論表達出來。
14: 即沃什和其他的委員是否分歧都真的頗大呢？
18: 不單止沃什和他們分歧大，就算聯儲局內部的其他委員都有一定的分歧在度嘅，咁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都係幾模糊咯，可以話短期加息嘅機會唔大，我都認為個油價有機會進一步回落，推低個通脹，更加令到聯儲局咧唔需要加息。美國政府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嘅方法可以推低個油價？呢度做到嘅話咧，絕對就好過你加息添，因為如果你話就咁加息，佢壓個油價係壓唔到嘅，啊咁壓個通脹壓唔到嘅。特朗普而家現時採取一個經濟制裁嘅方法，唔再同伊朗打仗，希望個油價回落，大力鼓勵美國嘅企業咧去委內瑞拉開採更加多。石油咧，委內瑞拉嗰邊亦都係想退出油組。如果委內瑞拉嚟緊係有個潛在龐大嘅供應嘅話咧，呢、這個都係對油價有個不利嘅情況。對於嗰個通脹咧，可以舒緩到嘅話咧，咁啊變咗短期間咧就唔需要加息。
13: 恒生指數收市報25,584點，升19點，總成交金額有2312億元。十大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6.12，升2仙；騰訊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國企業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2仙，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積層板45.16，升1.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長飛光纖光纜170.3，跌9.5。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宜居企业控股、国际商业结算、中国文旅农业、礼建德集团、旭荣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XIE 南策略、世业融科技、盐城港、宏基集团和万里印刷。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6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08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603.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黄屋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挤塞。咁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坏车阻路，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排到去天主教坟场。 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道下行都是车多慢驶，车龙是排到去张穗的管道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过咗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系喺管道之内过咗中间噶啦。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道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接近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龙尾是近住花园台。另外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天乐里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红棉路。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去观塘绕道的车龙排到去蓝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是挤塞，车龙是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这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星座智大厦。还有就是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至到海丽村是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厂至到马料水泽长街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下一节再见。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2: 财经新思维，
23: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年的香港钟表展咧，喺九月嘅一号到五号举行。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其中一个参展商金英制造执行董事陈志涛。你好 ，Vincent。
24: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3: 系啊，你哋系咪都参展咗好多年啊？
24: 我哋公司都参展咗香港钟表展超过三十年。
23: 初步觉得嗰个气氛系点样噶？
24: 今年系四十五周年香港表展，咁所以我觉得今年嘅气氛应该都比较热烈嘅，踊跃嘅会系啦。
23: 有冇话即系初步已经系约咗一啲嘅买家啦，或者潜在买家，即系约定佢去倾下生意咁样噶？
24: 都有嘅，有嘅，我哋都会有本身做开生意嘅啲客户都有嚟香港，亦都會約咗啦。咁亦都希望借助呢個展覽可以接觸到啲新嘅買家啦。主要我哋公司都係做美國市場嘛，咁都希望可以借住呢個展覽可以開拓其他市場。
23: 整体钟表业界嚟讲，嗰个经营环境系点样呢？
24: 咁我哋公司就系 OK 嘅，都系平稳咁，有增长嘅。咁我哋因为主要都系做美国市场，咁都几好嘅。
23: 主力做美国市场啦，而家你都话几平稳啦。当地其实对于一啲产品要求，近年有冇咩变化呢？
24: 近年嘅要求反而比较系一啲检测嘅要求，例如佢而家美国每年都比较收紧咗，例如对于嘅产品做好多测试，即系嚟嗰啲龙本二甲酸啊。含原量嘅要求嗰啲數據嗰啲咧，就越嚟越揸得好緊咯。咁變咗越嚟越難做嘅呢一方面，要做到佢要求，因為始終佢哋嘅要求會令到啲物料嘅要求係高嘛。咁變咗喺市場裏邊嘅物料未必更新得切，做到佢哋要求，變咗就要不斷揾唔同嘅物料去做到咯。
23: 成本上或者時間上係咪多咗喺度？
24: 時間上會多咗，因為我哋都要每一個產品亦都要送去啲第三方嘅測試公司做測試，亦都有成本啦。雖然我啲客人要求做啲測試都係佢哋俾呢個測試費嘅，但係都會因為基於要做啲測試咧，個時間上亦都會多咗咯。即係你起碼要預多一兩個禮拜嘅時間，等個測試報告冇問題先可以投產生產。
23: 嗰啲檢測多咗，係咪都係因應住嗰個環保趨勢而做？
24: 相信係因應翻美國自己嘅要求嚟嘅，呢啲係不斷更新嘅。美國啊，例如歐洲咁樣，去歐洲可能有要求呢、這個。COVID測試啊，個國家自己有自己國家嘅對產品嘅一啲測試要求啦。
23: 買產品嘅數量方面，每次落個量會唔會佢哋可能都真係睇到有咁嘅需求先至會落，而唔係話即係以往可能就會落定一批擺定啲貨嘅。
24: 佢哋個模式都需要係有做 backup 嘅數量嘅，咁但係可能因應翻個市場未必咁穩定或者唔係咁明朗嘅情況之下咧，佢可能預留嘅數量冇預期咁多咯，咁變咗真係可能就會係個數量落嗰剎那，未必係跟翻往年咁大嘅數量。但係如果產品係買到嘅，咁佢哋都會不斷會翻單，生意都係可以 OK 嘅。
23: 譬如美國市場嚟講啦，邊一類型或者邊款嘅產品係會即係特別受歡迎嘅咧？
24: 我哋做嘅普遍都係時尚品牌咯，咁變咗係啲款即係不斷要更新啦，不斷嘅新款啦，開發亦都係要配合客人嘅要求，要好緊密地要哦個 trend 係乜嘢，咁我哋要不斷要俾設計開發就轉得好快嘅。系啦，咁啊fashion 嘅款式为主。
23: 单价方面系点样嘅咧？
24: 单价就其实我觉得系 OK 嘅，即系我哋做到可能都接触到啲品牌啦，咁变咗佢哋系单价系可以俾得到我哋觉得系合理嘅单价。不过佢哋嘅要求会高啲咯，例如现厂啊，你哋公司规模系可唔可以做到要求先可以做到呢啲客咯？
23: 你哋就储落一堆嘅客啦，但系如果真系要揾一个新客咧，而家系咪好难啊？
24: 系有困难嘅，咁但系所以都我会借住呢个钟表展咯，鐘錶展亦都係一個暫時應該係全世界最大嘅一個鐘錶展，相信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買家喺全世界周圍嚟香港去揾供應商啦。咁亦都希望借住呢個展覽可以開發到多啲其他嘅國家嘅市場。
23: 首先睇到有困難啦，嗰個難度係在於邊度咧？
24: 咁我會覺得，例如每一個客做落咗嘅客都一定有佢一個班底嘅供應商，咁你要入一個新嘅客户，令到佢有信任，各方面啲嘢啊都要時間咯。其实可能而家个营商环境未去到话啲客睇得到系咁大嘅升幅啊，可能个生意啊，咁变咗佢都为咗维系住佢手持嘅供应商，佢都可能叫做 O K 啱啱好，咁变咗都未必需要有搵新供应商嘅情况都
23: 嘅。咁之前咧美国就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啦，咁香港个税率咧就升到去12.5%啊，对于业界咧或者对你哋啦有冇咩影响咧？
24: 贸易战咧算系可以咁讲，就系其实旧年2025年嘅2月份。已經開始嘅啦，曾經去到最高位嘅時候，去到150% 嘅。咁幸好我哋鐘錶嚟講咧，我哋點樣釐定嘅錶嘅產地來源咧？就因為我哋鐘錶係以個機芯為定你嘅錶嘅產地來源，就算去到最高位150% 嘅時候，如果隻錶本身個機芯並不是中國製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係冇跌咗落150% 嘅關税裏邊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用一啲嚟瑞士機芯好，或者新加坡好、日本好，因應翻當時對等嘅關税嗰個計算咯，咁變咗就影響唔係話好大嘅，係啦，咁啊到現在為止更加啦，如果而家跌到12.5%嘅情況之下，相對亦都係可以接受咯，同埋反正最主要就係呢啲關税都係進口商去承擔俾嘅，咁但係最終都係轉介咗去消費者度咯。
23: 其實係咪普遍啲客都肯承擔翻嗰個借成本啊？
24: 普遍個客都要面對，因為美國嘅一啲措施，佢要係咯入口嘅都要俾㗎啦。有遇到情況就係客人都話，基於喂真係關税又俾多咗啊，幾多%咁， 試過都有個別客都同我哋即係開始傾，喂，可唔可以喺單價上面作少少調整啊？我哋能力範圍做得到嘅，我哋盡量都會下調翻幾個點佢哋咯。長期合作夥伴嚟㗎嘛，咁變咗會有咩情況出現啦？咁但係當而家去到一個合理啲嘅水平嘅時候，啲客都好理解，亦都開始就。俾返原本嘅單價我哋啦，即係話之前去到成 50% 嘅時候都一段時間㗎嘛，咁嘅時候我哋都有 offer 俾佢哋，就可能我俾多 2% 嘅 discount 你啦，咁到而家嚟講去到 12.5 啦，咁所以啲賣價都去返原本嘅單價啦，變咗係我睇到而家呢一刻嚟講係 OK 嘅。
23: 中東戰事呢而家就仲未搞掂啦，比較反覆啊，之前就油價又升啊，對於供應鏈或者對你哋嘅成本個影響係點樣啊？
24: 咁一定有一定影響嘅，即係譬如啲金價升咗，咁你隻錶係有需要電導㗎嘛，係咪？咁電導嘅時候你需要用到金，咁所以你嘅成本一定上升咗嘅。可能啲電池亦都係用好多嗰啲物料咧，都係因為基於打仗情況之下，而家電池都係加幅係好大咯，成本係貴咗啦，又係啊。
23: 嗯，有冇話貴成點咧？
24: 如果一粒電計係可能講緊 more 定 double 咁嘅情況都有，
23: 都係加翻俾你啲客可以抵消到。
24: 嗱，啲客都理解嘅，因為呢啲都係 open 曬噶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哦。基於真係原材料上升，反映翻俾客知，個客都理解知道嘅，咁所以我哋都著量嚟調整翻啲價錢咯。
23: 而家即係都有唔少嘅貿易保護嘅措施啦，全球嚟講，同埋嗰個即係地緣政治風險咧，都唔係咁穩定咧。你哋咧就做開美國嘅，會唔會開發下其他嘅市場？
24: 啊，會嘅，但始終美國嘅市場係最龐大啦。咁就歐洲就因為基於打仗嘅影響咧，所以就係暫時係遜色少。咁我哋都希望借住个展览啦，希望可以开拓到你中东啊、亚太区啊呢啲市场啦。
23: 而家睇咧，即系市场上最有潜力嘅客户系嚟自边啲地区啊？
24: 我睇到比较系中东嗰边嘅，杜拜啊、土耳其啊，即系嗰边都有一定嘅购买潜力啦。
23: 但系要打入去个难度大唔大啊？
24: 好难嘅，所以就都唯一暂时我睇到嘅渠道都系借助标展咯。咁其实我哋旧年摆展览都遇到一个中东客，都系因为展览而遇到。亦都系开始有生意做嘅。
23: 咁中东客人对于产品个要求啊，同你哋做开传统美国有冇咩差别咧？
24: 量就系一定系对比之下，一定唔会喺美国咁大噶啦，数量就系比较少嘅。咁但系佢要求都比较高嘅，单价亦都可以高啲咯。咁变咗系唔同嘢嚟嘅，我哋都尽量去配合去做啊。
23: 个价，譬如同美国市场相比，中东客个价
24: 都有5-10倍嘅卖价嘅分别噶。就美国水嘅订单。有啲數量比較大嘅，即係大量去銷售嗰啲情況咧，可能我嘅 FOB 價講緊係10美金一隻 ，OK， 一隻飆埋去中東嘅，可能隨時講緊係30-50美金咯。
23: 哦，即係一個就單位數，一個就雙位數。
24: 係啦，冇錯。咁當然你係除咗物料唔同啊，電道規格唔同啊。同埋機芯咯，有陣時佢哋中東嗰邊就可能用啲自動機啊為主嘛，即係佢俾到錢，梗係要要求高啲咁啊，買啲有要求嘅機芯或者佢嘅物料都要靚啲咯。
23: 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要用好多譬如黃金呢啲相關嘅物料？即係你知中東大家個印象就係佢哋好中意金噶嘛。
24: 系啊，冇错，咁佢哋电道个要求规格会高啲咯。我做嘅表就冇做到足金嘅手表嘅，我哋都系做啲有电道嘅手表，电上去嘅，电道上去嘅手表，金色好，玫瑰金色好。咁但系电道层都有唔同嘅规格噶嘛，咁变咗佢哋中东嚟嘅，佢要求比较高。咁所以就電道嘅成本都會高啲咯，所以就單價亦都會反映出嚟咯。
23: 嚟緊點樣拓展下中東市場咧？
24: 暫時都係借助標展咯，都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展覽喺中東嗰邊，我哋公司亦都會考慮會可能會參展過去了解下情況。
23: 美國嗰個銷售或者個生意佔你哋幾多咁？
24: 90%嘅。
23: 90%，咁其余就系咪东南亚有少少，瑞士有少少咁样？
2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欧洲啊都有啲咁样啦。
23: 明白。瑞士咧，你哋系收购咗即系一个品牌，就系中高端嘅。嗰方面嗰个发展又系点样咧？
24: 接近20年前就收购咗个瑞士品牌，叫 Swiss Mountaineer 瑞士晚空标啦。咁呢个品牌嘅产品就全部都系瑞士制造组装，跟住就喺瑞士出口去全世界嘅平稳发展咯。全世界亦都有好多嘅分销商帮我哋销售紧嘅，例如我哋去日本啊、加拿大啊、菲律宾啊、台湾啊。俄羅斯有去過啊，即係都係借住展覽去遇到一啲嘅進口商嚟到去推廣我哋嘅品牌咯。
23: 明白。咁日前咧就瑞士同埋中國咧就簽咗一個自貿協定升級啊，對華嘅出口咧就可望實 建一个零关税啦。对于你哋有做瑞士业务嘅即系厂商嚟讲啦，对你哋有咩好处？
24: 咁呢个政策绝对系对瑞士钟表嚟讲系一个喜讯啦，因为我哋过往都有入紧啲瑞士嘅手表入中国市场，即系 Swiss Fantinier。咁我哋入国内市场嘅时候，我哋要即刻第一时间要打呢个即系关税。咁咧只产品入去系打紧17.几%嘅 ，OK。即俾㗎啦呢個關税，咁入咗去之後再銷售就要再俾呢個即增值税啦，咁所以每一隻產品喺國內銷售同一隻錶同香港比，其實係爭咗應該接近20-30% 嘅。
23: 嗯，
24: 即係以關税係比20-30% 咯。咁如果咧，如果你話真係簽訂咗呢一個嘅協議嘅話咧，咁嚟緊嘅瑞士產品嘅標準中國市場唔需要俾呢、這個即入口關税嘅話咧，相對係一件好理想嘅事嚟嘅。
23: 嗯，有冇計劃即係譬如喺呢方面加大嗰個業務或者進口量，同埋會唔會都入一啲瑞士芯咁樣咧？
24: 反而我睇瑞士機芯就個模式就未必會有嘅，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廠喺深圳，咁我哋做完生產出口代工出口都好咧，比較少用到瑞士機芯嘅，因為始終瑞士製造嘅機芯比較成本嘅貴啦，係咪？咁變咗我未必睇得到真係以瑞士機芯進中國市場嗰個情況會有好大嘅改變咯。反而你話瑞士嘅品牌手錶進中國市場而加大個銷售，呢度係睇到嘅。咁所以我哋都慢慢都要睇下一個情況，而業務處會唔會谷大國進口國內嗰個銷售，我哋個 Swiss Fantinier 嗰個項目嘅，咁可能我哋都會重新審視翻，會唔會喺國內開翻多啲嘅銷售點？因為我哋公司其實過往都喺國內都開過4-5個點嘅啦，直接自己銷售嘅，喺深圳啊、杭州嗰邊都開過。咁但係當時因為成本都比較貴，當時就個反應唔係太理想，所以我哋就最後就停咗，冇再去擴大做嘅。咁如果睇緊，如果你話嚟緊真係可能真係冇呢個關税進口嘅話，咁我哋會可能即係擺重啲嘅資源去開發呢樣嘢啦，即係零售銷售國內市場嗰度。
23: 嗱，頭先提到呢個品牌咧，就好多年前收購啦，嚟緊會唔會再睇下其他品牌啊？
24: 收購嚟講，我哋就暫時冇一個收購嘅計劃，去收購一啲新嘅品牌，其他品牌就慢慢開發去做啦。
23: 嗯，明白，好啊，咁啊 ，Vision 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晒金鹰制造嘅陈志涛啦，同我哋分享下咧，参展嘅情况同埋个经营环境啊，多谢晒你，系下次再揾你倾啊，
24: 好，拜拜。
23: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之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6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2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另外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小学。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张穗的管道之内。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有交通意外，管道内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码头，西行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隧道管道之内，过了中间位的了。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沙田入口龙尾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是挤塞，龙尾排到上去影月台。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最后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吴松街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

0: 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不少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一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一点。关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着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禁止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3: 十八好时光，
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1，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5: 有我万芬咁嘅李万芬，
6: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Hello，
7: 十八俱乐部。
4: 今日帶大家睇啲綠色嘢啊！由建造業議會及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合辦，旨在推廣綠色建築嘅年度大型公眾活動系列咧，香港綠色建築周2026咧就會喺下個月舉行嘅。
5: 係啊，今年嘅重點活動之一啦 ，Look Hub 綠建探索號咧，將會喺下星期六9月5日咧就啟航噶啦。佢係以環保純電驅動呢個水上嘅的士，打造咧創新學習嘅體驗啊！
6: 冇錯啦，咁啊參加者咧可以登上咧一架嘅水上的士啦，而呢一架嘅水上的士咧有超大嘅露天甲板，360度全方位咧尽览维多利亚港两边嘅靓景啊！咁仲有咧专家导赏啦，带大家了解香港天际线背后嘅绿色建筑故事啊，将绿色建筑嘅知识咧融入日常嘅生活里面。
4: 究竟活动详情系点咧？请嚟咗主办单位嘅代表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博士同我哋预告下噶。多得张你好。
8: 大家好，
4: 不如都先请你讲下香港绿色建筑周个活动，其实个目的系点样噶？同埋今年去到第几届啦？
8: 好啊，其实就有大家提过啊，香港绿色建筑周咧系香港每年最大型嘅绿色建筑公众活动，今年已经系第14届。
5: 嗯，
8: 活动系由建造业议会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我哋希望透过一连串有趣、生活化嘅体验咧，让市民认识绿色建筑嘅好处同重要性。今年嘅主題係 Look 綠建築即全城都識，奔向碳中和。我哋希望市民一齊發掘身邊嘅綠色建築，了解佢哋點樣透過唔同嘅綠建設計同技術，減少能源，提升生活質素，同支持香港邁向2050碳中和目標。其實香港有唔少大家熟悉嘅地標咧，都獲得綠建環評認證。
5: 嗯，
8: 綠建環評咧就好似建築物嘅綠色成績表。
5: 嗯，
8: 評估建築物嘅喺環保、健康同可持續發展方面嘅表現。
5: 嗯，咁啊，作為今年嘅活動嘅頭炮啦，知道你哋喺9月5日有勁嘢有活動啊，好大型嘅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8: 可以，絕對可以啊。
5: 嗯。
8: 今次嘅活動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首次將綠色建築導賞搬到海上邊。
5: 嗯。

0: 月五号我哋嘅活动系碌哈巴绿箭探索号，参加者可以免费乘搭电动水上的士，既能体验低碳交通工具，亦都可以欣赏维港两岸多个获绿箭环评认证嘅地标建筑。呢个其实一个好嘅例子咧，展示点样将低碳交通同绿色建筑结合埋一齐。为咗帮助参加者全面欣赏呢啲地标建筑咧，我哋沿途会有绿色建筑专家讲解，分享唔同建筑背后嘅绿建元素，例如智能设计啊、自然采光、绿化、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等，让大家知道原来呢啲建筑咧唔单止美观，更加可以做到节能减碳。透过呢个活动咧，希望市民欣赏维港景色之余咧，亦都能够睇到香港绿色建筑发展嘅成果。
1: 咁咧，透过活动咧，头先都有讲过少少啦。参加者咧有啲咩得着嘅？咁啊，除咗之外咧，咁会唔会咧有啲咩嘅特别体验噶？
0: 体验系好全面嘅，因为我哋希望咧市民认识绿色建筑嘅核心价值。香港绿色建筑周咧近年将核心价值归纳为四大绿建能量。四大绿建能量咧包括健康舒适、高效资源、环境友善同创新元素。我哋致力将绿色建筑嘅知识用简单易明嘅方式推广俾市民大众融入日常生活。例如健康舒适就是更好嘅空气质素啊同室内环境。高效资源咧就是善用能源同用水。环境友善咧就是减少建筑对环境嘅影响。创新元素就是利用科技提升建筑表现。透过导赏，我哋希望大家明白一栋好嘅绿色建筑咧唔单止是环保，更加能够提升生活质素，同时帮助香港实现碳中和。
2: 呢度就讲咗一啲嘅得着啦。当日出席嘅时候咧，有啲咩可以见到噶？即系譬如会唔会有啲打卡位可以见到啊？又或者会唔会啲礼品啊？
0: 有少少问题嘅，我哋吓当日除咗可以免费乘搭电动水上的士咧，同参与专家导赏之外咧，我哋亦都加入唔少互动嘅元素。參加者會獲得活動限定的立體綠建地圖，可以跟著路線發掘不同綠色建築的特色。船上更加有兩米高的綠竹仔打卡位，讓大家留下難忘的回憶。另外我們會贈送限量版綠竹盒迷你數碼相機給每一位參加者，希望鼓勵大家用自己的角度記錄香港的綠色建築，發掘更多身邊的綠建築跡。
3: 咁除咗9月5号嘅活动之外呢，后续咗啲咩精彩嘅活动啊？
0: 9月5号嘅碌哈巴绿箭探索号虽然已经压满，但係整个9月呢我哋仲有好多精彩活动嘅。9月1号我哋会推出全新电视宣传短片，由吴业坤坤哥同 Trayer 小妹妹化身成绿箭特工，带大家发掘城市中嘅减碳线索。喺9月2号呢我哋有碌 Green輕盈上班日，鼓勵市民用輕便又專業的上班裝束實踐低碳辦公。在這裡我特別跟大家推薦兩個活動的。第一個活動是9月18號至20號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行的 LookCosa 綠建築跡大發現。綠建築跡入面的跡字是代表綠色建築職業，市民可以透過職業體驗互動遊戲和 AI 體驗化身成綠建專家，了解綠色建築由設計、建造到營運管理整個過程。我們還會有專家分享綠色工作坊，全方位探索綠建知識的。第二個活動就是綠建曬綠建足跡深度遊，我們會帶領市民實地參觀獲得綠建環評認證的建築，包括文化、生態、基建和藝術設施，讓市民親身體驗綠建技術怎樣應用在不同類型的建築之中。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參加綠建兩岸零碳在望攝影比賽，透過鏡頭發掘香港綠色建築的優美。
1: 是啊，咁咧，如果咧想参加呢啲活动，因为听落咧真系好丰富、好吸引啊，同埋咧个礼物亦都好吸引，
3: 真系
1: 系啊！我想问点报名啊，同埋系咪要预先登记啊？
0: 由即日起咧，市民可以透过香港绿色建筑周活动网站同埋指定嘅受惠平台报名，参加各项活动。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尽早报名，因为部分活动名额有限而反应非常踊跃。
2: 好啊，多谢晒。
0: 活动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多留意身边获得绿建环评认证的建筑，一同了解绿色建筑怎样透过创新技术和可持续设计为香港创造 更健康、更宜居、更低碳嘅未来。
2: 好啊，
1: 多
2: 谢晒你，
1: 多谢
2: 张
1: 博士，多谢。
2: 咁啊，咁精彩嘅活动，虽然已经可以报名啦，但系都未开始嘅，要等一阵嘅。快嚟用祖儿嘅等等等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八好时光。
2: 同大家睇下天氣啊，而家嘅氣温係31度，相對濕度79%啊。
3: 係，我知道點解你要報下天氣
4: 先。揸住頭喎。
3: 係啊，啊因為同我哋而家呢個主題有關啊嘛，叻唔叻啊？
4: 叻住邊？叻住邊？
3: 係啦，咁啊酷熱天氣啦，對我哋咧即係可能會造成一啲嘅健康風險啦，即係大家都要咧注意身體啊。咁啊呢排咧大家都會聽得好多咧工作暑熱警告啊、濕球黑球指數啊呢啲啊，咁勞福局咧都啱啱咧都宣布咗新机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噶。
2: 譬如啱啱听到嗰啲湿球、黑球指数究竟系啲咩嚟嘅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见到有相对湿度啊、气温，咁又点样去理解嘅咧？同埋普通手机睇到嘅温度又有冇分别咧？我哋都揾嚟咗赛马会热岛热不岛嘅社区抗热计划嘅共同首席研究员黎子俊博士阿 Eric 啊，佢带咗部特别嘅测量仪器落咗区实测，究竟话俾我哋知，同我哋拆解乜嘢系湿球、黑球温度啊？
5: 今日咧就帶咗一個儀器嚟啦，呢部機咧個外觀咧就好似一部舊式嘅手提電話咁樣嘅，可以偵測到温度同埋濕度。咁同我哋平時啲電子儀器有咩分別咧？咁除咗助準確多少少之外咧，另外佢開度多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上面咧就連住一個黑色嘅球體，咁呢個球體咧就係可以量度到自太陽嘅一啲熱輻射啦。另外就有一個風扇仔就可以量度到我哋身處嗰個環境嘅一啲風速嘅變化。黑球濕球温度嘅一個指數就係 WBGT， 就係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第一齊 Wet Bulb 啦 ，Wet Bulb 咧其實係去量度翻究竟環境嗰個濕度係咪有利於我哋身體去排汗啦。第二咧就係 Globe Temperature。Globe 咧顧名思義，其實即係個球體啦，其實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嘅嗰個黑色嘅球，主要就係量度翻嗰個日照對於我哋身體嗰個熱壓力嘅一個反應。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空氣嘅温度，就係我哋日常去睇天文台見到嘅嗰個温度。咁我將呢三個指數加起上嚟咧，透過一條方程式咧就計到一個指數啦，就係 WBGT。呢、这、一個指數咧，更加準確地去反映緊我哋人體究竟點樣去感受到我哋身處嘅嗰個環境嗰、那個熱壓力水平。平時單單講嘅一啲，譬如手提電話上面睇到嘅温度咧，其實只係反映緊嗰個空氣嗰個温度。如果我哋身處嘅環境係有風吹過的話咧，其實咧佢係會影響緊我哋嗰個黑球温度啦。因為風係可以會帶走呢個黑球表面上嘅一啲熱空氣咧，咁啊令到黑球落到嘅温度咧都係會低啲嘅。
3: 係啦，咁啊都要。講返先啦，咁係勞工處呢公布咗呢一個新機制嘅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呀。
4: 嗯， Eric 呢佢哋嘅團隊呢早前呢就繪製咗份嘩非常實用嘅暑熱地區暑熱社區嘅地圖呀，咁幫大家呢去辨認觀塘啦同埋油尖旺區社區入面嘅熱點同埋亮點喎。
2: 嗯，之前我哋同事就同咗 Eric 行運咗唔同嘅觀塘地點實測啊，咁最暴曬嘅呢係秀茂坪商場廣場，去到秀明道公園嘅樹蔭，咁再睇埋一啲舊式公共屋邨嘅地下走廊，仲有人氣嘅打卡點官賓啊。
4: 冇錯，究竟邊一個點係最涼快嘅呢？最受街坊歡迎嘅消暑地點呢？而有海風嘅吹過嘅呢個觀塘海濱，又係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涼爽呢？
5: 我哋而家身處喺秀茂坪村秀茂坪商場外嘅一個空地，空地隔離咧係有巴士站啦，亦都有燈啦，俾街坊可以坐低休息。樹木就唔多啊，儀器上面我哋睇翻咧而一個指數，空氣嘅温度咧，我哋而家暫時度到29度嘅黑球温度，33.3度，都反映緊咧其實暴曬啊，我哋有日光照射嘅對於我哋嘅熱壓力嘅影響啦。我哋第二站嚟到秀明道休憩處，黑球温度咧，而家咧27.7度啊，咁其實咧比頭先我哋喺秀平廣場門外空地咧，其實咧係低咗幾度。這個小小嘅休憩空間咧，有一棵非常之大嘅樹，樹冠咧係好濃密啦，基本上太陽都唔係好能夠直接照射到落嚟，佢係成為咗一個好好外透涼嘅地方。我哋而家喺秀茂坪村秀和樓地下嘅一個休憩嘅空間，地下貫穿嘅走廊咧係有利於通風。相比之下咧，其實如果喺同區附近嘅屋邨啦，譬如話安達村，咁就比較少呢一種咁樣嘅設計。 濕球黑球溫度，咁咧而家其實咧就寫住 26.9， 咁其實都反映到咧而家嗰個風速咧其實係好有助於我哋去降温嘅。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我哋個風扇仔都係不停咁轉動嘅，大概見到個儀器上面嘅讀數咧都有1米每秒，咁咧都係非常之涼快、好舒適嘅一個風速。我哋而家嚟到藍田嘅德田村德樂樓地下一個有蓋嘅休憩空間啦，除咗有凳座之外咧，亦都有乒乓台俾啲街坊可以喺度打乒乓啦。
0: 通常都嚟呢度睇人捉下棋啊，或者自己捉下棋咯，同埋打下乒乓波。呢度可以即系遮風同埋遮雨啦，有凳坐，公園全部都曬嘅。
5: 這邊咧其實咧樓宇嗰個密度就冇頭先秀和平嗰邊咁密啦，比較近山邊啦。我哋去咗幾個唔同嘅點啦，今日嚟講咧風速咧就係呢個儀器測量到咧有成3米每秒，係一個非常舒適嘅一個透涼嘅風速嚟。啊，呢個就係觀塘海濱啊，眼見都係一個好長嘅海濱啦。今日咧就海風唔係好強，睇到嗰個黑球溫度啦，其實都有成31-32度，都係反映緊嗰個日曬咧，都係影響緊皮膚嗰個感覺。我覺得屋村嘅通風走廊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將個通風口收窄，佢唔同海風嘅，即係海風係一個好廣泛嘅範圍喺度吹。但係因為你幻想一下咧，空氣流動嘅時候，你將個出口收窄咧，其實佢會做到一個效果咧，就係會加速咗個空氣嘅流動。咁造成咧就係通風走廊特別會涼。最後個結果咧，我會揀通風走廊，因為咧，我覺得一個好嘅乘涼點咧，涼當然係一個重點啦。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第一，佢需要有啲活動俾啲人去做，好好地去利用嗰個空間。第二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佢需要近街坊生活嘅地點。
2: 哇，好深嘅學問啊，真係聽到。咁啊，而家天氣都好熱啦，不過我諗咧，全港嘅18區都應該冇呢度咁熱嘅。咁就係呢個嚟自天堂鳥嘅登陸太陽。
3: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前日前往巡查，发现一只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随即将该狗只带翻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经署方兽医师的鉴定，该狗只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狗只。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狗只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指示狗只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才会将狗只交回给对方。警方、消防和海关昨日采取跨部门联合行动，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在香港仔检获大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36,000元，拘捕名34岁货车司机。警方表示，有三合会背景的集团先揸车将俗称鬼油的未完税燃油运至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带，再利用快艇转运至避风塘，之后以船只作为漏洞储油库，供应给走私活动的船只。消防署表示，现场附近有住宅和屋苑，一旦发生火警或者爆炸，会带来极大伤亡和财物损失。而涉案货车没有装设危险品车辆专用消防设备，盛载危险品的容器不符合危险品规例的要求，批评不法分子是罔顾公众安全。一名38岁内地男子早前因为涉嫌来港开设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犯罪得益被捕。他被裁定四项俗称洗黑钱罪，罪名成立，在荃湾裁判法院被判囚40个月。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25%，以加强阻吓。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今年1至7月接获922宗求助，涉及劳工权益问题，合计近1400项，最常见是合约纠纷、代通资金和工资纠纷。劳联表示，饮食业欠薪情况仍然严重，有工友反映雇主以挤牙膏的方式，只是发放过往拖欠的部分薪金。今年1至7月，有11宗个案要到劳资审裁处申请，是到劳资审裁处申索，涉及30人，包括欠薪和遣散费申索，总额大约是205万元，欠薪由4000至25万元不等，其中11人申索得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之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啦。观塘道就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女书院。东隧九龙出口近住尤丽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 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噶啦。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岛近住鸭巴甸街车多，龙尾去到合一堂。另外啦，喺龙和道去会展方向近住大会堂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国际金融中心。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紫荆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系近住蒲飞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北街。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至到连翔道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繁忙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排到接近军营。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都系车多慢驶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入口去荃湾。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1: 18好时光，
12: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39，直播室继续我何展鹏喺度，
13: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4: 仲有 Phoebe 林永文喺度啊！
12: 而家就带大家去搭巴士啊！
8: 18俱乐部。
12: 咁琴晚咧，我哋節目就同大家介紹咗啦，今屆盂蘭文化節嘅一啲精彩活動啊，入面都提到啊，當中專為訪港旅客設特設嘅一個穿越 渔兰巴士团活动啊，邀请咗内地、海外旅客同埋媒体咧，登上咗呢一部特别改装嘅巴士嘅，穿梭咗全港多区啊，零距离咁样感受香港农历七月遍布全港嘅呢个地区城市啊。
14: 系啊，咁我哋早前咧都有参加到咧佢哋嘅传媒嘅专团啊，旅程里面咧有由演员咧饰演潮州鬼啊张敬清，佢咧化身专业导赏员啦，带大家咧由上环出发拜访唔同区份嘅渔兰盛会，咁喺巴士度。张敬清除了跟大家讲解渔兰历史之外，还给了一个神秘任务我们添加。
11: 好，人鬼不同路啊！我的名字叫张敬清，潮州人。咁我喺好多年之前咧，同一個朋友叫做孟望海咧，一齊嚟咗香港，我哋走難過嚟。但係好不幸咧，因為我哋走難嘅時間咧，我同佢咧失散咗。於是咧，我自己一個人咧嚟到香港咧就，不過咧，當我望到佢嘅時候，先發覺原來我同佢咧已經陰陽相隔。原來咧今年咧阿望海咧幫我咧喺漁蘭盛會度咧買咗個年位，每年咧漁蘭盛會咧都可以接受大家嘅捐款嘅。當你捐咗款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寫先人嘅名咧喺個漁蘭盛會入邊咧就可以咧幫呢個先人咧去祈福嘅。啊！於是咧我就好開心啦，我就即刻問阿陰間嘅史官大，我個年位喺邊度啊？點知咧陰間史官大就同我講。冇呢個名喎，今年冇張敬清呢個年位喎。於是咧，我今日就嚟到呢度，即係諗住睇下會唔會有我個年位喺度啦。有嘅話咧，我就改翻我自己個名。嗱，大家見到我身後邊咧有一層，哇，兩層高嘅大橋，大家叫佢做巴士嘅係咪？陣間咧，我哋就會上到呢架巴士上邊去到唔同嘅漁南城會嗰度咧，去揾我個年位啦。好啦，頭先咧，我哋啱啱咧上車嘅地方咧，就係上環嘅地方嚟嘅，係咪？除咗三角碼頭嘅漁蘭盛會好出名之外啦，咁另外有條街都好出名嘅，嗰條街咧叫做文咸西街。原來咧，潮州人咧做生意好有頭腦啊，因為咧佢哋喺文咸西街嗰邊咧開設咗咧一條叫做南北巷嘅地方，做交易嘅地方嚟。咁有好多中藥嘅藥材啦，同埋啲入口米咧，以前咧就會經過咧南北巷呢個地方咧入口香港嘅。咁嗰陣時候，如果哇我真係有啲咩事嘅時候，講緊受傷或者甚至乎死亡啦，咁可能咧嗰陣時候嘅年代嘅科技咧未必咁先進到咧可以聯絡到我喺鄉下嘅一啲屋企人，嗰啲潮州人咧就發現啊。不如咁啦，我哋咧同鄉之間都要幫下大家，大家就會開始咧有一啲嘅漁蘭盛會咧，就會一齊咧去集資去搞啦。因為咧就係想咧有一啲可能無主孤魂或者啲孤呢去幫佢哋手去祭祀佢哋啦。咁我想問下大家有冇聽過漁蘭節呢個節日點嚟噶？呢個傳説故事咧叫做木蓮救母。一個叫做木蓮嘅僧人咧，要救佢自己喺卧軌道嘅媽媽，因為佢媽媽生前咧做咗好多唔好嘅事情啦。咁而阿木蓮咧，佢係一個佛法僧人嚟嘅，佢有神力嘅。咁於是咧，佢咧就去咗卧軌道咧拯救佢嘅媽媽。最後咧，佢係要去揾到佛陀，佛陀咧就同木蓮講咧，每年嘅農曆七月十五，要阿木蓮咧佢去供養一啲和尚，幫佢媽媽去積功德。而令到佢媽媽咧可以離開卧軌道嘅，咁最後咧阿木蓮咧真係喺農曆七月十五嗰日咧去供養一啲嘅和尚啦，而令到佢媽媽可以成功離開到卧軌道嘅。咁所以其實喺漁蘭節背後咧，除咗係講緊一啲可能儀式啊、一啲祭祀之外咧，其實都係講緊一啲孝道嘅意思喺度嘅。系啦，咁陣間我哋落到車之後咧，我哋咧就會去到彩雲村嘅漁蘭盛會啦。唔好唔記得，我哋今日最重要嘅就係幫我去揾翻我個年位。咁所以大家咧喺參觀嗰個漁蘭盛會期間咧，都可以幫我打開眼睛望下，到底會唔會有見到張敬清呢個名？
13: 暫時咧就仲未揾到張敬清嘅年位啦。咁我哋一行人咧就坐上巴士去到彩雲村嘅漁蘭盛會，睇下有冇多啲嘅頭水。我哋咧仲認識到一位新嘅朋友啊，但系佢咧都好似咧唔見咗一啲好重要嘅嘢。
15: 我就係神馬啦。
16: 哦，你係紅馬係咪？
15: 冇錯冇錯。
16: 你好啊。
15: 咁你係邊度人啊？
16: 我唔係人。我是鬼啊！
15: 鬼
16: 系啊！
15: 你是鬼的話，你快啲回去鬼門關啦！一陣間鬼門關閂咗嘅話，你大件事啦！
17: 哎呀，我都想啊，不過咧，我兄弟咧寫錯咗我年位個名
15: 字。咁你咧？馬爺你應該喺神馬棚嗰邊㗎，點解你又會嚟咗呢度嘅？
18: 咁我係馬嚟㗎嘛，我鍾意周圍走嚟走去都好正常啫。啊嗱，我睇下啲嘢預備好未囉。
15: 啊又預備得幾好喎、啊
18: 嗯。
15: 既然你得閒嘅話，不如咁啦，你陪我一齊去搵我個年位改返我個名可唔可以呀？
18: 不過你幫咗我先。
15: 我幫你？你都要我幫嘅咩？喂，你神馬嚟㗎喎，你可以許願㗎嘛。你將個願望寫個金榜上面啊，然後俾天庭啊，咁咪即刻幫你可以達成願望囉。
18: 哎呀，咪就係因為個金榜唔見咗囉。
15: 你個金榜唔見咗？
18: 喂，即係你細聲啲啦。哎呀，你諗下喎，嗰張金榜一張紙咁大啊，放喺我背脊，我又鍾意周圍走嚟走去，嘩，風一吹嗰張金榜就唔見咗啦。係呀，上面寫滿咗街坊嘅心願同埋佢哋嘅名，而家唔見咗，萬一俾啲神明知道，我好大件事㗎。
15: 嘩，咁不如大家幫下硬手，我哋睇下會搵到阿馬爺嗰張金榜。咦，而家我哋有兩個任務啦，即係所以我哋要去第二啲地方度搵。
18: 好
15: 啊，我知道我哋下一站去到旺角喎，
18: 希望就喺旺角嗰邊啦。
15: 好啊，
18: 呢個就係我哋平時睇戲嘅神功戲棚啊！平時啲街坊就鍾意坐喺啲凳度睇，而我作為紅馬就會坐喺神馬台高高在上咁樣睇。啊，唔知道我個金榜會唔會就係放咗喺呢一度附近呢？記唔記得金榜係點㗎？
15: 咩顏色啊？
18: 紅色紙冇錯啊！你哋望下呢度附近會唔會有一啲紅色嘅紙啊？呢張就係金榜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
15: Yeah.
18: 我揾咗金榜啊！我啊，今次火化之後一定可以將你哋啲願望全部帶上天庭噶。
15: 咁就好啦，爭我個年位喎、啊，我個年位咧應該會
18: 啊。多謝你啊！
15: 係嗰邊係嘛？
18: 副尖，我一定可以幫你揾到呢一個年位噶。
15: 黃黃地藍粒，
18: 咦？
15: 你係咪揾到啊？好嘢！哇，好似寫錯字真係。可唔可以問下你啊？寫錯咗邊個字啊？張敬清係邊個姓？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手寫個三盤水落？我哋啲上司幫你揾到嘅嗰啲朋友仔啊嘛，唔該曬。
13: 多謝曬大家嘅同心協力，張敬清同埋紅馬先至揾到年位同埋金榜啊！佢哋嘅團結咧就好似潮州人一樣啊，年年都咁齊心籌備盂蘭盛會啊！
14: 參加今次巴士導賞嘅參加者都話，坐上巴士咧去唔同地方嘅盂蘭盛會咧，感覺咧好新鮮，眼界大開添啊！而小朋友咧都話，今次係佢咧第一次咧試接元寶啊，親手將元寶咧掟入去火爐咧，可以祝福到人，係好開心嘅經驗添啊！
19: 我叫刘子河，今年四岁先 K 3，帮人玩嘢，觉得好好玩，所以我先会过嚟。我接咗好似一个皇冠，到第二个地方去旺角，我去咗火龙果度，跟住就揞一张纸就烧佢，冇试过，我第一次喺度掉嘅啫。系庆祝我哋身体健康嗰啲，开心，我想同其他人一齐嚟。
20: 因為都想帶小朋友嚟參加一啲唔同嘅節日，俾佢認識多啲唔同嘅嘢咯。
21: 今日就加深咗好多嘅認識，譬如去個神壇啦，即係去做大戲嘅，之前係未參觀到神秘嘅嘛，啱啱就可以入去參觀一下。
20: 彩雲我就覺得就比較簡單少少嘅，咁去到大角咀呢度咧，就你會覺得係盛大好多，同埋地方大好多咯。未試過巴士導賞嘅方式，今次都係第一次，感覺好特別咯。因為佢係一路好似一個故事形式去話俾我哋聽，令到我哋認識更加多盂蘭節嘅嘢。
22: 因為咧，我一直都以為係得新界嗰邊會有盂蘭文化啦，咁但係原來咧屋邨啊、街啊同埋球場咧都有咁多盂蘭嘅盛宴啦，咁所以真係刮目相看啊！都會想去唔同嘅地方去參觀一下。我記得港島啦、九龍同埋新界原來都有成幾十個盂蘭盛宴，所以都會想逐一去擊破一下。 我第一次用巴士的形式去参与啦，最大的感受就是咧，其中个巴士有一站落咗去一个屋村啦，佢哋讲咗自己嘅个人感受，令到我都觉得好深刻，因为咧，依家年青对呢个盂兰节唔系好了解啦，咁所以其实资金好短缺啦，亦都冇一啲接班人啦，好深刻，觉得其实呢啲咁盛大嘅节日咧，系应该要有人盛传落去。
13: 想睇张敬清同佢好兄弟孟茂海喺香港嘅打拼故事，除咗参加巴士导赏团之外，仲可以喺今个星期六下昼五点钟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篮球场参与中西区潮州传统及盂兰文化同乐日，到时就会欣赏到实景嘅互动剧场叫做《渡海渡人》，带大家穿越岁月嘅风尘啦，叙述香港潮人盂兰盛会嘅缘起，感受节庆民族背后蕴藏嘅人间情意啊！
14: 但如果错过咗29号嘅场次，可以点做呢？9月4号至6号盂兰文化节期间咧，每晚7点半去到维园1号足球场都可以欣赏到咧呢一个嘅场次噶，咁啊欢迎大家去到现场参与啦！

0: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区区有睇头。
2: 有睇头，嚟紧咧要介绍一个周末好活动俾大家。
3: 好，咁我瞪大只耳仔先。
2: 系啦，咁啊，香港海事博物馆啊，会喺今个星期日举办亲子同乐日城海岸公园30周年巡回展览，提高咧公众对海洋保育嘅认识，同埋咧守护啊香港多元嘅海洋生物多样性噶。
3: 系啊，博物馆咧准备咗一系列以家庭同埋小朋友咧为对象嘅海洋科学同埋保育活动，包括乜嘢咧？互动展览。海洋保育嘅摊位等等啦，到时博物馆会点啊？免费开放俾公众啊！
0: 即刻请嚟啊！香港海事博物馆海洋探知馆主管伍嘉欣博士阿 Connie 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活动先。Connie 你好
4: ，Hello Connie 你好，
5: 大家好啊，大家主持好。
0: 可唔可以都请你介绍下今次嘅活动主要有咩目的啊？
5: 啊！頭先你哋咧都講得好開心、好興奮啊！因為咧，我哋呢一個活動咧，正正就係為咗我哋公眾啦，同埋親子一個好家庭同樂日嘅活動嘅。咁我哋有展覽啦，亦都有講座啦，加埋咧就有互動嘅遊戲。同埋有唔同嘅有身體嘅彩繪啦，咁所以呢亦都可以令到透過呢一個咁有樂趣、咁可愛啦，加埋呢好有教育性，最緊要係有教育性，就係講返話人同埋海洋嘅關係，可以更加認識到原來我哋香港本港呢係有唔同嘅海洋生物喺我哋附近度居住㗎喎，咁所以呢亦都真係好歡迎大家去到嚟到我哋博物館度免費去到參觀啦。都係當然啦，除咗我哋我哋头先讲嘅活动之外咧，亦都可以游览翻我哋本身博物馆有嘅展览嘅，有海洋科学嘅展览啦，亦都有关于海事文化同埋历史等等嘅题材噶。
3: 咁除咗可以睇埋展览啦，展览入边有啲咩特色嘅展品或者打卡位，我哋中意影相嘛？
5: 咁咧當然我哋要睇啦，就係、是、今年係海岸公園30周年啊嘛，咁所以咧呢一個展覽咧，亦都有好多特色嘅打卡位嘅，咁有香港嘅本地海洋生物啦，有好可愛嘅本海洋生物啦，同埋咧就係、是、有我哋博物館嘅Buffy Connie 有個人像係啦，有個肖像咧，都會大家可以咧做潛水人員一齊咧去到探索翻本地嘅海洋生態嘅，亦都咧喺展覽。區入邊咧有唔同喺海岸公園可以揾到嘅環境啦、生態啦，同埋設備喎，亦都有一艘船可以同大家為大家打卡嘅喎。
2: 係啦，咁都有啲攤位遊戲啦，咁都會咧係啊，都會咧有一啲咧海洋保育重要性嘅資訊啦，俾大家啦。嗱，首先咧，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即係啲攤位係點玩？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下我哋？同埋咧玩啊，係啦，點玩？如果贏咗嘅時候咧，即係。對唔住我師奶仔啊，有冇禮物俾我㗎？
5: 嗱、你講開禮物咧，咁我哋當然我要首推咧，就係我哋博物館咧，亦都精心咁設計咗一個尋寶嘅遊戲。咁咧，當參加者咧大小朋友都係一齊參加啦。完成咗之後咧，真係可以得到一個精美嘅獎品㗎。咁我亦都想趁呢個機會咧，真係好好咁多謝各個夥伴啦，有漁護處啦，有各個大學啦，同埋NGO 啦，加埋大眾嘅參與啦，咁有啲乜嘢嘢玩呢？咁譬如咧，中文大學咧，佢哋就有介紹關於珊瑚嘅生態啦。呢個香港大學咧就講翻生物多樣性啦。科技大學咧就講翻點樣用科技去到監測翻海洋嘅健康喎。咁WWF 咧就講翻喺我哋點樣可以負責任地去到遊覽呢個生態啦，同埋大自然聯盟呢亦都介紹返我哋喺基於自然嘅科學點樣去到做一個保護環境嘅措施。咁其實呢啲題目都好多姿多彩呀，咁我相信呢大家呢透過呢一個互動嘅環節呢，亦都得到獎品之餘，亦都真係留返一啲知識去到放返我生活度呢點樣保護個海洋㗎喎。
0: 我知道好似都有個海洋生物身體彩繪體驗，可以話啲咩㗎，同埋點樣扣連返海洋保育嘅主題呢？
5: 嗱，當然咧，有一男子嘅系列嘅動物可以揀嘅。咁如果新嗰個彩繪嘅師咧，佢亦都會按翻嗰、那個市民嘅需要啦，睇下會唔會可以講翻話啊，譬如有小丑魚啦，係啦，有我哋喺香港可以揾到嘅唔同嘅珊瑚魚類啦，亦都可以放喺小朋友啊、大人嘅身體上邊，係啦。咁亦都咧可以透過畫呢啲動物咧，可以認識佢哋身體嘅結構。啦，同埋去到認識翻啊，佢哋點樣去到適應呢、這、一個海洋嘅唔同心境嘅喎，咁所以咧係啦，畫咗上身之後咧，就可以帶住佢翻屋企，咁啊好好咁有一個美好嘅回憶，記得啊承諾翻我哋一齊保護海洋，保護海洋呢個家園係啦。
0: 好快，不如都請你講一講啊！我都知道有兩場導賞團嘅喎，可以睇到啲咩咧？
5: 哦，導賞團咧，我哋集中火力，就咧會帶大家去我哋海洋科學展廳嘅。咁我哋館裏面嘅海洋科學展廳咧，係好獨特嘅，香港獨有，就係講翻香港本地嘅海洋生態啦，可以揾到啲咩有趣嘅動物啦，亦都可以介紹翻全球海洋面對啲咩威脅，同埋最緊要最緊要就係咧每個人可以點樣喺日常生活裏面大家出一分力去到保護海洋，共同咁樣咧去到維護翻一個藍色嘅未來。
0: 好啊，唔該曬你啊 ，Conny。有興趣嘅聽眾朋友都可以去睇下。咁但係除咗呢個活動之外咧，我都知道下個禮拜係一個大日子啊，就係呢個九月開學啦。兩位媽咪有冇準備啊？
3: 系啊，你知黑鞋白鞋啦，书包啦，笔盒啦，工作袋啦，饭袋啦，已经准备就水噶啦。
2: 哇、你呢个问题咧，我唔适用啊，因为咧幼稚园已经开咗学啦，我小朋友
4: 唔早开学
2: 啦。咁所以我已经一早已经准备好啦。不过咧，今年咧第一年咧又用书包啦，好兴奋噶小朋友。
3: 系啊，
0: 有样好重要嘅嘢，做好晒暑期作业未啊？
3: 我个女已经做好晒啦。
0: 我成日都系最尾嗰几日先开始做。
3: 唔好学牌哥哥啊，大家唔该啊。
0: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都继续有十八好时光嘅，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处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需求。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下午举行香港首航试飞礼。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致辞时表示，项目属于重要的里程碑。他提到，政府自去年3月推出监管沙盒项目以来，已经有多个项目行成化，包括基建勘测、建筑物监测管理等，形容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黄伟伦又说，基于成功经验，已经同步推出监管沙盒 X， 以测试更复杂的应用场景。首批33个试点项目已经在今年上半年起分批进行测试。他又说，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例，期望在2027年将相关附属法例交给立法会审议。警方联同保险业监管局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保险专业资格的犯罪团伙，并以串谋欺诈拘捕15名涉案人士，包括6男9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保监局法规执行部主管徐敏仪表示，2024年至今大约有250人在涉事考试中心考获寿险管理师资格，并获保监局发牌，局方正详细审核有关个案，若发现违规会撤销有关人士的牌照。又说，由于今次事件严重，局方即日起暂停认可寿险管理师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18.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管道之内所有行车线都开放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观塘道嘅紧急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有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跟住启田道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的，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西隧方向近住龙合街车多龙尾去到会展。另外太古城中心一带交通繁忙的，包括太古城道、太裕路、太茂路、太丰路等等，亦都影响埋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转入太古城道的支路车多。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过咗七咸道南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慢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封路方面，提翻大家一个晚间封路啦，咁就系黄大仙嘅虎山道啦。稍后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1点直至听朝嘅6点，沿住虎山道去新蒲岗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经支路左转去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

0: 一啲原本計唔到數嘅私人重建項目可以計到數，令到個市場咧喺重建嗰個活力咧係大啲咁樣。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數下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好，開始今個星期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呢。
4: 大家好，我係迪神。
5: 係，小弟仲喺度啊。
4: Hey,
5: 啊
4: hey,
5: 大家明點解啦。
3: 呼之欲出啦。係、okay, 咁星期五晚都係不嬲都係咁嘅呢。咁啊幾時你又唔知嘅啫。係啦，好啦，咁啊今個星期呢就阿一哥就即係人在馬拉啦。咁啊小弟呢我記得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過啦，因為上個星期呢一哥就問我一個問題，就勾起咗我一啲回憶嘅，就係、是咪問我即係咩幾耐離開香港長時間啦咁樣啦。咁我記得即係每一次嘅休漁期呢，咁啊我都即係可能喺第啲地方做嘢啦，咁偶然呢都會出現一種狀況嘅。呢種狀況就係思鄉。咁嗰個思鄉嗰個誘因係乜嘢呢？
6: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3: 但我唔知道咧，呢一個節目出街嗰陣啊，一哥會唔會有呢種感受啊？就係、是、首先嗰個思鄉咧，就係由啊屋企啊，對唔住係香港嗰啲食物開始嘅。咁、我記得舊年咧喺台北拍戲咧，過咗冇幾耐咧，我開始揾茶飲。我仲記得我 po 咗張相出嚟，哇！我揾到個地方咧有叉燒包食，好開心、啊。嗱、咁啊，可能咧我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傳統嘅人啦。即係飲茶，特別是喺香港咧，飲茶係入咗我嘅骨嗰度嘅。我就覺得啊，飲茶好代表香港啦。咁啊，細細個咧，我就係逢星期日係必然咧就要跟阿爸去飲茶嘅。一陣間再講啦。好啦，我就想今日講咩咧，就係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將飲茶呢件事想傳承俾你嘅下一代㗎？
4: 我咧自己就唔係一個飲茶人嚟
3: 嘅。哦，你唔係㗎？
4: 但係咧，我知道我咧就唔係完全唔係嘅。咁但係咧，我係阿爸媽咧就一個飲茶嘅控嚟嘅。我媽啦，我媽咧每個禮拜日咧，或者有時佢哋兩公婆咧好得閒冇嘢做咧，一定係食晏飲茶囉，飲茶做晏晝囉。我呢以前就因為又冇乜所謂，又冇拖拍，又未結婚，咁啊間唔中呢就會落去同佢一齊飲茶咁樣啦。但係你問我自己兩口子呢係冇呢個好好飲茶飲。首先我老婆係冇飲嘅，即係冇興趣飲茶。第二呢就係、是、我係咩時候會好想飲茶呢？可能我係偶然間，喂真係好耐冇食開嗰啲嘢啦，我就不如去試下飲下茶啦。咁兩個人就去飲茶，其實兩個人飲茶唔好抵飲嘅。第一就是、貴啦，第二就係、是、我有時飲茶係為咗咩呢？去發掘一啲新嘅酒樓，可能同阿爸媽可以去試下飲、哦。因為我外母
3: 都同你爸爸媽媽有關㗎嘛。
4: 係啦，但我阿爸媽啦，我外母啦，好鍾意飲茶嘅。反而剛才你講的一個點就是喂，原來我離開了香港很久工作回來會想吃什麼，我是有的。
3: 是
4: 我每一次呢就是離開香港很久，可能例如之前去一年澳洲啊，或者去一個很長途的旅行啊，去美國啊，回到來香港呢我一定要去吃牛腩米的。
3: 哦，是。
4: 是有一間指定深水的牛腩米。
3: 是。
4: 有些人就會覺得要喝那個奶茶，我外父就很興去喝那個奶茶。
3: 是。
4: 我就是牛腩米咯。
3: 哦，我呢就喝茶呢其實就有幾個原因呢就令到我覺得那件事會掛住的。第一剛才講啦那些點心啊那些形式啦。但其實返返轉頭呢就同上個禮拜一哥講嗰樣有少少關係嘅。喝茶呢即係我對於飲茶成件事係有一個過程嘅，即係細細個唔係好明嘅。而家呢我就明白，因為屋企人嘅聚會呢其實係中尤其是香港人啊，即係譬如呢父親節啊母親節呢啲要飲茶咁樣呢，其實呢就變成咗一個屋企聚會嘅目的同埋原因同埋一個點。所以呢你問我呢即係點解會掛住飲茶，除咗係嗰啲點心啊蝦餃燒賣之外呢，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啊，好得意啊！我唔知边个发明饮茶，而饮茶又要饮个系比较耐嘅时间啦。而其实往往咧就是、由嗰段时间系一个好好嘅屋企人可以坐低 聚会啦，闲话家常啦，大家即系倾下呢样，讲啊，倾下嗰样嘅一样好重要嘅媒介。

0: 嗱，你喺快餐店咧，
1: 系
0: 冇呢种 feel 嘅，即系叫碟意粉咧，冇呢个 feel 嘅，但系饮茶就有啦。
1: 同埋你好兴咧，你都讲起呢样嘢啦，啲亲戚朋友咧好耐冇见，例如唔知乡下嗰、那个吴叔公嚟香港，
0: 一定要去酒楼饮茶。
1: 你唔会同佢讲，喂，不如我哋去街口间茶记啊，咁样，佢真系去饮茶嘅啫。
0: 系啊，嗱，所以呢个你问我咧，就系点解我今日特别想讲饮茶咧，就系、是、因为喺饮茶呢个过程或者饮茶呢件事咧，其实都好代表到亲情啊。譬如我喺台北啊，或者之前喺四川拍戏都好啦，啊，我会挂住饮茶，除咗系头先讲过嗰啲点心之外，就哎呀，挂住屋企人啊，挂住香港嘅亲人咧，我就会谂系翻香港都要搵佢饮下茶，呢度冇茶饮，亦都见唔到啲亲人，就有啲嘅缺失喺度啦。

0: 冇錯啦，咁啊，即係掛住或者喜歡飲茶咧，就因為呢份親情啊。咁啊，點解今日講呢一樣嘢咧？就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咧，要即係動員到啊偉大嘅饅頭爸爸去飲茶咧，係件非常之難嘅事嚟嘅。就因為嗱呢樣嘢咧，我哋細個都係一樣嘅。咁我細個咧，由於我屋企嘅爸爸媽媽咧就係即係比較威嚴啦，咁尤其是阿爸啦，咁阿爸咧就佢係一套嚟嘅啦。即係佢逢星期日都要飲茶嘅，好簡單。佢譬如星期一至五佢翻工，咁咧佢就自己喺嗰啲茶樓度品茶嘅，咁啊攤下報紙啊，大家好多人都咁樣搭台啊咁樣啦。咁啊星期六就冇嘢嘅，星期日咧，由於佢眼中仍然同我而家嘅諗法其實一樣，其實係我爸影響咗我嘅，就係 family day 都係飲茶咯。咁所以咧。縱使喺中段咧，我哋開始唔中意嘅，你知啦，梗係快餐店啊、老麥啊、炸雞係吸引過蝦餃燒賣噶嘛，因為你其實個個禮拜都係食嗰啲嘢嘅，即係最多你今個禮拜唔食燒賣就食牛肉咁解嘅啫。咁、小朋友同埋其實我哋係冇耐性噶嘛，即係我哋覺得喂九點半飲到十一點半。嘩大佬唔使咁耐喎，同埋你星期日都係諗住可能去玩啦，唔知去游水呀、踢波呀咁樣，即係希望阿爸帶你去玩嘅。但佢一定係有一個咁嘅格式喺度，就係要坐兩粒鐘品茶，跟住呢就去到咁上緊呢，就要等有鐘口飯出，佢先至食埋個鐘口飯，再食埋個菲林又好啫喱又好，先至叫完成咗一餐茶。
1: 因為以前咧去飲茶咧，通常禮拜日啦、禮拜六啦，咁嗰啲時候咧，阿爸會、阿爸阿媽會通常同你去行街啊，即係買下嘢啊。其實最期待就係嗰一刻啫嘛。
0: 冇錯，
1: 小朋友去買玩具嗰餐茶，飲咁耐，快啲啦！我要去買玩具啊，咁樣。
0: 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好啦，到我咧，就變翻我嘅小朋友嘅心態啦，即係我嗰啲女啊，即係仔女。咁第一咧，如果我哋而家要嗌我揾次真係示範一次俾大家睇啊！喂，饅頭爸爸，不如今個星期飲茶啦 ？No， 反眼 No。咁佢哋咧又係嗱，即係我亦都唔可以怪佢哋嘅，就因為喺飲茶嘅過程當中咧，嗱而家都好少少喎。其實佢哋有手機玩啊、以前我哋真係硬坐嘅，最多咪落去樓下買本公仔書啊、兒童樂園去睇啊。咁當然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其實多謝我老豆嘅，佢培養咗我中意睇報紙嘅習慣，因為冇嘢睇啦嘛。咁但係睇報紙其實係好能夠消磨到時間嘅。咁、但係我啲小朋友咧，佢哋唔會。即係體會到呢一樣嘢，咁佢亦都覺得有陣時你圍埋啲公公婆婆喺度講下啲屋企嘢啊，或者日常生活嘅嘢咧，佢又冇興趣聽，亦都唔想搭嘴，同佢兩個亦都唔有偈傾嘅，即係我哋唔會無端端話，喂，不如我哋兩個嚟開，我哋四個喺酒樓度開個會啊，其實唔使噶嘛。咁換句話講咧，我哋朝見口晚見面嘅，我唔需要特別喺酒樓度去聚舊噶嘛，所以佢哋成日就會覺得點解要飲茶啫？嗱啲嘢。你知啦，饅頭包包又比較簡食啦，佢又唔係特別鍾意食嘅，而且就算佢有啲嘢鍾意食，譬如馬拉糕，咁佢食完佢咪走囉，即係佢已經想走㗎啦。咁但係我哋係慢慢嚟㗎嘛，即係我同阿饅頭媽已經鍾意咗呢一種飲茶生活好耐。
1: 好嘆呀。
0: 嘆又好啦，或者就係我哋就係鍾意慢㗎嘛，即係我哋去茶餐廳一嗌完坐低食食完，你都未有時間傾偈。咁所以我就一路諗啊，係我哋細個呢都經歷過好唔鍾意飲茶，但係又會多謝阿爸阿媽佢哋教咗我呢種傳統，到我長大成人之後，我點樣 pick 一番呢？其實就喺美國 pick 一番嘅，就因為喺美國呢開始物以罕為貴呀。咁我哋一家人呢，我又去咗第二度讀書啦，即係我去咗遠少少嘅地方讀書，我就星期六日先返嚟嘅。咁跟住我細佬亦都有佢嘅自己嘅生活啦，其實就返嚟呢好得意，就因為多得三藩市係比較多中國人嘅茶樓，咁我哋亦都會覺得啊，星期日難得一家人，尤其是我嗰時我爸咧，佢唔係成日都喺三藩市嘅，佢可能半年即係當時嘅太空人啦，佢可能半年先翻嚟一次嘅，一有機會就梗係星期日就同阿爸阿媽飲茶，尤其是開始出嚟做嘢咧，我又覺得我有錢去請阿爸阿媽飲茶係一件好開心、好令佢哋欣慰嘅事啊！即係我又 feel 到阿爸阿媽係因為我請佢飲茶而微微嘴笑喎、咁所以咧，我哋開始發現，咦係、原來飲茶咧係對於維係一個 family 一件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又發現。 即係或者明白啦，而家我梗硬塞呢一個理由啊觀念俾饅頭包包嘅話咧，其實佢哋而家一定係唔明，甚至乎好抗拒嘅。咁我唯有就盡量有機會就堅持下呢個傳統，希望有一日佢就明白啊，哦，原來呢個香港人呢個咁有傳統文化嘅飲茶事件咧，背後咧都係講緊維係屋企人啊親情咧好有關係嘅。咦，呢首歌係講飲一支支嗰啲茶的，好似唔好啱數喎。不過都係茶啦，雖然我啲細路都係咁講，你飲茶買一支支嗰啲咪得囉。

0: 好，华哥嘅天生天养啊，加埋咧就系罗记嘅亲情啊。咁啊，大家对于饮茶呢一个文化，你哋有冇谂住啊遗传俾下一代，希望佢哋传承落去咁样样咧？
1: 我有嘅，即系我都觉得，如果我个女咧即系大个啲之后啦，即系中意饮茶，其实咧我爸妈最开心，多个伴陪佢饮茶。
0: 系啊，
1: 系，但我反而谂翻起咧，头先你讲嘅人在外地嘅时候，讲要酒楼啦吓，我记得我嗰阵时细个喺澳洲嘅时候咧，系经历过一次，我咪讲过我系做过中菜馆嘅，我冇讲过做过中菜馆，咁但系中菜馆咧，其实嗰条街附近咧得一间酒楼系真系叫酒楼嘅啫，其他都系食中菜嘅。咁而嗰间酒楼咧，我哋嗰阵时系一班唔同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啦，咁然之后我哋聚首一堂就话啊，不如饮茶咯咁样。咁点解拣饮茶咧？第一，真系一个倾到偈嘅地方，尤其是一群人咧，你又好难去一间茶餐厅，你又嘈下，佢又嘈下，环境又唔系咁舒服，又唔系坐得最舒服咧，你又好难倾偈嘅。但系有个故事发生嘅情节就系话，酒楼突然间话宣布会有一个月维修嘅时间。
0: 哎哟，
1: 我喺嗰，我好记得
0: 成个唐人埠世界末日啦，系嘛？
1: 冇错，因为咧当其时咧，你入到呢一间酒楼，所有嘅茶客基本上都系讲即系都系可能嚟自香港啊，例如中国啊，有好多唔同嘅声音都系讲中文啊。咁然之后咧，佢哋嘅反应系话吓。
0: 咁我哋点算啊？
1: 系啊，咁我去边啊？咁，咁我就听到咧，我好记得有一个 uncle 啊，就突然间放低嗰个嘅报纸，诶，咁啊，我哋不如一齐即系包架车去隔篱嗰个揸半个钟头九个字嘅，去嗰度一齐饮啦咁样。但系讲紧咧喺呢一度饮茶嘅一班人咧，其实可能真系住附近嘅咋。但
0: 系
1: 佢哋为咗饮茶系好团结地，哇，好呢、這个提议几好、啊，不如我哋每个礼拜一齐揸个车去嗰度饮啦咁。呢一种咧，其实就可能就系你咁讲。一班人係有一個飲茶嘅情懷，如果突然間話俾你聽冇咗，佢真係世界末日。
0: 係啊，因為我亦都可以分享一個古仔啊。咁啊，即係小弟就經常出入彩虹村啦。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有啲教會嘅婆婆住喺嗰度啦。咁我哋偶然咧都會探訪下佢哋嘅。有個婆婆，其中一個婆婆啊，佢其實咧就即係啲腳都開始退化，因為佢九十幾歲嘅。阿陳婆婆唔知佢有冇聽緊啦。佢已經九十幾歲嘅，咁啊。但系咧，佢就即系学识咗揸电动轮椅嘅，咁啊，即系我成日笑佢，即系识得揸车啦。咁啊，其实咧，嗱，老实讲，一个九廿几岁嘅婆婆啦，佢你叫佢落街做运动咧，佢唔会有一个诱因噶，即系散步啊、晒太阳呢啲咧，其实都已经推动唔到佢嘅。唯独系真系当日点解佢会肯学呢个电动轮椅咧？就因为佢可以自己揸车，即系嗰部电动轮椅去村嗰度饮茶、就令到佢肯做啊。否则咧，其实佢系冇咗个动力嘅，咁可能一路退化或者佢成日唔出街啦，咁啊对佢嘅生活一定有好大嘅影响啦。咁而因为啊，佢每日好中意饮茶，好想去饮茶，同埋就系去酒楼见翻嗰班街坊，嗰一两个钟头，大家真系其实都系佢都系食一盅两件，可能食唔到两件添，饮两啖茶，食一笼点心，但系最紧要同嗰班伙计啊。都系嚟嚟去去嗰班街坊吹下水啊，就变成咗佢每一日咧仲肯出街嘅一个好重要嘅动力。咁呢一样嘢咧，又系要多得饮茶。咁所以咧呢段日子咧，成日听到话，唉，啲酒楼执下有一间，譬如我住嗰区咧，基本上咧而家要行到好远先有一间真真正正嘅茶楼饮茶，其实都真系几令人唏嘘噶。
1: 系啊，所以大家希望就保留住啦，即系有时饮茶咧系即系一种文化或者系一种即系传承啦。
0: 一阵间再问下你哋点样教阿 Hira 又好，唔知道会唔会带阿彪彪人去饮茶？我哋一阵间听咗嘉宾先，嘉宾就
2: 系
0: 啊，
2: 继续系啊 ，Claudia 系啊，咁啊，
0: 表达。艺术治疗，
2: 哎呀，最后一集讲啱咗啦，
0: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睇下 Claudia 讲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好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为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数字办联同警方和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举办电车宣传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社会正踏上一场创科之旅，旅程要走得更稳妥、更长远。网络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障，维护网络安全不单止守护市民和维持社会日常运作，更有助推动香港创科高质量发展。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为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好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9: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10: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九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13: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3: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5: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大地书香节目，牙师志荣请你不飞语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2: 第一年幾個星期啦，我哋今日呢繼續都有呢個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啦，亦都有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主席啦，就係、是、Claudia 喺呢度嘅，同我哋傾下偈。
3: 係 Claudia 你好，係啦，咁啊呢幾個星期都講咗咩叫做表達藝術治療啦，亦都講過長者啦、小朋友啦，咁今日呢開我哋嗰飯啦，係咪？
2: 係，喂，一哥有個問題好好聽喎。
4: 哦，係啊，我想知呢，即係即係睇得嗰啲恐怖片多呢，即係藝術治療啊，或者叫小朋友畫畫呢，即係假設你見到佢即係畫啲好血腥暴力
3: 啊，捉
4: 下咁係嘩好驚，因為跟住之後呢就會一連串嘅連環兇殺案出現㗎嘛，即係電影係咁拍啦。咁你假設有冇真係遇到呢啲 case 啊，或者遇到嘅時候你會點樣處理嘅呢？
5: 其實非常之多啊，好多，因為小朋友而家好多都係打機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可能用啲捉人啊、射槍啊，即係好多呢啲都係暴力啲嘅，咁所以喺佢哋嘅創作咧，好多時咧都會用一啲平時佢玩開嘅元素擺入去啦。咁我有一個係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因為自閉症咧好專注某一個興趣嘅，有啲可能好專注火車中意，咁我嗰個小朋友咧係好中意槍械嘅，佢畫咗好多槍，咁咧老師見到好有問題啦，覺得咁就大距離我度啦，咁啊家長又覺得哎呀唔得喎，冇暴力啊咁樣，咁咧反而第一節咧我見佢畫咗好多槍，佢係唔講嘢嘅個小朋友嚟嘅，係啦，咁我就話哦你原來畫咗咁多個唔同嘅槍啊，有冇邊個你最中意噶？跟住佢就開始講嘢，我最中意咧就係德國仔嘅，咁啊點點點係邊個大戰咧就最咩咁樣？
2: 佢畫嗰啲好多槍，佢係畫嗰啲即係火柴人嗰種槍啊，定係真係
3: 好
2: 真槍好真實？
5: 佢都係小朋友咁畫，但係佢都會有唔同型號，即係長啲、短啲啊，唔同顏色啊。
4: 咁你可以介紹佢我哋上一個系列嘅
2: IPSC 入邊好多槍擊
5: 啊，係啊，咁但係因為咧，可能有陣時自閉症嘅小朋友咧比較rigid 嘅，即係佢哋好固定，我係咁就係咁啦，我一啲都唔轉得嘅。咁所以咧係隨住可能兩三節佢都係畫槍之後咧，咁我就叫佢不如你畫一個自己創作嘅槍啊，你會唔會你其實你咁識唔同槍，會唔會唔同嘅 element 你可以合埋做一把自己槍？咁佢就開始就諗啦，咁就會咧真係有個 flexibility。多咗靈活性，佢 create 自己嘅槍咁樣，咁然後我哋再做一個立體版本咁樣，咁就由嗰度咧，其實佢係講到好多自己嘢嘅，因為我咁中意槍咧，係因為咧佢可以保護到唔同嘅人，即係其實佢暗地裏咧係好多唔同想法，只不過佢未必喺個畫作度帶到出嚟，咁所以我就覺得有陣時我哋唔使咁驚住嘅，一見到即係可能一見到我已經 stop 佢嘅時候咧，又係好似上次咁話啦，可能會即係忽略咗佢一啲需要或者佢嘅諗法啦，反而係好奇啲咯，諗下哦咁呢、這個。血腥嘅人是咩人嚟噶？咩情景嚟噶？做紧乜噶？反而系嗰度咧多啲好奇心，令佢去讲多啲啊！咁而家，但系当然啦，佢讲完出嚟真系话好唔掂咁嘅时候，就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再，即系我哋可以继续跟进佢点解会咁样啦。
4: 所以拍戏嗰啲就都仲系拍戏嘅，就即系现实未去到咁恐怖嘅。
5: 如果有嘅时候，我哋就会要唔同嘅人去协助咧，就例如精神科医生可能真系开药物啦，咁加埋我哋去点样处理佢嘅情绪问题嘅。
2: 系嗱，头先我想問翻少少，就係而家小朋友係畫槍啊嘛，即係畫啲好得曬或者好簡潔嘅嘢啦。咁我想問有冇長者或者大人都係畫槍啊，好得曬嘅嘢啦？
5: 佢哋可能會用到顏色咯，我填曬成個張紙係黑色嘅，
2: 密麻麻黑色，
5: 密麻麻黑色搣爛曬佢嘅。系啦，都有嘅，即系成人嚟嘅。咁反而咧，佢之後我問翻我咁嚟，我唔係一嚟就嚇點算啊咁樣。我問佢，咁你覺得點咧？你嘅過程有冇啲咩嘅感覺啊？佢就突然間就哇好爽啊！即係平時我要畫到好，即係我要畫到個樣嘢好像真喎。而家原來可以咁樣亂咁畫嘅喎，佢未試過喎。好多要求平時啲人話哇畫畫佢好難嘅喎，佢原來咁樣都叫畫嘅喎，仲可以平時因為佢係高層嚟添啊，仲要我咧平時係好 discipline 嘅，我而家可以撕爛曬啲嘢，當嗰啲 contract 咁撕爛曬，即係佢已經好多 imagination 喺入邊係玩，佢就覺得好爽啊！
4: 咁所以其實嗰、那個。 表達或者佢出嚟嘅嗰個作品係一個表象，真正重要嘅係背後佢嘅原因同埋個諗法係
5: 同埋個過程咯。
4: 哦，
2: 所以頭先佢講咧啱啊，即係大人其實咧心目中係有好多呢啲
4: 冇上壓力，
2: 係情緒壓力，因為冇得亂啊。你啱啱講咗一樣嘢，就係喺我哋做家長或者我哋做大人啦，唔好淨係家長啦，即係一個成年人咧。好多時你心中仲有反叛嘅，但係你係發唔到出嚟。咁而喺你即係我想問一下，普遍喺即係大人嘅過程中咧，係男士多定係女士揾你多咧？
5: 通常都是女士多，尤其是家長咧，都是媽媽對居多嘅。媽媽通常得閒啲啦，爸爸成日話要翻工又唔嚟啦，一個鐘都話好嚴重啊，好寶貴嘅啦咁樣。咁所以媽媽多啲嘅。
3: 係，咁通常你見到嘅媽媽佢哋面對嘅狀況，即係乜嘢類型最多咧？
4: 就係爸爸冇時間，
3: 冇錢。
5: 有好多嘅，媽媽少咗好正喎，因為佢哋成日可以講下老公啲不是啊。
3: 哇！一圍圍好多嘢聽喎。
5: 係啊，但係。更好咧就係有埋爸爸喺度嘅組混合組合啊，咁啊爸爸就會捍衞啦。其實啊，老公喺呢一個方面點點點，其實呢個小組唔好話藝術啦，喺一個普通嘅小組咧，佢哋已經有好多共鳴啊、支持啊，或者傾訴咁樣噶啦。
3: 係，但會唔會演變成一啲即係所謂圍威喂圍奴，大家互相插完一堆老公，咁跟住就大家就哦好開心啊，但係冇解決到件事，即係譬如喺你哋嘅小組當中，好啦，大家發泄完啦，都係投訴老公啦。你啡啊，唔執嘢啊，唔俾錢啊，冇時間啊，唔理啊。好啦，跟住你哋會點處理呢？如果係咁樣落去嘅話，
5: 通常媽媽去玩得嘅，咁佢哋講完之後呢，我哋就會玩 drama 啦，不如大家飾演下老公啊，咁樣要佢哋 switch 個 role， 即係喺 drama 咁可以飾演一啲自己都未試過嘅一啲角色。佢哋呢又會好似好暗春啊，哎呀老婆點點點，跟住佢哋就會話：哇，其實都幾煩喎，成日要諗啲方法氹老婆咁樣。係啊，咁佢哋就會自己都會有啲尷尬咁樣啦，係好搞笑。
3: 咁但係會唔會透過咁樣一個 drama， 即係大家所謂身份調換啦，咁佢哋就會明多咗老公嘅煩惱或者壓力喺邊，跟住佢哋個心入面嗰種嘅壓力都會舒緩咗咧。
2: 佢哋下一次翻嚟聚會啲歌詞咧，我老公真係超好啊，平時因為好揾好多錢啊咁樣。
5: 咁我諗其實一個轉變好難話一節一個鐘就完啦，但係我諗呢度會俾佢多少少唔同嘅角度想法去開啟一個平時佢點樣去睇一件事，點樣去睇呢個人咧。即係唔係話喺我一個鐘已經可以做曬所有嘢，而係佢帶住一啲嘢出去佢嘅生活，繼續去 explore 咯。
2: 嗱呢個就係女士啊，我想聽下男士嚟揾你又點咧？
5: 男士咧就比較內斂嘅，即係通常可能家長咧就爸爸啦、你到啦，都係好實務嘅，即係你要我做一樣嘢，我用啲廢紙嚟做一樣東西，哇！你會砌到立體一架船咁樣嘅，即係可能女性咧就比較隨心嘅，男性咧當然係好 mechanic， 即係會點樣砌啊啲嘢箱冚起嚟啊咁樣嘅，就係解決問題多嘅嚟到係想。反而咧我哋就嘗試拉佢少少多啲咧去翻情感上。即其實你都可以有壓力的，咁我哋不如探討一下個壓力係點樣啦，就讓佢由一個好分析、好左腦嘅，去到偏右腦一啲情感上，或者 feel 下自己邊度真係酸痛先，你平時都唔覺喎咁樣。
4: 咁呢啲就係即係香港嘅成年人啦。咁但係如果話以一個家庭啦，即係因為好似你話齋，有時可能即係由小朋友嗰度去到爸爸媽媽，可能都睇到，可能背後佢哋有自己嘅壓力，你發現。香港作為父母，其實主要嘅壓力係喺邊度嚟呢？
5: 同小朋友一樣咯，都係唔同人嘅期望，甚至佢自己咧，其實暗地裏有啲期望，或者自己做唔到嘅嘢，想小朋友做到啊，或者係啊唔係，社會而家咁競爭力都想快啲啦，咁父母嘅期望係非常之令佢哋有壓力咯。
3: 係，咁你會俾啲咩 advice 佢哋咧？如果係嘅話，
5: 係，我覺得係 set 一個 boundary， 一個界限啊，即係咧父母就覺得我一世就係父母噶啦，無時無刻24小時都係父母，冇咗自己嘅，即係佢哋，咁反而有陣時會唔會真係譬如話好似工作其實都要。界限唔睇電話5分鐘嘅，真係俾一啲自己嘅時間，可能5分鐘啫，每日唔使多嘅，或者我飲個咖啡係真係飲咖啡，我唔係一路飲咖啡一路覆嘅 message 嘅，係啦，其實一個小小嘅界限守住俾自己咧係好重要。
3: 哦，即係你都會建議翻，譬如爸爸，你嗱，我哋都可能簡稱叫做 me time， 即係如果 me time 咧就真係面對翻自己，就唔係話我要顧工作，又要顧屋企，又要跑數，而係。 揾翻一個你自己嘅時間，真真正正面對翻自己。
5: 係
3: 啦，無論係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又好啦，或者係一啲你平時唔係做開嘅嘢都好，總之就唔好即係從你現實生活當中抽翻嚟。
5: 係啦，因為好多時人嚟話啊，要 me time 咧，硬係要諗到好長遠嘅，又話要去個 trip 啊，又點樣嘅。係啦，其實咧
3: 又話要去台灣咩廟會嗰啲啊嘛。
5: 其實可能沖個涼咁，你嗰個時間你珍惜嗰五分鐘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時間嚟嘅，即係唔好將佢諗到好大而唔做咯，反而簡單啲，我快啲做咗俾自己嘅，真係 call 護下自己係好重要的。
2: 以你所見，其實會唔會真係呢啲目標性嘅嘢咧？大人其實真係好多好無謂嘅想法，諗太遠啦，係咪真係？
5: 係，即係佢哋會話、我要有個時間處理好曬我自己嘅嘢，我先可以有 me time。但係自己嘅嘢其實永遠都唔會處理好，即係可能佢會有個咁樣，或者、我要儲到幾多錢，我先可以去旅行嘅。但係其實你而家都可以去個小嘅旅行，即係好多好長遠，但係未及時可以喺當下 enjoy 到，係、啦，或者忽略咗自己一啲開心嘅情緒咯。即係成日啲家長就係話好大壓力係點樣？但係佢問佢你平時有啲咩開心啊？佢就話冇㗎。但係咪真係？冇咧，反而佢會忽略咗一啲正面嘅情緒。可能其實原來平時我有個時間都可以好輕鬆，我同老婆一陣時 sweet sweet 嘅時候都可以好開心嘅喎。咁即係會記翻住原來生活上都有啲係正面或者開心嘅情緒嘅，然後點樣去繼續 explore 繼續延續咧？
4: 咁如果話以表達藝術啦，有冇啲即係快嘅方法可以即係俾我哋收音機隔離嘅嗰啲爸爸媽媽例如每日五分鐘攞幅嗰啲即係而家好興嗰啲填色畫，你填下顏色啦，咁啊好。冇壓力㗎啦，係咪呢啲 standard 嘢做有用，定係其實真係個個唔同嘅咧？
5: 係，如果我俾個 task 大家，應該好大壓力㗎嚇。係啊，我反而係俾翻自己，因為每個人都唔同㗎嘛。係啦，咁所以自己有個心咯，即係我係真係想嗰五分鐘呵護自己，咁就你自己去諗個方法啦，交翻俾大家。

0: 喂，嗱，咁啊，阿 Claudia 做咗呢份工几耐啊？
1: 三年几四年。
0: 系啦，嗱，即系见到你咧，唔同嘅范畴你都即系处理过啦。问翻你啊，嗱，透过你呢个工作，你自己嗰个满足感喺边度咧？
1: 我觉得都系自己嘅个历程嚟嘅，即系我以前做公关，其实都见到好多人，但系而家又见到好多人系好唔同嘅，即系而家同佢呢一个深入嘅接触咧，有阵时都会见到啊，原来人有咁多个面向，其实好 hopeful 嘅，即系见到哦，有阵时好 down 嘅人，原来佢哋都有一个希望嘅，即系反而透过同佢哋嘅相处，系我自己嘅学习咯，亦系我自己人生历程嘅不断嘅发掘自己啊，有冇都系有咁嘅面向，或者系自己嘅成长咯。
2: 系嗱，但系你最开初你本身系公关啦，公关去到突然间读书啦，读书去到出嚟做嘢咧，喂，同你最开初嘅嗰个想法系咪会唔同咗？定系真系同你谂法一样？
1: 我一直都冇放弃 art 嘅，即系我做公关咧都系有啲艺术有关嘅公关啦，系啦。咁但系系有唔同嘅，但系我觉得系好似大家咁样咯，都系人生不断去摸索，不断去寻求自己系边个咧，或者有啲咩转变。咁所以都系我自己嘅一个转变。
0: 哦，喂，咁万一你自己有啲嘢需要治疗嘅话，即系正所谓有阵时都有一啲能医不治医嘅状况啦。你点样处理翻你自己嘅情绪啊？就作各样啦吓，
1: 系其实所以好紧要咧，系治疗师本身自己都要有一个督导啦 ，supervisor 去处理你平时工作上啦，呢个系一个道德嘅一定系一个 standard 嚟嘅，或者我自己其实自己都有一个治疗师嘅，系啦，去清空翻自己啦。有阵时我自己其实都要承认，我都有唔同情绪噶嘛，我都有唔同事情，咁我都会揾一个治疗师咯。即系可能有啲医生佢都会自己食嘅，或者自己揾第二个医生去针灸下。
2: 系啊，我都有问过啲咧，即系做按摩嗰啲师傅咧，佢哋都系要揾人按摩。
1: 冇錯
0: 一樣
2: 道理。喂，
0: 咁我哋都會聽收音機嘅。
2: 你頭先就講你自己係即係你會自己揾嘅方法療愈啦。你屋企人點樣睇你突然間走去幫人做治療師呢個職業咧？
1: 一開始佢哋都好 surprise 嘅，即係佢都話咩嚟㗎？究竟即係佢都冇聽過，但係佢哋又俾好大嘅支持，即係俾好大嘅空間我去發揮。可能因為我都會好多溝通啊，其實我由細到大正我講我同爸爸媽媽好多溝通，所以我一路讀書一路會同佢講解釋啊，其實我做啲咩啊，會有啲咩前景啊，咁其實係不斷嘅溝通咧，係令大家會安心嘅，所以溝通係好緊要。
0: 喂，咁有冇幫助到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咧？
1: 絕對有喎，絕對有喎。
0: 例如
1: 我細個真係唔係幾講嘢嘅，咁譬如話我係做好多嘢好努力，想要100分嘅，我不斷搶自己嘅，咁最後尾原來我發現係我好想得到爸爸媽媽嘅認同，我好想佢讚我啊，係因為亞洲人好少讚嘅嘛，咁我就直接同我媽咪講：你平時好少讚我嘅喎，原來咧，即係你可唔可以試下讚？跟住咧，佢又原來唔發現我有咁嘅需要喎。
0: 哎呀，
1: 係啊，最後尾咧，佢呢排咧暗地裏有陣時 message 你整啲心心、啊。
0: 你真係做得好好啊！
1: 係啊，佢有一次咧，我好感動就係我呢個碩士畢業，佢哋寫咗張卡話我proud of you。我就為我而驕傲，哇！我直頭冇管動啊，即係佢哋從來冇咁樣講過，我就覺得啊，原來係需要溝通，或者我知道自己原來係需要佢哋認同，所以一直就有其他方法去搶自己。咁原來我有解決咗呢個方法咧，我又會覺得咁我哋可以一齊去 relax 下啦，咁樣唔使搶自己啦。
0: 哇！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歷程，因為你透過去發現好多人嘅問題啦，如果發現翻你自己嘅唔知係咪叫問題啦，或者需要啦，咁然後咧你又肯表達，因為你係好鼓勵。喺即系同你嘅 client 接触嗰阵，你好鼓励佢哋去表达噶嘛？咁你又表达翻俾你嘅屋企人知道，咁你屋企人聆听咗之后咧，又改善到你哋嘅关系。哇！呢样嘢就即系你嘅得着都好大。
1: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全部嘢都系一个 dynamic 嚟嘅，唔一定系小朋友自己一个问题，可能其实家长同佢嘅互动已经出现咗好多唔同嘅方向问题。咁所以其实一个改变咧喺个家庭度咧，其实会全部人都改变。
3: 好啦，咁啊呢啲就系你嘅个人成长啦。咁但系整体。整個因為你作為呢個香港表達藝術治療協會嘅主席，咁成個行業啦，你會想嚟緊去邊個地步啊？或者仲有啲咩嘅發展方向呢？
1: 我哋之前咧就係多啲係喺一個 professional standard 上面，我哋想做多啲嘅培訓，去令已經係治療師嘅人去更加 upgrade 自己啦。咁嚟緊咧，好想係讓大眾都知道咩係表達藝術治療，因為我哋如果冇人知道，其實冇人會接觸到我哋咧，又冇人會揾我哋求救嘅有陣時。咁所以咧，好想係銜接翻喺個社會上多啲人認識我哋啦。咁所以好好啊，有呢個機會可以令我可以講下。 下啦，或者有陣時同唔同嘅專業都有啲交流啦。因為社工其實會成日揾我哋嘅，社工咧都知咩係表達藝術治療嘅。咁有陣時佢好需要人求救，佢雖然其他嘅專業幫助咧，佢哋又揾唔到我哋。咁有個斷層喺度，咁所以我就好希望都出一分力去讓多啲人知道咩係表達藝術治療啦。
0: 係，今次咧呢個系列咧呢幾個星期多謝 Claudia， 亦都俾我哋了解一下我自己個心底裏有啲咩嘅需要啊！
2: 要問翻李士瑞，
3: 我哋得一個需要嘅金錢上嘅需要，
0: 但係金錢上嘅需要會有一個更加深層次嘅原因咧，係係咪
3: 因為背後有20幾年樓要供，
2: 主要個底韻就係窮咯、
0: 啊。喂，多謝曬 Claudia， 係啊，咁啊，繼續努力啊，因為我覺得你做呢個工作好有意思啊，亦都可以幫到好多人啦。咁啊，希望你咧繼續努力啊，好，
1: 多謝曬，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將會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將車站結構推移至營運中的屯馬線高架橋位置，是全球首次。有關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表示，受到工程影響，屯馬線其中三個車站的服務或者會受到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宣言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8: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呢有机会是4至7日，而在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1至2日。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0: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0: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9: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0: 星期六晚9点半，
9: 港台电视31。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2: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4: 我是黄巧，
15: 我是容嘉耀。
14: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5: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5: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3: 港台电视32。
16: 英式英语1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unable 同 incapable 嘅分别。上次讲咗用法嗰个 grammar 个 structure 上咧 ，unable to 同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意思上有乜分别咧？Unable 呢有时不只是讲能力上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呢有时都可以用 unable。 I'm really sorry I'm unable to help this time。 不好意思，我今次真的帮不到你。 I can't be of help， 或者 I'm unable to help to be of help 都得。那个意思就不是说我的能力不低，而是呢我是真的做不到，可能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 of appointments。我哋咧都可以用 unable， 但如果 incapable 咧，就有少少能力上嘅个 capacity 嘅意思，即系譬如话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this， he's incapable of achieving 某一个 standard 咁样。咁咧呢个 incapable 咧就系嗰个能力嗰个意思，就同 unable 咧嗰个有少少轻微嘅呢一个分别。Again，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unable。To do something，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90分钟走遍世界。
19: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1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10万8千里。
20: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1: 好啦，咁啊，再次多谢晒呢位表达艺术治疗师啊。

0: 可能真係切少少蝦嘅燒賣啊、蝦餃啊，或者可能食少少腸粉啊。咁其實你又唔敢咩太多去食，亦都會覺得佢食到咩啊？叉燒包囉，係咪即係
1: 啲
0: 包囉，
1: 包
0: 係啦，包佢最食到啦咁樣。咁但係呢，我反而呢突然間諗呢，就係如果我要去灌輸俾小朋友呢，我好鍾意同佢哋講以前嗰個飲茶嘅世界點啊。其實去到我呢個年代同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飲茶係兩個畫面嚟㗎嘛。你幾耐冇聽過搭台啊？而家個個入到去四位係四位。兩位都會坐四位。你係好少話搭唔搭台。但以前我記得我飲茶係入到去搭台得唔得。
1: 卷台布㗎嘛。
0: 係啦，喂，卷台布係一個
1: 件事嚟㗎。
0: 係一個係一件事嚟㗎，係一個好有紀念價值嘅畫面嚟㗎。
1: 而家冇㗎啦，而家真係冇。
0: 因為呢搭台呢，我係一個超級八卦嘅人嚟嘅。其實搭台呢，我好鍾意呢就係同隔離台嗰啲搭下爹。我以前有一大嗰啲啦，我會㗎。即係有時呢對面台呢去到某啲時間呢，即係坐滿啦，食嘢啦，咁呢佢哋一家人有時傾下偈呢，例如講緊有套咩戲咁樣啦。我真係會講嘅。
1: 哦，係啊，彩虹村嘛，係咪
0: 係啦，彩虹村真係好睇呀，正呀，咁樣啦，即係好多回憶呀，咁樣。咁但係呢有時我都真係會，例如佢講緊套戲咁樣，我真係話係呀，如果我都覺得我主角點樣。開始你就會變咗兩台客變一台客、
1: 哦、
0: 有嘢講啊。同埋呢另一樣好玩在咩呢，咦，我搭台喎、哦，嗰、那個已經嗌咗邊啲嘢好食喎、哦、你望一望先，咦，喂，係喎、哦、呢、這個正喎、哦、你呢度會自己落蛋。我係覺得以前嘅故事係精彩嘅，即係例如噔噔噔噔，陳先生請聽一號線，陳先生呢啲係 Hera 唔會接觸到嘅嘢、
1: 哦、
0: 你反而喺一個酒樓，你做一個食客嘅時候，你可以講返俾佢聽以前酒樓係點點點
1: 㗎，
0: 以前阿兄姐啊、紅衣啊，你噏得出㗎，你一行過幾多個阿姐你認識啊？你只識講唔該嘅啫嘛，所以呢啲係冇嘅。
1: 而家冇
0: 嘅
1: QR 曲啊，而家 QR 曲啊，
0: 紅姐咩唔該都冇
1: 埋啊，係。但你會唔會想培養阿 Hera 係即係頭先講嗰種？
0: 我會啊，
1: 記住啊，屋企人聚會親情就會由呢餐茶開始咁樣樣。
0: 我就係頭先講，我話我覺得要培育佢咧，係令到我爸媽都覺得開心，有人陪佢飲茶。
1: 係
0: 係呢一種嘅情懷，因為嗱，始終可能我哋要出去工作，或者我都會盡力。其實我都係好，我同我老婆都好盡力陪雙方家長去飲茶嘅，只不過係當可能有時望起上嚟，佢就派個女去啦。
2: 嗯，外判咯都係
0: 外判啊，俾佢去啦咁樣。咁佢哋又會多份喜悅。如果即阿女，如果真係拍手講話，誒我好中意飲茶噶，佢哋仲開心。
1: 係
0: 有一份即喜悅，就係同個孫去飲茶，同個仔又唔一樣。
1: 冇錯啦，咁啊。近年就即係因為饅頭包包開始大啦，亦都返學嘅時間長咗好多。因為以前呢阿一就一定好明啦，即係點解四大長老有機會陪即係搵到標標人同埋水水去飲茶，就因為佢返半晝或者早放學，咁你有個晏晝㗎嘛，咁佢哋又未有功課做嗰陣呢，咁嗰段時光呢，即係我諗應該係饅頭讀緊幼稚園啦，嗰段日子呢其實佢哋就最多去飲茶㗎，因為晏晝咪可以抱埋去嗰時又任由佢哋去舞㗎嘛，咁帶埋佢哋去飲茶囉。好啦，到而家大咗呢，咁當然少咗好多啦，由於兩個女都返全日啦，基本上已經唔會有下午茶去飲茶呢件事、
0: 哦、
1: 除咗星期六日。咁但有嘅時呢，偶然呢，因為而家有啲學校呢就可能去到六月，佢哋呢就開始返半晝嘅，就因為熱得滯呀定係唔知點樣啦。咁所以饅頭呢喺唔知五月尾考完個試之後呢，其實佢係返
2: 半日，
1: 跟住咧12點零就放學噶啦，咁變咗咧有個機會，喂，應該咁講，有個空間咧，就讓阿饅頭有機會去陪翻公公婆婆飲茶。雖然咧唔係經常發生，咁但係我哋咧都會慫恿下噶嘛，咁我就會同阿饅頭講啦，你不如咁樣啦，嗱，今日星期五你陪下阿婆去飲茶啦，或者公公去飲茶啦，佢哋好開心㗎。雖然呢都要勸嘅，或者要利誘嘅，嗱，最多我聽日同你食乜啦。咁呢阿饅頭呢就開始識醒，即係醒目啦，佢知道，首先佢知道公公婆婆好錫佢啦，又知道細細個好多好錫佢啦。咁我就會同佢講啦，嗱，佢咁錫你，你而家間唔中陪飲一餐茶啫都 OK 㗎嘛。而家慢慢呢，即係其實我都講起，我覺得好感恩啊！就係佢哋開始肯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個月一次，或者間唔中偶一為之。咁以前就係利誘先肯去嘅，而家佢會主動肯去，因為佢都發現原來我即係佢咁樣去陪婆婆飲一餐茶，佢見到由佢去帶動咗兩老好開心，佢自己都覺得啊～ 咦，原来我真係可以做一件事係令到公公婆婆今日係笑逐颜开㗎喎。咁馒头开始大呢，佢就开始明呢样嘢，虽然都唔係经常发生啊，但我自己听返个古仔都好开心。今日譬如馒头妈同我讲，诶、哎、今日你个女啊主动话肯同啊公公婆婆去饮茶，咁啊婆婆好开心，诶、哎、我听到我都觉得好感恩啊，就因为诶、哎、阿女好似我哋细细个啊耕作嗰塊田呢有少少收成啦。
2: 係帶嗰啲廢咗㗎啦。
0: 帶嗰啲唔得㗎啦。
2: 帶嗰啲唔得㗎啦。所以反而係真係我留意到今年標標人返咗 M 班之後係飲多咗茶㗎。個原因呢或者個原因就係因為一至五冇咗機會嘛。咁所以得返禮拜六日呢佢哋更加縱容㗎。即係以前可能一至日都要湊住個孫，反而冇咁多。但係而家因為一至五，哦學校已經包埋午餐，包埋下午茶，翻到屋企就食正常嘅晚餐啦。反而禮拜六日就真係帶多咗佢哋出去玩啊，去咗飲茶，就係、是、想慢慢培養。咁所以我都期待，哦嚟緊啊水水都會一至五都要翻學，咁係咪禮拜六日就會更加有呢個嘅 family day 或者呢、這個即係禮拜六日嘅家庭活動咧？我覺得都係期待緊嘅。
1: 哎呀，咁你做先啦，仔
2: 翻工嘛。
1: 哎，
0: 啲阿爸阿媽咪就係最憎聽呢啲咯。
1: 啲細路啊，會睇到啲老豆啊講一套做一套啊，啲壞榜樣。
2: 外判噶嘛呢啲，
1: 佢鬼知咩叫外判咩？所以我真係好似頭先的神所講啊，即係希望啲酒樓真係大家 keep 到幾多間得幾多間，咁啊第時咧想去飲茶都冇地方飲啊，弊家伙啦！
3: 風光裏走過了幾千里，一轉身。

0: 呢首歌嘅歌词都几啱噶，虽然都唔系 exactly 讲呢样嘢啊，嗰套剧就叫做《茶是故乡浓》啦。咁但系饮茶咧就系好啱呢个呢两只字嘅叫接近啦，学友加埋慰闲啦。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候我听到啲家长咧，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都唔系想诋毁你哋嘅，不过我觉得，即系会听到，哎呀唔好啊，饮得茶多，嗰啲嘢肥啊，唔健康啊，老实讲啊，你问我，可能你啲小朋友间唔中先至同你啲长辈去饮一餐茶，食得几多啊，有几多嘢唔健康，同埋调翻转，你又称下，有阵时候我会谂，有啲嘢可能对于某啲家长嚟讲，可能会比较肥腻啲，或者有啲嘢会甜啲，但系你谂下。可能你肯俾你嘅小朋友同你嘅四大长老去饮一餐茶，佢哋嗰种欢乐咧，我觉得点都系值得嘅。
1: 系啊，同埋有时咧，你去即系见到咧，佢哋食得开心咧，例如咩咧？我其实咧讲起饮茶咧，我有少少即系觉得屋企人都几好啊，就系咧我爸妈咧加上我外母咧，系一去到酒楼咧，完全知道我食咩噶。
0: 系，
1: 我嚟嚟去
0: 冇错啦。冇错啦，
1: 系啊，即系你系唔需要讲啊。总之你坐低，你嗰三样嘢就我啦，我嗰三样嘢就出现。例如系咩咧？
0: 啊，
1: 烧卖虾饺系我坐低饮茶走唔甩嘅啦，必要嘅。其他我乜都可以唔食，烧卖同埋虾饺系必点。近期咧，近呢一两三年咧，我开始迷上咗咧食金钱肚。
0: 哎呀，
1: 沙爹金钱，
0: 我唔食得啦已经。
1: 哎呀，
0: 一世都唔食得啊，真系惨啊真系。
1: 我代你食，我代你食。但系咧，即系呢啲嘅点餐前咧，其实点餐都系噶嘛，你又好反映到嗰啲人有几了解你噶嘛。
0: 系啊，
1: 佢唔需要问你嘅 tick 咗就
0: 系
1: 噶啦。
0: 系啊，即系等于馒头婆婆一坐低唔使谂噶啦。先整一籠馬拉糕，因為饅頭最中意食馬拉糕。雖然咧，佢哋嗰一代其實以前咧就會覺得甜品咧、甜點咧係最後先食嘅，但唔理而家咧，由於要討個酸歡你先，咁所以一坐低二話不說就先嚟呢個馬拉糕先嘅。
2: 我覺得彪彪人同水水都開始有呢個嘅飲茶嘅靈魂喺入邊啦，因為佢哋由一開始嘅馬拉糕啊、叉燒包啊，即係呢啲甜嘅嘢之後，慢慢變成蛋撻啊，變咗灌湯餃。佢哋最近係食咩啊？
0: 食咩啊？
2: 食鳳爪同埋鴨腳。
0: 哇！你食唔食噶？
2: 我都食嘅，但佢兩個最近好沉迷食鳳爪。
0: 哇！咁細個可以食到鳳爪，
1: 兩樣都好刁轉。
0: 佢識
1: 咩？
0: 識咩
2: 就係、是、識咯。
0: 哇！
2: 不得了啊！
0: 不得了啊！
2: 哦、所以都係嗰句啦、外判出去啦。
0: 好可惜，我啲小朋友係唔食鳳爪，而佢又知道佢阿爸好中意食，不過佢覺得我食嗰陣好 creep 咁解嘅。呢啲佢哋食唔食噶？
1: 食噶，我老婆同我女净系需要叉烧包啊，唔该，搞掂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甲斗九隻品种的犬隻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日前前往巡查，发现一隻怀疑属甲斗九隻品种的犬隻，随即将该九隻带返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经署方兽医师鉴定，该九隻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九隻。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九隻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九隻在绝育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九隻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下为九隻安排绝育手术，并且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如何管束和照顾危险九隻之后，才将九隻交回给对方。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于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诉求。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好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3,724 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37 点，升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9.6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9.9 美元，卖出 4600.6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佢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7: 远景咧系会被淘汰嘅行业都唔少，每个人都要食嘢，无论做餐厅做饮食嘅咧，应该就襟做啲，唔会变咗黄昏事业咁样。
8: 大家好，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7: 但系嗰时系好辛苦，净系你每一日着住木屐企喺个厨房度，唔使你做嘅企喺度，你脚震嘅会。
6: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9: 旅游乐园之
10: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0: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9: 佢去骑马、
10: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9: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10: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9: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是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榴莲欧海星哈文
9: 旅游乐园见。
11: 飙飙咗去马来西亚，一老豆大战飙人，
12: 之马来西亚特别篇。
13: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人来到这个马来西亚特别版，今天在这个的特别版里面，小弟会分享一些马来西亚的公干的过程啊、感受啊，基本上呢都是很热很热很热还有很热的。只不过呢，第一集的特别版我找来一位特别的嘉宾，给大家估一下是哪个呢。第一个 tips，她是我人生之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女人来的，重要到我飞马来西亚前一晚都要特登出去跟她吃个饭的。第二，这位女嘉宾讲的所有东西，她叫我向东我就一定会向东，她叫我行前我就不敢行后。第三，其实我成日在节目里面提起她的，那究竟这位女嘉宾是哪个啊？
14: 你好啊，请问你叫咩名啊？
15: Helen。
14: Helen， 是你应该叫我做咩啊？
15: 契爷。
14: 契爷，我哋今日出嚟做咩噶？
15: 买书包。
14: 买书包，你嚟緊係要升中一啦，係咪啊？
15: 係。
14: 我係，我想请问呢，即係而家嘅中一学生啊，开学前有啲咩要准备㗎？
15: 冇啊，都係买下啲书咁样嗰啲，執下啲衫啊，仲要准备泳衣。
14: 哦，即係你学校係有游水堂啊？
15: 係。
14: 咁你升中一期唔期待呢？
15: 都幾期待嘅。
14: 咁而家啲中一學生會唔會有 O-cam 啊、早爸早媽嗰啲嘅？
15: 有啲有，有啲冇。
14: 哦，咁你嗰間學校有冇？
15: 哦，冇。
14: 聽講你好中意朱姐近係咪啊？
15: 嗯。
14: 點解嘅？
15: 冇點解，型咯。
14: 你覺得朱姐近靚仔啲定契爺靚仔啲啊？
15: 佢朱姐近。
14: 我唔靚仔咩？
15: 靚仔。
14: 咁你而家幾個月先見我一次，其實你有冇掛住我咧？
15: 有。
14: 有，但係點解我成日message 你，你都唔覆我电话咧？
15: 睇唔到啊！
14: 睇唔到，咁你可唔可以讲声你以前细个嘅时候成日讲 I love you 契爷，你可唔可以讲嘅？
15: I love you 契爷。
14: 好啦好啦，算你啦。好啦，拜拜。
15: 拜拜。其实啊

0: 与 Hera。
1: Thank you Hera， 拜拜。
2: 今个礼拜咧，我哋嘅手都系臭臭地嘅，
3: 因为我哋咧玩咗新玩具就系泥胶。
2: 冇错啦，咁细个嘅小朋友玩泥胶咧，其实我谂下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有一期好憎泥胶。你又想讲，你想表达咩啊？你中唔中意玩泥胶啊
1: ？Yes。
2: 哦，系咪新玩具啊
1: ？Yes。
2: 有咩色啊？
1: pink color 。Green color for daddy。
2: Green color pink 仲有咩颜色啊？
1: purple。
2: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都挺開心的，每一晚呢他都期待著玩這個新玩具啦，然後就每晚就想揀一個指定顏色咯，因為我們現在呢沒有教他 mix 啊。
3: 唔教得啊！一陣間咧撈埋曬一齊，變到好核突嘅會。
2: 係啊，以前我細個最怕啲泥膠就係分唔翻啲顏色嘅，所以佢而家咧獨立玩咯。
3: 係啊，同埋我哋買咗嗰啲最原始咧一盒盒，然後有少少道具，好似壓曲奇餅嗰啲，即係嗰啲整形狀嗰啲咯。
2: 有啲咩形狀啊？
1: 五角形。
2: 心形，仲有咧
1: ？Chicken。
2: 圓圈。
1: Star。
2: 哦，星形。除了顏色之外呢有很多不同形狀，那我們特登揀這種，因為我們發覺買泥膠的時候原來有很多花款的。
3: 是的，跟我們小時候不同，現在的泥膠又漂亮又多搞作這樣。
2: 是的，可以整什麼，整那些薯條啊，可以整披薩啊這樣，但我們發覺我們應該不懂玩的。
3: 是的，所以都是買些最原始給他入門試一下先。
2: 咁所以咧呢、這個星期咧，我哋忙於咧就係同佢玩泥膠啦。咁啊，我諗好快嘅，佢應該就會開始覺得可以點樣 mix and match 啊，然之後加埋唔同嘅公仔啊，然之後就可以配搭多少少新嗰啲咧，真係可以整下薯條啊嗰啲咁。
3: 跟住呢啲泥膠就報廢咯。
2: 係啊，但我哋咧其實好勁錫嘅，大家咧又聽開都知啦。我哋兩公婆咧好勁錫屋企每一個角落啊，又唔需要畫花，唔需要整爛咧，所以我哋咧係揾咗好多唔同地方同佢玩泥膠咯。
3: 是啊，如果不是黐到周圍都是。
2: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在地下玩呢有少少好介意，因為那些泥膠會甩那些顏色出來呢，我們即刻再想哪裡好呢，這樣最後找到一張椅
3: 子。是啊，那張椅子很好啊，又可以黏得回些泥膠，跟住又有個平面給他玩。
2: 是啊，同埋好就好在呢 ,Hera 其實都幾乖的，因為呢他好他自己都好鏡石囉，他見到呢個台面上有些顏色呢甩出來呢，他會好像爸爸或者媽咪這樣呢找方法印翻啲顏色出嚟，就抹翻乾淨咯。
3: 係揾個泥膠嚟黐翻。
2: 係啊。Kira， 其實你都幾乾淨嘅，你咪有潔癖㗎。
1: Yes。My friend。
2: Yes。好啦，咁你中意嘅新玩具，我哋繼續玩好唔好啊？

0: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各位听众，以下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2: 爸爸你拿个电话来，有同你交朋友啊。
1: 边个啊？交边个朋友啊？
2: 在个 game 度啊。
1: 咁好，你肯交我做朋友，咁我哋咪可以一齐玩噶。
2: 系啊。
1: 啊？
2: 咁今晚一齐玩啦。
1: 咁好啊！你邀请我同我一齐打机啊？哇，十年都唔化身一次噶。
2: 我而家交你朋友先啦。
1: 好啊好啊，哇！浪漫陶坚肯主动啊，喺嗰啲卡牌游戏嗰度啊，肯交我做朋友啊，简直系啊史无前例啊！
2: 我可唔可以 trade 你张卡啊
1: ？trade 咩卡？喂，呢张唔得啊！呢张好难抽翻嚟嘅闪卡嚟噶，你
2: 我都有张，我俾翻张闪卡你。
1: 唔得啊！呢张系我好辛苦抽翻嚟噶。
2: 有两张啊！
1: 我边有两张啫？
2: 呢度咪有啊！
1: 呢张系另一张嚟噶，
2: 同一只人，太同一个人，但系佢
1: 你唔好扮嘢啦！你摆明系想食咗我张靓卡，系咪？
2: 唔系啊，有张一样咁好嘅俾你啊！
1: 嗱，而家咧，刘曼头咧就系攞住咗我部电话，就喺度揿掣，就想喺度吹卡啦。你睇唔睇到刘爸爸？
2: 系咯。
1: 咁张卡系咪好嘢嚟噶？
2: 唔知啊。
1: 你唔好扮嘢喎，你系想同你家姐吓？
3: 我想拣嘢
1: 吓，你冇拣嘢。呢啲卡系我每一日好辛苦咁样按时按后抽翻嚟嘅。
2: 喂，我嗰张都好辛苦抽翻嚟噶。
1: 但我唔阿娟，可以唔阿娟吹俾你噶。
2: 你睇下呢張都幾好。
1: 嗱，而家劉曼頭咧仍然咧就係揸實咗我部電話啦，就喺度撳緊我部電話嗰啲掣啦。佢自己又發起一個自己吹俾自己嘅行動噶。喂，俾翻部電話我，你吹咗啦？
2: 未啊，我而家撳啊。
1: 嚇？
3: 我想睇喎。
1: 唔睇啊！我以後唔會再俾部電話你。你頭先懶 friend 咁樣又話咩想同我打機，跟住咧又話要同我做好朋友，結果其實而家你係搶咗我部電話，就將一啲你想要嘅卡吹落你自己嘅 account 度，係咪？
2: 唔系啊！
1: 你做乜咪？
2: 我张同你一张一样咁好噶。
1: 咁点解你唔要你自己嗰张，系要俾咗你嗰张我？
2: 因为冇水，因为冇水噶啦。
1: 咩叫水啊？
2: 佢嘅属性系水，因为冇啊嘛，所以要啦。
1: 咁如果我俾咗你之后，我咪冇咗水属性嗰啲卡咯？
2: 你仲有好多，你有多一张一样嗰个人嚟噶喎。
1: 咁但系嗰个唔系嗰个属性，
2: 系同一只人嚟噶。
1: 咁我点啫？
2: 所以你都仲有好多，所以我可以要一张啦。
1: 啊！我终于明白到啦。你表面上就话想邀请爸爸同你打机，仲话对战添，其实你只系睇中我 account 入边嗰啲卡，系咪？
2: 咩？我加咗 friend 之后先见到，又睇呢张几好。
1: 你冇扮嘢，刘伯伯，你哋两个其实想谋住我啲卡，系咪
2: ？Add later， 我嘅事。
1: 而家咧，佢哋仲系攞住咗我部电话咧，系唔放翻部电话俾我？你俾翻部电话我先。
2: 喂，你而家唔加，你要唔要啊？咁你要呢张定呢？
1: 咁我咪要 accept 咗你嘅 trade 先噶？
2: 我可以帮你揿啊。
1: 好
2: 唔好？喂，你要唔要呢张啊？
1: 呢张咩嚟嘅啫？
2: 闪卡。
1: 你嗰啲英文嘅点解？
2: 因为我嗰个英文版啊嘛。
1: 咁我嗰个中文版嚟嘅喎。
2: 是但你啦。
1: 叫咩啊？三咩啊？三重光栅。
2: 呢个你嗰只啊？你可唔可以出呢只啊？
1: 即系我俾咗呢个三重光栅俾你。
2: 你俾呢只，跟住我俾呢只你。
1: 有咩？系咪同一个星噶？三粒星噶？
2: 系啊。
1: 即系系咪珍藏噶？
2: 系啊，都系四粒噶。
1: 系咪噶？
2: 呢张 Mega Metacross， 你要呢张啊？
1: 呢张要渣嘢啦，睇下一下先。你乜？
2: 都系四粒喎。
1: 你睇下嗰张都冇闪嘅，你嘅当我系嗰啲笨蛋，谂住啊，俾粒。
2: 呢两个都系四粒噶。
1: 你咁似嗰啲保药党嘅。
2: 你睇真系四粒噶。你睇真系四粒嘅。
1: 我唔信你。
2: 你望下啦。
1: 你而家要用一个诚实。
2: 你望下。
1: 我唔望啊，而家老花睇唔到啊。你肯定系想我要再要一张渣啲嘅，就换走咗。吓、啊，我嗰啲靓卡系咪？
2: 喂，睇下呢张同你嗰个一样咁好喎、
1: 啊。啊，是但啦，是但啦，你快啲揿啦，俾翻部电话我，而家你又唔俾部电话我。嗱，馒头婆婆都喺度睇住呢件事发生啊，简直系一个千年虫嗰啲骗局啊嘛，婆婆系嘛？你睇住咧，你两个孙啊，而家换走咗我张卡啦，
3: 攞住部电话唔肯放手。
1: 系啊，好惨啊，而家。
2: 我未今日。
1: 我為咗攞翻部電話，結果硬骨咁樣就俾劉曼頭咧就 trade 走咗啊！我個 account 入邊可能其中一張係最罕有嘅卡，係咪啊？
2: 唔係咯，你仲有張再好啲嘅。
1: 你唔好搞我啊！你而家你俾翻部手機我，而家你個妹又想立埋我部嗰啲卡啦。
2: 佢冇得 trade 啊！佢未夠高 level， 唔可以 trade。
1: 好嘢，拜拜。
4: Not fair.
1: Not fair for what？
4: 姐姐攞張啲靚卡，我又要攞。
1: 唔得啊，冇啊，好難先攞，咪幾多個鐘先抽一次噶？
2: 12個
1: 鐘先可以抽一次啊，得未啊？
2: 你咪要呢張啊？
1: 唔係啊，我要頭先嗰張啊。劉曼頭，你個人而家蠱惑咗咁多嘅一個人嚇、啊，你以前唔係咁噶，你個人好出世嗰陣好誠實噶。 头先你话嗰张好靓嗰张。
4: 呢张。
1: 系。
4: 哦。
1: 佢夹硬喺我手机度揿紧 OK 啊 ，Accept Trade 啊咁样样。冇啦。
4: 喂呀，未得啊，我未。
1: 快啲啦。
4: 哎呀，喂，咁完啦。
1: 你惊我反口啊？就系咁样，我喺手机入边。那個遊戲裏面其中一張最好的卡，
4: 喂，我那張都很好，
1: 就是這樣被藍饅頭騙走了，騙
4: 走了一樣那麼好的，你做什麼他一樣那麼好的，
1: 你的樣子擺明是騙我啦，慘慘啊，現在我咁辛苦抽翻嚟，好似琴晚抽到嘅呢张，
4: 你俾翻我。
1: 又想点啊？
4: 我未够完，佢要 add 你 friend 啊。
1: 边个 add 我 friend 啊？刘包包。
4: 系啊。
1: 佢咪又系想呃走我啲卡？
4: 我想我都卡好中意嗰张卡噶。
1: 你唔好扮嘢啦。
4: 我真系中意噶。
1: 点解你而家讲嘢个人吓、啊？我真系可以话今日第一次认识一个新嘅馒头。你平时讲嘢冇咁老积啊，或者咁 convincing 啊，咁说服我噶吓、啊。
4: 真系咁好，
1: 你俾呢个网络荼毒咗啦，可以话系。
4: 佢真系咁好噶。
1: 咁我可唔可以因为咁样奢少你一日翻学咧？
4: 唔可以。
1: 喂，不如咁样啊，我以后抽到啲靓卡卖俾你，跟住咧我就以嗰张卡嘅星几粒星嘅星数咧，就去换取啊，唔使车你翻学嘅日子，好冇？即系譬如有四粒星嘅，嗱我俾你，但系车少你四日翻学，嗱系咪 fair deal 先？
4: 四粒星等于一日。
1: 四粒星先等于一日，你冇去抢。啊、你而家撳咗咗我張卡，起碼車少一日。
4: 我未撳，唔得啊！
1: 準備一二三。
5: 饅頭包包提醒你。
1: 記住啊，當你啲女有一日好聲好氣咁樣邀請你加入個 game 啊，話想同你玩遊戲啊，話睇下你部手機有啲咩靚卡嗰陣，大家就要小心，呢個可能係一個陷阱。記住，提防提止。多謝接受訪問，
4: 多謝接受訪問，拜拜。
1: 而家佢而家攞住我張卡係咁玩啊，拜拜。
4: 咩你自己落呢個電話喺度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就话，当地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渔护署将于本月底同埋上月，渔护署将会喺本月底同埋下月初嘅三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埋执法行动。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同埋财政实力嘅平台在港营运。跟住系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昨日下午一点减少大约是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崔慧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掩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掩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 会议强调，呢一次灾害发生喺高原嘅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唔少冰川、冰湖同埋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同埋周边山体嘅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张子欣报道。
3: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日开始时，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抢险救援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亦都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措施、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亦都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亦都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过程安全，并且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又指，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的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及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叶索雅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人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为格斗狗只，已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陈乐谦报道。
4: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 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隻展开特别巡查和執法行动。渔护处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会即时采取執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都会利用机会

0: 便溺嘅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1: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返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处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处已经指示狗只束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束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任顺希报道。
3: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3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4: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3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这样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啦，也都要有这样的能力才得。那如果定得太低呢，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他营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是跟进得到。我相信这个标准亦都是会有不少公司都符合得到的。
3: Uber 表示正积极筹备网约车服务平台牌照的申请，滴滴香港亦都说将会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牌照申请。高德就说当局的安排务实和必要，确保入场平台有足够的运作能力和责任担当。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话，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黄贝文报道。
5: 港铁北环线主线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 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

0: 屋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0000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嘅车站结构分别会喺出年首季后段同出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话：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嘅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
1: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0: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跟政府商讨紧，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说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59圆满完成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优化价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处方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如果只有小部分雇主遵守，下一步可能要考虑就部分条文立法。任信希报道。
4: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数据降至2个。另外，当40%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5: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但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4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一些，其实在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个亚热带天气的状况。但是当然我们都完全不会排斥任何其他的评测工具。
4: 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的风险。 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6: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就真的劳工处都真的要研究一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
4: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在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7: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仁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仁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四十七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四十七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四十七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三分一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市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截至今日下午三点，已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尼泊尔方面就话，当地山洪引发嘅泥石流已导致538人遇难。渔护署将于本月底同埋下个月初嘅三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埋执法行动。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80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1点。在期指结算日，港股收市靠稳，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50点，其后到升最多大约130点，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超过 1.6%， 科指累计跌近 3.4%。中银香港上半年的盈利按年上升 7%， 派中期息和特别息合计52.88港仙。管理层说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又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的走势，大部分会相对温和，又只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10: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 7%， 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 3.3%， 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不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他说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11: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想各间银行都会根据它本身的财务的结构、市场的策略去定它的产品的定价的政策。展望下半年，我们预期香港的住宅楼宇按揭市场仍然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我们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是平衡了风险我们业务的一个策略。
10: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说，今年的具体安排是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2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内地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 3% 至超过 5%，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的升幅，工行表示将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嘉莉报道。
12: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 3% 至超过 5%， 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 3% 至大约1737亿元。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 2.01 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约1696亿元。不过建行和工行、农行一样，面对净息差收窄问题，建行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1.37厘，农行更收窄4个基点至1.28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净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净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净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13: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对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12: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 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
14: 加速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市场化处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12: 工行又话，随住内地稳增长同埋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9: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五项的管理办法，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都市更新项目贷款和信托公司进行房地产领域的信托业务。金管总局和人民银行共同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到最长不超过40年，以降低月供压力，提升置业人士的贷款能力。此外，若果借款人在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文件提出金融机构可以同借款人自主协商，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的方式去调整还款计划。中国人寿表示，近年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更为波动的挑战，公司会以长期的视野看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的策略。又指未来新增生产力的布局空间非常广阔。由赵家俊报道。
10: 中国人寿上半年总投资收益31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 1.47 倍，总投资收益率 5.58%， 按年扩大 2.29 个百分点。副总裁刘辉表示，新会计准则下，保险行业面临业绩波动较大的挑战，短期收益波动体现的并非公司经营绩效和长期投资能力的变化，公司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而改变战略方向和既定策略。
15: 公司近20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 5.15%，投资收益的稳健性和我们应对波动的举措，根植于我们对长期战略和专业统筹的坚持和把握。一方面呢，是坚持长期战略，公司负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决定了我们有能力开展长周期、跨周期配置，我们来获取更高的期限溢差和流动性溢价。
10: 刘辉话，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资新质生产力的年均复合增速达30%，相关投资规模超过5400亿元，认为未来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非常广阔，会持续加码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大健康与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新基建等的核心赛道。对于内地7月起实施银保渠道步行合一新规，即是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实际费用率要同报备的一致，杜绝过往有险企暗地向银行提供额外佣金情况。管理层说，新规的出台长期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9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有231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1.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4；智普1090元，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9.86， 瑞士法郎 0.807，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5，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港金报 43,085 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 4,574.4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6， 升 0.1。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6: FM 九二六，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教育局招聘科技教育的一级计划主任，涉及行政的项目主任，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和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19: 食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0: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1: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22: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21: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22: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21: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22: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21: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3: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24: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25: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24: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2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6: 古今风云人物，
2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28: 《莫欺少年穷》。
2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30: Always.
2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30: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2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3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3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5: 理财新世代。
36: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啊。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37: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38: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8: 港台电视32，
39: 理财新世代。
4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8月28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我就系 Mills 啊，黄仲远啦，仲有好拍档啊，海林同埋啊，黄子雄。
1: Hello，
2: 今日星期五晚，平时我哋都要读一下啲天气嘅警告啊，今日冇、啊。
0: 今日唔使啦，今日冇嘢，劲一个我哋个 topic 全部走晒。我谂大家都知啦，即系咁就依家就8月嚟嘅，农历就系7月，
1: 16。
0: 系啦，咁咧就我都唔記得咗邊日啦，我哋我嗰時應該係農曆六月度啦，即
1: 係
0: 七月度啦，
1: 係啦。
0: 咁跟住咧，好似得我哋三個無端端咧off mic咧喺出邊傾傾下咧，就話喂，不如應下景，咁啊八月嘅時候不如趁個月份咧。就講一啲貼題啲嘅嘢，即係端午節，咁我哋又講啲端午節嘅嘢，係啦，咁七月我哋又講啲七月嘅嘢，所以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恐怖文化。
2: 前晚落雨落得好得人驚。
0: 哇！你把聲勢即刻去曬嗰個，
2: 嗰個
0: 你
2: 起唔起
0: 先？平時唔係咁喎，
1: 你唔想
0: 冇
1: 氣啊？可能
0: 係咯。
2: 前晚真係好驚，行來行到，真係個天都裂咗咁樣。我印象中好似未試過7月14號晚落雨。落到咁得人驚，
1: 唔係咁啱啫。呢個農曆同新曆啊，冇乜拉能嘅啊。
0: 係咯，咁啱啫。
1: 咁啱啫，你唔好咁樣。我哋唔應該提倡迷信嘅。
2: 唔係，我只係講落雨啫嘛，真係落雨。
0: 咁又啱喎，又其實冇乜嘢，唔知點解我哋就即刻會聯想到。
1: 點解落雨就等於恐怖咧？
0: 恐怖嘅咧，
2: 係行來行到好似係好勁。
0: 嗱，點解我哋講呢個題目，而且係用一個文化咧？係因為。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呢係有人類嘅地方，係唔理邊一個地方，而嗰個地方嘅乜嘢風土嘅情況，同樣地都係會有恐怖文化，即係對於古靈精怪嘢，大家呢都基本上可能係有啲驚恐啊，覺得恐怖嘅情況嘅嘢就會驚啊，都會有呢個咁嘅文化，所以其中一個喺流行文化裏面，例如電影或者係小說或者好多其他嘢，咁呢一樣嘢呢，你無論睇乜嘢嘅文，佢點樣拍法，對於大家見到乜嘢會驚，見到乜嘢可能會恐懼或者緊張，其實呢件事呢是几相同，是几跨文化的。是啊。
1: 我哋因为这个节日的关系啦，即是其实就是遇难节啦，我哋叫做。咁所以我哋就开了这个恐怖文化的题啦。咁我觉得略略都要解释一下咩是遇难节嘅。咁其实星期日呢文教授佢哋都提过，我哋唔大量重复啦。其实遇难节是一个即是佛教节日嚟嘅。即是佢未必都叫节嘅。其实因为佢有个经㗎嘛。即係就叫做即係遇難盤經啦。咁其實個故事都好簡單嘅，就係總之木蓮就係神通第一啦。咁佢用佢嘅天眼通啦，簡單啲嚟講，就睇到佢阿媽喺惡鬼地獄嗰度受苦，咁佢就去救佢阿媽。其實就咁簡單嘅啫。咁佢係提倡孝道嘅一個經典嚟嘅。咁但係點解會無啦啦同鬼有關呢？其實係因為溝埋咗我哋道教嘅中元節嘅。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有上元節嘅。
0: 是
1: 其實上元節就真係
2: 元宵
1: 啦，係咪即係正月十五，咁其實佢係天官賜福啦，咁樣我哋叫做。咁中元節其實就係7月15嘅。其實正式嘅中元節係7月15嘅，唔係7月14嘅。咁但係點解我哋7月14就會覺得係鬼門關開呢，咁樣係因為咁你7月14夜晚子時咪7月15囉。係其實就咁嘅。咁7月15其實呢佢本身喺道教裏面呢係講叫做地官赦罪。咁咩叫赦罪呢？就係俾嗰啲喺地府裏面嘅靈魂啦，或者叫做魂魄啦，就返人間，咁就可能攞到人哋嗰啲燒俾佢紙錢啦，咁諸如此類嗰啲啦。咁所以就有鬼門關開呢個講法嘅。咁但係都唔恐怖嘅。即一直都同恐怖冇關係。
2: 但幾時去到舐叉燒嗰啲
1: 呢？嗱真心嘅呢個呢其實係因為呢即係講少少佛教先啦。即係其實你知道佛教啦，即係你傳入咗中國呢就以大乘佛教為主㗎嘛，即係北傳啦我哋叫做。咁佢係好想增加自己嘅信徒嘅量㗎嘛。咁於是其實去到唐朝呢就有一個東西就叫做變文嘅。邊文其實呢就真係說唱文學嚟嘅，即係你唔好當你當佢 rap 咁樣啦你當佢 rap 啦，即係唐代 rap 咁樣啦，佢就係其實講一啲佛教故事呢就用說唱嘅形式嚟俾一啲普羅大眾聽嘅。咁 木蓮呢個故事咧，其實落到去變文咧，哇就唔同曬，
3: 嗯，
1: 就完全變咗咧，真係破地獄嗰啲啦。即係咧，阿木蓮落去地獄咧，就好似但丁神曲咁，
2: 嗯，
1: 就見到佢阿媽，即係佢見到佢阿媽之前有好多關卡要過嘅，咁又去咩刀山
2: 大佬嘅，
1: 係啊，刀山劍樹啊，就見到好多亡魂就俾人剁啊咁樣啦。跟住佢甚至乎有解釋佢阿媽點解落咗阿鼻地獄嘅，咁、
3: 嗯、
1: 就犯咗三條罪嘅啫。第一條罪咧就係、是、欺騙啲僧人食肉。即係嗰陣時木蓮出家咁就話你啊阿媽你做啲好事啦，咁你見到啲僧人咪施捨啲飯俾佢囉，咁點知佢阿媽就搵啲牛羊肉呢就扮嘢食送俾啲僧人，
3: 嗯，
1: 因為佢犯嘅第一條罪。第二條罪呢就係話佢發假誓，係啦，即係總之犯咗幾條罪啦，咁於是就落咗阿鼻地獄。你見到成個故事嘅結構或者係佢要利用恐怖文化，其實係為咗同嗰啲比較基層嘅信徒講呢，你唔敢做呢你就會咁啦，
3: 嗯，
1: 系啦，即系佢系一种警世嘅意义咯。
3: 嗯，
1: 咁但系所以嗰个节日咧就越嚟越恐怖啦。简单啲讲就系、是，就、
3: 嗯、
1: 大家明啦，系咪？
2: 嗯，
0: 不过嗰、那个嗱嗰、那个情况咧系其实有节日之前，例如头先嗰啲嘅原因，如果从心理学睇就系佢点解需要去处理嗰啲原因，而当中去用节日或者用呢啲嘅变化。而去做呢件事咁樣，因為尤其是如果好早期去講翻點解大家會驚呢件事，咁當然即係未必一定係恐怖先會驚啦。咁、
3: 嗯、
0: 我諗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就係、是、從喺個演化心理學，又或者係幾 biological， 我哋叫生物上面嘅心理學，你好睇翻嘅時候咧，其實好古代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即係恐怖呢種嘅文化嘅孕育嘅，係、哦、啦，嗰、那個孕育嘅意思即係佢未成為一啲節或者係一啲好大規模普遍嘅文化。例如喺自己一個族裏面咧，你例如佢會有好多嘅儀式去做嚟到避開某啲鬼怪，係啦。而當中佢嗰個原因，我諗大家都會知嘅，其實就係關於天然嘅某一啲嘅現象。或者是令到突然間死咗啲動物，即係總之佢哋基本上解釋唔到唔知道點解會發生嘅呢件事。係啦。咁首先呢有一個嘅人嘅機制呢就係、是、叫做認知閉合需求。佢意思呢即係話呢我個認知開咗一個謎題出嚟。人係有一個嘅tendency， 即係有一個。
2: 我一定要搵答案。
0: 我一定要搵答案。是啦，因為佢嗰個呢同個腦嘅機制呢去慢慢去發展嘅時候係有關係，因為個腦係寧願要一個錯嘅答案，我都唔要一個唔確定，而令到我唔知道我應該下一樣嘢去點樣去處理佢其他，咁所以呢佢
2: 好似日食我解釋唔到就係天狗去食咗佢㗎，
0: 係咁，所以佢呢就算嗰個呢係似是而非唔知道係咪嘅，但係佢覺得呢一個係錯誤，總之我有嗰個答案
2: 安心啲。
0: 嗰、那個腦嘅運作呢佢就你當係咁佢就會識得呢下次如果咁樣出嚟嘅時候呢我點樣我處理呢一個驚恐我或者我點樣處理呢一個咁嘅現象。咁所以呢嗰、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叫做大家為咗一啲唔知道嘅嘢或者啲所謂佢哋嘅鬼怪啦通常佢哋會用呢一個嚟做。咁跟住呢佢就用呢件事去處理。慢慢跟住佢哋演變呢就係、是、用儀式。
3: 嗯。
0: 係啦即係佢未有節日嘅時候就係用儀式。如果你能夠想像嘅就係類似大家成日喺電影電視裏面睇到啲以前啲民族啊即係喺啲森林部落裏面嗰啲民族啊佢哋基本上就可能會你係跳舞又好或者做某啲嘅祭祀都好其實就為咗處理呢啲不明嘅事件。而佢哋呢啲不明事件呢就會當係通常鬼怪妖魔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
2: 前一排喺我哋香港有個拍賣行其實佢都有啲展覽㗎嘛喺中環。咁佢就有一系列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就係喺歐洲嗰啲西班牙法國嗰啲洞穴即係你平時係好唔可以即係你要申請先入去㗎嘛。咁有個攝影師就去咗啲西班牙同埋法國嘅洞穴呢就攞大嗰啲相機影咗嗰啲洞穴入面嗰啲壁畫。咁其中有一幅係最得意嘅就係佢係話個攝影師同我講佢係要行即係個洞穴要行20分鐘 行去个洞入面最深最深最深个入面呢，你见到嗰个系两个石头中间好似有个 gap 位咁样。咁我太细嘅人行唔到去。咁跟住呢个 gap 位呢就应该系即系几万年前即系由民族呢就喺嗰度呢画咗好似门神咁样左右门神画咗两个动物。一边就系一隻鹿好似系另外一边系一隻马嚟嘅。咁你諗下幾萬年前冇電筒冇成你嘥廿分鐘我揸住火把行入去仲要喺入面畫畫呢個係對佢哋多麼重要嘅一個儀式佢哋先會入去做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幾得意一定係有一啲原因佢覺得呢個樣嘢對我嚟講好重要。
0: 係
2: 我要咁樣做。
0: 如果從心理上嚟講就係佢要消離某一啲嘅感覺。如果唔係嘅話呢你可以当佢系佢个脑系唔知道应该我要点样处理同埋运作呢件事，咁所以会出现咗故事啦。其实好多人都会讲，即系成日都系话好多嘅文化都系由一啲故事，而呢啲故事咧未必系纯粹系真实嘅一啲嘅故事去开始，而叫做团结住一班人去做一啲嘢嘅。咁其實恐怖文化就係由嗰度開始可能啊孕育，即係如果從即係心理學裏面，同埋仲有一個嘅情況就係會點樣呢，呢個係演化心理學嚟嘅，佢有一個叫做中文係唔知點譯嘅 agent detection， 即係佢嘅意思呢就即係話我喺演化，如果簡單啲嚟講就係、是、我喺演化過程當中，我對於一啲不知情而自己控制唔到嘅嘢，我應該是怎樣去處理，他就根據就是我用一個方法他令我生存是有利一點的，那我就用那個方法去處理。那所以呢當中其中一個有講的情況就是當個恐怖文化的時候呢，當如果說大家只要做這一樣東西就可以將那些在鬼染魔鬼怪的啫，接著就可以去除了它了。如果呢樣嘢我做咗係對於我生存係有利啲嘅話呢，佢就會信咗嗰樣嘢。嗱其實呢點為之佢有利啲呢，呢個係可以係好古怪嘅，即係好唔
2: 邏輯。我哋拍戲之前要拜個神斬隻燒豬呢啲都係應該係呢隻 agent detection 嚟㗎。或者我係啊。
0: 講得啱啊，即係逢親呢啲佢冇乜特別一個特別理由嘅。但我做咗呢一樣嘢呢是比起我冇做呢件事呢個生存機率係大啲，如果係頭先就係我順利做嗰件事嘅情況係會大啲嘅，咁我就會去做呢件事。
2: 譬如話香港嘅馬房有好多外國嘅練馬師㗎嘛，曾經都有啲練馬師係堅決唔拜神㗎。結果跟住就即係
1: 拜咗冇壞㗎嘛，
2: 除
1: 非佢有信仰啫。
2: 因為騎馬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㗎嘛，每年即係大家嚟試真係有人受傷。
1: 但係我想講嘅即係話其實我哋通常而家對於恐怖文化呢佢有幾個符號走唔甩嘅，就係、是、死亡同埋屍體。咁、但係其實我自己睇返啦，即係喺中國古代嘅世界呢，我覺得佢哋唔係咁怕死亡同屍體嘅、即係至少可能係阿 Muse 講嗰種啦，佢哋已經諗到個方法去解釋死後嘅世界係點。咁其實你如果可能睇話先秦時期咁樣啦，其實曾經描寫過死後嘅世界都係有恐怖嘅成分嘅，即係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咁、有一篇楚辭叫做招魂嘅，招魂唔係屈原寫㗎，係宋玉寫嘅。咁、佢就話地府其實冥府有隻即係叫做土伯啦，即係應該一隻狗嚟嘅，即係好凶惡、好恐怖嘅。你入去地府揾翻個魂魄之前，你要通過佢嘅。咁所以就好恐怖啦咁樣，但係去到漢代就已經好務實㗎啦。漢朝描寫嗰個地府呢其實喺泰山㗎，即係其實治理呢個冥府嘅官員叫泰山府君啦。其實嗰件事呢係
2: 同佢傾到偈㗎，你已經
1: 傾到偈㗎，你可以畀錢賄賂佢㗎，係傾到偈㗎，係呀，你有辦法傾到偈㗎，係呀，即係你係可以，因為其實佢嗰個死後世界係人世間嘅延續嚟㗎。咁所以呢啲人呢係好誇張，佢講緊啲故事呢，你又可以諗辦法擺啲金幣喺啲屍體度啦，即係你親人過身啦。
2: 你個口入面啊，即係眼
1: 係啦，其實嗰啲錢用嚟做乜㗎啦，其實係落到佢個冥府世界嚟疏通用㗎。咁好多呢啲故事㗎，即係點樣去延續自己嘅陽壽啊。即係去到漢代就咁㗎喇，即係佢突然之間就180度轉變咗，喂原來個死後世界都幾有人情味㗎喎。係啊，又唔會話好似好恐怖話，喂死後如果我做個壞事又要勾你吉毛呢啲嘢㗎，佢都會懲罰你嘅。但嗰個懲罰就係可能你喺個死後嘅城市入面呢，佢都係有個城市喎，你就可能負責修橋補路啊，做苦役啊，咁其實諗下 翻工啫嘛，
0: 其實係差唔多，
1: 都恐怖嘅，
0: 都恐怖嘅，
1: 翻工啫 OK 啊，係咪先？
2: 恐怖嘅，
1: 係啊，翻工都恐怖嘅，但係你一諗起，喂，原來我死咗之後都要翻工，係幾恐怖啦，係咪？咁但係嗰件事佢唔係實在，我哋成日都諗，哇，原來恐怖文化嘅應用係好早期，其實唔係嘅。我其實都曾經喺唔同嘅即係場合嗰度講過相同嘅嘢嘅。其實你睇翻中國古代鬼故咧，嗰啲人撞到鬼佢唔係好驚噶，
0: 係
1: 因為佢覺得咧鬼其實係人死後變成噶。佢覺得你死後嗱，你生前都唔係巴閉㗎啦，
0: 同埋我都唔驚你啦。
1: 係啊，你死咗點解會突然之間勁咗啫？你唔會㗎嘛。咁佢就會覺得啊，既然你係人變成，即係有偈傾啦。你搞事都有原因㗎啦。
0: 喂，其實佢用呢個實務嘅角度去睇咧，呢件事真係頓時頓然冇咁驚㗎喎。
1: 但係佢驚嗰啲就係妖咯。
2: 哦，
1: 即係未知，唔知可能係一種生物嚟嘅，
2: 白骨精咁樣。
1: 係啦，佢修炼咗一千年，變成一隻哇比較神通廣大嘅老虎妖咁樣啦，佢就會好驚，因為老虎本身已經食人啦，係咪？你見到你嗱，我哋見到係生嘅老虎，你都死㗎啦會。你仲要見到一隻老虎妖，你死上加死噶嘛？
2: 或者曱甴妖都驚
1: 妖咁樣，即係其實佢 make sense 喎。我覺得中國古代嗰種諗法，佢見到鬼從來唔驚嘅，其實係係啊，我冇見過佢哋驚
2: 嘅。曱甴未死我都好驚，仲變妖。
0: 不過呢個真係我哋等間翻嚟係可以講下，咁幾時大家需要用到呢啲嘢而用嚟恐怖咧？而家暫時第一次，我覺得個總結就係、是、翻工係恐怖咯。
1: 係，翻工
0: 個總結係咁樣嘅。好，咁我哋聽首歌先。一諗起呢樣就諗起呢首歌，張國榮嘅《倩女幽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四名年龄由69至75岁的长者在一架轻铁上面打交，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事发在今早的11点几，警方接获轻铁职员报案，指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71岁男子的脚和手受伤，69岁女子的手和颈痛，75岁男子的手受伤，另一名69岁女子的胸和腹痛，四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医院拘捕他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话，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就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升咗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9美元，卖出4,579.9美元。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7: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就是话将市民同埋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辑录出来。
6: 天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0: 西杰啊，你唔舒服就去厕所啦。
11: 嗯，
10: 哦，你帮我套热爆嘅牛片配音。
11: 吓、啊，我真系似啊，瑞文。
10: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11: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圆娟牛在十四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10: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1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3: 未来无限，
1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6: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机械人相融合到，小学阶段就可以学到呢啲应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术系点啦。
17: 星期六朝早9:00，
1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9: 色无限，
20: 蓝色，
19: 色无限，蓝地球。
21: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3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同推广可持续海鲜呢一个概念。以鱼类为例。这些鱼是透过合法途径得来，捕鱼方法不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可以了。 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蓝地球李贤慧撰稿。

0: 有一隻好凶狠嘅狗咁樣嘅啫。咁之後又變咗冇咗嘅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心理學曾經有嘗試去解釋呢件事。咁佢解釋嗰個咧就叫做恐怖管理理論。嗱，其實你一聽呢個咧，就其實係睇個名字就知道佢大概做咩嘅。佢個做法就係要嚟，就係要嚟管理自己心裏邊嘅恐懼咯。系啦，嗰、那个所谓嘅恐怖，嗰、那个情况咧就即系话咧，人去为咗消弭恐怖、担心、惊、忧虑，即系呢啲咁样嘅情况。嗱，其实佢呢个情况咧，例如系乜嘢咧？头先阿主翁话有两样嘢系佢个好明显嘅 label 或者系嗰啲嘅符号啦，就系、是、死亡
1: 同埋尸体，
0: 同埋尸体。系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當然啦，你見到屍體就會聯想到可能 afterlife 啦，即係死後嘅世界啦，跟住同埋死亡，咁當然就係大家都會驚啦，哲學都係講緊大家一路最根底上嘅驚啦。咁佢要處理呢件事嘅情況之下咧，佢就要去生產一啲嘢出嚟，而令到咧佢可以消離到嘅，當中其中。首要即刻第一样好快做嘅，当然就系仪式啦。头先所讲，跟住再落去嘅咧就系做咗文化、节日，甚至乎世界观嗱。嗰、那个唔系一个顺序嚟嘅，可能有世界观先有某啲嘅节日嘅，系啦。即系呢几样咧就系佢个工具系要嚟令到佢消除咗呢啲嘅忧虑嗱。其实佢最终咧都系攞揾紧一样嘢嘅。就係揾緊個 sense of control， 嗰個可控感。因為當一個人個可控感一低，佢就會傾向去相信一啲你可以當佢係冇咁科學或者根據冇咁多嘅嘢，係啦。咁所以咧呢啲嘅情況咧，點樣去管理呢件事咧？就係、是、要加強翻嗰個可控感，而加強翻可控感咧就係用頭先幾個工具啦，就係、是、儀式文化。節日世界觀，咁跟住咧，其中一個嘅情況咧，嗱呢啲就係我哋叫做對死亡啦，慢慢開始演變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嗰個嘅恐懼，唔單止係一啲死亡啊、鬼怪啊、妖魔啊咁樣，係一啲可能喺世俗上邊發生嘅一啲嘅行為，即係包括例如你我講得離譜啲先啦，極端啲，即係例如。有一個人係殺人狂魔喎，咁嗰只，咁咧大家呢件事係好驚嘅，或者唔好嘅，咁就會將呢啲嘅事情同鬼怪呢件事去類比咗佢，令到啲人咧去你可以容易去管理翻佢咧，唔去做嗰件事，從而令到我自己嘅。大體上嘅集體嘅人嘅憂慮咧係減少。
2: 你講得啱喎，譬如話英國倫敦最出名嘅就應該係 Jack the Ripper 嘛，即係當年第一個即係我哋知道佢嘅殺人狂魔，一直即係有好多原因，好多原因話點解一直都拉唔到佢噶嘛，唔知道佢係邊個。但係慢慢而家發覺 Jack the Ripper 係其中一個好多恐怖電影嘅其中一個經常駐角色嚟嘅。即係所以其實佢本身應該喺個現實生活中嘅殺人犯啦，即係 serial killer 啊。但係慢慢佢個身份就慢慢混淆咗去一啲恐怖電影入面嘅常駐角色。
1: 我都同意，即係話其實係一種文化管理嚟嘅，即係個點解佢哋要用一啲恐怖文化咧？有啲嘢咧，有啲或者係習俗啦。又或者係習慣咧，其實係會影響到成個群體嘅存續嘅。嗱，譬如話我哋咪成日都嗱，我哋已經講到其中一個符號係屍體啊嘛。咁我哋一聽到屍體，咁最核心嗰個恐怖元素就係會屍變啦。係啦，即係點解我哋對屍體驚嘅？其實就係你驚佢屍變啫嘛。其實嗱，老實講，嗱，如果我哋用自然嘅角度嚟講，你見到係屍體分解。咁其實最多係臭同埋核突嘅啫。咁其實你如果從物理嘅角度，你最多係頂唔上嗰陣味嘅啫，你未必會驚。但係驚係因為你驚佢屍變啊嘛。咁點解會有屍變嘅元素咧？其實中國早期嘅故事咧，佢哋對屍體咧唔係咁恐懼，或者個接觸唔係咁少嘅，因為有一樣嘢叫做棄屍噶嘛。即係譬如以前咧，啲人成日見到死屍嘅，即係譬如佢行咗死刑，咁佢係吊條屍喺個城留到幾日噶嘛。咁所以
2: 以前睇死刑係應該係一個
1: 公開噶嘛，
2: 公開唔係直頭係娛樂。
1: 係啦，娛樂。
2: Unfortunately， 即係唔應該咁講，但係喺全世界好多地方。

0: 系全世界都系，
1: 全世界都系噶，
0: 系咯。
1: 所以佢哋唔觉得死尸特别恐怖噶。咁、甚至乎有好多故事会话啊，我要为嗰个人沉冤得雪，要挖翻条尸出嚟，成日都做嘅。咁但系几时开始突然之间尸变嘅故事特别多？嗱，尸变嘅故事一直喺中国都系有噶。咁、但系早期咧，总之譬如就算而家有啲秦简啦，我哋叫秦代嘅墓穴挖出嚟嘅竹简咧，都有呢啲故事嘅，即系放马山秦简里边。但佢唔系写好恐怖嘅。佢系 sell 嗰个人，哦，原来系冤枉死嘅，咁你挖翻佢出嚟咧，原来你帮佢沉冤得雪咧，佢会生翻啲肉，会复生嘅，佢都唔觉得嗰个尸体系恐怖啊。但系几时开始将尸体嘅尸变故事连结攞恐怖同埋负面嘅咧？其实系到宋朝左右嘅。点解咧？嗱，有一种解释方法噶啦，大家听咗。
2: 好，
1: 嗰阵时咧就系话咧，宋朝咧南方嘅人咧好中意停咎唔葬嗰条尸嘅。即系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0: 停咎，即系唔咎佢，
1: 唔系停咎，即系话放咗
0: 一个
3: 十日啊。
0: OK，OK，OK。
1: 嗱，大家有冇有睇过《破地狱》啊？套戏咁咪有个妈妈，唔系将个仔即系防咗符，跟住摆咗落去一个义庄里边唔葬佢嘅。
0: 系，
1: 其实喺宋朝咧系好流行咧唔葬自己亲人嘅。
2: 嗯，
1: 咁啊几个原因嘅，第一可能佢哋经济上揾唔到好嘅山水宝地葬佢啦，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系佢哋可能想揾一个好啲嘅地方先葬啦，因为佢哋迷信啊嘛。咁当时其实咧。儒家嗰啲人咧就係極力批評呢啲行為嘅，因為老實講，你長期唔埋葬啲屍體係會有傳染病噶嘛，即係其實呢個係常識嚟噶啦。咁、所以當時咧佢哋就不斷咁批評呢啲咁嘅風俗嘅。咁你問我咧，佢哋作冇啲屍變故事嘅原因咧，其實同呢件事咧
3: 係
1: 同步嘅、
2: 嗯。
1: 即係嗱，你唔埋啦，嗱我同你講啲病理學嘅嘢，你唔會聽噶嘛。
3: 嗯。
1: 咁但係如果佢會屍變變僵尸，你咪驚囉。咁、你覺得諗下，多人冇呢都係撞咗穩陣啲。
3: 嗯。
1: 係咪、即係你其實所有早期嘅僵尸故事或者明清時期嘅僵尸故事呢，都係講佢哋唔係喺個墓穴度跳出嚟㗎。喺個棺材板揭開彈出嚟㗎嘛。
0: 係呀係呀。係呀。都係㗎喎。即係做戲嘅。
1: 即係我哋睇僵尸先生嗰啲，佢都唔係一個土地度彈出嚟㗎嘛。
3: 所以係有作用性嘅。
1: 有作用嘅。系啦，即系佢系一种文化管理嚟嘅，即系为咗我哋大为着想，
0: 即系个使用好啲，咁即系类似嗰个情况，唔好周围摆啦。
1: 系啊，你唔好周围摆，你周围摆好危险。
3: 呢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嚟噶嘛？
1: 公共卫生问题嚟，咁但系佢谂唔到一个方法宣传呢件事啊。咁、老实讲，佢用一个恐怖嘅方式，恐怖文化嘅应用，就系话。讲一啲尸变嘅故事咯，俾僵尸追嘅故事咯。咁、你最出名嗰个咪就系《聊斋》嗰个尸变咯。
2: 嗯，
1: 《聊斋》里边有个尸变故事系相当相当之恐怖噶嘛，就系话即系几个人行商嘅，咁去到一个城市，咁咧就真系咧咁啱就揾唔到旅馆，咁然之后就问啊嗰个旅馆嘅人家就话：，咁我有冇地方去住啊？佢话：你哋唔介意咧，我间房仔嘅，不过间房仔就啱啱我新近死咗个亲人咧，就摆咗条尸喺度等紧葬嘅，
0: 系
1: 你唔介意啊嘛？咁啊谂谂下，我哋几个一谂，知识分子嚟噶嘛，冇嘢嘅。咁啊，
0: 但系如果根据头先 agent detection 系应该都顺好啲。
1: 系啦，佢哋真系入去瞓啦。咁入去瞓嘅时候，半夜三更咯，阿 Milsher 听到啦，无啦啦个棺材有声啦。咁跟住个女尸就起身啦。咁佢即系嗱，阿 Milsher 两个选择，一系提醒我哋两个走啊，一系就扮听唔到啦。咁你究竟系大嗌啊，定系扮听唔到啊？
3: 大嗌嘅话，
1: 可能追你喎。
0: 我、如果系嘅话，我
1: 心理学家嘅解决方法系点啊？呢下
0: 都真系有机会扮听唔到。
1: 喺故事当中嘅主人翁就真系扮听唔到啦。咁啊，点知嗰条女尸就埋去阿海林度，就喷咗佢一口气。阿海林就挂咗，跟住就行埋我度，又吹一口气，我又死咗。差唔多去到你度，你梗系唔走唔得啦。
0: 系啊，
1: 跟住条女尸咪追住你咯。
2: 哦，
1: 个故事系咁噶，你谂下，
0: 其实系好好做戏喎，呢件事都
1: 好恐怖啊！
3: 以前啲鬼唔飘唔跳嘅，
1: 厉害嘅僵尸系识飞嘅，
3: 啊，
1: 唔系跳嘅系飞嘅。
0: 去到，如果我咁样问翻咧，几时佢识飞嘅咧？即系开始
1: 去到明代嘅时期，
0: 系嘛？
3: 但系点解我哋僵尸片冇见过识飞嘅僵尸嘅？
1: 佢限制咗一咗佢识飞，林正英收服唔到佢。
0: 你讲得啱，同埋跑唔到咁快，嗰啲轻功又唔咁快。喂，
1: 要吊威有贵
0: 又唔咁多，
1: 吊威有贵噶可能。
3: 嗯，
1: 唔系钱嚟噶，
0: 唔系呢个都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嗰个情况咪嗱，即系点解会我哋而家咁样讲系话个文化管理或者点样？其实如果拆开嚟好睇嘅话咧。其實呢件事係嗱，我哋先唔理佢真定假，但係文化管理呢件事，而用恐怖呢件事咧，係好容易理解嘅。
1: 係
0: 嗱， 即係冇就等於咁樣咋嘛，教仔即係好可能好多人都認為一係就獎佢，一係就係你唔俾心機讀書就第時就
1: 點呀
0: 嚇佢。就點點嚇佢。其實就係一個都係 by desire,即係你嘅慾望，一個就係 by 你嘅 fear,即係你嘅恐懼。咁如果我要管理一個大嘅
1: 群體啦。
0: 群體。咁我其實都係用緊呢兩樣嘢㗎。係啦，即係某程度上我宣揚一個恐怖嘅故事，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唔做啦。我整返個恐怖樣嚟又好，好似你話唔係真定係點樣㗎嘛，即係作品透光呀，即係咁嗰啲。咁咪去鼓勵返啲好嘅嘢，即係我其實做緊嘅嘢呢係同我哋平時
3: 都係 sticks and carrots。
0: 係，其實都係 stick and carrot。
3: 嗯。
0: 即係所以呢其中一個會講緊文化管理呢個角度呢就係從呢個，咁所以節日都係從呢一個嘅方向可以去諗下，當然
3: 係咩？我覺得恐怖故事另外一個 function 應該係同愛情有關係喎。
1: 點解你咁諗嘅
0: 咧？
3: 你諗下，其實你通常話追女仔，你通常都係去唔係去鬼屋。
1: 我經驗比較少，唔清楚。
0: 佢俾人帶去鬼屋多，
3: 佢俾人帶去鬼屋，係咪先？你通常因為唔係喺心理學應該又話，即係你經歷過一個好驚嘅一個過程，跟住嚟一個緩衝，係好容易代入
0: 呢個愛情嘅咩？我先講少少，即係呢個就係叫吊橋效應。話說咧，就有一個心理學家，我都唔知點解佢係可能真係冇 research 做啦，
1: 就做埋啲咁嘅嘢。
0: 然後又真係逼佢一定要出 paper 啦，即係總之咧，就係佢做一個咧，就係話有個女士咁企喺個吊橋嗰度，咁咧就有個男士行過，你當係咁樣啦，我簡化佢，咁跟住個吊橋係會喐噶嘛。咁、那個女仔咪會驚囉，但係同時間佢又同個男士打咗個照面，係啦，又望到佢，咁當然可能嗰個男士又你當係嗰個實驗我唔知啦，即係試正啲定係點樣嘅情況啦，咁跟住呢就會覺得咦，我呢個心跳點解會見到呢個人嘅時候會突然間多咗嘅呢，即係快咗嘅呢，咁樣。咁佢呢就會需要呢、這個呢，其實呢吊橋效應呢，心理學嘅得意嘅地方呢就係、是、總之一個原理呢，佢會產生200個名嘅。
3: 嗯。
0: 係啦，其實就係等於我哋叫做認知不協調，即係 cognitive dissonance, 係啦。即係話我嘅認知呢就係點解我見到一個人佢行過，我突然間
1: 心動
0: 心跳嘅呢，係啦，咁佢嗰個呢就會認為唔係驚而係心動囉。佢認為我一定係對呢一個男士係有少少嘅意思啦。
1: 但呢個心理學家應該係冇睇過中國故事嘅。
0: 係咪
1: 喺中國呢左傳裏面有一個故事呢，就話楚王好鍾意遊船河嘅。咁有一日呢就帶住個好漂亮嘅機妾啦，咁同佢一齊出遊船河啦。咁我漂亮機妾應該青春有活力嘅。咁就喺隻船度呢撐得即係亂咁撐啦。咁就搞到呢隻船就差啲翻。咁啊，楚王咧，原文系讲如心荡，即系我心震一震，
0: 系，
1: 但系冇呢个吊桥效应发生，佢一翻到去就好嬲，即刻休咗呢个女仔，踢出去翻自己嘅国家。
0: 嗱，所以我头先咧喺佢头先嘅实验咧，吊桥效应嗰个系冇咁讲嘅，但我加咗落去咧，我就话可能个主角系有啲嘢靓啦，
1: 系
0: 呢个系关键嚟，
1: 呢个关键我觉得系，
0: 系啊，即系你有嗱，最少如果佢有嗰个效应，你起码仲有其他嘅理由系令到佢究竟中唔中意嗰个人嘅。
1: 嗯，
0: 总之嗰个情况就会系咁，所以就有相传就系话带佢睇恐怖嘅电影啦、或者行鬼屋啦，如果以前嘅情况、又或者而家现代啲，你整场过山车都有计嘅。
3: 但系都系一个藉口嚟噶嘛，系咪先？如果你哋即系开头出街系好尴尬噶嘛，咁、你冇原因嘅，你点样扑埋去？即系女仔点样扑埋去个男仔度啊？但系如果你有恐怖片，有个过程，你好可以解释到呢件事。
1: 呢啲超出咗我认知范畴，超出咗我认知范畴。
0: 又唔使即刻斩嘅，系啦，未必有听嘅。
1: 生存嘅谂法，
3: 满满嘅求生意志。
1: 恐惧，恐怖文化应用。
0: 而家系佢嘅家人做紧一个恐怖管理，
1: 系恐怖管理，系啊，一文化管理嚟噶嘛。
3: 我哋今晚学到两样嘢，翻工好危险。
0: 翻工係恐怖嘅，
3: 係
0: 啦，
3: 仲有而家阿王 黃子勇都充滿咗恐懼，
0: 愛情都充滿恐懼。
1: 唔係嗱，我應該咁樣講先啦，即係我哋早期嗰啲故事通常人鬼戀都好浪漫嘅，嗱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我哋接觸過所有人鬼戀故事，大部分都係浪漫嘅。
3: 嗯，
1: 但係點解會咁樣？嗱，你要搞清楚先嘅，即係喺魏晉南北朝嘅時期啦，通常都係窮書生遇上王女嘅。
0: 嗱，咪先，我哋咁即係咪即係倩女幽魂嗰個都算係浪漫嘅先？
1: 浪漫嘅，
0: 係咪都算係呢一隻嘅？
1: 都係算係呢一隻。
0: 好，我哋翻嚟再傾下，即係究竟佢點樣去到頭先嘅愛情啦、浪漫化啦，喺我哋嘅流行文化又點樣滲入到恐怖呢件事？咁我哋聽首歌先。哇，呢首歌就真係成日俾人哋用嚟做恐怖嘅歌嘅，但係其實可能有個誤會嘅，就係徐小鳳嘅《月亮光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下午三点，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踪。水利部话，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状报演塞湖水面面积约104,000平方米，比昨日下午一点减少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踪，73人受伤。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地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于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79点，升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5.61美元，卖出455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3: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香港体育产业嘅经济贡献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9: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开始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10: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3: 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啊？
14: 唔会唔会，啱啱好。
12: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翻嚟啦，最开心嘅莫过于就系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13: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个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倾翻嚟啊！
12: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6: 信任好容易破裂，而且一旦受损，只是凭一句你要相信我，通常都没什么用。伴侣沟通奇迹这本书指出，真正能让人重新感到安全的，不是更多的解释，而是一段时间之内持续感而且一致感行动。因为伴侣要确认的不是你讲什么，而是你之后会不会真的尊重他的感受和界线。
17: 在书里面作者提到，如果你感觉彼此的信任正在下降，可以直接问对方，如果满分是10分，你现在对我的信任有几分？如果低于6分，代表关系需要先修复信任，再谈其他技巧。因为没有基本安全感，再好的沟通方法都是很难真正发挥作用。有些信任会因为一次重大事件瞬间崩塌，例如外遇、长期隐瞒财务问题，亦都有些则是由小伤害慢慢累积，例如明明答应今晚陪伴对方，但是就一直接工作的电话，或者是每次对方表达不安的时候都被一句你想太多了打发他。这些事单独看似不大，但是重复发生就会令人逐渐相信我的感受对你并不重要。
16: 如果你真的违背了承诺，第一步不是找理由，而是承担责任。真正的道歉需要承认事情对伴侣造成了什么影响，接下来问对方，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够慢慢恢复信任。每个人修复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需要更多透明，有人需要时间，也都有人需要一个清楚而能够实践的新承诺。有时信任下降不是出于背叛，而是误解。你一句最近真的太忙了，对方可能听成你不是我的优先。因此与其急着解释，不如先问你从我刚才说话里面听到些什么。好多的误会往往可以在沟通里面重新被看见。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好，咁啊，而家就11:40，咁啊嚟到我哋8月28日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次。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恐怖文化，咁就我只能咁讲，咪后系恐怖啲嘅。
1: 系，我哋要守住一台嘅，正如所我哋唔讲我哋咪后。
0: 咪同埋咧，我哋头先讲话个。恐怖文化嘅管理呢件事，即系令到我咧谂起有一句咧话，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呢、件事，其实我觉得呢两句嘢咧系好恐怖，唔系即系佢唔讲又自豪，一讲咧
1: 就谂下，
0: 一定都好多亏心事。唔系，即系呢句嘢系好恐怖嘅，即系你一讲咗之后咧，反而就令到自己咧
1: 清一清。
0: 是怕了，但是他是很做到一个恐怖文化管理
1: 是没错
0: 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2: 还有有时候呢，是因为你有个muscle memory， 你觉得有些东西一定是这样，但是当那件事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怕。即譬如日食，即我去看日食，日食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后面日食的原理啊。
1: 读了书之后才知道
2: 啫。但是如果你去睇日全食咧，佢系有一刻咧，佢系嗰个日那个月亮遮住咗个太阳啊，那个太阳系半暗半光嘅，唔系话完全黑咗啊。跟住个太阳咧就会睇到侧边个太阳风咧，系有好似纱布咁样两个水袖咁样出嚟啊，跟住喺个天度摇。而你平時望上去天嗰度，嗰個係太陽嚟噶嘛？你見到有個好光嘅嘢噶嘛？或者就係月亮，即係另外突然間喺個天度見到一個平時你唔見唔到嘅形狀嘅嘢啦。嗰一刻我係驚啊，有個無名嘅恐懼。明明我自己知道依個咪就係月，即係日食咯。但係我係驚，我真係即係個人震咗一震咁樣。所以我覺得你平時突然間 out of the ordinary 任何嘢。你都是会觉得不是很妥。
0: 是的，即这个是有些，当然它不是完全是，但是恐怖谷是即类似这些的情况的嘛。
1: 即是都挺熟悉但又不熟悉。
0: 是的，恐怖谷更加是熟悉，但是刚才海林那个不算是一个叫做人样的熟悉。
2: 但
0: 是
2: 我觉得我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为什么古代要辟邪啊，要做下所有东西。我是一个古代人，我都会觉得哇不得，要找些东西来定下经。
0: 其实是即我的意思很认同以前古代人那一种的。
2: 我即 刻明白。
0: 的想法是不是其实因为我们都不单止是这一样啦。因为呢在心里有个实验呢，他实验一下呢究竟周围的环境呢是什么情况之下是会特别你会触动到那种恐怖感觉的。那其实例如就是说很静的时候突然间会有声。是啦，跟住好黑嘅一个环境，是啦，灯光但係有少少微弱嘅情况，类似其实就係我哋平时所驚嘅一啲嘅恐怖嘅元素。你差唔多应该喺戏院睇电影或者睇劇里面的恐怖元素就是那些。但是当中呢都不知道哪样东西，即是究竟它是影响了人在这些环境就会有这样的恐怖感觉啊，定是因为在这些这样的头先所讲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之下，我会产生了一个恐惧感，跟住所以啲流行文化就用呢啲题材就摆翻落去，你自然就可以做到个恐怖感啦。
1: 我觉得即系既然讲起一啲流行文化啦，我哋讲下电影啦咁样。咁其实咧我哋睇恐怖片啦，即系恐怖文化嘅精结就系恐怖片啦，系咪？咁嗱，我举一个例啦，即系头先阿海林又好或者 Mills 都好啦，都讲过一样嘢嘅。如果我哋对某啲嘢咧系陌生到你冇办法用你嘅逻辑推理去理解佢咧，你好难产生恐惧嘅。咁我举个例。譬如降头，大家成长当中睇过好多即系降头类嘅恐怖电影啦，
0: 都系嘅，睇下边一个演嘅要
1: 系啦。咁但系其实早期咧，降头系 sell 唔到香港嘅，因为根本香港人都冇去过东南亚，即系佢根本冇得出去旅行， 咁佢點會知道降頭是什麼啫？咁、其實去到六十年代先有第一套，1960几年先有第一套係有降頭元素嘅粵語電影。但嗰套嘢咧，好知識分子嘅，係有啊張英，有啊藍紅，有啊羅蘭姐嘅。咁、但係到最後咧，原來降頭咧係一個騙局嚟嘅。系嗰啲嚟嘅，即系话大家落降头，其实系为咗呃你钱嘅，
0: 嗯，
1: 即系佢唔相信嘅，即系成套戏个基调。但系大家知道70年代，即系香港经济起飞，好多人可以去东南亚旅游噶嘛，
0: 嗯，
1: 咁佢哋就哇嗰种咁嘅传说就传咗入嚟香港啦。喂，我哋都唔知自细听过几多泰国嘅酒店嘅鬼故啦，嗱老老实实啦，嗱其实大家有冇亲身经历过？至少我冇啊。咁但系我哋听翻嚟就觉得啊，泰国好恐怖喎、啊，咁成日都系咁噶嘛。
2: 嗯，
1: 咁系因为呢啲耳濡目染咧，嗰啲光影文化先可以用恐怖文化嚟 sell 到嘅。因为咁我根本都跳跃唔到，其实降头即系点啊？即系讲一个助咒。咁但係助咒又唔係咁㗎，即係又要解
2: 過。係因為喺東南啊，即係我爸爸媽媽係華僑啊嘛。
1: 所以你就好早知道。
2: 係啦，由細到大日日都講，呢個又降頭，又中降頭，呢個又點樣？你係要曬黐曬嗰套 rules， 你先至咩㗎？
1: 你無縫接合啦，嗰套電嗰套睇係。
2: 我一睇就會明白咯。
1: 係咯，但係我哋細個係因為靠透過耳濡目染啫。如果嗱你第一次睇嘅時候，你都完全唔知佢講乜，即係等於我細個第一次睇《驅魔人》，我唔覺得恐怖喎。
2: 系，
0: 嗯，系啊，
1: 系啊，我唔讲咪个女仔呕啲绿色嘢啫嘛，抹翻咪得咯，系咯，佢180度转头，猫头鹰啫嘛，有咩咁恐怖啫？咁即系我唔觉得恐怖咯，因为佢俾唔到嗰种嘢。
2: 你要知道天主教后边嗰啲魔啊，要明白嗰啲 symbolism。
1: 虽然我系基督教学校长弟，
2: 嗯、
1: 但我都完全唔惊驱魔人。
0: 唔系，所以嗱，如果从呢一方向去睇嘅话咧。是讲緊恐怖文化是嗱，最初恐怖文化呢件事是教出嚟嘅，
1: 系
0: 人是学习翻嚟嘅，
1: 嗯，
0: 嗱，即系诶头先嗰个情况就系好明显啦，即系话当我对嗰件事系完全冇感觉、冇印象、冇知识。
2: 我哋真係咁
0: 講
2: 嘅
0: 情況之下，係我唔會對嗰件事有
2: 驚啊嘛，你要知先要驚啊嘛，
1: 知來源
0: 就變咗真係唔知驚。即系你就唔会有嗰种感觉。例如我哋头先啱啱嗰首歌《月亮光光》，即系我哋喺出边先至倾，就系话，其实呢首歌
1: 同恐怖冇关嘅，
0: 同恐怖完全冇关。同埋头先听翻首歌，你都唔会有任何
1: 系咯，
0: 恐怖嘅感觉。
2: 但系我哋通常一听烟草已经觉得有 feel 噶啦嘛，
0: 已经有 feel，
1: 教识咗我哋，
0: 已经系觉得夜晚
2: 系啦，
0: 跟住应该有。
2: 我哋个脑袋
0: 僵尸
2: 系啦，有啲 image 已经出现咗噶啦嘛，
0: 系
2: 啊，
0: 跟住所以大家喺出边都讲咧，究竟联想系啲咩，都系会系恐怖嘅情况。嗱呢件事好明显系教啦，因为你其实只要你睇翻佢嘅来源，睇翻歌词，天涯孤客，徐小凤唱主唱，一开头系同恐怖呢件事系完全。
1: 理论上应该系圆月弯刀嘅主题曲，应该系武侠嚟嘅，应该
0: 啱啲，
1: 系啱 feel 少少，
0: 系啦，即系所以嗱，但系当然呢件事咧，我哋就好从科学啊各样嘢啊里边嚟到睇。
1: 唔系，但系我好同意嗰个叫做教嘅，即系因为点解我头先啱啱会提到降头类，即系叫南洋十大邪术类电影咧。嗱，佢好简单嘅，即系我嗱你即系观众你听众你自己翻去搵几只嚟睇下，搵几套嚟睇下，你又明嘅。嗱，佢大部分呢啲宣传即系降头恐怖文化嘅电影咧，佢最后收科嘅方法都唔系用翻南洋嗰套解降去解嘅，
0: 系
1: 成日都搵个道士帮佢嘅，
2: 系。
0: 你讲得啱，
1: 系咪先？
0: 你突然间突破咗盲点，
1: 系咪先？点解？因为我哋只系知道，原来喺我哋身边就有好多道士啊，嗰啲人可以帮到我哋手嘅。
2: 喺南洋唔系咁嘅，你要搵翻降头师傅啊，
0: 系咯，
1: 系咪先？佢点解？因为佢要再教育你，原来解降系好一个好繁杂嘅过程嚟噶。咁佢又要教你，哦，原来有施降又有解降，不如我净系教咗施降嗰 part 先。咁你觉得好惊啦？咁我哋解降嗱，我哋自身有噶嘛，揾个和尚或者揾个法师，咁啊揾个道士咪帮你搞掂咯。咁佢两个拼合埋一齐，其实你谂，其实从逻辑嘅角度系有啲奇怪，即系咪中国道士打西洋僵尸，系会发生啲咁嘅情况？
0: 唔系，你突然间讲得啱，我即刻谂起嘅情况咧，佢仲要系咧，即系我谂起嗰套戏嘅情况咧，系嗰个主角系俾人攞咗降啦，
1: 系啊，
0: 系啦。跟住咧，两边嘅道士 而嗰導師一個係香港啦，另一個導師係喺落降嘅地方，即係似係東南亞。
1: 佢係上網對決㗎嘛，佢哋係連線㗎嘛，佢哋。
0: 總之佢哋就喺度對決。但係你而家諗翻，係喎，佢都係導師。
1: 佢哋嘅 WiFi 都幾勁㗎嗰陣時應該，即係佢哋係可以隔空對抗㗎嘛。
2: 嗯，
1: 系好走得好前噶嘛，
2: 系
1: 大家唔需要面对面噶，佢哋系两个神坛之间对抗。
0: 我咁样讲啊，嗱嗱，头先我哋讲话教育或者点样啊，呢件事即系流行文化里边利用恐怖呢件事咧，其实你觉得系令件事恐怖咗啊，定系教到令件事冇咁恐怖咧？
1: 可能你觉得恐怖咗定冇咁恐怖？
2: 你话教育令到件事恐怖？
0: 嗰、那个即系流行文化所运用恐怖呢件事啦。因为佢最后有收㗎嘛。
1: 係。
0: 嗱我等緊都可以讲下嘅从心落，但係我都想知道即係大家会觉得如果我平时去睇嘅时候觉得因为流行文化我睇咗好多呢啲恐怖片啊或者点样嘅情况係令我驚多咗定係冇咁驚。
2: 我觉得係驚多咗，你因为你要知驚嘛，你会驚㗎嘛。
1: 其实我都觉得係驚多咗，即係你譬如话本身你完全冇諗过原来基督教嘅恶魔系咁嘅，即系上身嘅。但你了解咗之后，咦，原来去外国有机会，有可能会遇到呢啲危险噶。
2: 如果唔系，你就当个女仔系牛同埋猫头鹰啊嘛。
1: 系咯，嗱，即系至少嗱，即系我唔系嗱，我唔系专登去咩抹黑泰国旅游啊，唔系。
0: 但系如果可以嘅咧，尽量都唔好讲泰国嘅。
1: 系啦，
0: 因为本人就嚟会去
1: 嘅，明嘅。我哋唔讲恐怖嘢，但系即系嗱，以前我哋听翻嚟嗰啲嘢系会令到你，如果我唔知道我去泰国咪阳光海滩，
2: 嗯，
1: 系咪啊，好开心咁玩水上活动，
2: 啲人又友善。
1: 你听咗之后，你就会觉得翻酒店都系有啲仪式系要做。
2: 同埋我飲嘢嗰陣係咪呢杯嘢飲唔飲得嘅咧？你會諗好多呢啲咁嘢嘅。
0: 你係其實係想控制緊我，學下緊我
1: 唔係你點需要驚嘅？我哋唔會覺得呢個世界
0: 可唔可以唔講啲唔好咁生活化嘅？頭先有啲同飲嘢。你可唔可以讲下喺嗰度教书啊？我唔会做噶嘛，嗰啲系咯。
1: 但我觉得系惊多咗。
2: 唔系生活化系特别惊噶嘛？譬如话，你记唔记得1999年喺美国有部电影叫《死亡习作》？
1: 嗯，
2: 即系 Blair Witch Project
0: 系。
2: 他其实用咗好少钱，用咗30几40万咁样嘅啫，包埋。但系嗰部老戏后来卖咗成亿几啊嘛。
1: 嗯。
2: 因为佢讲嘅嘢由头到尾，首先你见冇由头到尾你冇见过嗰、那个即系到底发生咗啲咩事？
1: 冇错，
2: 佢只系一堆僆仔揸住个 video cam 走咗入去个树林度，跟住发生咗啲好恐怖嘅嘢。咁、个个即系个个都后生过啊，咪话同埋即系个个都有部 video cam 同埋个树林，所有嘢都系你可以熟悉同埋你日常可以接触到嘅嘢。
1: 可能甚至乎做过。
2: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好有 feel， 大家觉得好惊。
1: 系。
2: 系咪？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啊，美國嘅呢個恐怖大師 Stephen King、
1: 嗯。
2: Stephen King 通常寫嗰啲恐怖片恐怖故事都係好得人驚噶嘛。譬如話 It 咁樣啦，嗰個好多人因為佢所以好驚小丑。
1: 嗯。
2: 但係佢寫過一個短故事咧，我諗係可能都係九幾年啊，1993、1994咁樣，即係俾人拍咗部電影嘅。嗰部片應該而家你攞翻出嚟睇，應該係笑片嚟嘅。嗰出片叫 Lawnmower Man， 即係幫你剪草嘅人。
1: 係
2: 就係、是、其實就係阿 Pierce Brosnan 就做呢個科學家，就話佢可以用即係唔知 Internet 同 AI 咁樣令到嗰、那個即係智有少少智商低微嘅呢個弟弟幫佢剪草嘅，變咗一個超級殺亞人咁樣，變咗一個喺網上面無比巨即係強大嘅一個惡魔咁樣。
0: 唔係 Johnny Depp 嗰套改咗佢嘛？
2: 唔係，差唔多都係咁樣，但係嗰出嘢都係即係喺票房已經唔得噶。但係嗰陣大家對於個互聯網同埋 AI 唔係好了解嗰陣咧，嗰出嘢都即係掹車邊都覺得恐怖啊！但係你而家睇咧，我哋對 AI 對互聯網咁多了解，就嗰部片一定係笑片嚟嘅。
1: 嗯，
2: 嗰部片就唔 work 啦，已經。
1: 嗯，因為理解，但係即係理解多咗又唔，理解太多唔得。
2: 係啦，
1: 係啦，即係完全唔理解又唔得。
0: 不過呢樣你突然間咁樣講咧，又特別嘅，都幾得意嘅。因為我問呢個問題咧，係因為其中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話令你個可控感係多咗嘅，即係類似頭先就係、是。我都有個導師去幫我搞掂佢咯，總之我就有解決方法咯、
2: 哦，
0: 最終佢又可以被消除噶咯，
1: 係咯，冇事啦，
0: 係啦，即係感覺上咧呢件事終於有解啦， 係啦，即係令到佢咧可控感係高咗嘅。
1: 但係呢個係中國人嘅大團圓思維啫喎。
0: 唔係啊，同埋你突然間我咁樣講咧，嗱吸血殭屍你係咪而家冇咁驚先？
1: 系嘅，因为靓仔咗嘛，而家
2: 系
1: 嘛
0: ，Brad Pitt 嘅，
1: 有 Brad Pitt 啊，咁系冇事嘅。
0: 头先系咪西厢啊？即系僵尸定系边啲啊？边度地方、啊？
1: 即系湘西系啊，
0: 湘西僵尸，你嗰、那个形象系咪冇咁惊咧？
1: 如果系唔系噶，都系好惊噶。你睇下麦导演拍嗰套僵尸，阿吴耀汉嗰个形象，你惊唔惊？
0: 你突然間咁樣講，又係驚。
2: 先掟 OK， 係啦。
1: 阿爆起症咁樣，幫將自己老公變成一隻殭屍咁樣。
0: 因為我喺度諗緊咧，其實會唔會係關於如果嗰樣嘢，佢係做咗好多，例如你話以前萬個差館啊，即係吸氣，又跟住就可以避到佢啊，即係將佢係喜劇化，各樣嘢嘅情況之下咧，係令到你嗰個恐怖感咧。是減少啲嘅，但係當然即係我頭先希望睇下會唔會係關於遠啲嗰啲，就係可以減少到個恐怖感。但係近啲而家呢啲嘅情況咧，其實仍然都減少唔到恐怖感嘅。例如即係其中如果喺講恐怖片，我諗其中一個最出名扭轉咗恐怖片嗰個情況就係死啦啊做。Bruce Willis 嗰套鬼眼
2: Sixth Sense
1: 系啦
0: ，Sixth Sense
2: M Night Shyamalan
0: 系啦，即系嗰个咧系扭转咗噶嘛，即系你完全，但系嗰件事系好现实噶嘛，例如头先你话揽叉烧嗰个情况，即系而家做嗰啲系好生活化，咁令到你就会好惊，
1: 系
0: 冇咁生活化嗰啲咧，即系例如吸血僵尸啊，其他嗰啲咧，呢场景见唔到咯，咁所以就可能
1: 都冇古堡，
0: 系啦，冇咁惊，唔知道会唔会咁？系，我哋off mic 嘅时候再讲到吓，未讲够嘅情况。好，咁星期日咧就会讲一件事咧，就系、是、新历九月系有关嘅，就系开学。咁就文杰华啦、詹益光啦、同埋万玉伦嘅。咁我哋听一下呢一首歌，咁就系黄沾嘅《道》。好，咁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就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皇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世，1991年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离世。政府宣布前任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会在9月26号出任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的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的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挑战，也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回应市场环境和需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就话，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的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的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67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3美元，卖出4,523.7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的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地区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位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 昨晚11点沙特尔集喺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昨晚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淡武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讲完广东广西啦，哇，讲咗好多咧一啲嘅僵尸啦，无论系中外嘅僵尸啦，啊，你唔知道喺呢啲片集里边咧，你会情有独钟边一款嘅僵尸咧？咦，黄仲远话去泰国，哈哈，喂，学定只泰文歌先啦。但系呢一啲咧就系比较啊。在70年代80年代泰式的泰国歌曲。

好早期嘅一啲嘅泰国嘅 disco 咧，你会成日听到呢一类型嘅作品噶。嚟紧嘅周末咧，天气会系点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咁有啲嘅地区亦都会落下雨咁啦吓。

妒忌嘅心有幾強呢？會唔會破壞你同朋友之間嘅關係呢？有時都係會㗎噃。Jealousy Priscilla 陳慧嫻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一台那些年張偉基，同大家一齊進入呢個週末。

有幾 crazy 呢？蜂鳥林憶蓮在香港鄰近的地區呢，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打緊風，所以呢香港的特別的藝局今天呢過了黃昏過後呢，大家發覺嘩，直頭呢那種低氣壓呢好像逼出你身體裡面的汗水和油脂一樣。

0: also worship 세요 YG 박퍼
1: 卡文王阿文嘅夜之节拍，基本上咧好热嘅天气之下咧，我就会谂起呢只歌。讲开暑假就嚟完咧，咁啊，好可能大家有经验咧，就系咧。以往細個嘅時候，一班學就見到啲同學仔好開心，咦？大家都話咦，你肥咗成個圈喎、啊、咁。係啦，暑假時候同屋企人好食好住，又瞓得多，又成日攤喺張牀度，又可以去旅行，幾開心啊，係嘛？所以咧喺呢一段期間咧，一開學咧，好多家長們咧都會的心地為小朋友咧整翻個健康嘅餐單啊！

0: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挥浮云天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歌，
6: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周末斗兽场，
10: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11: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12: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10: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12: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10: 有我海林、
12: 苏轼，
11: 同埋我黄子勇，
10: 逢星期日晚
12: 10:00新闻后，
11: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12: 一齐周末斗兽场。

草蜢除了有失恋改编自泰国的作品，也有这一集的宝贝对不起。回来我们那些年张伟基，今晚也都会有伟基四十五转。

海市蜃楼，哇，一个梦幻嘅景象喺你嘅面前出现，佢系阿 Lam 林子祥啊。AI 咧好多时候咧带俾我哋生活里边有好唔同嘅一啲嘅影像感受。啊，近排咧见到一个 AI 嘅创作咧，里边咧有罗文出现添。

0: 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维基四十五转。
2: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咧，维基四十五转为你带嚟嘅呢一张细碟咧，就系刚刚嚟去咗我哋嘅 Dolly Parton 啦。Dolly Parton 嘅开始咧，就系唱一啲乡谣嘅歌曲噶。咁啊，跟住都有一啲嘅电视啊，甚至乎喺电影里边嘅演出啦。咁啊，喺大家所知道佢嘅成名作咧，我谂好多人都会话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一只歌曲咧，就系1974年嘅三月份嗰时候推出噶。但系早于呢一只歌曲之前咧。Dolly Parton 已經有另外一隻成名作就是 Jolene 了。 Jolene 這隻歌曲除了在美國的地方為 Dolly Parton 帶來真的相當之大的名氣之餘，也都為他打入了去英國的音樂市場，在英國的流行榜上面也都名列前茅的。而至於在這隻 Jolene 的細碟裏面，也都為 Dolly Parton 帶來除了很多的歌迷之餘，日後的影響都很大，因為日後也都有 Olivia Newton-John 去演繹這隻歌曲。講開這張的細碟，今晚張惠基就為你帶來屬於 Dolly Parton 的這隻歌曲Jolene。

喺呢張細碟裏面咧，當然啦，除咗有 Jolin 咧，亦都咧喺 B 曬咧收錄咗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十于卢云去演绎哥哥嘅《春夏秋冬》啊，唔同嘅季节有唔同嘅景象，唔同嘅感受啊。呢个星期继续会落下雨，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会有雷暴。听日最低嘅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张伟基星期日嘅下午1点再喺一台同你见面。关正杰，咏梅。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宿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宿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说，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3月24号持开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的职员，又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告。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7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55美元，卖出4,477.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会下周初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 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的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他们首支的跳唱作品。除了 show 他们的舞技之外，还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的 message 带给乐迷。祝福 A-Set 前次梁柏天，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八叶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5: 今集我们请来几位年轻的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的系统。
6: 在淡水环境运作的微塑胶移除系统，在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之前，就在淡水这个源头将它们截击和清除。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多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0: 文涛，点解又带我翻嚟呢度？
1: 因为呢度留低咗我哋无数嘅回忆。
0: 你仲记得我哋以前嘅事吗？
1: 你嬲我？
0: 我点止嬲啊！我好憎你啊！我真系唔明白，自从我做咗青春小姐，入咗娱乐圈之后，你对我就越嚟越冷淡。我都唔知道做咗啲乜。
1: 系，我承认系我疏忽，不过我都系逼不得已嘅啫。
0: 逼不得已，对于你宋文涛嚟讲，有乜嘢事可以难到你啊？我自问冇做过咩错事，点解你要咁对我？
1: 我有一段时间离开咗香港，去办一啲紧要嘅事。
0: 借口？点解唔要早通知我？你咪已经有咗第二个？如果系嘅，你咪坦坦白白讲俾我听咯，我可以接受噶。
1: 傻女啊！
0: 点解对我咁
1: 啫？连你都谂埋啲无谓嘅嘢，唉，你真系白费我对你嘅期望。
0: 系，我好多谢你栽培我，你教识我点样争取知名度。但我要嘅唔系一个教练，系一个爱我嘅人。
1: 但你而家已经尝到成果啦，而家你已经身经百战，成为一个社交界嘅名人，以往嘅梦想都一一实现咗啦，系咪
0: 啊？系啊系啊，但我一切都系为咗你，我唔想令到你失望，我先至会咁努力去做。
1: 我知。嗱，今次我解决咗个问题之后，我翻嚟揾你咯，我要向你提出一件开心嘅事添。
0: 文涛，我真系唔明白你点解会咁古怪，到底你搞乜鬼啊？
1: 嗱，你等阵吓。嗱，我送俾你嘅，打开佢睇下。
0: 系钻石戒指，文涛，我要嘅系你个心，唔系礼物。物质对我嚟讲一啲都唔重要。
1: 唉，钻石呢？就是代表我对你的心永不磨损嘛。晴晴，我正式向你求婚。
0: 我有没有听错？
1: 你的听觉100%准确。我要你嫁给我做宋文涛太太。
0: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对我不闻不问，竟然向我求婚？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想我怎样啊。
1: 我要向你坦白，就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所以计划了一个大阴谋。
0: 大阴谋？
1: 是，你听完之后希望你不要生气我。我叫你选美

0: 可以我对你的感情。我太忍心了，你知不知道我好挂住你啊？
1: 青青，你原谅我啦，只要你不嫌我老的，趁我仲有日子，我可以爱护你的时间，你嫁给我。
0: 文涛，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你知不知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有很多无谓人来骚扰我，我真的有苦无路诉，我才真真正正发觉我最爱的人依然爱我。既然是这样，我又怎么拒绝呢？
1: 咁就真係好啦，嚟戴好呢隻戒指，我同你返屋企。
0: 返屋企？
1: 去你屋企食饭，我要亲自拜访未来岳母，正式提亲嘛。
0: 咁心急？
1: 梗係心急啦，我怕失去你㗎嘛，我打算为你举行一个童话式嘅婚礼，又隆重又浪漫。你就是快乐的小公主。还有啊，我已经在半山物色了一栋花园洋房，由我亲自设计的，到时接埋你阿妈一起住，建立一个童话的王国，你说好不好？
0: 好啊，文涛，我有一套象牙色的婚纱。好像大安娜结婚那阵着住那套咁啊，周围铺满白色的铃兰。我仲希望有马车，仲有着住红色制服嘅马夫。我话俾全世界人听，我系宋文涛嘅太太。文涛啊，我要全世界嘅人都一齐参加我哋嘅婚礼啊，同我哋一齐分享我哋嘅快乐。你话好唔好啊？
1: 好，好，好，一切照你嘅意思嚟做啦，啊！

0: 随便坐啊，黄小姐。哎呀，真唔好意思啊，呢一轮咧挂住搞阿青青嘅婚礼，连屋企啊都唔得闲执，失礼死人啦。
1: 伯母啊，叫我 Anna 得噶啦，你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先好啊。我嚟都系睇下有咩可以帮到手啫嘛。
0: 哎呀，唔使啦，真系唔该晒你。
1: 喂，青青，恭喜晒你啊！你美梦成真啊！
2: 多谢。
1: 喂，点啊？究竟啲咩啫？等我嚟帮手啊！
2: 咪套婚纱咯，文涛专登去英国揾帮戴安娜设计婚纱嗰位设计师，帮我再设计过一套新嘅婚纱，听日就会运嚟香港试身噶啦。如果我唔啱，就由佢个助手留低，帮我改到啱心水为止。
1: 同公主有咩分别啊？你
2: 仲有啊，仲有啊！因为我系住屋村，接新娘嗰阵唔系咁方便，所以过两晚我要搬去总统套房去准备啊！
0: 哎呀，其实住屋村同埋住大厦都系一样啫，不过啲左邻右里咧，成日都好奇走过嚟问长问短、啊。自从青青做咗明星之后啊，我连落街买餸啊，都俾人问嚟问去。咁啊，唯有听下个未来女婿话，暂时搬去酒店嗰度住下先咯。
1: 咁啊系嘅，青青结咗婚之后，伯母你又会好静噶啦。
0: 咁又唔会，我呢个女婿咧都算唔话得噶啦，一定要我搬埋去新屋嗰度同佢哋一齐住，方便照顾我咁话。唉，谂落真系讽刺，我呢个女婿嘅年纪同我呢个做外母嘅都差唔多。青青，真系辛苦你啦。
2: 妈，到咗呢个时候，你仲介为文涛嘅年纪？
0: 我唔系挑剔啊，人有翻咁上下年纪呢，就多病痛噶啦嘛。我系担心你将来要服侍两个老人家，真系难为你啊！
1: 伯母，你又唔使咁担心。宋职师生活正常，又成日做运动嘅，屋企嘅嘢自然有工人料理噶嘛，边度使劳动少奶奶啊？
0: 望就系咁望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不过青青啊，你嫁入豪门咧，就更加要成熟啲、明理啲啊！
2: 妈。放心啦，我都知文涛嘅爸爸妈妈一早已经唔喺度，

0: 至于阿哥阿嫂、细佬同埋弟妇都自成一家嘅，相信唔会好难相处嘅。
1: 阿妈系长气啲，不过你而家唔明白噶啦，王小姐就应该明白我哋做人妈妈嘅心情系点噶。
2: 伯母爱女之心真系无微不至啊！青青啊，其实你妈妈都系想你做个好妻子而内助啫。喂，系啦，你喺隔篱邻舍知唔知道你结婚件事啊？
0: 你讲 Danny？
2: 嗯，
0: 知，我都有发帖请佢。
2: 咁佢唔系好伤心？
1: Danny 咧系我自细见到大嘅，佢对青青真系一条心嘅，冇法啦。既然有缘冇份，佢都好大方，先嗰几日仲走过嚟恭喜青青添。
0: 系啊，其实阿妈好中意 Danny 噶，做唔成女婿，一样可以做你契仔啫。我认咗佢做契哥噶啦，咁咪得咯，系咪？
1: 肯嚟啊！咁大个女仲口花花，迟啲做埋人哋妈咪啊，你都唔知点算啦，咁冇定性。
0: 而家就讲到咁长远。
2: 喂，讲开就讲啦，你有冇准备即刻生 B B 啫？
0: 有啊，文涛同我讲，一直以来都冇仔女，佢好想我同佢生多啲 B B 啊，越多就越好。哦、男仔女仔唔紧要噶，
2: 咁就好啦。伯母啊，你到时凑孙凑到手软啊！
0: 好衰啊你，成日笑人，
2: 好事嚟噶嘛，怕咩丑、啊？

0: 姐，
1: 你好似公主咁啊！
0: 哇，你着呢套婚纱，
1: 戴安娜都唔及得你啊！
0: 我自己都好满意啊，所以我专登叫发型师帮我梳个复古装，咁配合翻宫廷古典嘅气氛啊嘛。
2: 好靓好靓！
3: 唉，靓就靓啦，不过男仔帮手嗰啲人啫，要帮佢抽裙尾啊！
1: 睇睇下。你越睇就越似卡通片嘅小甜甜公主啊！
0: 系啊，头先啲记者都系咁话。
1: 新郎哥嚟啦，
0: 文涛、
4: 青青、
0: 文涛，
4: 一阵间咧酒会开始嗰阵，我会拖住你由云石楼梯嗰度漫步而下，然后穿过一道花砌成嘅拱门，先至去切大蛋糕嘅。你话好唔好啊？
0: 好。我记得上次喺 Becky 嘅婚礼，我提议过呢个设计啊。你真系照做啊！
4: 你讲过嘅嘢，我一定会实现嘅。
0: 你睇下你满头大汗、面红红咁，饮咗酒嚟。
4: 哦，今日系我哋嘅大好日子啊嘛，开怀畅饮啊，理所当然噶啦。而且为咗今日嘅布置，奔跑咗成日，咁咪满头大汗咯。
0: 咁辛苦，点解唔叫陈经理帮手啫？
4: 如果俾阿老陈参加布置啊？情况就会360度转变噶啦，你咁都唔明
0: 啊？系啊，
1: 喂喂啊，你哋依家咁快就倾定物计啦，成世有排你哋倾啊！
4: 哦 ，sorry， 系睇开啲啦吓。
5: 文涛啊，酒会开始啦，快啲同阿青青落去楼下见下人啦。
4: 哦，好啊好啊，青青啊，我哋出去啦。
0: 我好紧张啊。
4: 唔使紧张，我拖住你啊。
0: 文涛啊，你做事一向都好低调嘅，一阵间一定会有好多记者走埋嚟，我惊你会唔乖。
4: 今时唔同往日啦，我有问必答，因为我可以娶到你啊嘛。
0: 多谢。
5: 各位来宾，新郎新娘而家落楼同大家见面啦，大家俾啲掌声嚟。
0: 文涛啊，我见到道拱门啦。即系好似童话世界咁啊！
4: 系，你睇到啊？但系啲闪光灯咁残眼嘅，我好似乜都睇唔到。
0: 文涛啊，我哋就快行到落去啦。
4: 哎呀，我乜都睇唔到。
0: 文涛，
5: 咩？佢
0: 文涛，
5: 文涛跌落楼梯，揾医生，快啲！

0: 点解会咁噶？
1: 青青啊，唔好难过啦，医生依家仲救紧佢，你唔好咁担心啦。
2: 系咯，我一直都有为佢念佛噶，希望佢吉人天上啦。我睇佢都系操劳过度嘅啫。
0: 妈，妈好惊啊，真系
2: 唔使惊，妈喺度。
0: 点会咁噶？
1: 陈经理嚟啦。
0: 系啊，陈经理。
3: 嗯。
0: 点啊，陈经理？文涛佢点啊？
3: 未知啊，医生仲喺度抢救紧。
0: 文涛，文涛你一定要冇事啊！陈经理，你同文涛一向好老友噶，究竟佢点解会忽然间晕低嘅？仲咁成三四个钟都未醒，点解会咁噶？你咪有啲嘢瞒住我，你快啲讲俾我听。点解会咁噶？你讲俾我听啦、
3: 啊。青青，冷静啲。事到如今，你又系佢太太，我唔怕同你讲啊。文涛佢有先天性嘅心瘤病，加上长期工作嘅压力，年纪越大咧越负荷唔到嘅。我劝过佢噶啦，叫佢唔好咁搏命，但系偏偏样样嘢都要亲力亲为，估唔到而家。
0: 点解佢唔话俾我知啊？点解唔话俾我知啊？
3: 佢系故意唔话俾你知嘅。第一咧，佢惊你担心啦。第二，佢成日话佢年纪大你咁多。你肯嫁俾佢，已经对你好唔公道。如果俾你知道佢又老又有病，佢就更加惊咯。佢惊失去你啊，所以连我都唔准透露俾你知噶。
0: 但系佢平时好健康，好正常噶。佢、啊、平时都冇乜嘢噶。
3: 你仲记唔记得啊？有一排佢咪去咗外国公干嘅？其实佢去揾一个西德嘅专家，想调理心脏功能嘅衰退。但是为了赶着回来向你求婚，他就不听医生的说话，提早结束的疗程，可能因为这样搞到旧病复发咯。
0: 为什么他不早点告诉我，我一定会等他的，我一定会等他的。
2: 你们不要那么悲观啊，或者今次他会好返呢。
1: 陈经理啊，那边有姑娘入手啊，叫我们过去 啊。
3: 等我去，等我去啊。青青啊，你留在这里啊，费事啲记者发现你问长问短吓。
1: 青青，青青啊，镇定啲啦！我睇宋生冇事噶，你哋嘅酒会都未举行。
0: 我只系知道，只要文涛脱离危险期，可以好翻嘅话，我愿意牺牲晒所有嘅财富、名誉同埋地位。
1: 陈先生翻嚟啦！
0: 我只想搵翻佢条命翻嚟。
1: 点啊，陈先生？
0: 陈经理，文涛佢醒咗未啊？佢点啊？
3: 青青啊？
0: 点啊？
3: 你冷静啲啊！
0: 你讲啊！
3: 医生话趁文涛仲有少少知觉，你入去见佢最后一面。
0: 文涛，文涛，文涛！

0: 我都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始终未试过手拖手一起走过那道用花砌的拱门，你就要文涛离开我，剩下我一个人在世界，我真的好不甘心。童话几乎可以实现的时候，你硬是要摧毁它。虽然迟早文涛都会离开我，但你起码比他留在我身边久一点。为什么你偏偏要跟我作对？为什么你认我？你认我？
1: 青青，
0: 你认我？
1: 青青，你祈祷祈了很久了，时间到了，
2: 宋先生要运去下葬了。

0: 我妻，人人都话天主慈悲，点解佢要我咁后生就抢走咗我中意嘅人？点解？
1: 我都唔知点解。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0: 我不走啊，我不走啊，我要问他为什么要抢走文涛，我要问他为什么。
1: 你不要这样，
0: 为什么要这样？
2: 晴晴，
0: 为什么？
2: 其实天主已经赐给文涛很多东西了。早在四年之前他就已经病发过一次，后来救得回，还被他遇到你，这些一切一切文涛自己心中有数。
0: 咁我点啊？我冇咗佢，对我公平咩？我冇咗佢啊！
2: 晴晴，如果你真系爱文涛嘅，你就唔应该怪责任何人，包括上天添。你出现咗之后，文涛变得心情开朗，你亦都冇令到佢失望啊！佢今次应该去得好安乐，可惜嘅系。时间快了一点，
0: 我以后应该怎样？我真的不知
2: 道。你乖乖地继续你的事业，文涛一向都喜欢性格坚强的人，你回去好好地整理一下他的东西，我相信他对你早有安排了。你要挺起胸膛，勇敢地生活下去。
0: 真的希望我个
1: 晴晴，晴晴啊！如果连你都不爱惜自己，以后仲有边个按时去打扫佢个坟墓
0: 啊？好，既然系咁，我试下。
2: 系咯，
0: 但系我知道我一定好痛苦。好痛苦，
2: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你信我啦，青青。
3: 逝去的童话，叶世豪监制，杨丽娟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林有荣、谭翠莲、车心梅、丁家湘、朱曼子、曾月娥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五回大结局，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1988年作品车心梅。
1: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估唔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0: 罗嘉玲。
2: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係爱情嘅魔力？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9: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0: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8: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9: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4: 理财新世代。
15: 茶饮品牌呢，唔单止是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啦。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6: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逆合的情况。
1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港台电视32，
4: 理财新世代。
1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Ways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Hello，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九集。我是阿 Bell，
1: 我是 Hard Gray。
2: 在街舞文化中，舞者和 beatboxer 的现场配合是一种高度考验的默契，即兴的能力和节奏精准度的跨界合作。这种即兴的共演模式不单止提升了街头表演的感染力，还体现了本地青年艺术家之间如何体现即时沟通、互相尊重和共同创造的价值。
1: 是啦，那么今集有请好多年的好朋友孖八，那他是呢咁多個電視台嘅裏面嘅選秀節目嘅冠軍嘅，咁佢係擅長機械舞跳 popping 啦，咁同埋會經常會做唔同嘅跨藝術嘅演出啊、電影啊、劇集啊，都會見到佢。咁今集呢，我就會主要同佢分享一下一啲我同佢之間嘅有趣同埋創作嘅合作。我哋有請孖八。
3: 喂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系啊，唉，好开心你嚟到你呢个节目啦，俾你请我上嚟吓，喺度讲嘢，
1: 欢迎你上嚟啊，好正啊，终于有个节目咧，我哋可以讲下我哋 beatbox 啊跳舞之间嘅一啲嘅
2: 有趣嘅事啊，
1: 系啊，故事啊，我哋系啦，
2: 听讲你哋最早咧系喺时代广场嗰度识嘅，咁啊，不如讲下你哋系点样识啊，咁会唔会互相觉得呀，呢个人奇怪啊，成啊咁样？是咩感觉嘅呢？
3: 而係咁嘅，我做表演啦，咁我嗰陣時係會剪歌啊，俾 CD 嘅嗰陣時係，我記得。
2: 嗰、那個年代，嘩，可唔可以講下你其實最早識嗰個年代係有幾耐呢？
3: 我冇記錯係07啦。
1: 好似差唔多
3: 係。因為08就做世貿個 show 嘛，一定再之前識嘅，我最多俾到佢一兩年咁樣啦。
2: 係、
3: 都算好早期識，佢係我第一個識嘅 beatboxer。
2: 哦，
3: 系啦，同埋我哋嗰刻嘅相遇喺个场度有一个经历嘅，就系、是、咁、我讲咗我俾 CD 佢噶嘛，
2: 系
3: 劈碟播唔到，咁跟住咧佢啱啱 beat 完，喂我就嗌佢即场俾音乐，
2: 即刻嚟即兴喎，真系
3: 即兴，
2: 哇！其实正常应该系咪要有啲默契先做到？
3: 大家共同默契就喺音乐度咯。
2: 哇，
3: 系啊，首先 Hard Gray 去做嘅 beatbox 俾我觉得一好多人都系 beatbox， 可能 beat 个 effect 啫嘛。
2: 嗯
3: 佢俾我个感觉就系佢系音乐。
2: beat 咗条音乐出嚟，
3: 即系唔系净系 effect 咯，唔系净系玩 effect 啊，喺度 Q beat 唔系呢啲。
2: 系
3: 啊，咁即系证明佢 beatbox 系有个 flow 喺度。咁我变咗音乐，我咪可以跳舞咯。而我又好中意 freestyle 噶嘛，我平时跳舞就唔拣歌噶。
2: 哦、
3: 就算你俾首大女花我都会照跳，
2: 即系呢啲系叫做天生嘅音乐感。
3: 系啊，我觉得系大家同磁场同埋个同 channel，
2: 系同 channel 好紧要，所以夹到咯。
1: 系啊，嗰阵时真系咁啱，佢冇音乐，即系又唔系话一个好大嘅 show 嘅，即系都好 casual， 跟住就胆粗粗，跟住走埋去拎住支麦，跟住就佢喺度跳，跟住我哋就继续延续嗰个 show， 冇人知啊！
2: 但本身你哋系唔识噶嘛，系嘛？第一次见啫，嗰次系
1: 唔识噶，
3: 唔识噶，
2: 真系唔识噶。倾偈啊，或者会唔会系虽然未识啦，会唔会喺之前已经睇过大家嘅表演啊，或者有啲 reference 都冇，
1: 都冇，
3: 冇啊，
1: 都冇、
3: 哦。第一次就用音乐对话啦，
1: 冇错。跟住就开始就会 check 啊，即系会 jam 下嘢啊，跟住就好快，我哋就
2: 火花啦，
1: 系啊，组成一队 crew 啦，我哋之后
2: 组一队 crew 添啊，系咩 crew 啊？
1: 系啦，我哋嗰对 crew 咧就系叫 So Human 啦，咁我哋之后都会再讲下啲 So Human 唔同嘅故事咁样样嘅。
2: So Human 介唔介意问下个 So 字系咪因为你姓苏？
1: 苏系即系 fairy 咁解啦。
2: 系、但系会唔会食你个字？你个名系姓苏？
1: 都系啊，我哋试过咧，曾经嗰啲上网改图咧，系啦 ，So 系真系我个 So 啦 ，Hill 就嚣张嘅嚣。文咧就文文个文，
3: 系仲有中文嘅我哋，
1: 热烈地庆祝苏晓文咁样样，十周年，
2: 系
1: 廿周年都嚟紧咯。
3: 晓文咧其实系个人类啊嘛，
2: 系啊，人类
3: 就系用人类去做个表演出嚟，而唔使播歌，系啦，你俾支麦我哋就得啦，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先特别啊嘛，好多人觉得攞住支麦就要唱歌或者跳舞一定喺屋企排定，我哋唔需要。
2: 即兴
3: 系啦，佢即兴佢俾咗一幕，我就即兴 jam 落去，
2: 俾个 beat 嚟，跟住就即刻跳到，
3: 冇错，
2: 嚟啦嚟啦，
1: 跟住就 moonwalk 啦，佢就会。
2: 咁之后我听讲你哋好似话一齐拍过 狂舞派喎，係咪啊？
1: 係啊，冇錯。
2: 咁你哋嗰陣時係一齊受到邀請去拍呢套戲啊，定係兩個係因為有互動，所以俾人睇中去 casting 啊，定係點樣咧？
3: 我覺得兩樣都有關係。
2: 是
3: 首先 Hagrid 佢已經係已經攞咗世界冠軍嘅嗰陣時係嘛？
2: 世界冠
1: 軍未
3: 但喺我心目中佢都係世界冠軍嘅。
2: 世界冠軍。
1: 唔係啊，嗰陣時係你邀請我上去，係咩？你推薦我。
3: 我做咗呢啲嘢，我唔知道。
1: 跟住都有其他 B-Bosser cast 嘅，咁好好彩係中咗我咁樣啦。
3: 同埋我嗰陣時都有同佢講蘇曉文嘅嘢啊，係啊，一係唔好揀，一揀揀揀揀最好，同埋揀我隊友啦。我梗係咁諗嘅。
2: 係啊。有冇啲花絮可以 share
3: 可以啊，我覺得嗰陣時導演問我有咩 B-Bosser 介紹佢識，有咩玩 graffiti 啊跳舞嘅人啊，咁我跳街舞跳咗好耐，我就講俾佢聽咯。同埋香港以前冇 studio 嘅教街舞噶嘛，我哋喺條街道就跳噶啦。咁香港以前喺文化中心街舞嘅演變個歷史，我全部話曬俾導演聽。
2: 哦，會唔會街舞呢個名呢個字就係因為喺條街道跳舞而得嚟叫做街舞咧？會唔會？
3: 其實。调翻转，因为有街舞就系咁啫，
2: 所以先至有街舞呢个名字。
3: 系啊，
1: 等我重新提下阿 Bell 咧，就喺呢个节目里边咧系一个平民，佢完全乜都唔识。
3: O K，
2: 唔好意思，
1: 都啱嘅啫。
2: 平民，
1: 如果我唔识就真系街舞喺街边咁样咯。
3: 系啊，
2: 因为我真系完全唔识。
1: 我觉得最正就系、是，咦，原来真系切合到我哋即系中意嗰样，我哋好热血，好想追梦咧。咁咁啱有呢啲嘅电影啊，或者系。見到裏面嗰啲人都係同你有相同嘅理念咧，就會令到我哋繼續對自己嗰、那個、那個人設啊，自己中意嗰個嘅項目咧，都有個肯定，就會繼續追尋落去咯，追到現在咧仲追緊。
3: 嗯，同埋未認識阿貴之前咧，我知個理念就係、是、啊，點解次次喺電視健身演唱會啲都唔係街舞嘅？
2: 哦。
3: 系啦，但我覺得街舞好有價值噶嘛，咁我咪將街舞要擺上電視台咯，所以我先玩曬所有電視節目嘅比賽，呢個第一。第二，我自己本人係好中意表演嘅，所以我認識到 Hagrid 呢個 friend 啊，好緊要對我之後，非常之緊要。咁我咪唔使帶音樂，我只要帶佢咪就係我個 iPod 咯。
2: 係
3: 啦，咁
2: 佢就係你嘅音響。
3: 係啊，咁佢必好多嘢俾我咧，我哋點諗橋咧？我哋真係唔瞓覺，我直接去佢屋企啦，喺度。通頂咁樣去諗嘅，真係咁樣諗嘅。
2: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自己諗咗隻舞出嚟跳俾佢睇，跟住由佢去再 beat 咧？
3: 唔會，因為係有音樂先有舞蹈，佢一定要俾我先。
2: 俾咗你。
3: 因為我諗嘅嘢唔係淨係跳舞咁簡單嘅。跳舞裡面咧，你要做一個表演咧，我係有故事嘅。係。包括可能我飲杯嘢啊，我都要跟住佢啲音樂去玩嘅。我哋每一樣嘢，每一個 timing， 每一個時間都係同個表演有關係，仲要承接住嘅。
2: 嗯，
3: 係啦，唔係就咁做咗就算。我哋啲嘢係有鋪排有關係嘅。所以佢俾我音樂咧，唔係淨係跳舞咯，攞嚟個意境係俾埋故事我，跟住我就會寫落嚟。我哋大家一齊再諗。
2: 演繹出嚟俾大家。
3: 冇錯冇錯冇錯。
1: 而家講下令我諗起咧，當時最有印象深刻，我哋。算是蘇曉文首度登場，就是世茂那個 show， 世茂那個 show 好正。
3: 當時是我同佢除了有個 beat box 啦，兩個人之外咧，我只有教跳舞有班學生噶嘛。
2: 嗯。
3: 咁以前有一隊嘢叫 Smooth Boogie， 跳 popping 嘅全隊都。而家諗翻起，哇，都幾神奇。其實有好多一啲勁嘅人喺裏面嘅，而家好犀利嘅。除了我自己的學生跳 popping 啦，呢一隊裏面有啲唔係我教噶嘛，咁亦都有嗰啲犀利嘅喺度，譬如 JB 啦，佢咪 rapper 嚟嘅，仲有 Hero 啦 rapper， 即係個元素係有 rapper 啦，有 beatbox 啦，有跳舞啦 ，dance 啦 ，popping 啦咁。
2: 咁其實聚埋一齊係一個好大嘅凝聚力嚟嘅。
3: 係啊，因為每一個我哋
2: 好熱血啊！
3: 我哋每一樣嘢唔同嘅角色，我哋都會有價值喺度噶。
2: 嗯。
3: 你睇而家街舞都去咗奧運啦，即係我大膽啲講一句，仲有啲咩舞可以去到奧運咁樣，
2: 係
3: 咪啊？
2: 真係
3: breaking
2: 哦，
3: 所以我呢兩年都有跳埋嘅。
2: 嗯，咁 Hagrid 你有冇可以分享一下你同媽伯嘅有趣嘅？
1: 即係主要其實都係圍繞住蘇曉文我哋兩個係、
2: 嗯。你頭先講世茂嗰 show 可唔可以講嚟聽啊？即係令你咁深刻。
1: 世茂嗰 show 係算係我哋第一次去亮相俾呢個大眾咁樣啦，係一個。
2: 是比賽啊，定係真係
1: 一個倒數嘅 party 嚟嘅，
2: 倒數嘅 party 嚟，
1: 係啦，一個一年嘅倒數嘅 party 嚟嘅，咁就夜晚就會好多人會喺嗰度去等住啲唔同嘅表演單位去出場啦、
3: 你可以係一個跳舞每一年每一度嘅 farewell 嘅城市，迎接每一新嘅一年，我哋倒埋數嘅會。
2: 哇， 好青春啊呢件事。
3: 係其實由夜晚譬如12月31號啦，由夜晚6點鐘開始跳到早早啊，成6個鐘頭啊。係啊，包括裡面啲除咗街舞嘅團體，所謂 underground 㗎啦，有每一個大學嘅 U 嘅團隊啦，譬如可能係老鬼咁樣，或者係 Bashman， 可能一間大學可能請幾隊咁樣。
2: 嗯，非常之好，大家交流一下咁樣。
3: 係啦。
1: 我想讲下咧，我哋之前咧内地咧参加嗰啲嘅综艺节目，
3: 我正想讲啊，有两
1: 真系好正，
2: 有啲咁嘅写喂，你冇同我讲过喎。
1: 系啊，
2: 喂，讲嚟听下呢啲，我又想听下。
1: 我讲咗个结果先，我哋参加一个选秀比赛咧，就系最后即系落选咗咁样嘅。
2: 嗯，
1: 但系中间我哋真系都花咗好多心思啊、心机啊，去撮合嗰个电视台荧幕嗰个嘅铺排啦，跟住去好尽力去做咗个演出咁样。
2: 系你哋两个。
3: 冇錯，咁當中我講一個困難嘅問題先啦。我哋好天馬行空嘅，天馬行空到點咧？我哋會自己揼張凳出嚟，嗰個我哋嘅 pose 咯。我哋等咗兩個時間，我哋準備好曬，又要 warm up 住個身體。我哋表演者唔係就咁等嘅，我哋未到表演之前嗰刻，我哋要醖釀我哋情緒噶嘛。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輸入緊個狀態。
2: 哇，其實你哋不停咁 warm up，
3: 冇錯，
2: 一路等一路 warm up， 好攰喎，嘥緊你啲 energy 喎。
1: 最辛苦係等咯，
3: 係啦，
1: 等個過程。是挑戰過耐性啊，即是可能本來你滿腔熱誠很好 well prepared 啦，但是被那個時間 的等待去消磨了這樣，所以這個是那個 show 的最大的挑戰啊。
2: 好啦，剛才聽到媽伯呢就說啦，你們這個經驗呢就是這樣等，是這樣等，那你們這個經驗會不會令到你們之後有什麼影響呢？
1: 哇，這個等待其實是鍛鍊到我們的耐性的，即譬如可能佢朝頭早 call 你八點，但係到最後，因為中間有好多嘅唔同嘅選手要輪選咁樣啦，我哋可能會等咗成十至十二個鐘啊！
2: 哇，好長喎！
1: 係啊，咁中間嘅時候你就要好好去保管自己身體啦，甚至乎係我記得係佢唔俾你出去出邊噶，你一定要喺個場館裏邊去等噶。
2: 咁你哋係毫無準備下，即係。你哋參加呢個比賽係冇預兆知道要等㗎嘛，本身係咪？
1: 冇唔知㗎。
2: 係囉，咁你突然間會唔會話冷氣好凍啊，或者好肚餓啊，因為你哋要 keep 住嗰個 hyper 嘅情緒㗎嘛。咁你哋點樣去 keep 住呢個時即係呢個時間點樣可以 keep 到呢個狀態呢？
1: 其實冇啊，都真係中間譬如如果有得瞓覺呢，真係行幾張凳咁樣喺度會瞓囉。
2: 哦，但系你哋唔惊瞓咗嘅下一分钟，因为你哋系唔知道等几耐噶嘛，本身系咪？定系有话你哋知啊？你哋要五个钟后先 OK 咁样。
1: 都大概都會知嘅，譬如有分几 part 咁啊？你哋可能去到第三 part 要夜晚嗰阵时候先至可以去出场啦。
2: 咁、哦、都好啲，即系起码知道哦，唔系哦，下一分钟就系你哋准备。
1: 哇，咁样
2: 样咪
1: 好煎熬啊！咁样真系
2: 咁样真系难啲、啊。
1: 冇错。咁到最後我哋係都係落選咗嘅，我哋係。
2: 咁雖然落選咗啦，但係你哋為咗呢個節目啦，呢、這個表演啦，咁你哋 plan 咗啲嘢㗎嘛，係咪？
1: 係啊。
2: 咁但係你哋 plan 咗又冇用到喎，咁會唔會嘥咗呢？浪費咗呢？會唔會點樣利用返你哋 plan 咗嘅嘢喺第二度有啲表演呀、啊、咁樣呢？
1: 係啦，咁其實都唔會講得嘥呀，我哋即係譬如最後我哋精心準備你嘅呢個嘅鋪排啦，咁就輸咗啦，但我哋係會用得返喺我哋平時喺香港自己嘅演出裏面再去呈現返出嚟囉。
2: 啊，咁係呀，唔好嘥咗佢嘛。咁呢一個你哋嘅叫經驗啦，有冇會影響到你哋之後嘅表演呀、啊、或者長遠嚟計呀，你哋有都會演出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嘅 show 啦，咁會唔會有準備呢？
1: 都會因為即係可能呢個落選而去檢討翻啊，有啲咩可以再做得好啲啊？點樣可能真係一啲譬如可能精細啲嘅位置，即刻就可以吸到觀眾嘅眼球視線啊，令到嗰件事再犀利啲啊！即係我哋都會諗呢啲嘢咯，係啦。
2: 即係喺嗰個編排節奏上面係
1: 啦，冇錯啦，
2: 緊湊啲係咪啊？
1: 緊湊一來啦，第二來可能係成個中間裏面用嘅一啲嘅招式啊，
2: 係、哦、
1: 啊，睇下啲咩招式係會再好啲咯，冇、
2: 嗯、
1: 錯啦。
2: 哇！一嚟上半 part， 我哋已經講到火紅火綠啊，好正啊呢度。
1: 我哋去一去小環節先。
0: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想问咧，你同阿妈伯咧夹表演嘅时候咧，佢咪跳 popping 啊、机械舞嗰啲咧？咁你会唔会做一啲机械相关嘅声音咁样噶？
1: 当然会啦，譬如佢机械舞咧，真系会模仿啲机械嘅声，譬如嗰啲手臂啊、嗰啲脚嘅声咧，会系咁去做嘅。你试一次，几几
0: 几几。
1: 咁然之后咧，好似有少少你平时吐痰咧。嗰啲嘅动作咧，
0: 哇，好似唐老鸭啊！
1: 加埋一齐就会，有待进步吓。咁然之后咧，就可以有啲嘅行路声啦，打字声都得。你试下呢个，但系要少啲。咁而家仲有一个咧，好似 transformer 咁嘅声音，
0: 哇唔得啊呢个！
1: 嗱，咁就弹嚟咁啊，好似 读 three，系啊，然之后就要个呢个声，系啦，咁啊要研究一下啦，你再。
2: 咁啊，我想问一下，咁如果关于 beatbox 嘅话，你会唔会喺 黑龟 身上睇到佢 inspire 到你会有其他嘢咧？
3: 啊，有噶，佢对 beatbox 嘅需求咯，
2: 系
3: 个个都系咪？个个都 BTK 噶啦，但我系听佢个 BTK 系唔同啊，同其他人
2: 系
3: 个质感啊，系轰到我入肺啊，冇错。
2: 点样轰到你入肺？
3: 即系佢个 beat 个 quality 咯，个 bass 咯。是嘣嘣嘣嘣，是令到
2: 系
3: 啦，
2: 系
3: 令到我好想去 pop 咯。因为 popping 嚟自于一听到音乐歌 ，bass 就会 pop 噶嘛，用肌肉去震动噶嘛，我就好想咁做。其他 beatbox 我都有试过嘅，有阵时我出到去，咁有啲嘢可能 jam 嘅啊，佢俾唔到呢啲感觉啊。
2: 即系佢系你嘅弱人。
3: 系啩？
2: 一阵间嚟一转，
1: 所以即系譬如，
3: 我就好想咁做。其他 beatbox 我都有试过嘅，有阵时我出到去，咁有啲嘢可能 jam 嘅啊，佢俾唔到呢啲感觉啊。
2: 即系佢系你嘅弱人。
3: 系啩？
2: 一阵间嚟一转。
1: 所以即系譬如，其实我同佢 jam 咧，即系好多时点解会 jam 到？点解好似夹咗咁多嘢？系因为。关嗰个 quality 事一个质感啊，个质感一到咧，就可以好多画面啊，或者好多 idea 咧就出咗嚟啦。
3: 冇错，
1: 我做一啲，譬如头先阿妈妈伯所讲一啲嘅好重嘅 bass 咧，就佢感受到，咁佢自然会
2: 喐啦，
1: 系啦，就知道诶，我想点样喐啦，就知道点样去 feel 落去啦，就系咁样去夹咯佢。
3: 同埋有阵时啊。会话喂，不如黑龟呢个转咗去个 flow， 俾啲 fun 啲嘅 beat 我，或者俾啲 big beat 我，佢即刻转到俾我。我都唔使用细琴添，用把声讲声控。系啊，
1: 有时譬如再 deep 啲，有时真系未必完全系 beatbox 嘅，有啲歌咧，即系都会一齐上嚟喺度夹下点样去做啲 effect 落去。譬如有啲机关枪嘅声，未必可能喺上网度攞到嘅，我就即时摆呢啲嘅声，然之后再 mix 落去就可以摆落去。媽伯個表演度囉，
3: 變咗我唔使咁花時間喺電腦度揾喇。
2: 即刻就同埋你可以 tailor made
1: 嘅。係呀冇錯。
2: 即係你要求可能我想高音啲嘅機關槍聲。
3: 冇錯。
2: 或者要啲震動啲嘅咁樣。
3: 咁問題就係啦，假設係咁諗咗機關槍聲，喂但係點樣去有機關槍呢？喂唔係啦，我行過去俾啲腳步聲，我攞支槍出嚟，佢做曬俾我成個故事我諗。
1: 係呀，成個未來之戰。
3: 係呀。
1: 我哋有個金句㗎。We are so human。
3: 系啊，我使乜搞啫？搞掂啦，因为我中意表演啊，咁我会谂咗好多 idea 出嚟。可能我俾五个套餐佢，问佢意见。可能我中意一号餐个，我中意呢个画面，中意四号餐呢个呢样嘢，咁我将一号同四号嗰样送，再加埋去第六样送到咯。
2: 我明白你意思啊。
3: 咁事前就系我哋平时唔系就系夹埋又即加咩噶嘛？我哋未见嘅时候，我哋其实个脑已经 inspire 谂好多嘢，夹埋一齐就轰一啲嘢出嚟咯。
2: 咁喺香港咧，即系将跳舞同埋 beatbox 结合埋一齐长期玩嘅人咧，多唔多咧？
3: 我覺得唔多，但係我見到有新嘅嘗試咧，就但係唔多
2: 咯。即係喺你身邊嘅朋友啊，定係一啲新嘅？
3: 都係我身邊一啲小朋友嘅， 我知道有玩 B-box 手跳舞，我见到，但其他我就见唔到
1: 咯。系真系好少有出现过，但系个持续性即系都系昙花一现咯。
2: 系咪好难咧？因为
3: 难噶，因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啦。首先，你唔系话劲又隔到噶嘛，
2: 系啊，
3: 系两个人夹唔夹得埋嗰个麦契啦。
2: 咁所以你哋呢个组合，即系 So Human 呢个组合，其实都算系叫做几难得嘅，
3: 非常难得，
2: 又夹。
1: 系啊，要啱玩啊，要啱
3: 要啱玩，唔系净系呢样，我觉得系大家有咩困难嘅时候，大家可唔可以抵上个磨练，一齐面对，一齐捱过去啊？
2: 嗯，
3: 冇错。
1: 哇，非常之丰富啊！我哋可以暂时去到呢度先啦。我哋下半 part 再翻嚟再探讨下孖八喺街舞同 Beatbox 我 Hardgrade 嘅有趣嘅事情啊！
2: 好，一阵见。
1: 一阵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于尼泊尔一则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是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就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伸出援手，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7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36美元，卖出4462.1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 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下 G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九集下半 part， 我系阿 Bell，
1: 我系 Hard Gray。
2: 好啦，我哋继续同 Mark 倾下偈先。
3: Hello，
2: 好啊。头先上半集我哋倾到好激动啦，咁啊，不如我哋下半集 soft 啲，问下啲 Mark 嘅身份啦。因为我都知道 Mark 嘅身份有好多噶，咁啊，你又有跳舞啦，又拍剧啦，又做演员啦，咁而且好似话仲系一个爸爸嚟嘅。咁、oh. 你咁多个 roles 里面，你觉得边个身份最有挑战性呢？
3: 我覺得個身份最有挑戰性就係、是演員囉。
2: 演員
3: 係
2: 演員係帶俾你開心啦，定係令到你即係例如 inspire 到你去其他例如跳舞啊咁樣。
3: 當做咗演員先至知道，其實我哋每一日一出到門口就係演緊戲㗎啦，好多人都係咁㗎啦。
2: 嗯。
3: 咁我返到屋企對住個女咪做個爸爸囉，係咪去做一個舞者，其實我不嬲就做緊自己嘅呢、這個角色。咁啊，演戏嘅时候，只不过多咗份剧本，你要知道上文下你讲啲乜嘢，我要投入去入翻嗰套戏嗰个角色度啫嘛。咁、所以全部嘢都系我觉得系一个演戏嚟嘅。
2: 你中意人哋俾份剧本你去照住做多啲啊，定系你中意自己创作去跳舞嗰一样多啲？
3: 其实样样都可以系创作。你跳舞嘅时候，当然我听住音乐可以创作啦。剧本个字系咁啫。咁你喺语气上或者系讲法上，你都可以系创作。演一个唔同嘅 character 出嚟啊！
2: 即系演你自己嘅 character 出嚟啦。
3: 其实我拍嘅剧最多系我回家咯。咁导演啲监制好好嘅，个剧本系咁噶啦。咁我咪试下自己做咯。咁你做自己嘅时候，点样去令到观众有喜悦咧？做得完全好无厘头嘅，但系人又知道我讲咩嘅。咁观众中意呢啲，系咪？
2: 咁边个身份会令你多咗灵感去创作咧？有冇？
3: 其实每个身份都会有嘅，跳舞有跳舞嘅创作唔同啦，你要分开咯、
2: 嗯。
3: 演员有演员嘅唔同咯，其实都冇噶，系日常生活啊，譬如我搭车啊，谂下啊，如果我有呢个剧本，我应该会点做啊？或者听到呢段歌啊，嚟紧个表演啊，可能系 for 小朋友嘅，或者可能系 for 一啲教育上嘅，咁我啲嘢已经谂唔同啦。当下嗰刻我系可以变咯。
2: 嗯，咁即系其实我听你咁讲啦，你系中意拍剧嘅，
3: 样样都中意，系啊、嗯，全部都有关系啊。
2: 即系目前嘅嘢咯，
3: 系啊，嗱，因为点解咧？我跳舞咧，其实以前我玩啲选秀节目，唔系就咁跳啊。原来我自己加咗表演入去，我都未做一个演员嘅，即系我自己本身有呢样嘢，系啊，呢个第一。第二，到咗做咗演员嘅时候，点解好多人话喂妈妈你又唔系训练班出身，点解又会演到啲戏嘅？冇啊，我都系啲监制揾嘅，就系咁样。咁、我慢慢发觉，
2: 天生嗰样嘢。
3: 我觉得我自己天生中意表演，
2: 即系天生。
3: 系啊，
2: 即系你系食呢行饭就系呢。
1: 即系如果大家譬如而家听嘅观众咧，有时间可以睇翻妈爸之前喺电视台里边嗰啲选秀节目啊，嗰啲决赛嗰啲咧，佢系好多演戏成分、drama 成分喺佢嘅嗰个演出项目里边嘅，嗰个跳舞，跳舞行先啦，跟住之后就开始以。真可以吻合到佢有演藝嗰個細胞裏面，就真係去演嗰啲劇集囉。
2: 好，咁你當年啦，咁知道你選秀冠軍。
1: 咁多個電視台嘅選秀啊。
2: 我都知道你有做過冠軍啊，咁樣一路走過嚟咁多嘗試啦。咁有冇話而家都仲有啲夢想或者未試過嘅 crossover 係想叫做人生解鎖
3: 呢？有㗎，想做嘅就係 keep 住俾多啲人知道街舞好正，令到多啲人繼續跳。
2: 你呢个系宏大嘅理想嚟，
3: 咁所以第二样嘢就苏英文嗰个位啦，我哋两个都好紧要。其实我有一样嘢系 keep 住系想做嘅，同阿 Gray， 除咗谂啲表演出嚟，我哋都仲会有一啲突破嘅，我哋系好想做嘅。
2: 系咩咧？
3: 我有练琴啊，因为我觉得跳 popping 系着西装噶嘛，咁但系有咩乐器同西装有关系就系弹琴咯。
2: 哦，
3: 系啦，同埋我深信街舞可以 freestyle， 点解弹琴唔可以咧？我又真系得咗。
2: 我而家谂紧，
1: 我其中一样咧，我哋做 show human 会有唔同嘅演出机会，系因为我哋有西装嘅成分，有包装嘅成分。
3: 冇错啊，
1: 好坦白讲，呢个现实社会都好睇表面嘅，其实有时都会 as 一个表演者嘅时候，人哋邀请你表演，未必会咁清楚知道你里边嘅技术系点，但系佢普通嘅。 角度覺得，咦，都著得市井官仔骨骨，都
2: 觀感會靚，
1: 觀感唔同，
3: 即係第一眼會俾人覺得唔係黑人憎先，同埋係會令到人哋有興趣啊！呢度嘢咩嚟嘅咧？
2: 嗯，
3: 係啊，
2: 咁特別咯，
3: 同埋我覺得係喺唔同場合著一個服裝係一個尊重嚟嘅，
2: 嗯，
3: 係啊，咁黑鬼係 Big Boss， 我係跳舞嘅，咁我依家有。玩琴咁啊，不嬲都彈嘅時候，我嗰陣時好矛盾噶，我乜都唔識噶嘛，咩叫

0: 個精神擺咗落去學琴裏面。所以其實我係好欣賞媽爸佢嗰個毅力呢，即係佢會好犀利㗎，佢會搵好多唔同嘅老師呢去教佢呢，或者係做演出見到有啲人係做 show 彈琴喎，都會問下囉，點可以學得快啲呢，點可以真係可以做到嗰樣嘢呢。
1: 佢真係去做，但係有啲人係走捷徑，即係佢想要嗰樣嘢，但係佢唔需要去學，佢純粹撳個掣就變咗係走捷徑。
2: 同埋我用跳舞認識咗好多音樂人㗎，包括 Techno 啦，
1: 嗯，
2: 一啲好殿堂級嘅玩 Jazz 嗰啲好犀利嘅，我就唔怕醜。Techno 見到我都會嗌，喂媽媽跳啲舞嚟睇下先啦，咁我都會跳嘅。咁呢啲咪都叫耳舞會友嘅，即係咁樣樣認識啲朋友咯。咁
1: 反而咁樣敞開嘅心咧，先至會真係識到。你想識嘅朋友
2: 係調翻轉啦，你問我初初學街冇邊個教喎，咁琴都唔使人教嘅啫，帶我去俾錢去，我快啲啊個底係咪先？你唔好怕煩，黑鬼知道好煩，但我煩得嚟係有原因嘅嘛，個目的係乜嘢我咪做到咯。
1: 你呢個態度，你呢個想法，呢、這個精神係非常之好。蘇曉文啦、啊，嚟緊會唔會有咩大計啊？有冇啲咩大計？
0: 其實我哋今年我哋都諗住開始都會。食下飯啊，見下面啊，
1: 食飯啊，真係見埋我啦。
0: 食飯好緊要啊，
1: 好緊要啊嘛。
0: 你唔食飯點 jam 到嘢啫？冇理由一嚟又 jam 嘢唔食飯噶嘛。
1: OK， 咁有冇話諗住做啲咩大 show 啊？
0: 中間都停咗一段時間嘅，但我哋各自各喺我嘅 beatbox 同埋佢嘅 popping 或者佢嘅藝術細胞裏面繼續操練呢，我哋從來都唔擔心，我哋再假以時日咁樣再拍返埋又有啲新嘢返嚟。
2: 好似上兩個月咋嘛，好耐冇見咗佢出嚟啦，除咗係講跳舞嘅 beatbox 嗰陣時候，我哋出去做嘢都係壓力，我哋會 share 下去海旁坐下㗎嘛，即刻 beat 一段嚟拍，我呢拍跳 breaking 就跳 breaking 啦，就 jam 多條片出嚟。
1: 哦，好正喎、啊、咁樣。真係好即興喎、啊！
0: 即刻喺個公園裏面睇下啲咩道具可以用下，可以搭高個 camera 先。我哋
2: 係啊，好好真係好即興啊！我哋冇遇過要拍片噶嘛，咁邊有腳架嘅啫？咁咪諗咯，實諗到方法、搞掂，仲要落雨添。
1: 頭先我咪後啦，咁我同你哋傾過啦，聽到你哋話曾經試過喺內地有個巡迴演出啊。
0: 係啊，嗰陣時係都算係蘇曉文比較巔峰，
2: 即係唔係就係香港。我哋可以離開香港過個關咁樣，去咗好似由上海啊，其實走雲全中國好多個省份、
1: 嗯、
2: 我記得嗰陣時唔係就我哋嘅表演單位嘅，唔係就蘇曉文嘅，仲有 MC Hot Dog，
1: 嗯嗯，
2: 係台灣嘅，
0: 係，即係好正咯，即係其實係冇諗過係啲人會睇到我哋，然之後就邀請我哋就可以有呢個咁正嘅旅程，可以去。內地唔同嘅省份去識唔同嘅人，中間有同場演出，譬如 Hot Dog 咁樣，都有機會交流到，即係好正，吸收到唔同嘅勁嘢。
1: 都係嘅，即係面對面見到，哇！即係平時唔會見到嘅樂隊啊，咁啊正面交流下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事。
0: 即係嗰陣時仲要係
1: 有冇啲咩經歷啊？
0: 今日我哋做完呢個演出上海站啦，第二日就要去鄭州，跟住再去長沙，
2: 係啊，好正，
1: 走咁多地方，
0: 成都，
1: 好幾日啊！
2: 我唔記得咗，總之係周圍住啲唔同嘅酒店啊，同埋每一個地方落腳點，我哋都會有我哋 dancer 嗰啲 beatboxer 我哋去認識。
0: 好似我記得試過一個月有五場啊，試過有做兩三場先，跟住再翻嚟香港，第二個禮拜再去再做，咁樣去做噶。
2: 好似係。
1: 哇！呢、這個經歷都幾正喎。
0: 係啊。
1: 淨係你哋兩個人。
0: 淨係我哋兩個。係啦。
1: 咁使唔使準備啊？即係都係唔使準備。有冇啲咩？
0: 我哋有自己既定嘅 set 嘅，我哋之前排開咗。即係一啲我做啲 beatbox effect， 跟住佢跳舞，做啲開場，再正式再去 beat 啲好澎湃嘅舞動啊 ，beatbox 啊，跟住做一個大概十分鐘三個字嘅 set， 咁、
2: 嗯、
0: 就每次就係做呢個演出去巡演啦，我哋。
1: 每個省留幾耐？幾日？
0: 一日得，
1: 一
0: 日得，一日。
1: 一日。
2: 同埋我哋跳出嚟嗰啲嘢咧，係其實我覺得係屬於我哋嘅經典嚟，因為出過好多次之餘咧，百看不厭。啲朋友講嘅，唔係我講嘅。
1: 百看不厭。
2: 係啦，
1: 有得睇翻啊！
2: 哦，
1: 有冇睇翻 YouTube？ 有冇得睇？
2: 要抄啊！我同佢仲拍過條 MV 添。
0: 以前我哋蘇曉文初出道，我哋喺中環裏面都係著西裝啦，然之後係嗰時冇而家呢度啲音響器材咁好喎，喺屋企錄咗段 beatbox， 人哋我哋就開始排，跟住就攞嗰段 beatbox 嗰段 track。去現場到升翻啲咪嘴啊、跳舞啊嗰啲嘅動作。

0: 咁其實喺內地 Big Boss 同埋 Popping 咧，會唔會都係好熱嘅咧？呢樣嘢
1: 哦，
0: 多唔多？
1: 我講跳舞啊，街舞越嚟越熱啦，
0: 街舞越熱，
1: 已經係昇華到咧，啲小朋友咧裡面嘅學校咧係必修科嚟嘅。
0: 喺你心目中咁比啦，你覺得國內係成熟啲啊，定係香港成熟啲啊？比例嚟講，
1: 而家係國內好成熟嘅，呢個第一。第二。香港好在咩？香港係行先嘅，香港好早已經有街舞。
0: 係啊係啊係啊，但反而比國內跑前咗。
1: 係啊，
2: 見到國內有啲直情喺啲，譬如商場嗰啲咧，裏面開一間跳舞學校咁樣咯。
0: 哇！
1: 係啊，周圍都係咁啊，同埋佢哋係會搞比賽啦。咁香港都有，你知香港搞比賽又要申請呢樣申請嗰樣，但係嗰度咧已經係同啲商場咧夾好曬。甚至乎是考埋试、有证书，电视节目又有，电影又有，
0: 大规模啲
1: 越嚟越好。同埋上面政府真係有奥运嘅时候係咁 push 呢样嘢。
2: 我觉得关个生态事，即係再宏观啲嚟讲，我觉得内地容易发生活动或者去参与活动嘅机会大好多囉。
0: 佢哋容易分定多啲会唔会？
2: 我就唔清楚，总之就
0: 建议香港政府拨多啲资款，
2: 系啊，啱啊，系啊，
0: 拨多啲资金，
2: 呢啲活动
0: 系啊，俾我哋呢啲嘅年青人啦、小朋友啦，去多啲可以参加嘅地方表演啦，即系例如资助地方又好，资助金钱又好，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多啲资助。
1: 希望啦，因为就嗰个暑假啫嘛，我已经听到每个星期、每个礼拜商场好多个比赛，
0: 国内
1: 啲系啊，啲参赛者根本就报唔晒，即系咁样样啊，可能报两个啊，走嚟。呢度走嗰度啊，咁样咯，好多比赛啊。
2: 系啊，你讲到比赛咧，我想同各位观众分享多一次，系苏玉文咧，其实喺我第一次攞全国冠军里边，有帮我成就到呢件事嘅。咁其中一个环节系去到 semi final 啦，就有个环节就需要 beatbox 去加任何嘢都得嘅，艺术啊，人都可以到嘅。咁我就即刻谂起妈爸。真係要幫我一把去進入呢個決賽，咁我就呈現翻我哋平時蘇曉文夾嘅 beatbox 加 popping， 就係做一個五分鐘嘅 set。
0: 全國冠軍
2: 係啦，
0: 喺邊度？
2: 喺上海，上海，上海。嗰次係即係都好開心。
0: 有幾多隊啊？
2: 嗰陣時由海選都幾百隊啊，四五百隊。
0: 哇！
2: 系啦，跟住之后就西啦，跟住就三十二强啦，十六强啦，就入到去最后啦。
0: 即系默契火花呢啲好紧要，我觉得。
2: 系啊，
1: 其实嗰阵时我都紧张嘅，点解咧？我系会谂埋佢啊，啲嘢唔好执漏啊，唔好大漏，因为佢好专注佢嘅 beatbox， 嗰一弯等我嚟执下所有嘢，我会提佢啊，令到佢个心态咧平稳，放心佢啦、一齐去啦。同埋呢一样嘢系我哋不嬲有做噶嘛，所以唔使惊。我觉得系好多时成功嘅时候系俾准备嘅人咯。系唔系话嗰样嘢轻你先嚟点？
0: 啊！你講得啱啊！佢又準備咗好多年嘅啦，
1: 係啊，
0: 又出世開始已經準備啦。頭先黑哥講到國內嘅 beatbox 比賽係可以同其他表演藝術 crossover， 黑哥你喺呢個比賽入面又仲有啲咩元素
2: 咧？咁呢個項目咧，我就可以譬如我揾咗 Marba 去做我嘅 crossover 啦。其實裏面我仲會加埋一啲嘅編曲嘅元素落去裏面嘅，咁所以呢我喺呢一環裏面呢，其實我係跟住一首我自己編排咗嘅歌曲呢，然之後再加我 beatbox 同埋媽爸嘅舞蹈裏面去呈現喺呢個作品上面去比賽嘅。
0: 咁知道啦，黑龜你呢都有喺香港度搞好多嘅 beatbox 嘅比賽啦，咁你會唔會好似奧運咁樣每一届比赛都会加一个新嘅项目，即系每一年啦，嚟紧一年啦，咁会唔会再尝试下加一个 beatbox crossover 任何一种嘅艺术表演呢个项目咧？
2: 哇！如果系我都想加嘅，但系课执行上面嚟讲咧，最主要我系会考虑到呢个项目究竟有冇人识啦。咁我啱啱就搞个香港赛，就系因为就多咗小朋友学 beatbox 啊，所以我就先会谂到啊。不如真係加個小朋友組別啦，咁點知真係城市好多小朋友去報名去參加，好得意啊！佢哋即係比賽球好正囉。
0: 其實小朋友真係好正嘅，加埋 beatbox
2: 即係你平時以往上網 search 睇片呢，都係比較啲大人去beatbox battle 㗎嘛，但 但係嗰啲小朋友細細粒 Big Boss Battle 咧，好正，即係好似有股力量咁樣，
0: 又 QQ， 即係嗰個反差萌好正。我好似好多年之前咧睇過一條片啦，嗰條片咧係一個我諗係兩三歲嘅小妹妹學打跆拳道，哈哈，佢冇力嘅，但係咧嗰個老師咧就幫佢拍斷塊棒。
2: 係係。
0: 咁我覺得喺 Big Boss 界嚟講，即係等於當年嗰個小朋友咯，因為小朋友係真係一個棟梁嚟，即係越嚟越可以開始廣泛去俾大家去識咯。
2: 你话如果实质真系我想加咧，可能 Beatbox 加 Acapella 咁啦，真系Acapella 界嘅人同 Beatboxer 去 crossover 有呢个咁嘅项目，又或者系以往三年前我都有搞过Loop Station 嗰啲嘢，我自己都好中意 DJ 啦。咁所以如果多啲人识玩 Loop Station 咧，令到当晚个 event 个娱乐性更加丰富咯，我觉得。
0: 即系铁布衫加呢个金刚拳一样系嘛？
2: 系啊，少林足球啊！
0: 少林足球咁样，正！我期待 Hard Grey 嘅 crossover。
2: Yeah.
0: 嗯，咁今集咧都好开心啦，即系听到孖八嘅经历啦，听到孖八同阿 Hard Grey 嘅火花啦，我觉得更加认识咗 popping 同埋街舞同埋Hard Grey 嘅beatbox嘅关联。咁今集咧，我哋都多谢嘉宾先啦，多谢孖八。咁嚟緊呢一陣間呢，媽爸呢同埋 Hard Grey 就會有個即興嘅 jamming 嘅，咁大家細心聽下。
2: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呢，就係媽爸就練咗好多年琴啦，咁然之後我哋蘇軒文就主要係 beatbox 加跳舞啦，所以我哋喺收音機呢個小時間裏面呢，想分享一下媽爸嘅琴技同埋佢嘅聲線，就反映佢個人人頂再 jam 埋我 beatbox 落去，就呈現我哋而家2026嘅 Soul Human， 請大家細心欣賞。
1: 同埋我哋今次都係第一次喺個訪問度去做呢件事啦，送返一首歌俾你，有意思呢首歌叫今生今世，有今生冇來世。Yes。
2: 哇！Pop a double egg Hard Grey We are SoulHuman，
1: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

0: 係啦，好開心，即係聽到咁多咁有份量、咁有情緒嘅分享咁樣樣。
1: 哇！呢、這個 jamming 好正，
0: 同埋係一 jam 好多回憶咯，即係由蘇軒文到而家都繼續仲喺度咁樣。
1: 聽得出，
0: 係啦，冇錯。
2: 但係因為收音啊，如果唔係咧，我哋係想跳埋、彈埋兼唱埋。系啊，因為我哋有一個表演嘅名叫跳彈床，
1: 跳彈床，
2: 跳彈唱咁嘅意思，系啦。
0: 嚟緊希望可能 CIBS 有機會做一個電視版咁樣，等我同我媽爸可以去 Be Boss and Popping Together So Human。Yeah， 好，真係好多謝媽爸上嚟同我哋分享
1: 啊！多謝曬， okay。 多謝媽爸。
2: Thank you， 多謝你邀請。
1: 咁今集就聽到呢度先啦，歡迎下次繼續再收聽 CIBS。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
0: 拜拜。

Game up, hey, Zeme, map, hey, mama, Zeme.

0: Zema, Zema, Zema, Zema, Zema, Mama Zema,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否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5: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开始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6: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7: 宁静嘅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不知道大家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很多老友记在退休之后一时间适应不来，很容易觉得迷失，少了出回去行入社区里面，可能日日在屋企对着四面墙，除了容易同社会脱节之外，分分钟连心理同生理都会有影响。究竟老友记可以怎样踏出家门，重新同社会连结呢？今日我们好荣幸邀请到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執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 Jessie 来到我们的节目，她会同我们分享一下退休之后怎样维系旧圈子同埋扩展新的社交。欢迎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執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你好啊 ，Jessie。
12: 系你好啊，大家好啊。
11: 而家好多香港老友记退休之后咧，你觉得最常面临嘅社交转变或者生活有啲咩挑战啊？
12: 我谂第一就系唔使翻工啦，呢个退休嘛。咁第二咧就唔使翻工咧，好空洞啊，即系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同埋佢想揾嗰啲朋友，平時熟悉嘅嗰啲，可能就係喺工作上嘅朋友。咦，而家你揾佢哋唔得，佢翻緊工咁。咁另外一啲，你可能都好耐冇聯絡嘅，佢哋都已經退咗休嘅，咁你揾唔揾佢哋咧？佢哋又會係接唔接受你咧？即係好多時係有呢啲心理嘅問題咧，係要面對嘅。
11: 嗯。咁咧，從你嘅實際經驗嚟睇咧，呢啲社交孤立咧，可能會對長者嘅心理或者日常帶嚟啲咩隱憂啊？
12: 其实呢啲咁嘅心理问题呢，有时有两个极端嘅。 一个咧就系我乜人都唔揾啦，唉，退休啦，自己一个人咁就算啦咁。因为有好多时咧，佢退咗休咧，佢以前嗰啲嘅社会地位啊、职业嘅地位咧系冇晒啊。以前俾人叫咩经理，而家咧唔知咩阿叔咧咁，佢未必接受到啊。甚至屋企人咧，有时都会觉得，切，你冇收入啦，即系唔揾钱啦，冇用噶啦咁。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掉翻转啦。哇，退休咯，安排未来一年嘅行程，去边度旅行边度旅行，哇，雀仔咁飞嚟飞去，所以变得系呢两种嘅情况咧，佢哋有可能咧都会系走咗其中一条路嘅。
13: 嗯，即系一系就会可能好沉闷，一系就会好充实咁样去安排自己嘅退休之后嘅时间。
12: 系啦。
13: 咁面对呢啲转变咧，其实长者自己或者屋企人咧，通常有冇啲咩误解啊？系咪觉得年纪大可能就唔需要咁多社交，反而可能系咪留喺屋企会更加安全咁样咧？
12: 有几个问题啊！我见到好多退休嘅老友记咧，第一时间就俾啲仔女去揾咗，喂，帮我凑住啲细路，我翻工啊，买餸煮饭啊，好多时咧就变咗家用，去帮啲仔女咧去凑孙啊，做家务。咁你都有另外一啲咧，就系乜嘢都冇做。我试过见过一个响学校校工，佢退咗休之后，佢平时咧就食两三支烟一日。佢退休之后咧，个零月之后咧，佢讲佢一日要食两三包烟，因为佢系啲烟系一支接住一支，佢冇嘢做啊，唔知做乜嘢好。咁咧就不停食烟，不停食烟啊，冇嘢做。咁我谂呢啲都系要留意啦，即系佢退休之后可以点样安排嗰个生活咧？其实呢啲唔应该系退咗休先至安排。我成日都话四十岁开始要安排噶啦，包括自己将来嘅生活啦，将来嘅医疗啦，将来每日嘅安排，即系做啲乜嘢啦，即系要帮自己定立一啲少少嘅目标咯。
13: 嗯，咁你由四十岁开始啦，你建议会点样安排好啲？因为其实未来都系一啲未知之数嘅嚟噶嘛。
12: 我哋提咧四十岁安排咧，其实好大部分咧而家系未有嘅，就系将来自己，因为而家人越嚟越长命啊，100岁都闲闲地噶啦，102岁、105岁都嚟紧啊。咁你谂下，你60几岁退休，到你咁嘅102岁、105岁嘅时候，你个身体情况会系点咧？系行得路啊，净系坐紧轮椅啊，定点？使唔使频频入医院咧？会唔会跌亲啊？咁咧，嗰啲嘅照顾边？即系而家我哋已经响度担心紧，而家退咗休嗰啲嘅老友记。咁到而家40岁，到你退休嗰时，你几多岁咧？嗰时嘅医疗嘅各方面嘅需要又点咧？咁有冇帮自己考虑系买保险又好，储钱又好，可以足够你将来长期照顾嗰个需要咧？咁我谂而家嘅40岁，唔该你哋开始要谂一谂啦。
13: 嗯，即系好储蓄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一个环节啦。咁其实社交嚟讲咧，对长者其实有几重要啊？
12: 社交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嘅寿命越嚟越长，你要有开心嘅日子咧，你就未必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喺屋企就可以开心得到嘅。咁我哋好人就系群居动物啊嘛，我哋需要同其他人嘅接触，其他人嘅交往，交往之中带嚟嗰啲嘅开心咧，唔系你一个人喺度睇手机咧做得到嘅。咁同埋咧，多啲同人沟通、倾偈、谂嘢。都可以延长你将来患上老人痴呆症嘅机会啊！咁就算你系简单嘅社交都好啦，朝早去买啊送，见下啲小贩朋友啊，见下啲街坊倾下偈咧，都系好过你净系喺屋企啊！最多我得我咪嗌外卖咯，唔得我咪录个面咯，咁即系咁嘅生活咧，可能你迟早都行上老人痴呆症嗰条路。
13: 嗯，即系多啲同人倾偈交流，甚至可能系简单几句说话，其实都已经帮到啲长者嚟。
12: 系啊，
13: 嗯，咁其实系咪都一定要去长者中心咧，都会有啲帮助啊？
12: 我又觉得唔系一定要去长者中心嘅。如果你嗰附近唔近，或者长者中心嗰啲活动唔系你觉得好需要、好有兴趣，咁你自己可以扩阔你自己嘅社交圈子，甚至建立你自己嘅同兴趣嘅嗰啲朋友咯。即系佢哋中意玩啲乜，譬如唱歌嘅，咁你会唔会识得一班朋友都可以一齐唱下歌咧？中意旅行嘅又可以一齐去旅行咧？我见过有啲老友记就系咁啊，初乜都唔肯喐，咁啊夹硬拉佢哋去参加一下一啲活动啊。有个咧就中意咗去旅行， 初咗去一日半日嘅啫，后屘而家咧揾亲佢都唔得闲啊！我约一啲朋友啊，去五日啊、六日啊，迟啲翻嚟先揾你啦。咁哇，见到佢哋呢啲转变，我真系好开心。佢啲仔女都特别开心啊，放心啊。
13: 嗯，即系佢哋嘅生活都好觉得好充实咁样。有冇话咧？其实咧，即系六十岁或者而家甚至可能65岁先退休啦。咁如果踏入即系呢个年纪嘅时候咧，长者可以点样慢慢去适应啊？因为其实始终我谂都要一个过渡期去适应呢啲退休生活噶嘛。
12: 系啊，我谂呢个过渡期咧，应该佢唔会俾得你好长嘅。到你真系要退休，可能就一日之间你就离开你嘅工作岗位，即系唔会话俾你啊一个礼拜翻三日工，然后唞四日，咁慢慢先退啦。咁我谂事先要做好嘅咧，就系点样计划你退休之后嘅每一天嘅生活。帮自己定一啲嘅小嘅目标啊，譬如话我退休之后第一个礼拜我会做啲咩呢？第一个月我想完成啲咩呢？第一季我又想去边啲地方呢？即系帮自己定立一啲目标。当你有咗呢啲咁嘅小目标呢，你就会有一个兴趣啦，同埋一个动力啊，你会走向你自己定立嗰啲目标嘅。当然呢啲目标中间可以改嘅，如果中间你识咗一啲其他嘅同你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可能你个目标会更加多、更加快、更加长、更加远都唔定啊。咁你嘅生活会觉得好充实。每一日瞓醒觉，你都要谂下今日我定咗要做乜啊？我要见啲咩朋友啊？或者我要完成啲乜嘢咁？咁你每日都系好充实嘅生活啦。
13: 嗯，咁咧咪啲建议可能系啲小目标开始去做起啊？例如系咪话我每日要跑30分钟嘅步咁样啊？
12: 健康是其中一样我们很关注的，平时你上班可能就没有机会去练健身啊，注重你的健康。诶，你退休大把时间，唔该，首先就是有一个健康的习惯先。朝早第一件事起身会做啲咩呢？柔软体操定点啊，令到自己啲筋骨都松咗啦，先至可以有气有力进行下一步要做咩啦？譬如煮早餐啦，定落街行啊咧，定点咧？所以首先咧就要顾咗健康，有健康你先可以有120岁、150岁噶。
13: 嗯，唔该晒 Jesse 嘅分享，原来社交对长者嚟讲都系好重要嘅一个环节。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 Jesse， 睇下有冇啲咩实际嘅方法可以帮到长者扩展社交圈子。阵间见。

0: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啱啱 Jesse 提到，长者退休之后社交可能会减少，但其实呢种突如其来嘅转变，对佢哋心理同日常生活都会有好大影响。所以长者嘅社交需要绝对系唔可以忽视。呢一节我哋会继续有请 Jesse 同我哋分享一下扩展社交圈子嘅实用 tips。Jesse 啊，你啱啱提到社交嘅重要性，但系咧好多长者可能想扩展圈子，但系唔知点样入手，你会点样建议老友记行出第一步啊？
1: 扩展自己嘅社交圈子咧，第一件事就要主动。如果你唔主动咧，下下要人哋揾你咧，你一次两次、第三次人哋都唔想揾你啦。咁如果有人揾你，第一时间咧反应啦，即系咩都见下朋友先啦。咁如果唔系咧，自己都可以主动啲嘅。如果你话唔系，我以前翻工我都冇呢啲咁嘅朋友圈子可以见下面嘅，咁点咧？咁会唔会系约下啲旧朋友先啦？唔好响佢翻工时间啊，即系夜晚啊、星期六日啊、假期啊，咁约下佢哋先，维持下你啲旧有嘅圈子，然后再睇下有冇啲新嘅圈子咧。可能有啲系你以前识嘅，佢哋退咗休噶嘛，或者系街坊之间亦都系有啲退咗休噶，咁佢哋系咪都可以同你相识下，介绍下喂边度边度有啲咩好玩，边度有粤曲厅，你想唔想去啊？带埋你去啊！咁嗱，呢啲咁咧就系你扩阔你个圈子其中一种办法啦。另外一种咧就系你会唔会系有兴趣做下义工啊？你嘅专长可能对社区好有用噶，咁你如果响呢度可以系贡献一啲你嘅专长，我相信好多街坊都会好欢迎的。所以呢，联系你的旧朋友是其中的方法，相识新朋友更加之重要了。主动，一定要主动。
0: 刚刚你都提到说可能是要建立一些兴趣，那你长者可以怎样发掘自己的兴趣，甚至可能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活动？协会呢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1: 兴趣小组咧，就你要揾佢咧，其实而家就唔难嘅。睇翻你怕唔怕陌生啊？怕唔怕哇？去到嗰度一个人都唔识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真系可以有时有啲网上平台啊，嗰啲圈子咧都有唔同嘅兴趣嘅。譬如我哋自己住嗰个区啦，自己嘅屋村啦，都有啲群组嘅。咁佢哋咧又关心翻自己村入边嘅嘢啦。边度水喉坏咗，即刻通知你啦。边度整路啊、修路又，佢又即刻通知你。即系好多可以喺嗰度扩大嘅。咁会唔会有啲系其他嘅兴趣咧？譬如有啲人中意唱歌或者睇大戏。呢啲咁嘅兴趣小组，咁其实咧可以通过呢啲咁嘅网上平台咧，可以试下嘅。当然啦，你入去嗰啲呢啲咁嘅群组都要小心啦，唔好俾人呃啦。即系如果话成日叫你入到去就买咩食都啊长命百岁嗰啲，你又要谂谂先啦吓。去识下朋友，去参加下啲唱歌班啊、跳舞班啊、听下曲啊呢啲冇所谓嘅。咁你会识多啲朋友，咁边啲倾得埋嘅咪倾多啲咯。如果倾唔埋嘅，咁咪倾少啲咯。其实我哋香港长者协会嗰度咧，过去都有举办过一啲歌唱班啊、合唱啊。哇，好踊跃喎！有啲话我平时都五音不全，咁我哋话唔紧要啦。咁嗰个老师又好好，个老师话我哋唔会拒绝任何一个参加者，就算佢五音不全，我哋都收嘅。咁咁就好啦。啲老友记咧就唔使惊俾人话你走音啊、唔啱音啊咁啦。咁入到嚟咧，佢哋练习咗六次之后，我哋有一个机会俾佢哋上台表演，佢哋高兴到不得了，哇！好似细路仔咁啊，高兴到不停问几时喺边度啊，要着咩衫啊，要点点点啊，咁好兴奋。咁到表演嗰日咧，佢哋又揾埋佢啲亲戚朋友、街坊一齐嚟欣赏佢哋表演，哇！嗰时真系高光时刻，即系话呢个咁嘅一个咁少少嘅歌唱班、合唱团一次咁少少嘅表演，可以为佢哋带嚟嗰种嘅自信，系其他嘢代替唔到嘅。即系佢通过一啲咁嘅少少嘅表演，佢识咗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亦都将自己嗰个自信心提升咗好多。即系出到街佢都唔使惊，因为佢上过台咯，表演过几百人睇咁，所以对佢哋嚟讲咧，呢啲咁嘅兴趣班如果可以参加，首先就系即系自己心旷神怡啦、开心啦、唱歌啦；第二就系识到一班新嘅朋友啦，有好多佢未见过噶嘛；第三就话哇，原来可以上台唱歌，赢得咁多掌声嘅，所以令到自己嘅信心大增。佢又觉得自己要参加其他嘅嘢咧，都应该可以噶啦。所以咧，呢个系佢第一步。咁将来咧，就有好多步可以行嘅。
0: 咁即系呢啲过程 入面都可能找到自我的价值，令到他们觉得自己都是仲有用的。那现在呢，其实数码科技这么发达，智能电话和社交软件呢，对于长者扩展这个社交圈子，有没有扮演着什么重要角色啊？
1: 其实呢，而家嗰啲手机啊、社交软件嘅发展呢，係对我哋啲老友记呢好有用㗎。只不过呢，有啲可能就驚啊，我揿啲咩呢，会唔会又删除咗我啲好有用嘅嘢呢？咁又或者我揿咗会唔会又俾人呃呢，咁多电片咁。其实正正就係因为我哋用緊呢啲咁嘅手机啦，我哋更加要去学点样去辨识。当然就唔好乱咁下载某一啲嘅软件啦，要学点样去辨识啦，同埋学点样去正確咁用呢啲软件嘅。咁如果你话响社交方面想用啲软件，都会有好多嘅。咁又系嗰句啦，即系小心唔好入咗一啲俾人呃嗰啲啦。如果你话有啲系我哋自己嘅一啲地区嘅人士，譬如区议员啊、关爱队啊，佢哋嗰啲嘅软件咧，你系可以下载，可以知多啲你住嗰个区入边嘅动静。亦都可以系睇下佢哋有啲咩活动啱你咧，你系可以参加嘅。咁我谂呢啲系应该长者应该学得识嘅。咁我哋都香港长者协会咧，我哋过去都有开办过几次呢啲咁嘅课程，尤其响呢个疫情嗰时，点解咧？因为好多老友记想去饮茶，佢唔识点样用健康码，入唔到个茶楼。咁我哋啊开班啦，教佢啦，哇入到好开心。嗱呢啲咪好简单嘅例子咯，即系你肯去用，你日日用，你就一定会用得到。其他呢，我哋都有教佢哋点样用一啲 HA 膏啊，呢啲咁嘅，等自己可以查下自己食緊咩药都得嘛。仔女问起我唔记得，我噏唔出个药名，咪开嚟睇下囉。咁我可以有啲记录低啦。咁其实呢，我哋可以係鼓励啲老友记呢，多啲用一啲好嘅帮到我哋提升我哋生活質素嘅一啲手机软件嘅。
0: 咁除咗啱啱你提到嗰啲实用嘅软件之外，其实我諗可能係一啲溝通嘅软件上面，其实都可能可以帮到佢哋同家人啊或者朋友去连结噶嘛，系咪？
1: 系啊，我有个朋友话佢帮佢阿妈，因为佢阿妈唔肯出街嘅，又因为佢爸爸过咗身之后，佢阿妈更加有少少抑郁症嘅症状。咁佢自己又翻工啦，咁咪唔得闲成日陪住喺阿妈身边。咁佢又帮阿妈下载咗一个软件咧，系可以同人倾偈噶噃，系 AI 同人倾偈，仲可以用埋佢阿妈嗰啲乡下话去倾。哇，正咯！佢阿妈而家好开心啊，日日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咧，就开嗰个软件同嗰个软件倾偈。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一种方法，等佢可以舒缓一下，唔使咁抑郁啊。咁佢横掂，如果佢唔肯出去嘅，呢啲系其中一种方式，引导佢同嗰个软件倾偈时，可以知多啲出边嘅世界嘅情况咧。咁
0: 咁啱啱都提到啦 ，AI 其实而家都帮到我哋好多啦。咁对于一啲性格比较内向或者怕丑或者可能身体行动不便嘅老友记咧，我哋可以有啲咩特别嘅方法或者渠道可以帮佢融入社交圈子？
1: 其实帮呢啲老友记咧，其中一个好有用嘅方法咧，就系家访。我哋真系揾啲义工，尤其系有啲青年义工咧、学生义工咧，我哋安排佢哋去家访咧，通常啲老友记都好开心噶。佢哋好期望下次你又几时嚟啊？咁变咗呢啲系其中一啲方法。我哋去得几次之后咧，就邀请佢哋落嚟，譬如参加生日会啦。咁佢本来谂住我唔去啊，我都唔识人咁。但系而家唔系，有啲后生仔嚟过，我探过我几次，即系佢哋啲青年人带我哋去参加生日会，咁啊肯嚟啦。咁肯嚟之后咧，就咦见到其他老友记，有啲甚至系自己屋村嘅街坊，虽然成日买餸都见到，但系从来都冇打招呼嘅咁。今次可以一齐哦，原来你又住喺隔篱嗰边噶，咁啊买餸啊见到你噶，咁啊倾开偈，咁就变咗系慢慢熟络，慢慢就冇咗呢种嘅即系自我封闭嗰种嘅心态，就比较肯出嚟参加活动。咁有咗第一次咧，就会有第二次。咁之后咧，你再邀请佢出嚟参加啲咩活动咧，佢嗰个抗拒咧就比较少啲啦。最多系睇佢得唔得闲啊，身体嘅情况许唔许可啊，咁变咗好多时咧，佢哋参加过之后咧，我哋再邀请佢参加一啲比较少有嘅活动，譬如话圣诞节晚去睇灯饰，哇，租架开篷巴士去几开心啊！有啲去完之后，直情我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咁去睇灯饰，哇，好开心喎！同啲朋友一齐影相咁，即系慢慢咧，令到佢哋觉得出嚟都冇乜嘢啊，都系见翻啲朋友咯，识咗新朋友啦嘛，咁样咯。
0: 各位老友记要记住，其实建立社交圈子要一步步咁嚟。咁啱啱咧 ，Jesse 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扩展社交圈子嘅好方法，等唔同需要嘅长者都可以因应自己嘅情况去进行日常社交。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希望呢只歌可以帮听紧节目嘅你，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翻嚟之后 ，Jesse 会继续同我哋倾下社区可以点样帮长者融入社群，揾到佢哋喺社会入边嘅新定位。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利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出现泥石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两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演讲时候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说，落建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以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的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25點，跌4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5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8美元，卖出4,461.4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四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和我们探讨了长者退休之后保持社交的重要性，亦都分享了很多扩展社交圈子的方法给长者。不过要长者重新联络旧朋友或者主动识朋友，有时真是万事起头难，究竟身边有没有资源可以帮到他们呢？下半部分我们会继续有请 Jessie 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社会上有冇啲咩措施可以支援长者嘅社交生活。Jessie 啊，我都知道长者协会咧，其实一直致力推动长者嘅福祉，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而家协会目前有冇啲咩核心同埋社交活动或者项目可以帮到长者建立社交连结啊？
6: 帮我哋啲老友记咧建立佢个社交连结咧，我哋就系好多时系通过啲家访啊。組織啲義工去家訪，探下嗰啲獨居啊、雙老啊嗰啲嘅我哋啲老友記啦。咁變咗係呢啲咁嘅活動咧，都係一個起步，即係探過佢哋之後咧，慢慢咧將佢哋引出嚟我哋嘅社會。咁佢哋可以參加我哋其他嘅社區活動咧，咁就係最好啦。
5: 有冇一兩個例子可能可以舉例建議下咁？
6: 其實我哋探訪呢啲老友記咧，過去幾年我哋都有同香港大學合作，佢哋揾翻佢哋嘅醫護学生咧，就系有系统咁样去上去探我哋啲老友记。探个过程咧，就系除咗话见下面啊、倾下偈啊、倾下我哋啲老友记讲佢哋啲故事之外咧，就系帮啲老友记做一啲好简单嘅身体检查，譬如量下血压啊，咁问下佢啲平时啲饮食嘅状况啊、活动嘅状况啊，咁亦都会教佢哋咧啲简单嘅健身嘅一啲动作啊。你唔落街行都好啦，你屋企可以做啲咩动作咧？最紧要唔好跌，譬如坐到做啊，定系瞓喺度做都得噶。咁除咗呢啲咧，亦都会系得到佢哋同意咧，就帮佢哋嘅手机咧装一个软件。呢、這个软件咧就会由大学嗰度咧定期发放一啲健康嘅信息咧俾呢啲老友记。咁等佢哋知道翻咧，佢哋有啲最近有啲咩健康嘅活动，或者有啲咩乐龄嘅科技展览，又边度加咗啲咩软餐之类嘅一啲社区嘅资讯咧，可以等佢哋扩。扩阔嗰个视野啦。
5: 咁除咗被动咁参与活动之外咧，长者其实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啦。喺推动长者参与社区义务工作方面咧，协会有冇发现可能做义工对于扩展社交或者揾翻自我价值有啲唔同嘅帮助啊？
6: 长者其实可以系做义工嘅，响我哋嘅经验入边咧。最初我哋揾长者做义工都有少少担心噶，因为佢哋肯唔肯噶，佢哋会唔会觉得我系长者，我应该俾人服侍、俾人服务噶？咁啊，点知我哋 一揾佢哋话：喂，帮手做义工咧，我哋去探访啊，或者我哋有啲咩活动，你嚟帮手维持一下秩序啊。咁啊，竟然好多长者都肯参与。咁当然啦，要睇嗰个活动咧系咪适合佢哋嘅身体嘅情况，可以做得到啦。咁我哋甚至有几位长者咧，哇，好好力噶，好力过我啊。咁我哋好多时咧话：诶，有人嚟派福袋，送啲物资嚟，或者有人嚟派饭，咁啊，一盒盒嘅饭，一箱箱咁样嚟，佢哋两个人一箱咁啊抬到。我哋都抬唔喐，咁变咧，佢哋可以响佢哋可以做到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又帮我哋手。咁我哋每次而家每次嘅活动咧，譬如你最简单一个派福袋咁啦，咁咧就佢哋帮手去砌咗啲物资啦，有啲又帮手去维持秩序啦，有啲又帮手去收飞啦，有啲又帮佢哋摆落个袋度啦，有啲甚至咧嗰、那个老友记如果系话年长行动不便嘅，我哋系送上楼添。咁变咧系呢啲咁嘅老友记咧，佢哋参加过之后咧，佢哋觉得。哇！我帮到人，好开心。即系响街行，佢呢个头都抬得高啲嘅，变咗我哋好多时而家一搞活动，一话要揾义工咧，一打电话去，如果佢得闲，佢一定应承，因为佢觉得系令到人觉得自己啊，有呢个能力，我可以做义工，所以对佢嚟讲系另一个身份，另一个有价值嘅身份。我哋系可以俾机会佢哋，佢哋又好乐意去服务我哋嘅社会。咁我都见到咧，近来啊，我响香港嘅医院入边咧，门诊部都见到有啲老友记咧，真系着咗件。义工嘅衫咧，都响度提供紧一啲指导嘅服务啦，好有礼貌，好有心咁样咧，讲我哋听嗱，你去边度咧就要交钱先，跟住你要去边度揿 lift 上几多楼，咁嗰度就系噶啦。咁其实我哋啲老友记可以发挥好多呢啲咁嘅功能，咁我哋点解唔多啲揾佢哋咧？
5: 咁除咗义工服务之外咧，社区伦理关系咧，我谂对于长者嘅社交支援都好重要啦。我哋可以点样激发社区嘅活力，等街坊伦理都可以成为呢个老友记嘅俱乐部去无形咁支援啲长者咁样咯。
6: 其实老友记咧喺社区咧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中心点噶啦。我成日都话我哋嘅社福个服务咧分得太清啊。譬如你话青少年中心，如果一个老友记行入去咧，嗰、那个 counter 嘅同事啫，家就话。你嚟做乜嘢啊？呢度唔系老人中心、啊，赶嚟出去添啊！分分钟掉翻转。如果你话去一个老人中心入边啊，如果一个后生仔走入去咧，又嗰啲职员即刻又你嚟做乜嘢啊？你揾边个啊？你揾阿妈、阿婆啊？边个咧？咁即系我哋嘅服务系咪要分得咁清晰咧？亦话啲老友记响嗰啲青少年中心朝早唔开噶嘛？系咪可以俾我哋啲老友记响入边？成立一个俱乐部啊，大家得闲落嚟倾下偈啊，吹下水啊，讲下东家长西家短都好啊，交换下啲社区嘅资料啊，咁其实系好嘅、啊，点解唔得咧？咁我哋有冇一啲咁嘅地方咧？好似我哋啲社区入边咧，除咗老人中心，冇咩地方系会聚集呢老友记噶啦。咁既然係咁呢，我相信喺我哋嘅區議員啊、關愛隊嗰度諗諗啦，

0: 住我呢？我系咪都可以关注我隔篱左右嗰啲老友记啊？咁呢啲咁嘅无形嘅老友记俱乐部咧，其实我哋可以建立嘅，亦都系好需要嘅一个互相支援、互相扶持嘅一个群组嘅。
1: 嗯，喺推动社会连结同埋长者社交嘅过程入边咧，你觉得而家最缺乏嘅资源或者最困难嘅地方喺边度啊？
0: 其实喺呢啲过程入边咧，我谂最困难就有冇人去扯头揽。边个去牵头做呢样嘢呢？大家可能咧一睇就系睇服务，服务边个做啊？长者中心咪劳福局咯，社署咯，关爱队、社区中心咪民政局咯，咁民政署咯。但系呢啲系官方嘅机构，我哋民间系咪都可以成立一啲咁嘅无形嘅老友俱乐部，可以俾佢哋就系互相去支援，亦都可以俾我哋街坊去支援呢啲长者呢？其实系需要嘅。咁我哋过去呢，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呢，就都曾经有过啲留长计划嘅。啲留长就係尤其住屋邨嗰啲啦，政府公屋嗰啲啦，每一层揀出一个留长，每一座又揀出一个总留长。咁每一层入面嗰个留长呢，嗰十几廿户入面佢多数都认识㗎嘛，唔认识都可以敲个门啦。咁互相认识，知道咗有啲咩需要帮忙呢，就可以通知个总留长。总留长知道咗，咦，即刻发动身边咁多唔同嘅楼层嗰啲人，边一层楼边一户需要啲咩支援，有冇人帮下手啊？或者紧急嗰时咧，有人可以通知打999，通知有关嘅当局去俾啲紧急嘅支援。其实呢啲咁嘅支援我哋系需要嘅。如果我哋下下要坐度等正规嘅嗰啲服务嚟揾我咧，过去我哋就见过好多惨剧发生，真系喺屋企累低咗，变得副白骨都冇人知嘅。
1: 嗯，唔该晒 Jesse， 相信各位听众听完之后都有唔少嘅启发。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 Jesse， 阵间见。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 ，Jesse 除咗同我哋探讨咗社交对长者嘅重要性，仲俾咗好多 tips 俾我哋嘅长者听众，教大家点样重拾社交生活。不过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持续社交嘅生活实际上可以带嚟几多身心嘅益处呢？我哋继续有请 Jesse 同我哋讲解维持正常社交对长者嘅身心健康嘅重要性。Jesse 有唔少。

0: 研究都指出啦，積極社交嘅正面影響，保持活躍嘅社交生活咧，其實對長者嘅心理健康咧，有邊啲直接嘅幫助啊？
1: 其實咧，我知道好多醫學研究都有講呢樣嘢噶啦。雖然我就冇去細好仔細咁去研究啦，但係我睇翻身邊嗰啲老友記咧，如果佢係肯出嚟參加社交活動嘅咧，好多時都係笑容滿面啊！咁同你所見到我哋有時喺網上或者喺邊度屋村行過，見到啲坐喺樹下悶悶不樂嗰啲咁嘅面孔咧，真係有啲唔同噶。咁佢哋嗰種嘅開心咧，我諗如果係佢啲仔女、佢啲親戚都會覺得開心嘅。咁另外，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啲老友記肯出嚟參加活動咧，佢對屋企人嗰個依賴咧，即係情緒方面嘅依賴就會少啲嘅，就唔使話下下有咩事咧就打下電話，要啲仔女即刻去請假都要翻嚟照顧佢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對佢成個家庭嘅生活啊，仔女嘅生活咧，都係有幫助。
0: 咁你有冇見過一兩個例子係真係比較轉變會大啲㗎？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實我過去都有一個朋友咧，佢十幾年前開始咧，佢退休，佢得一個女嘅啫。咁咧，佢就當咗女咧就唯一嘅係同佢有聯絡嘅人。佢女嗰時仲讀緊大學，放咗學咧就一定要翻屋企，唔准同同學有任何聯絡，一定要翻屋企食飯。咁變咧，佢個女又好辛苦。佢自己咧，如果個女嗰日啊學校有啲咩要遲啲先翻咧，佢自己又好唔開心。去到佢個女畢業啦，佢女話想做啲咩工咧，佢直情好似唔係好想佢女翻工咁。但係咧經濟上又唔許可喎，咁唯有咧就俾個女翻工啦。又係嗰句啦，佢女係做教書嘅，又係啦，放咗學一定要翻嚟食飯，一定要喺屋企。啊！搞到佢女咯，好在佢女唔系嗰啲反叛，如果反叛啊，一走了之啦。咁佢女咧都有听佢话，咁就有翻嚟啦。咁唯有喺网上嗰时啱啱亦都开始有ICQ 啊，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唔知系乜啦。佢系喺网上去识一啲朋友，唯有喺网上同人哋有交流啊，有联络。咁后来咧就佢识咗个女咧，识咗一个男朋友，开始拍拖到结婚。竟然呢位老友记咧，佢话佢想跳楼死，因为佢个女要结婚。哇！我咁都得嘅，你都想你个女有一个好啲嘅生活啦，你点可以咁啊？咁同佢倾咗一轮，我话你有冇其他啲咩嗜好啊？冇，我冇噶啦，我净系得呢个女啊！我唔紧要，你不如咁啊，我同你去参加一啲活动先啦。去边度啊？有咩好去啊？咁唔紧要，好唔好去你去过先讲。夹硬拉咗佢参加咗一次啲短程嘅旅行啊！佢去咗之后咧，又开始咧开窍咯。咁变咗系佢肯，哇！原来喺出面咁好玩噶。阿女咧又冇话有啲咩抗拒啊，或者有啲咩说话，反而咧阿妈你去啦去啦咁。当然阿妈就好想，即系阿女好想甩阿妈其实。咁变啦，呢个老友记去过之后咧，就慢慢开始啦，肯参加啲活动啦。过咗大半年时间啦，个女结咗婚啦。咁跟住我揾佢，咁你而家点啊？哎呀，我好唔得闲啊！我咩事啊？又参加唔同嘅旅行团，
0: 仲忙过
1: 系仲忙过以前。哦，仲冇几耐咧？咦？个孙出世咯，就更加唔得闲，要凑孙，又系另一个即系佢有得牵挂嘅地方，佢嗰个情绪有地方摆啦。咁变咧，佢又有一啲新嘅目标，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系有目标咧，你朝住嗰个目标行咧，就会系个人会轻松啲。但系咧，你嘅目标唔好要将同其他人捆绑向一齐，即系唔好话我一定要个女同我一齐，我先做某啲嘢。即系你有你嘅生活，你个女有你个女嘅生活。咁如果佢可以有自己嘅生活，佢个女都好开心。所以而家变咗佢两母女嘅相处好好，个孙都大个啦，都对阿婆好好。咁嗱，呢啲就系一啲好嘅例子。佢肯有自己嘅一啲嘅社交生活，令到个女唔担心啦，个身体都一路健康。咁令到个孙对佢都好尊重，即系识得尊重阿婆，咁呢啲咪好咯。所以佢到而家咧，佢都觉得当年嘅决定咧都系唔错嘅咁。
0: 咁拥有丰富社交生活嘅老友记咧，佢嘅抗压能力同埋幸福感系咪会明显高啲噶？
1: 呢啲肯定噶啦。我哋最近都话成立咗个合唱团啦，其中有一位系94岁嘅老友记。最初我哋都话哇，佢够唔够气噶？但好在我哋嗰个老师咧，佢好好，佢唔系成立呢个团，唔系为咗去培养一班歌唱家， 去令到佢点出名，而系话有一个咁嘅合唱团，令到佢哋可以参加扩阔佢嘅社交圈子就好啦。咁所以佢话五音不全都收，咁结果咧就收咗呢位老人家啦，就系佢参加咗非常开心啦。咁到演出嗰时，佢真係揾自己啲仔女啊、亲友啊去捧佢场，咁佢啲亲友啲仔女又好开心。咁而家呢掉返转啦，因为佢嘅积极参与呢，其实佢唱歌都唔差嘅。咁我哋呢个老师呢就话，嚟緊年底我哋有个青年合唱团会表演㗎啦，我而家喺呢班老友记合唱团入面想揀几位邀请佢哋参加一齐练一齐表演，其中就係有呢位94岁嘅老友记啦。嗱，佢变呢有一个小圈子，将来佢有一个参加一个大圈子，啊，呢啲咪係佢哋成功嘅地方囉。即係佢有一个目标，佢仲可以諗下，我除咗喺呢度上台，嘩，我年底仲可以上一个大嘅舞台，同一班年青人一起去表演，你話係咪嗰个自信心真係爆棚呢？
0: 咁係咪大家都要抢定飛啦？
1: 係呀。
0: 咁你會點樣定義積極晚年同埋維系呢個社交圈子呢？喺落實呢個積極晚年入面呢，會佔咗幾大嘅比重？
1: 我自己覺得呢，積極晚年呢就是忘记你的年龄，看回你还可以发挥的地方。例如有些人105岁都跑马拉松，有些人30多岁已经睡在张床要人喂要人翻身。所以不要看年龄，看你的能力，你可以做到什么，你可以贡献什么。例如你说，哦，我做义工我还可以搬得到东西，我就帮手搬下东西。你话唔系，我都可以写下嘢嘅，咁你帮手做下登记啊，嗰啲又得喎，咁甚至你话我再扩阔啲啊，我除咗我自己屋企之外搞得掂，我哋嘅社区我都可以关心噶嘛。我哋而家就系发动我哋啲身边嘅老友记咧，关心你嘅社区，譬如你可以行路，平时去买餸去咩好，有边啲地方成日有嚿砖头趌起嘅，好细嘅咋，得半寸到嘅啫，但系成日都棘到人嘅。你可唔可以去关心一下，报告一下俾我哋嘅管理处啊，或者我哋区议员厅啊，等佢哋想办法收拾下嗰个小砖头啊。嗱，呢啲就係唔係就係为自己啦，为咗成个社区啊，改善唔係我一个人嘅事，係改善我成个社区嗰个生活質素嘅事。所以我觉得积极晚年可以度度都参与，唔係淨係响你自己去提供一个义工服务咁简单啦。
0: 咁对于嗰啲想改变但可能又缺乏咗少少勇气嘅长者，你会有啲咩实用嘅建议，可能等佢哋听日可以由一件小事而起步呢？
1: 如果你行得喐嘅，行落街行下，睇下你附近边度有长者中心，你可以入去打个圈㗎。你唔入会住都唔紧要㗎，睇下嘢先啦。你想入会可能佢都爆晒棚，都未必收你呀，唔紧要。咁第二，你可以行下你嗰区嘅你个区议员办事处，咦，入去打下招呼又得㗎喎，佢哋唔会赶你走㗎。掉返转可以问下佢哋，喂，有冇啲咩义工啱我做呀，登记住先啦，又得啫。咁即係你可以行下去呢啲咁嘅地方呢，等佢哋知道你嘅存在，你都系俾咗佢哋知道你呢系随时准备着可以帮手嘅。咁当然啦，除咗你话要帮人哋，你自己需要帮嗰时你都可以搵佢哋㗎。咁你所以知多啲嘅时候呢，你又可以去帮下其他啲人都得。所以第一件事你就走落街行下先，行个圈，熟悉下你嘅社区，熟悉下你边度嘅区议员，边度有长者中心，认识下佢哋先。
0: 非常多谢香港长者协会有限公司執行委员会主席余秀珠女士今日来到我们的心灵指南，同我们讲解了很多实用的资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请 Jessie 送一两句鼓励的说话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长者朋友。
1: 其实呢，我们想过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首先你忘记了自己年龄先啦。第二呢，你就要行动啦。这个行动就是踏出屋企，踏出第一步，去找一些你觉得值得你去探讨，去付出你的时间精力的一些地方，例如区议员办事处啊，长者中心啊那些啦。第三就是帮自己定一些短的目标，跟住定一啲中期，再嚟定一啲长期目标都得㗎。短期嘅就係我听日要可以做啲咩，我下个礼拜可以做啲咩，中期嘅就我下个月下半年明年可以做啲咩， 即系帮自己定一啲目标。我哋嘅目标希望除咗喺自己嗰度咧，仲可以摆喺我哋嘅社区，摆喺我哋嘅社会。希望我哋所反映嘅意见咧，将来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咧成为一个全龄社会。全系全部嘅全，年龄系龄系年龄啊年诶龄啦。全龄社会即系话咧，我哋提嘅意见改善我哋嘅社区，系适合所有年龄嘅人都可以用得着，包括我哋自己老友记。
0: 嗯，多谢晒 Jessie，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海狼是灰狼的亚种，生活在加拿大西部和阿拉斯加海岸，以及在附近海域几百个岛上面。海狼出名在于会以海洋食物为生，他们亦都不似其他狼咁只是在陆地，而是会潜入寒冷的北太平洋，在各个岛屿之间游水找食物。

海浪是游水见象，游水的时候只会露出耳、眼和鼻在水面，很轻松就可以游几公里。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狼除了跟陆地狼的飲食有很大分别之外，其实海狼有部分的行为都跟狼很相似。例如海狼都是群体生活，有部分住在靠内陆的海狼一样都会猎食鹿。海狼亦都会用气味、声音和肢体语言互相交流，但是海狼在水里面的时间比起其他狼都要多。

阿拉斯加海岸面向太平洋，有好多好深嘅峡湾同埋好长嘅海岸线，而呢一片海岸有大量海洋嘅浮游生物，随住海洋洋流经过，有唔同海洋生物，例如鲸鱼、海鸟、三文鱼、海狮、海豹都会喺呢一度揾食，而陆地就有温带针叶雨林覆盖成个海岸。加拿大西部沿岸仲有个雨林叫做大熊雨林，是全世界仅存最大的温带雨林之一。21世纪，有生物学家在海岸见到狼食三文鱼，觉得好奇，之后在当地人的带领之下去做了调查，才发现海狼。海狼领地有部分近海，而其他地方多数都是森林，例如西川云杉和雪松，而且地势往往都很陡峭，这一类地方有利海狼在这里猎食和生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你可能会问，海浪食乜嘢为生嘅呢？生活喺海岸附近嘅海浪主要系食海鲜，佢哋会用强壮嘅下颚去到打开贝壳，又会喺海草上面搵鱼卵。海浪仲会猎食其他海洋生物，包括海豹同埋海贼，甚至会食滞留喺沙滩上面嘅鲸鱼，又或者鱿鱼。所以海浪好知道最佳嘅觅食时间，就系潮水退却之后，自然沙滩上面就会有好多食物留低。咁多样海鲜，其中三文鱼系海浪嘅最爱，而且佢哋都几识食噶。通常捉到嘅三文鱼，净系食鱼头，而唔系食晒成条鱼。咁系因为三文鱼嘅身好可能带有病菌，令到海浪食完之后会病，所以海浪都避免食晒成条鱼。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喺非法入境者露宿嘅海滩上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嘅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2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加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2.09美元，卖出4,463.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 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计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海浪仲好聪明。早前有拍摄团队影到海浪喺水面浮出，口入面仲担住一个浮标。海浪将浮标抛到沙滩上面，担起露出水面嘅绳索，之后就一直拉，拉到蟹笼露出水面。海浪再担起蟹笼，将成个笼拖到浅水区，再食咗蟹笼入面嘅油腻。研究人员完全估唔到海浪会咁聪明，识得自己拉起个笼。这个亦都唔系单一只浪会咁做，摄影机亦都曾经影到其他海浪有类似嘅情况。研究人员相信浪群好有可能知道要喺水退潮就拉到个笼，互相学习点样拉起蟹笼。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科学家收集海狼的毛发和粪便，因为毛发可以提供狼的活动范围、性别、飲食、遺傳和其他變數的資訊，例如到三文魚產卵季節，海岸狼群飲食有四分之一就是三文魚。至於糞便，不單止是生理需要，而且狼的肛門腺會在糞便中加入油性物質，作為留給其他狼的訊息，所以狼還會很小心地去排便，而不是周圍隨意地去廁所。

有资料显示，有部分在外岛的海浪，他们未必有三文鱼又或者鹿食，他们会在海滩上面搜寻食物，例如食藤壶、鱼卵，又或者其他被冲上岸的鲸鱼尸体，甚至会去到海入面突击在岩石上面晒紧太阳的海豹。这种海浪可能有90%的饮食都来自大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海岸狼群有可能不是异常的现象，而是残存下来。他们可能曾经生活在华盛顿州的海岸，但是之后被人类猎杀，最后残存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海岛上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如果你有聽開呢個節目嘅話咧，你都會知道，我哋好多時會睇咧，森林浴係一個好輕鬆，唔需要咧有好多喐動或者體力要求嘅一個活動嚟嘅。咁但係咧，原來香港都有一啲森林療愈向導，佢會帶人上山，然後森林浴。我哋今日請到陸詠欣 Vivian， 佢係一位山藝教練，亦都係一位森林療愈向導。他会分享他自己和大自然的联系，以及最终为什么他会成为了一位森林疗愈向导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詠欣 Vivian， 我的行山朋友都会叫我做 VV 的。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不喜欢做运动，没什么特别，只是读书或者在家里。跟住到係讀大學嘅時候咧，咁我就突然間好似叮一聲就覺得，似乎我都要做下運動喎。嗰陣時咧好得意嘅，我就覺得好似揀一樣運動啦，唔好咁劇烈嘅，可以成本低啲嘅，咁我就諗下不如去行山啦。咁嗰陣時咧，我有一班朋友啦，咁佢哋咧就突然間報咗山藝課程喎，咁我就問佢：咦，點解你唔叫埋我啊？咁樣，跟住佢哋就話：咦，你都唔中意運動嘅，咁所以咧，我就咁我報得去啦。後屘咁啱有其中一位嘅朋友，因為有其他嘅事，所以佢就要退出嗰個課程，跟住咁我就頂上咗。喺嗰陣時，我就開始接觸行山，接觸山藝啦。山藝是什么呢？其实是会学怎样安全地登山，会学怎样去看地图，怎样去用指南针去找我们的方向，找我们的道路。跟着我上完课程之后，刚刚结识到一班的朋友，一起继续这样去上二级山藝、三级山藝，一路一路咁样上落去，自此我就同山同大自然结下咗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好似平时嘅时候翻工其实就系休息嘅啫。喺星期六日嘅时候，我就好期待、好期待咁样去上山，好攰、好攰之后，跟住第二日再翻工。翻工嘅时候就慢慢再调息，再去准备下一个星期嘅旅程。跟住我就参加咗一啲嘅户外机构，成为咗山藝助教，一路一路咁样協助大班，跟住就考取咗一个嘅山藝教练嘅资历。我自己都会喺平时嘅时间会去行山嘅，一路嚟讲其实我觉得自己都好奇怪噶，因为喺行山嘅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自己成日都会同自己讲嘢嘅，不过自己同自己讲嘢咧，可能系有啲奇怪嘅谂法啦，或者系有啲工作、屋企有啲唔开心，或者有啲困难嘅时候，我就会不停系咁问自己点算啊，点样处理啊，或者系咁同自己讲，我好唔开心啊，点解佢会咁样样嘅？我应该可以点做啊？喺呢啲时间嘅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现我系会自己答翻自己嘅。所以我有时嗰时我都会觉得，有啲奇怪喎，点解我自己会咁嘅呢？我觉得自己系咪有啲精神病啊？呢一样嘅情况咧，其实持续咗好耐嘅。咁但系咧，更加奇怪嘅系，我翻到落山嘅时候，即系喺市区啦，喺屋企咧，我又好少自己会咁样嘅状况嘅。咁但系我发现，我上山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同自己讲嘢，其实系可以帮我解决到好多问题，或者系想通了很多我平时想不通的状况的。所以这个情况我没有阻止，也都没有求医，也都没有什么跟我的家人或者朋友去到分享的。那我觉得，我又好像继续应付到我的生活啊，处理到我一些解决不到的问题，那就继续啦。同埋我都好 enjoy, 好享受这些的时间的。在我同自己讲嘢嘅时候，喺个山上边同自己讲嘢嘅时候，我觉得系好似个大自然，好似啲树，好似啲草，好似个天，好似 太阳好似云，好似风咁样同我讲嘢嘅，我觉得好特别，亦都好开心。跟住咁我就继续呢一啲嘅行山活动啦，跟住我就一路随住时间嘅过去啦，咁我都一直系咁喺度，都系会行山，都系会咁样同自己讲嘢嘅。
0: 剛才 Vivian 提到一到周末就会去行山，行到好累，然之后呢会用返工嘅时间呢嚟到去调息自己。我听到 Vivian 咁讲呢，我自己都有好大嘅共鸣啊。因为呢其实我细个可能係开始出嚟做嘢嘅时候啦，就係呢我行山行得最热情嘅一段人生啊。我都是这样的，我每一个周末就会去行山，有一些行山很厉害的朋友带我去行一些不是主流的路线，去攀涧，可能要爬，要戴晒手套，要用绳，甚至要带把刀去斩下啲树枝咁样。当时真的觉得很好玩的。咁可能有人会问，咁点解而家会变咗唔系咁样去同大自然互动呢？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行山定是一些静态的活动，都是讲紧我哋同大自然去建立一个关系啦。同埋呢都好似 Vivian 咁讲，都系一个好好嘅邀请，让我哋呢同返自己去联系。Vivian 提到佢会喺山度同自己讲嘢，讲讲下呢就好似有啲问题会解决咗。唔知道大家有冇共鸣呢？我自己都有好多呢一啲嘅经历㗎。我知道 Vivian 在行山的过程里面，除了有很多开心之外，去到疫情的时候都有遇到一些挑战。我们一起听一下 Vivian 的分享。
1: 在疫情期间，因为边度都去唔到啦，咁所以呢我係继续係上山嘅。咁而工作嘅调动关系啦，咁我亦都多咗喺平日嘅时间去到行山。唔建议大家自己一个去行山嘅，不过当时嘅时候其实真係冇乜办法，所以有阵时我会自己一个去行山嘅，喺疫情嘅时间。亦都有啲时间啦，如果係许可嘅话呢，我亦都会係搵一啲嘅朋友可以陪我一起去，一起倾偈，一起上山。呢啲時間係疫情嘅時候，讓我可以喺一個困境當中一個嘅調適。當時嘅時候覺得好似點解呢一個嘅困境好似冇盡頭咁樣呢？喺山上邊嘅感覺其實好特別，因為好似係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咁樣。山下边完全见唔到人，反而山上边系见到好多人，但系同其他人个联系系好少嘅。大家都会系用头巾、用围巾、用口罩，去到建立咗一个围墙，同其他人根本上系联系唔到。当时我记得有一次行山嘅时候，我是跟我的朋友分享啊，疫情继续下去，其实我做紧嘢的公司唔得噶啦，我唔知几时会中 COVID， 唔知道几时会死亡，我嗰时好担心噶，亦都好担心屋企人，好担心自己嘅将来会点，因为实在太耐啦。但是回到落山的时候，其实这个想法又没了，我只是觉得啊，总之要困住自己啦那时。然后我就不停地上网，跟当时大部分的市民一样啊，看看有些什么看啦，有些什么的新闻啦。除了是看每一日究竟有多少人中了 COVID 之外，跟住我都会是上网看看究竟啊有些什么其实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学习呢。跟住之后就咁啱看到有森林疗愈响度这些的课程。当时我就看到啊，要去台湾上堂， 要去英国上堂，要去美国上堂。嗰时就谂啊，其实我唔知道疫情系几时会完结。如果我上完堂之后我做唔到嗰个实习嘅话，其实咁点算呢？当时真系好担心嘅，所以一路都未敢去到报读住。咁因为咧喺我工作嘅户外培训机构嗰度咧，咁我哋咧系有一个嘅野外急救嘅训练课程嘅。当时咧我就系认识咗其中一位嘅森林疗愈响度。咁佢係咁啱因為嗰個課程需求呢而係報讀咗呢個野外急救課程嘅。咁佢就同我分享就話啊，原來可以喺日本嗰度做實習嘅，而佢亦都將會去日本嗰度做呢一個嘅immersion， 即係沉浸式嘅體驗，沉浸體驗。咁我聽到之後呢，可以去日本喎，係一個應該香港人好多人都鍾意嘅地方啦。咁我就即刻揾一個合適我嘅時間而去報讀咗呢一個嘅課程啦。

我知道可以在日本那裡做這個沉浸式的體驗之後很開心，那我就立刻報讀了這個課程了。這個課程的時間很多時候都會是在星期六日的日間課程的，咁但系咧，因為我禮拜六日咧，其實就係好多時都會工作啦，咁所以咧，我係特登揀咗一個係星期五凌晨時間嘅課程嘅。當時都幾辛苦嘅，因為得我一個亞洲嘅同學，而因為亦都影響到其實某啲星期六嘅課程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係一個漫長嘅經歷，但係中間其實好開心，得益好多。因為在課程中間，我可以知道咦，為什麼我平時成日都喜歡自己跟自己說話呢？為什麼我會上山的時候會這樣呢？在課程當中，導師很好，他就會解釋了很多東西給我們聽，也都會引導我們怎樣去到跟大自然聯繫。我也都慢慢知道，原來其實我不是一個奇怪的人，只不過我是自己大自然一早已經聯繫上我，令我可以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去到跟他聯繫。我很多謝大自然讓我可以接觸到這個課程，讓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到體驗更加深。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一路听 Vivian 的分享，都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是啊，其实呢我有时候都会被朋友觉得我怪的。我记得以前成日行山的时候呢，我很多时落山的时候都会在队尾的，因为呢我觉得为什么大家落山总是要冲落山的，其实落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好去看风景的时候，因为又不用怕赶时间，因为知道一定落得切山了，又不会怕天黑啦，应该是用尽这个时间去好好享受落山这一段旅程的嘛，为什么总是要冲冲冲呢？当时呢我呢有少少唔好敢同啲队友讲呢样嘢，驚佢哋会笑我啦，驚佢哋会觉得我怪啦。咁但係而家呢我当然就冇咗呢个恐惧啦，而家呢我会用好慢嘅速度行好短嘅距离都唔会觉得自己怪嘅。

下个星期 Vivian 会再同我哋分享多一啲佢作为山艺教练同埋森林疗愈向导呢一个咁独特嘅经历。下个星期嘅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

0: 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中方確認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蹤。一支消防救援隊伍昨日下午抵達受災最嚴重的吉隆口岸區域搜救。受到泥石流的影響，連接口岸的最後幾公里道路被完全沖毀。救援隊伍兵分三路，以水、陸、空方式前往核心災區。中國武警說，災區核心區域的泥漿厚度超過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狹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動極其困難。到吉隆縣指導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李強說，要科學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計搜救失蹤人士，又強調要公開透明，做好災情和搶險救援工作訊息發布。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說，總統普京將會參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爾吉斯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峰會期間舉行九場雙邊會談，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烏沙科夫表示，今次會是兩國領導人今年第二次的個人接觸，對於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面，兩人將會討論雙邊合作進一步發展，包括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輸送系統項目和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中方早前公布，習近平將於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並且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和埃及總統塞西邀請國事訪問兩國。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讚揚政府在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限制與陰謀、制裁和圍困加劇情況之下採取的行動和工作。穆傑塔巴強調，伊朗必須展現實力和力量，同時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眾精神的言論，任何有損社會凝聚力的行為都被禁止。美伊談判停滯情況之下，美國政府加強對伊朗的財政打擊力度，警告各國切斷與德克蘭的商業聯繫，否則面臨制裁。伊朗外交部說，根據國際法，所有國家都有義務不執行美國的制裁，認為參與制裁等同協助將一國的非法意志強加於獨立國家。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且在两个城市当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0.1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1, 人民幣 6.727,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58,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56.86美元，賣出4457.75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节目多元，总有一样啱你听。
5: 逢星期一拜见师傅，学翻两招手艺旁身。
4: 星期二卖力介绍翻社福机构上嚟介绍最新活动。
5: 星期三轮到我请你，有各界名人分享故事。
4: 星期四好玩医学，由医护人员讲解不同健康问题。
5: 逢星期五music吧，邀请年轻新晋歌手访问。
4: 香港暖流电视环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
5: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8: 筲官的同学呢，其实一路对桌游很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呢，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9: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凌波姐姐嘅《赏花桥》。嚟到时间早上5:10，钱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带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7啦。室外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88%嘅。暑假尾啦，要收拾心情，要返学啊！

0: 李丽华姐姐嘅读书郎
1: 系啦，咁啊要翻学咯，咁啊要收拾心情，收拾书包啦，备做晒功课嘅你咧，即系个孙仔孙女啦，或者你嘅仔仔女女啦，又或者你啦吓，五点几系咪仲未瞓咧？又咪啱啱起身咧？咁啊，因为要习惯下呢个时差啦嘛，系嘛？家长都要习惯嘅，因为真系都会比平时系早起咗身噶嘛，系嘛？同埋你个收拾心情咧，又要开始鞭策啦。即系讲紧嘅系我吓，好咁啊！听过咧，读书郎之后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阔嘅低压槽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本港方面咧，今早港岛东同埋长洲录得。

肯定最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8%嘅。继续我哋有梁萍姐姐。呢首歌我好细个已经学唱㗎啦。就喺学校嘅音乐科里面学唱嘅。

家拍拖点使偷偷摸摸名正言顺话俾大家听拍拖，大家去搭车你都见到好多啦，系嘛？偷偷摸摸，我哋有张来来，同埋，咦？张来来同边个唱咧？转头话你听啊！

0: Jajambo！
1: 头先咧，好似咧突然之间部电脑咧死机咁样，捞唔到。明明我个脑里边系有刘韵姐姐呢个字嘅，啊，点解捞极都捞唔到咧？又惊自己错，所以都系唔敢乱咁讲。头先播放嘅咧有刘韵姐姐张来来嘅偷偷摸摸之后咧，我哋有葛兰姐姐嘅说不出的快活啊。確實係呢個腦呢要多啲轉動呢先至可以冇令到自己咁冇幾成啊。真係弊家伙。不過一路聽歌一路唱歌都係訓練腦部嘅一個方法。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3: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2: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正杰大地恩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星期六咧嘅歌再旧啲啊！之前咧头半个小时就有呢一个老歌啦，呢半个小时咧都集中系70年代嘅歌。

李隆基哥哥的人生曲。跟着这首歌呢，可能你未必记得了。

嗱，我中意饮柠檬可乐嘅时候咧，就要加啲姜同埋煲咗佢嘅。咁啊，有时讲话伤风感冒，咁啊有少少轻微嘅时候饮呢个柠檬煲姜可乐系得嘅。其实我觉得系最紧要饮啲水啦，系嘛？可乐可唔可以当系水咧？都可以嘅，好过你一滴水都唔饮啊嘛，系嘛？啊，不过我都觉得几舒服嘅饮完系但系嗰而家喺茶餐厅饮嗰啲咧，佢叮热佢，即系呢个微波炉整热佢咧，就好似唔系好得嘅。我觉得要真系掉落个煲度煲出嗰啲姜味咧。咁先得嘅，其实简单啲讲，其实就系姜啫嘛。我觉得可乐可能系等你开心啲。听讲嘅咧有露云娜姐姐柠檬可乐之后，我哋有臭罐郑少秋，佢话俾你听无敌小追直播啊。

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嘅。郑少秋之后呢，我哋有仙道拉姐姐嘅出现啦。

欣妮姐姐明日话今天。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咧星期六咧就会有呢一个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文化节噶。听新闻之前咧，我哋带嚟有林子祥嘅歌声。唔知道你会唔会已经遗忘咗嘅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讯息发布。至于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就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礼拜五朝早去世。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7.1度，东经116.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时速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 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67美元，卖出445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传承吾卫。
5: 何文燕
6: 医生你好，
7: 见边度唔舒服啊？
6: 冇唔舒服
7: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6: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7: 吓。
8: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7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7%嘅。转头翻嚟咧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活动啊，就叫渔兰文化节嘅，究竟系个咩活动呢？有啲咩玩，有啲咩睇咧？咁我一阵间咧自由分晓啊！呢、這个时候咧，当然要听首歌啦。呢个前奏系咪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大家都可以跟住唱啦？

0: 星期六嚟到呢个时分呢，就梗係大家都好期望可以有啲咩好介绍啊，因为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呢，就有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今日呢和哥要同我哋介绍呢一个活动呢，都叫做一年一度嘅活动，同埋原来都已经有差唔多二十几年历史嘅一个活动嚟㗎喇。
1: 是啊，這個呢就是叫做盂蘭文化節，其實都幾應節，因為現在都仲是農曆七月份啦、其實之前我們有幾集都提過，其實現在香港呢大小的球場啊，不同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盂蘭盛會，即是全城都充斥住一個盂蘭的氣氛啦。但是即是我們之前都講了很多盂蘭節或者盂蘭盛會的一些歷史文化背景，其實原來呢我們每年呢在維園呢都是大約是農曆七月呢，其實潮屬他們一些團體呢都會搞一個幾大型的活動，就叫盂蘭文化節的。今年呢個期呢

0: 意啊，啲插画师画啲好似绘本咁样公仔咧，去到表达又唔系好闷嘅啲文字啊、图片咁样嘅。咁你就会知道其实成个节日究竟做乜嘢啦吓，自然节大家都自不如请神啊，有啲嘅遇难嘅场地布局啊，咁佢都会有啲讲解嘅。咁当然啦，最好玩就系里边好多活动嘅。咁啲活动有啲乜嘢咧？我自己比较中意里边有啲唔同嘅工作坊啦，佢有啲摊位就教乜嘢咧？即系佢除咗讲遇难节，大家都知啦，其实呢个系潮州人嘅遇难盛会，系国家级非遗啊嘛。咁所以喺香港咧，其实潮州人佢哋做遇难咧特别多，所以里边有好多摊位就讲潮州文化嘅。
1: 哦，即系
0: 有个摊位就讲
1: 只爹系啦，饮茶
0: 系啦，饮茶嗱，大家都知啦，饮茶有时去餐厅，我相信你提起潮州文化，咁十个八个对呢个潮州文化印象都系功夫茶啦。
1: 系冇错，
0: 无论传媒啊，你去饮好多即系细细杯，但系佢里边有摊位咧，就一个类似茶档咁样嘅，即系你坐埋去，
1: 佢就有请你饮茶
0: 咧，啲老人家啦吓，教你请你饮茶。咁咧，同埋咧，就喺你面前冲茶。咁咧，冲茶其实我觉得个饮茶文化，除咗个茶本身咧，就系饮茶个氛围嘅。咁即系谂下大家坐喺度，咁呢个你啲负责人就同阿同你讲下，潮州冲杯茶其实个历史系点样咧？潮州文化系点样咧？即系都一个几好，即系如饮茶于呢个大家去到对谈啊、沟通啊、倾偈咧，其实都几 enjoy 嘅。咁我都有时中意坐埋去饮杯茶，咁啊同佢哋倾几个字，讲下佢哋。啲古仔啊，講下遇難節啊，講佢哋潮州人啲生活啦、啊，其實都有幾寫意嘅一個過程。咁仲有一 part 咧就得意啦，潮州話。潮州話咧，我唔識啊，唔係潮州人啦。
1: 隻爹咧，隻崩啦，隔字冷啦，
0: 係嘛？隔字冷呢啲大家即係成日喺電視都即係我哋呢啲嘢嚟睇。咁但係佢裏面都有個幾認真嘅，真係介紹潮州話呢個方言。咁其實潮州話都係非遺嚟㗎，其實潮州話係香港非遺清單嘅項目嚟㗎。咁所以仲有啲係鐵枝木偶啦，鐵枝木偶類似一啲皮影戲咁嘅概念啦，即係影子戲，但係佢裏面用鐵枝做一啲人偶去到做神功戲，即係以前做一啲喺遇難節，以前嗰啲
1: 即係似啲木偶劇咁樣啦，係咪？
0: 類似木偶劇，不過就用鐵枝做嘅一啲人偶啦、都係喺呢個影，即係有啲投射去做。咁以前聽佢哋講呢，早期就唔係做人，依今日我哋之前講過啦，而家去魚蘭場地就人做嘅潮劇嘛。咁以前就係用鐵枝木偶做嘅。咁而家呢種都係潮州嘅一個表演藝術嘅特色啦，鐵枝木偶。咁佢現場都有啲示範，即係你去到個場就好多呢啲攤位呀，即係除咗你認識魚蘭之外呢，有得玩同埋好多呢啲文化嘅知識呀，即係就好適合一家大細去玩半日啦，或者等啲細路去玩下唔同嘅呢啲咁嘅活動咁樣嘅。
1: 嗱，即係講起頭先嗰啲係攤位遊戲，一定係啲工作坊嚟咁樣，即係咪係行埋去我可以學下點樣沖茶啊？行埋去咧，我又可以學下點樣講潮州話咁樣，係工作坊啊，定係以攤位形式咁樣嘅咧？即係工作坊要報名噶嘛？
0: 兩種合併嘅，其實兩種合併嘅，即係你行埋去功夫茶嗰檔啦，然後你行埋去冇人，即係咁你坐低，
1: 佢就教你噶啦。
0: 微妙㗎喇，係啊，跟住佢又沖杯茶，咁大家飲下啤下茶，又傾下偈。其實我係比較鍾意傾偈個過程，即係飲茶都好飲，但係你有時坐低即係揸住個茶杯呢，同嗰啲負責人，有時啲老人家呢好鍾意講嘢，即係講下佢點樣以前嘅點樣沖茶咁樣。我比較 enjoy 呢個 moment 嘅。
1: 嗱，我自己對潮樂呢就幾鍾意㗎喎，咁我知道佢哋今次呢一個都有個潮樂嘅工作坊㗎喎。
0: 係啊，潮州音樂又是他們其中一個文化的表現啦。其實裏面有工作坊就是介紹下潮樂的樂器啊，同埋一些演奏的示範啊，咁樣咁都是幾得意。同埋有個工作坊我覺得幾得意，幾好玩嘅，啱細路玩。不過你冇諗住可以咁樣玩嘅，就是摺紙。
1: 摺紙，摺紙同音樂有咩關係呢？
0: 摺紙冇音樂是第二個攤位嚟。就是呢，你有時如果去啲潮州鋪啦，或者你喺魚蘭場地呢，在那個主壇前面呢，就有很多人很多的裝飾的用紙摺的，有些摺到一個蓮花咁啦，有些摺到一個塔咁啦，有些摺到不同的圖，很漂亮的其實。咁呢個其實都是一個工藝嚟嘅。咁所以呢，其實佢裏面有一個攤位呢，就用呢啲佢用啲好靚嘅紙啦，咁就教你呢就摺一啲佢哋魚蘭節或者平時佢哋潮州嗰啲製品嘅一啲嘅形狀啦，咁就有啲蓮花，有啲潮州嘅塔，其實都好靚啊！即係你當一個手工藝咁樣去學咧，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工作坊嚟嘅，呢個係。
1: 除咗呢啲工作坊之外咧。

0: 我知道咧，佢哋有个比赛好得意。我记得我旧年睇过呢一个嘅新闻报道嘅，就见到系好似有嚿菇咁嘅物体咧，然之后咧斗快咁样去攞得最多嘅。咁其实嗰个系一个咩比赛嚟嘅咧？
1: 哇！呢、這个劲啦，呢个咧就系佢哋一个传统嚟。其实嗱，个概念咧，你可以理解有啲似长洲太平清照嘅长包山嘅。有啲似個概念同埋個做法，其實咧佢呢個係一個我叫做一個傳統嘅再演繹啦。其實佢以前咧就佢哋即係盂蘭節之前我有提過啦，其實都一個布施嘅活動，即係佢哋會有啲祭品啦，去祭一啲孤魂啦。咁有時又會派米啦，即係咁樣啦，即係一啲祭品去到即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咁樣，即係一個祭品啊，一個咁樣嘅活動。咁佢呢個搶孤咧，其實就係佢哋以前喺潮州佢哋。嗰啲祭品咧，佢哋都會去派俾嗰啲民眾啦，咁樣。咁以前咧，咁就變咗一個佢哋一個有半少少競技啦。如果你睇現場咧，就常都有啲人咧，將嗰啲一個好似豆袋咁啊，咁
0: 嘅抛落去
1: 啦，係啦，咁就抛落去下低個台下。咁台下嘅人咧，就攞住一件好得意，好似一個捉咗一個漏斗，你當一個好大嘅漏斗咁樣啦，就有啲捉咁樣。咁咧，我哋呢個叫做孤城啊，即係佢哋叫孤就係即係孤島孤啦，城就城在個城啦。佢接嗰啲一個掉落嚟嗰啲，我哋睇就好似係一個豆袋，實質上佢就象徵一啲嘅孤雷果啦，或者係一啲祭品咁樣啦，就接呢啲咁樣嘅祭品，呢啲咁嘅孤，咁咧就鬥快同埋鬥多，接得最多最快咧，咁啊贏嘅。咁其實就變成一個咧。競技嘅活動，咁喺一競技之餘咧，其實都係有好有潮州嘅一個，即係搶孤本身都係佢哋一個嘅習俗啦，一個文化啦。佢哋都搞得幾大噶，佢哋依家有啲學校賽啦，有個人賽啦，舊年都好似請咗啲
0: 明星去做
1: 嘅，明星做啦，有啲海外團體啦，邀請賽咁啦，即係都搞到一個幾大型嘅競技儀式。咁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即係佢哋將一啲傳統變做一啲現代化咗啦，即係佢哋將佢變成一啲全現代嘅競技，又有可觀性啊，又有得玩啊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幾係香港一個文化一個延續嘅幾重要嘅因素，其實即係等於搶包單啫嘛，即係其實你而家搶包單都變咗一個體育活動競技，大家當係一個 icon 嚟做埋紀念品文創咁樣，咁你搶孤其實都係。走緊呢個方向嘅，就我哋有時啲傳統文化咧，好多時都係需要傳承與創新咧係並行咁樣，咁你先至繼續可以喺個社區嗰度去到傳承咯。
0: 嗱咁啊，另外亦都知道佢哋有一個表演嘅喎，嗱呢個表演都幾得意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一個咩嘅表演嚟噶？
1: 哇！呢個又係好創新嘅，即係計呢個場。佢個名字叫實景互動劇場，就叫做渡海渡人啦。
0: 點樣實景？點樣互動法咧？
1: 嗱，我今年佢未做啦。其實舊年我有睇嘅，舊年佢第一次推出。佢又叫做阿女翻歸。其實你當一個話劇啦，一個流動嘅互動話劇。咁舊年好勁喎，佢哋喺個戲台嗰度做。其實你盂蘭嘅場地咧好得意嘅，即係一般盂蘭盛會啦，即係上次我都講過，其實佢場地有好多棚啦，有好多唔同嘅製作，其中一個棚就做戲噶嘛，做潮劇噶嘛，咁咧舊年就安排咗咧，你當一個話劇啦，小型話劇咧，
0: 廣東話嘅，唔係講潮語嘅，
1: 廣東話嘅，本地演員做嘅，都專業嘅本地話劇，你當一個話劇，一個話劇啦嚇，你就喺嗰個戲棚嗰、那個，即係做潮劇個戲棚，佢當然有啲戲咪用曬噶嘛，有時冇嘢做噶嘛，戲棚。喺个戏棚里面做一场话剧，咁个故事就围绕住盂兰节嘅，咁旧年嗰个咧就讲父女情嘅，我自己睇都几感动嘅，即系其实第一集我都讲过盂兰节就个中心思想就系孝啊嘛，孝义个孝啦，其实佢好充分讲到孝呢样嘢喺呢个剧场，咁就变咗你个氛围，即系佢个剧本好有趣嘅，即系我谂佢揾专业嗰啲编剧写啦，即系唔闷嘅。你當一個好 natural 輕鬆嘅劇場，咁但係裏面就去喺盂蘭節嘅場地，用佢嘅戲台做翻個盂蘭節嘅活動，而裏面嘅題材好現代嘅，即係佢唔係做古裝片嘅，都唔係做即係傳統嘅，係一個好全新創作嘅劇目。咁其實就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創新嘅做法，即係俾現代人，俾我哋啲年輕人啊嗰啲，有一個新嘅角度 去到了解越南啲咯。咁所以就算做咗第一集，我反應好好，即係我自己睇同埋，即係我自己有睇啦，同埋個口碑都好。咁今年佢做第二次，因為舊年嗰個好現代嘅，即係一個現代嘅故事啦。今年有少少就講翻佢五十年代咧，即係三個碼頭咧，嗰啲潮州人嚟到
0: 點樣拼搏啊？
1: 拼搏啊，同埋同佢哋啲兄弟情，即係一啲嘅即係自己兄弟啦，即係叫同鄉啦，一啲嘅情義嘅故事。咁所以我
0: 諗起我來自潮州套戲啦。
1: 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另一個嘅創作劇目啦。即係呢個我覺得幾值得去睇。咁同埋喺嗰幾日咧，三四五佢都會喺現場咧，就佢有個時間表嘅，大家如果上網去睇，都有幾場咧喺現場嘅演出，同埋佢都安排咗，除咗喺現場即係漁南文化節下個星期五日之外咧，佢都好似安排咗喺啲漁南場地咧嘅戲台裏面做，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呢當一個流動嘅話劇，一個流動嘅劇場嚟曬。
0: 嗱，你講起創新之外，即係你個話劇係做呢一個嘅魚蘭嘅故事比較創新之外咧，我見到佢有一個仲創新啊，用 VR 嚟睇魚蘭，我覺得真係哇，係極度創新嘅一樣嘢嚟嘅。
1: 哇！呢、這個勁啊，呢個因為咧，佢我知道咧，即係政府啦，非遺辦公室啦，咁佢有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咁佢之前資助咗啲大學咧，就用 VR 嘅形式咧，就做咗個魚蘭嘅 program。即係佢個概念應該就係佢喺揀咗啲魚蘭聖會，咁就喺現場用 VR 拍咗片，咁跟住咧就將佢轉化成一啲虛擬真實嘅寫咗 program， 咁啊戴咗眼鏡啦，咁就好似嚟
0: 置身於現場之中啦。
1: 係啦，咁裏邊就有啲解説啦，譬如哦，你見到個戲棚，佢會解釋啊，呢個戲棚係做潮州戲，咁見到個經棚，哦，原來呢個請一啲佛寫嚟念經，即係咁樣，即係佢會有一個俾你帶一份嘅之後，你就好似去咗個魚蘭場地，有啲講解，有啲說明咁樣，有啲片咁樣。咁呢一個就真係好現代啦，即係真係我哋點樣將科技
0: 融入去啦，
1: 從佢度融入，係啦，亦都係好啱我哋現代人啦。即係我哋真係未睇過魚蘭，我哋咪鋪七月、農曆七月有機會睇。咁你就算冇睇過，你亦透過呢個 VR 咧，你都攞到個 feel 啦，起碼即係攞到個 feel， 知道啊做乜嘢咁樣，都係一個推廣。幾好嘅現代推廣工具
0: 啦！冇錯，講咗咁耐啦，咁我哋重複一次啦，就應該係下個星期五六日，即係九月四號到六號啦，就喺呢一個嘅維園度舉行嘅，係咪由朝到晚嘅呢個時間？
1: 嗱，佢時間就由上晝十點到夜晚九點。
0: 哦，即係話你有時間就可以過去啦。咁但係咪大
1: 行過去得㗎啦？
0: 大概花半日時間到，定係我兩三個鐘都可以睇得曬？定係喂？
1: 其實半日㗎，因為真係幾多嘢睇㗎。嗱，你如果你真係有心去等個劇場啦，咁嗰啲 buffet 做個環，佢做個導賞㗎喎。
0: 係。
1: 即係咧，佢導賞都幾緊要喎。即係佢有人去講解一下個場地，講解魚蘭節，即係聽下人講。就好過自己睇啦嚇，
0: 係有時自己睇未必會咁清楚
1: 嘅，冇咁咪得咁清楚，有問有啲對答啊嘛，你唔明即刻問噶嘛，有時自己睇你唔知問邊個喺隔離，
0: 係
1: 咁所以其實你都我諗起碼花半日㗎，即係都可以消磨你半日時間嘅。咁、我嗰陣時去咗兩日添，你唔做，即係有時你即係你用心去玩唔同嘅地方啊，睇佢。嘅內容都幾重，即
0: 係
1: 好多嘢睇。
0: 好，咁大家如果即係喺下個星期啊，未遇到有節目啦，嚇、啊、未預計自己有咩節目咧，就可以將佢納入去你嘅節目表裏邊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和哥嘅，咁啊，到時我約埋和哥一齊去行下呢個漁蘭文化節啦。OK， 好，咁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九月份啊，下个星期四嘅同样。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再次和你在空气中相遇，那一定你九月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综合翻连日来专家不少的意见都认为可能是高海拔冰川崩塌是造成引发的原因，造成的巨大能量冲击下游，造成了灾难级的破坏。本港都有地质专家不排除嚟紧都可能继续有一啲潜在嘅威胁险情，阵间我哋会听听佢嘅解读。
2: 运输署咧系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要符合唔少条件噶，包括公司资本咧系要不少于5000万，服务人口同埋订单方面嘅数量咧都同样有要求。稍后我哋会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鸿斌同大家讲下佢嘅意见。
3: 政府近年正系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嘅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咧，琴日就喺数码港海滨咧首航试飞。 政府就话正系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系嚟紧都会为非传统飞行器草拟相关民航法例，阵间会详细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仲有大约三个星期就会开幕噶啦。嗱，羽毛球港队代表寻日就见传媒，焦点之一自然就会系港队嘅混双组合邓谢佩。嗱，究竟最新嘅备战情况系点样咧？一阵间就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据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系日前突然到访俄罗斯莫斯科，美俄双方都冇透露太多，引嚟咗外界嘅唔少揣测。有报道就话中情局局长此行系要警告俄罗斯唔好攻击北约成员国。美俄方面都否认有关报道话攻击北约成员国嘅指控嘅。睇翻俄乌谈判进程陷于僵局，环看天下阵间会跟进。
2: 动物医生，我哋好多时见到嘅都会系猫仔或者狗仔。新加坡有慈善团体就决定搞搞新意思，就揾马匹去到病房探病，咁氹下老人家开心。一班嘅老友记的确系非常之高兴噶。嗱，见到呢一班嘅迷你马仔可能当堂都精神晒。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新持续抵抗通胀的立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的忧虑，投资者转为谨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59点，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02点，跌138点，跌幅0.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跌幅0.2%。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上，亚马逊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3%， Nvidia 低收近5%，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标普500指数和道指升近0.5%，升近0.5%或以上，纳指就升了0.8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6,569点，升了202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8,401点，升81点，升幅近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4点，升31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国股市升近1.7%。英国股市升不足0.1%，但是法国股市就跌了近1%，连跌了三个星期。美元及美债息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言论推升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智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认为9月份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超过35%增至近60%。沃什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通胀仍然过高，金融环境几乎没有显示联储局政策利率正在发挥抑制作用之下，联储局目前关注点应该要在物价。他又说，如果没有足够信心确认通胀正朝着2%的目标回落，联储局仍然有工作要做。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9.7以上，创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收市报99.676，升幅近0.6%，创近2.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全个星期计，升近0.9%，创10个星期以来最大的星期升幅。日元就再度失守160对一美元的水平，美日上次干预的成果减退。债息方面，对于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国债孳息率触及超过一个月高位，一度逼近4.36厘，之后的升势就略为回顺。至于指标十年期债息就升大概6个基点，升至4.73厘附近，创了一星期的高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日元160.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27，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9，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金价跌了超过 3%， 联储局主席沃什的言论增加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现货金报每安士 4452.67 美元，跌幅 3.2%， 全星期计是跌了超过 3%。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529.9 美元，跌幅近 2.9%。 国际油价向下，市场正在评估联储局抗通胀政策的信号，以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可能达成协议的传闻。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89.31 美元，跌39美仙，跌幅 0.4%。 纽约期油报每桶 83.4 美元，跌13美仙，跌幅近 0.2%。 全个星期计，报油累计跌了超过 5%， 纽油就跌了超过 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升大概 0.6%， 友邦升大概 0.2%， 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京东和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2% 或以上，美团业绩之后亦都升了超过 1%， 腾讯就偏软。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上升 7%， 派中期息和特别息一共是 52.88 仙。管理层说会适时检视股东回报计划，考虑派特别息或者股份回购。集团又预计下半年本港楼市有望延续向上走势，但是步伐会相较温和，又说会动态调整按揭价格。由赵家俊报道。
6: 中银香港上半年盈利超过237亿元，按年升约 7%， 上半年净利息收入接近282亿元，按年增长12%，净息差1.48厘，按年扩阔14个基点。如果计入外汇掉期合约的资金收入或者成本后，净利息收入按年升 3.3%， 净息差1.57厘，按年扩阔3个基点。集团上半年贷款及其他账项减值准备净拨备按年减少27%，去到接近24亿元。副总裁陈文表示，内地和本港经济将持续平稳发展，但市场利率不确定，预计下半年住宅市场延续向上走势，但步伐会相对温和。对于有其他银行近期上调定息按揭利率，他说价格方面会动态调整。
7: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想各间银行都会根据它本身的财务的结构、市场的策略去定它的产品的定价的政策。展望下半年，我们预期香港的住宅楼宇外揭市场仍然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我们会提供一个具竞争力，亦都是平衡了风险我们业务的一个策略。
6: 中银香港派发特别股息每股23.88仙，同时宣布实施今年起3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计划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元股东回报。管理层说，今年的具体安排是一次性派发特别股息，未来两年就会考虑经营环境、盈利表现等因素，适时检视股东回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五大国有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增速超过 3% 至到超过 5%， 中行和交行的净息差都企稳回升。交行相信存款重新定价有利负债成本下降。另外，五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表示会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由方家莉报道。
8: 内地多间大型银行同时公布中期业绩，五大国有银行盈利增速介乎超过 3% 至超过 5%， 中行盈利增速最快，赚近1236亿元人民币。至于工行赚得最多，盈利升超过 3% 至大约1737亿元。 建行派息最多，每十股派息 2.01 元，盈利升近半成至大約1696億元。不過建行和工行、農行一樣，面對淨息差收窄問題，建行淨息差收窄3個基點至 1.37 厘，農行更收窄4個基點至 1.28 厘。受到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生息资产收益率下跌，中行和交行净息差就企稳回升，但升幅有限。交行副行长周曼浮表示，净息差稳中有升，受惠于资产及负债业务都做到价量平衡，加上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他说有信心全年净息差持续企稳向好。
9: 今年以来行之有效这些稳息差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同时得益于定期存款的重定价，在下半年还会继续来为我们的负债成本下降提供支持。
8: 至于资产质量方面，五大行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余额都录得单位数升幅，工行升超过3%至4118亿元。工行副行长黄景武表示，预计零售及普惠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合理可控区间，
10: 加速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拓宽市场化处置渠道，综合运用多种处置手段，加快风险出清。随着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预计零售普惠贷款的资产质量也将保持在合理可控的区间。
8: 工行又话，随住内地稳增长同埋国内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资本市场基本面向好，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基础持续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接近47分嘅时间啦，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咧，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东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咧集结喺南昌，至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咧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3: 今日的事，
2: 政府今日将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再次演练，当局日前表示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
3: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新一届理事会会举行就职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会出席主礼。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网约车等的议题。

0: 嗱，为咗氹老友记开心啦，咁可能咧喺医院方面啊，有阵时都会安排动物医生嘅所谓，咁咧就会去探佢哋，通常都系狗仔啊、猫仔啊咁样。不过新加坡咧就有慈善团体咧决定搞下新嘅意思，将马咧直接带入去病房探病。一阵讲下。
1: 嗱，唔知作为老友记嘅听众啊，会唔会中意耍下太极啊？中国医学团队咧最近就喺英国权威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话太极拳咧同八段锦等等嘅中国传统呢一种嘅运动咧，能够有效改善到肌肉骨骼疾病患者嘅健康状况。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讲起动物治疗，大家通常会想起可爱的猫猫狗狗，但在新加坡最近就有一班特别的动物医生走入老人院，他们不单止懂得哄长者开心，还勾起很多长者的童年回忆。新加坡一个慈善团体2024年推出一个名为马伴身边的项目，专门将马匹带入疗养院，等行动不方便的长者可以同马近距离互动，重拾社交活力。计划推出两年以来，已经为超过1200名长者带来欢乐。这班特别的动物治疗师其实是性格非常温顺的迷你马，他们身形比普通马小很多，高度甚至去不到成年人的腰部，非常可爱。最近四匹迷你马就去到其中一间合作的疗养院，同大约50名长者进行温馨互动。76岁的住客张伯伯因为跌倒导致行动不便，他说很期待见到这班马仔来探病，每次见到他们就会令他想起小个婆婆带他去游乐场玩旋转木马的美好回忆。他还很喜欢摸住马仔的头唱歌给他们听。见到项目成效咁好，主办单位正系计划将合作嘅安老机构由目前大约9间增加到15间，希望造福更多长者。项目亦得到当地一个基金会大力支持，拨出破纪录嘅善款推动乐龄福祉。不少长者朝早都喜欢去公园打太极或者练八段锦，运动下筋骨。辽宁中医药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透过科学数据显示，这些运动可以有效改善部分肌肉骨骼疾病患者的身体功能、心理健康、睡眠质素等。新华社报道，有关研究论文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研究团队运用大数据综合分析92项系统综述，涵盖1700多项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太极拳等中国传统运动可以改善膝盖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质素。数据还发现，太极拳能够显著减轻由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引发的僵硬和痛楚，更加可以提高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多个负重部位的骨质密度，真正做到强筋健骨。不过想见到最理想的效果，持之以恒才是关键。研究指出，对于膝盖骨关节炎和骨质减少或者骨质疏松患者来讲，如果每个星期最少练习3次，加上总时间不少过150分钟，带来的医学益处就会最大。研究人员认为，这类传统运动可以作为常规疗法的补充，甚至建议纳入正式的临床康复计划。不过研究人员指出，未来仍然需要开展大规模长期的随机对照试验，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运动方式，明确适宜的练习频率、持续时间和每周的总量。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消防的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消防员参与。会议又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注意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亦都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咧公布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嘅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少成话，冰崩碎屑咧碎屑流啊，从上游沿住咧东临藏布，持续咧去往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逆流而上的现象，影响距离是将近三公里的。报道亦都引述根据侦测组的成员是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掩塞湖。包括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很难抵达去到接近掩塞湖堤顶的位置。受住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掩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崩塌。目前对掩塞体的处置的意见就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掩塞体，对腹底富容量等等的数据再次进行侦测。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然后再由幕后的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诈骗。警方是相信涉案的考试中心营运大约一年半，至少有250人透过这个考试而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说，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与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以外，是会在明日9月5号以及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的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另外，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说有人携带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进入赤柱的一间食肆。人员是巡查，就发现一只怀疑属于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随即将那只狗带回去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处方是兽医师鉴定，这只狗属于确认是品种是比特斗牛羹。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是为狗只进行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给狗主饲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会动员2万名公务员参加，而针对上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五合一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的全流程清关测试情况。香港海关就话相关硬件运作受一切正常。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同日会在9月16号是出炉。立法会昨日就宣布 ,10 月7号复会之后，即是一年三日会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而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586人死亡，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 ,554 人失踪。救援人员兵分三路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卢晓山报道。
2: 泥石流发生的第三日，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昨日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在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在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多国领导人和欧洲主要皇室成员都对哈拉尔五世去世表示哀悼。卢晓山报道。
2: 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汽车，当地星期五傍晚从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驶出，在警察电单车开路之下驶往皇宫，估计有过万名民众冒雨在沿途致意。挪威皇室发表声明说，在位35年的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五早上6:35在医院去世。挪威政府其后发公告说，新国王哈康在皇宫举行特别国务会议，通报父亲去世，又公布自己以哈康八世为皇后，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的格言。 哈拉尔五世逝世之后，皇宫下半期致哀，不少民众来到皇宫外献花，多名政要亦都前来吊唁。首相斯特勒发表电视讲话，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英皇查理斯三世对失去亲爱的表亲表示深切悲痛，白金汉宫亦都下半期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2月出世，1991年1月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本身是体育和汽车爱好者的哈拉尔五世曾经赢得帆船世界冠军，并参加过几届奥运。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渔护署将会明日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执法，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陈乐谦报道。
3: 本港近期分别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致命事件，渔护署说为了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渔护署人员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都会利用机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并讲解相关法例要求。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支持渔护署今次行动，相信有助加强市民对相关法例的认知。
4: 最近呢一两个月咧，喺狗只嘅发生事件都特别多，我哋当中咧都吸收到嘅经验啦，见到其实有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喺法例上面嘅认知咧，其实唔高嘅，或者系甚至系故意忽略，亦都唔定。咁所以佢嘅行为咧，系需要有一啲特区政府加强执法同埋宣传咧，去加以纠正嘅。最简单嘅，就是隨處便溺的行為啦。咁其實我哋社會上面都有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好多人亦都唔遵守。
3: 另外，漁護處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攜帶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嘅犬隻進入赤柱一間食肆。處方巡查發現一隻懷疑屬於格鬥狗隻品種犬隻，已經帶翻去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渔护署话，经处方兽医师鉴定，呢只狗确认为比特斗牛羹，属于格斗狗只，并喺绝育之后可以交翻俾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喺处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先至将狗只交翻俾对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九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11点，跌十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0，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67美元，卖出4457.6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东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 在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5: 英超独脚戏，曼城作客4-1大胜水晶宫，开季2连胜。哈兰德上半场17分钟接应队友斯曼由传中顶入，蓝月亮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9分钟，卓基禁区内快脚督入，为客军扩大比数。虽然水晶宫只系用咗2分钟就凭住一个自由球，令到曼城门将当拿龙马摆乌龙，追成1-2较接近比数。但卓基3分钟之后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令到客队再次取得2球优势。加上夏兰特在84分钟窄角度抽射入网，同样梅开二度，曼城最终是以4-1取胜，全取3分。德甲新一季开锣，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史特加，争取联赛3连霸的拜仁由乌巴麦简奴21分钟建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史特加在52分钟攀平，3分钟之后拜仁靠奥拉斯的入波再次领先。史特加后卫华格路文送礼，拜仁扩大比数。尾段帕夫洛域和路易斯迪亚斯各建一功，完成5-1大胜。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球手郑钦文在女单外围赛的最后一圈盘数2-1击败普利丹金娜，锁定正赛门票。郑钦文在这场星期四展开的赛事首盘先赢6-4，第二盘落后2-5的时候，比赛因为天雨延至星期五继续。比赛重开之后，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普利丹金娜以6-3攀回一盘。去到决胜盘，郑钦文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之余，更加连续打破对手3个发球局，最终以6-0横扫对手，大分赢2-1晋级女单正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月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咧系俄乌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咧系据报日前突然到访俄罗斯莫斯科，由于美俄双方都冇对行程内容咧透露太多，都惹嚟外界唔少嘅揣测。有報道就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是要警告俄羅斯不要攻擊北約成員國。
1: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者一年其實都會見一次俄方的對口官員，又認為俄方是不會攻擊北約領土。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就說，不論在網上抑或是面對面的會談，都是情報機關負責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2: 有分析認為俄烏談判進程今年沒有什麼實質進展，美俄關係亦都一定程度陷入停滯。特朗普目前亦都面對著制裁伊朗以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等等的問題，種種問題環環相扣，美俄都希望都將這些全球範圍的重要議題納入更大的框架範圍去考量。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環看天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的消息，最先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二披露，当时美俄双方都未有正式公布。报道指有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就流传出拉特克利夫访俄的消息，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不過美俄政府當時都未就這名訪俄的美方官員的身份及訪問目的發表評論。俄方其後證實消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新聞發布會上確認拉特克里夫訪問俄羅斯，又指對方訪俄和俄美兩國情報機構之間的接觸有關。俄羅斯總統普京獲悉相關情況，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亦

0: 拉多，惹嚟外界不少揣测。有美国报章报道，拉特克里夫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指美国官员担心在乌克兰战场陷入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之下，普京可能会对某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此外，西方国家弹药出现短缺，亦可能是影响普京决策的因素之一。由于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伊朗战事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特朗普在星期四先后接受新闻网站电话访问，以及在白宫见传媒时都提到有关议题，指出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对口官员，他们关系很好，双方会面时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亦都没有发生不寻常事情。特朗普强调自己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俄方亦都否认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星期四表示，拉特克利夫访俄时和对方会晤，期间双方讨论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这类会面没有不寻常，无论是网络抑或面对面会谈，都是情报机关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有分析指出，从去年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以来，整体上俄乌谈判进程今年没有实质进展，美俄关系亦一定程度陷入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俄双方重要官员的接触能够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就重要信息保持有效沟通。特朗普目前面对制裁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种种问题环环相扣，美俄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甚至可算属于危机管理的议题纳入更大框架范围去考量。此外，俄罗斯将在9月进行国家杜马大选，特朗普亦将在11月面临中期选举，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危机，确保国内选举安全平稳及顺利进行。拉特克里夫访俄，普京并没有见他，可能说明美俄双方希望将这次接触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到两国最高领导层。
1: 名古亚运仲有大约三个星期就会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昨日就见传媒分享最新的备战情况。
2: 外界的焦点之一一向都是港队的运伤组合很出名的邓谢佩，但是当中邓俊文因为韧带受伤进行手术被迫放弃今届的赛事，而谢影雪就会火拍年轻的拍档即将年满18岁的张世成出战亚运。
1: 在女双方面，杨雅婷和杨佩琳在较早前就在世界锦标赛首度晋身八强，令到两人在亚运更加有信心。至于男单的代表李卓耀就说，近期改变了打法，希望在亚运拿到好成绩。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讲下他们的备战情况。
3: 讲起羽毛球港队代表，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想起由邓俊文和谢影雪组成的邓谢佩，这一对在东京奥运打入四强的运伤拍档，因为邓俊文韧带受重伤要进行手术，要休养一段时间，也都代表邓谢佩未能够连续三届出战亚运。港队就立即作出调整，派出即将18岁的张世成、火拍大师姐谢影雪成为新的运伤组合。对于今次的新配搭，谢影雪说，暂时仍然未正式同新拍档开始练波，但都希望在亚运前这一段咁短的时间尽量培养默契，希望以他多年的比赛经验带着张世成去参与大型赛事，又对张世成的练波态度相当赞赏。
4: 觉得他一来很有天分的一个运动员，然后亦都个训练态度很好，那我很欣赏，即是咁年纪轻轻已经可以咁投入去訓練，咁好搏命，我覺得佢，咁所以我都好想盡我嘅能力去帶到少少嘢俾佢，咁樣希望係咁。
3: 张世成就话要火。

0: 拍经验丰富的谢影说，心情点都会有啲紧张噶啦，希望喺亚运赛场尽量展现到训练嘅成果。佢话最初听到要做谢影说拍档，都有啲唔敢相信，而亚运嘅目标系打入八强。
1: 一开始系唔系好敢相信咯，因为始终都系一个好大嘅任務啦，但係呢一段時間嘅訓練，我覺得自己都練得唔錯，我都比較投入，所以自己心裏面更加有個底，所以希望可以喺亞運度打好每一場波。目標都希望一步一步前進，可以入到八強。
0: 羽毛球港隊喺今屆亞運將會參與七個項目，除咗混雙以外，仲會參與男女子團體賽、男女子雙打同埋男女子單打項目。总共会派出一共20名的运动员参赛。至于港队在女双的表现，近期亦都受到关注。杨雅婷和杨佩林的杨杨佩较早前在世界锦标赛首度晋身八强，写下二人出战世锦赛的最佳成绩。杨雅婷说，近期的成绩令他们在亚运会更有信心。
2: 我们在世锦赛之前都有打一些公开赛的时候，都同一些顶尖的对手或者世界排名比较前的对手都可以打到三局的即是分数或者比较接近，所以我觉得在亚运之前，我们好像感觉自己是跟其他顶尖的选手其实的实力是慢慢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对于我们在亚运去准备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去肯定了自己的实力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我们在亚运去无论面对什么对手里面，我们都是会比较有信心咯。
0: 单打方面，一向以积极进攻见称的港队男单代表李卓耀近期就改变打法，他说自己现时仍然是进攻型球手，但相对以往会冇咁进取，同埋会加强防守，打法正喺度慢慢改变紧。李卓耀近年喺唔少嘅大赛都打入五名之内，部分赛事更加晋身三甲。佢话现时男单嘅前列球手实力相当接近，会尽力争取好成绩。
3: 由年头开始到而家嘅比赛嘅每一个比赛冠军人物都唔一样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对男单嚟讲呢样嘢系一个非常良好嘅竞争。其实每一场波由第一场开始都其实都非常之难打，大家都一个是未知之数，只可以讲话每个球员去做好最好的自己去打每一场波，我自己认为之后的结果会自自然然会出到来，即是入到四强决赛攞冠军，我觉得这件事会慢慢会呈现到俾大家睇。
0: 至于港队总教练黄宗翰就话，港队为咗亚运会已经备战一段时间，队员状态都好好，而主力嘅运动员下星期会出战亚运前嘅最后一站比赛，之后就会作大约两星期嘅最后备战，然后就会出发去日本。
4: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系大约33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5: 接着我们转讲下另一个话题，政府近年正是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数码港和两间公司就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昨天就在数码港海滨首航试飞。
4: 其中有公司的代表说，期望项目是可以应用于高端旅游产品和点对点交通服务，长远是会与民航处商讨如果发展载人飞行要符合什么条件。
5: 政府说正是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飞行器去草拟相关的民航法例，争取在明年完成有关的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等奠定安全的基石。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6: 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昨日首航试飞。试飞期间，按预设航线飞行，验证在香港海滨环境下的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下一步会累积飞行数据，为制定自动驾驶相关监管框架提供运行经验和数据支持。 身兼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是非仪式致辞的时候形容，项目是重要里程碑，政府将香港定位为亚太区低空创新应用枢纽，多个监管沙盒项目已经恒常化，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
7: 包括什么？一些基建的勘察、物料调运、建筑物监测管理、外墙清洗等等。基于我们成功的经验，其实我们亦都推出了我们说监管沙盒 X 测试更加复杂的应用场景。第一批33个试点项目，其实今年上半年起亦都是分批进行测试。接下来我们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一专属的法例，努力2027年是将相关的法例放入去立法会和议员共同商讨。最重要就是有一套灵活而一具前瞻性亦都确保到安全的监察系统。如果以我们一路的经验，其实我都有信心我们是会以一个好的速度去为香港是完成这个工作和立法会一起。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正透过监管沙盒收集数据，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飞行器草拟相关民航法例，争取明年完成法例草拟工作，为未来商业化载客实现大湾区空中走廊奠定安全基石。今次试飞的飞行项目由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和一航智能合作推出，以电力驱动，无需跑道，可以垂直起降，是早前入选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冠中巴士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卓天说，希望项目可以应用在高端旅游产品等，长远会同民航处商讨如果要载人飞行要符合哪些条件。
8: 就住未来的应用，我想因为今次这个监管沙盒 X 是第一个项目试飞，在我们集团来讲，其实希望长远应用的场景都是做一些高端的旅游产品，甚至乎是一些点对点交通服务。当然我们的节奏都会跟住现在我们这个监管沙盒 X 的步伐的。首先我们在这个试飞计划都是做空载，下一步就是载重，咁长远就是我们都会同民航处的同事去商讨究竟下一步如果可以载人的情况，我们需要啲咩嘅 requirement 会做啦。
6: 至于飞行器的安全性，亿航智能首席营运官黄超话，自动驾驶飞行器全程可控，唔能够轻易突破航线限制，充分实现飞行安全。
9: 那么大家也知道，有人驾驶的飞行器其实它在空中时，我们地面人员以及空管人员是无法预测它后续的这个真正的飞行轨迹的。但是自动驾驶飞行器在整个过程中是全程可控，全情可监管，整个航线是完全透明的，而且呢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轻易的去突破一些航线的限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用基于与政府合作的集中的管控系统，我们可以让飞行器以自动驾驶的模式安全的在空中以既定航线进行飞行。那么通过硬件、软件管理、监控等多种模式的组合，我们充分实现飞行安全，这是我们必须要为民众提供的飞行安全保障。
6: 数码港技术工程总监骆鸿基指出，最近多次测试显示并没有出现信号不良等问题。
10: 我们作为数码港，好像营运一个小型的机场无人机，在由八月中为止应该试飞了十几次了，总共的时数都超过十个钟头，未试过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联络或者信号上面的一些不好的信号出现都没有的，一切操作都是正常，我们对于那个无人机的操作都是非常有信心。
6: 数码港表示会持续优化低空飞行支援设施和环境，支持多元化应用测试，并累计大量实质数据，以支持加快相关技术的转化落地，助力香港建设国际领先的低空经济创新枢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塔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8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5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面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炎，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接近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当中条件是包括申请公司的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以及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要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即是跟香港差不多，合法营运，具备这个规模，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到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等。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了，当局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的计划书，期望可以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香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形容，当局提出的申请条件是需要所谓的过三关，就不是一般小的公司可以达得到，但他认为相关的要求是合适，相信不少公司能够符合到要求。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都访问过陈恒斌，听下他的分析。
4: 今次呢，我哋个要求呢就有要过三关嘅，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咁样。财力呢点样可以体验得到呢？即係银行嘅存款同埋佢 個資質嘅認定，咁用一個30,000嘅數量咧都係合理嘅，因為講緊平台嘅運作咧，佢都要相當嘅投入啦，亦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咧，就擔心萬一如果第時佢營運上面出咗啲咩問題咧，喺責任上面都未必能夠係跟進得到。咁所以咧就定一個咁嘅標準，我相信呢個標準亦都係會有唔少公司都符合得到嘅。
5: 今次咧亦都有个条件咧，就话即系申请嘅公司咧，需要系一个同香港人口相约，即系750,000人口嘅城市咧，系即系合法营运啦，亦都要即系每日可以处理到100,000宗或者以上嘅订单啊，咁样样啦。你觉得呢方面对于嗰个公司嘅背景咧，系咪都一个即系合适嘅条件嚟咧？
4: 香港相约咁嘅城市咧，去运作咧，其实喺唔同地方都有咁嘅经验嘅公司都有嘅。啊，咁好似香港咁嘅城市，淨係深圳佢已經過千萬啦。咁香港700,000+人嘅一個城市咧，其實都唔係話好難揾得到呢類公司嘅。咁加上咧就即係佢要有100,000訂單到，咁呢個數量咧亦都同香港相若。我諗我哋嘅標準咧都係希望揾一啲公司咧，你有能力去應付到香港嘅需求同埋香港人口嘅經驗。咁唔想話即係一啲公司可能佢冇咁嘅經驗，跟住佢又走嚟申請咧，到最後可能平台又未必做得到市民嘅期望同埋要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要求都係合適嘅。
5: 綜合今次網約車平台嘅一啲條件咧，估計即係多唔多公司可以即係符合曬咁多項嘅要求啊？
4: 呢個要求都算係高嘅，唔係話即係普通一家細嘅公司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啦，喺網約車在社會上面運作到一段時間，在不同地區亦都有，咁符合呢個資質的公司呢亦都是有不少的。亦都在過去呢段時間有不少公司呢，其實他們都是部署緊入香港呢個市場，咁所以我相信呢這個資質和要求呢都會有不少公司是符合得到。有選擇呢從來都是我們在立例的時候呢都是希望的，因為市民最重要他有選擇。但是呢如果是平台過多呢也都是分散了不少的資源啦，咁會令到市民可能呢個平台叫唔到車，又要去第二個平台揾。咁所以呢平台數量雖然我哋唔限制啦，咁但係都要去到一定嘅門檻先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而家設定個門檻呢，我哋都覺得係適合啦。
5: 當局呢喺幾個月前呢已經就住網約車司機同埋服務牌照呢提出咗要求。咁而今次呢亦都係公布咗平台公司嘅申請條件啦。跟住落去呢，你認為呢係咪可以按照到政府嗰個時間表做餘下嘅工作呢？
4: 在整個安排上面呢，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呢，其實都已經大概有一個脈絡喺度啦。咁社會上面基本上都已經係了解到呢段時間就會有平台邀請佢哋申請，之後下一個階段可能第三季度呢就會邀請司機同埋車輛作為登記咁樣。咁最近呢亦都有開始呢報名去考司機嘅牌照啦咁樣。咁成件事有條理咁去進行緊嘅。咁見到呢暫時都係整體上都運作順暢。譬如話而家已經開始邀請啦，佢哋有幾個月嘅預備呢都可以陸續續開始運作。咁我估計呢是可以符合得到目前的要求啊，同埋个时间表嘅。
5: 喺立法会事务委员会嗰方面啦，跟住落去会有啲乜嘢跟进工作会做呢？
4: 网约平台咧合法化咧，喺香港嘅监管上面的确系新鲜事物嚟嘅。咁所以交通事务委员会咧，我哋都会安排九月咧去到内地去考察一啲平台嘅规管啦，同埋平台嘅运作，咁了解一下佢哋实质上面喺規管平台上面遇到啲咩問題啦，有啲咩經驗可以分享咁樣。咁所以交通委員會呢個安排咧已經係成行，喺九月初會去北京去考察幾個平台嘅。
3: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咧嘅严重泥石流，造成多个城镇咧被摧毁，大量人员咧伤亡同失联。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嘅专家话，今次泥石流咧系由尼泊尔境内嘅冰川咧崩塌所引发，形成咗咧高速嘅碎屑流，演变为咧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同埋境外区域。
2: 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地质学会主席谭佩玉咧就话。冰川崩塌是不时都会发生，不过如果是很大量而连同 冰積物同埋沙石落到主要河道嘅話，就有機會造成阻塞，形成堰塞湖。一旦決堤，速度可以好快，可能只係幾分鐘之內就會由源頭衝到落下游。基於山勢同埋地理嘅限制，要準確同埋及時監測，作出預警存在一定嘅限制同埋難度噶。咁佢又話啦，如果當地再有大雨，或者係同一源頭再有冰川崩塌，更加係會有機會再發生泥石流。聽下佢嘅分析。
6: 發生泥石流的地方附近就是西藏高原，本身發生泥石流的地方已經是海拔千八至千九米，它附近的西藏高原其實可以去到2500至5000米，那麼高的山勢有湖泊也有冰川的，這個就是今次泥石流很多資料顯示的那個源頭。冰川咧，佢喺咁高嘅地方咧，崩塌咧時不時都會有噶啦。咁但係如果個崩塌咧係好大量，甚至咧係落咗去一啲即係嗰啲碎石啊、冰川一啲嘅沉積物啊，或者叫冰積物啦，係一次過落咗去一啲主要河道，咁啊有機會塞咗呢啲主要河道咧，就變咗嗰對主要河道咧就會變成咗一啲堰塞湖。堰塞湖咧佢就好似一啲臨時嘅水壩咁樣樣咧，就隔絕咗河道本身嘅河流的一些流动，这类的临时水坝其实有机会慢慢令到本身河道的水位在某个位上升，亦都会产生一个临时缺堤嘅。咁佢缺堤嗰陣時咧，就將冰川崩塌嗰啲物質啦，包括碎冰啊、大石啊、冰川嘅沖積物啊，再加埋本身河流嘅泥啊、水啊，溝溝埋埋咧，就一次過咧就沖落去下游。而喺發生嘅地點咧，本來係已經地勢上有好大嘅落差，而且咧本身咧都有好多嘅高山同埋深谷喺度，呢啲咁大量嘅沖積物咧就會沿住呢個深谷咧就下滑去到下游，量又大啦，沖落嚟嘅速度亦都快啦，咁所以咧令到今次咧嗰個嘅事件咧就即係產生咗咁大量嘅形成傷亡。
2: 面對住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有冇得預先監測到，而係可以提醒翻民眾躲避嘅咧？
6: 如果講緊係冰川崩塌啊、泥石流呢啲咧，可以放一啲儀器，可能係監測水位有冇突然間有上升啊，或者有變動啊，或者咧放喺一啲重要嘅湖泊咧去監測嗰個水位變動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啲嘅變動係嚟得好快嘅話咧，其實都好難預測嘅。咁加上咧，如果有一啲嘅儀器咧放喺一啲高位度同埋一啲喺山勢上面都係好高好陡峭，亦都冇乜人去住的地方呢，那个的接收系统呢都是比较差，那些数据可不可以准确和可不可以拿到呢，都是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咯。
2: 或者以现今的科技，有没有机会或者可能呢是可以改善到那个限制，令到那个监测可以准确一点和是快一点。
6: 由个源头开始的话呢，看看可不可以在冰川的位置呢紧密监测冰川的一些移动啦，甚至呢它的大小啦，是跟时间竞争啦，即是在时间上是不是可以很密集地几秒甚至几分钟这样去监测它的移动呢，那这个是一个即是有待研究的一个话题啦。那第二样东西呢，就是上游中游去到下游期间呢那些物质的流动啊，即是譬如有崩塌了之后啊，河流有冇塞咗啊，或者即系万一塞咗咧，有冇方法可以疏导呢啲河流咧？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咧做一啲监测嘅。咁譬如如果万一有一个堰塞湖发生咗，咁所以嗰度嘅某啲河流嘅水位可以上涨。咁如果万一上涨咗之后，会唔会有啲即系自动监测嘅系统咧会疏导呢啲嘅河流？咁当然要疏导呢啲咁天然嘅河流咧，一定要建一啲嘢嘅，例如可能咧起一啲人工河流咧喺嗰条主要河流去疏导咗佢。以我嘅理解咧，咁大量嘅一啲沖積物沖咗落嚟嘅话咧，如果知道上面有一啲嘅数据有变化，唯一做嘅嘢咧就真係疏散嘅啫。咁当然啦，这个亦都係同时间竞赛，究竟数据嚟得快定係沖積物嚟得快，
2: 喺嗰度再发生再次有泥石流嘅机会又高唔高㗎？
6: 理论上嚟讲咧，有一啲地方发生咗泥石流嘅话咧，嗰度咧嘅物质其实都好松散嘅。咁如果万一有大雨啦，甚至再有同一个源头再有一啲嘅冰川崩塌嘅话咧，同一个事件会唔会再发生咧，都系有机会嘅。 至於個源頭冧咗幾多冰川，而上面仲有冇嘢可以繼續冧落嚟呢，其實要從個源頭去追溯。咁所以個事件嘅發生機會率有幾大呢，仲係要有多啲嘅資料先至知道啦。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要求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水陆空驰援挺进吉隆灾区。南华早报，中国救援队抵达尼泊尔边境，展开抢险救援。文汇报，网约车牌照开放申请，平台车司机全部需要领牌。星岛日报头版就报道，港铁创先河，平移陷建洪水桥站。
0: 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罚则松，雇主欠薪有恃无恐，劳工团体7个月接到求助922宗。明报的头版关注到人寿保险管理师考试，电脑遥距助作弊，拘捕15人。商报，内地六大银行上半年营收纯利双双增长。信报，沃十誓言压制通胀，忧虑加息，美股回软。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沃十开腔偏鹰派，忧虑通胀，暗示加息。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人员参与。会议又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石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密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就说，冰崩碎屑的碎屑流是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是去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是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主河道之后就竟然出现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那么远。侦测组的成员是指出，现在的难点就是无法抵近演塞湖，包括挖掘机和等等的机械的设备很难是接近到演塞湖的堤顶位置。受住持续降雨所影响，目前沿线的山体是岩土松散，侦测期间演塞体的上方更加是多次发生疑似崩塌。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是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控制的操控程式，再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中11名集团成员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是1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该考场是获取寿险管理师资格，其后再考取保险牌照。保险业监管局就说，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并且会调查所有与涉案考试中心有关的人员。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就说，而这个的寿险管理师是属有过百年历史的保险认证，问题不在于这个资格的本身，而是负责承办考试的机构。相信保监局在今次个别事件中已经发挥监察角色。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是会在明日 9月5号和6号呢是进行特别巡查以及是執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妥善管控狗隻，是会即时執法，不会警告。另外渔护署呢就话早前是接获到市民投诉，话有人带住呢怀疑属于格斗狗品种嘅犬隻呢进入赤柱一间食肆。人员呢前往巡查就发现呢一隻怀疑属于呢是格斗狗隻嘅品种嘅狗。咁随即呢带返动物管理中心调查，经兽医鉴定呢隻狗呢确认系嘅狗种呢系比特斗牛羹。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呢是将隻狗呢进行观察同埋性情评估，确认呢隻狗喺絕育之后可以交返俾狗主饲养。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嘅演练今日系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将会动员20,000名的公务员参加。针对上个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5合1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香港海关就说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是为今日的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是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截止的时间就是今年的10月30号中午12点。申请公司需要是香港注册的公司，并且在香港常设行政人员和办事处。报道说申请公司需要证明他们的财政能力，公司资本必须不少过港币5,000万元。申请公司提供呢是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需要提交呢服务建议书，具体展述各项服务计划。如果申请公司的牌照申请获批，有效期最长是5年。每年牌照费用是港币120万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说，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香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是让到未来的网约车服务能够透过科技达至到系统性监管，令到营运多样化，服务科技化，管理智能化。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会同样在9月16号出炉。立法会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即是一连三日辩论是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立法会昨日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五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并且指示就司长的五年规划议案和施政报告的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视乎议员发言情况可能需时三整日。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已经表决是通过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包括规定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拿到内地执业资质的是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业界认为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上升为法律制度长期施行，有利于充分发挥港澳律师在涉外法治入面的独特优势，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有劳工团体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累计是接获922宗劳工权益求助个案，最常见的是关于合约纠纷、代通资金和工资纠纷等等。其中饮食业欠薪情况就严重，有11宗欠薪个案需要到劳资审裁处进行申索，而总金额是涉及大约205万。有从事餐饮业的工友短短半年之内接连被两间食肆拖粮。团体批评现行的欠薪定罪阻吓力不足，建议当局检讨案例，审视重犯个案并且加重罚则。东方日报报道。
0: 明報報導，政府宣布食環署前署長吳文傑是會在9月26號出任郵政署長，接替做了這個職位接近5年即將退休的戴淑瑤。有議員形容吳文傑有效率，聽意見，期望他接手這個所謂的燙手山芋之後大力改革。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成員邵家輝過去多次和吳文傑接觸，他形容對方過去積極處理衛生黑點和阻街等等，建議香港郵政參考私營速遞公司給員工多勞多得。明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醫委會處理申訴個案往往以年計，醫療爭議解決中心昨日宣布推出網上平台，希望吸引市民以調解處理糾紛，費用可以低至幾千元。中心主席郭寶賢說，平台能夠迅速具成本效益，保密性高地去解決爭議。經濟日報報導。
1: 社評摘要。
2: 大公報社評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搶險救災工作。中央緊密部署，各有關部門聞令而動，各項的工作亦都是迅即展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體現在搶險救災的關鍵時刻，體現在周密部署、科學搜救下的每一個具體行動當中。大公報社評。
0: 明報社評亦都關注到尼泊爾境內發生了冰崩，評論說防災不單止要在本國加緊定定的預案，還要有跨境合作的機制。跨境合作防災救災機制並不簡單，牽涉數據的跨境使用，人員可能需要隨時跨境協作，以及經常演練保持常備的狀態。自然災害不饒人，畢竟性命無價，天公亦都不曉得人間的國界線。明報社評。
2: 商報的時評就講到，網約車服務牌照運輸署是正式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平台牌照申請設立了一定要求，讓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規的點對點交通服務選擇，確保網約車平台具備營運能力。已經有平台表示歡迎網約車規管作為一個全新政策，平台的門檻亦都是適宜穩健為上，因此有關條件宜緊不宜鬆。商報時評。
0: 文匯報社評，運輸署正式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另外同日全港首個無人駕駛載人電動車垂直起降飛行器在數碼港海濱公園平穩試飛，兩項舉措都充分展現了特區政府引導扶持新興產業發展的積極態度。特區政府在推動的過程裏面都始終秉持安全至上的原則，一步步地累積經驗。文匯報社評。
2: 經濟報社評就說，剛出爐的網約車平台牌照細節是落實運輸策略藍圖的戰略起點，港府必須要借助這次發牌推進有關佈局，及早部署充當引導行業轉型的破局者，確保本港已經是做好充分準備，能夠精準捕捉時代機遇，利用科技賦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競爭力。經濟日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社論都關注勞工及福利局正是探討將樂遊卡和長者卡合二為一，評論認為方向正確，值得支持，不單止可以體現到對長者的真切關懷，更加能夠從經濟層面釋放銀髮族的消費潛力，可以說是一舉多得。當長者手持著一張卡就能夠暢行交通網絡和商戶之間，不單止是福利升級，更加是對敬老護老精神的具體實踐。星島日報社論。
2: 時間接近早上8點，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氣情況。本港今天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是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一天氣不穩定，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5%。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